0: 要长期监禁。
1: 特朗普6号凌晨发文称，美国有大量的弹药，尤其是某些类型的弹药。此外，大量产品正在根据需要生产并运往美国。美国国防公司正在建设历史上最多的工厂。特朗普还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他们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 本周，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在持续了5个多月的伊朗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库存的远程导弹和防空拦截弹已经接近耗尽。路透社还援引两位了解相关数据的消息人士称，美国陆军已经消耗了几乎全部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两种导弹单价超过$100万。CNN 则引述了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人士称，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 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而五角大楼在本周一宣布，已经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协议，扩大导弹拦截弹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上述协议将使爱国者三拦截弹的产能提高至目前的3倍，而萨德拦截弹的产能将提高至目前的4倍。 此外，白宫还否认了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为美军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发生争执。华盛顿邮报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因弹药短缺问题大发雷霆，并当面要求赫格塞斯做出解释。赫格塞斯则将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认为他没有妥善处理弹药库存问题，也没有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库存短缺的真实情况。 多位美国官员表示，这场交锋反映出特朗普对赫格塞斯的不满正在加剧。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胡说八道，并指有人想抹黑国防部长。莱维特表示，特朗普非常欣赏赫格塞斯，并认为他干得非常出色。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每一谈判看起来又引起了和平曙光，只是这次真的能成真吗？或者能持续多久？ 为什么有美国媒体说声称已经8度结束伊朗战争的特朗普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而伊朗当前的局势采取什么策略？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3: 当前的中东局势从传出达成协议，到又准备重开霍姆兹海峡，到又准备攻打伊朗，到很快结束伊朗战争。 狼来了般的戏码可以说是反复的上演。最近情况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于重开霍姆兹海峡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情绪，并认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的风险，但美国和伊朗最有可能将会在本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纽约时报》称，当前的重点在于伊朗对于霍姆兹海峡这条昔日开放的国际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或让德黑兰取得更大的战略筹码。 尽管伊朗声称不收行政费将会收取服务费，用来支付航运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船舶安全以及人士的开支，并与阿曼均分收益，但美国官员的否认了伊朗的说法，并强调任何航线都不需要得到伊朗的批准，也不会被收费。分析指出，伊朗将控制海峡视为这场战争唯一拿得出手的成果，与阿曼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地位将比战前更加有利。而特朗普的选择只有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4: Oh, that one I can answer. Iran will never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It's not part of their faith. It's not part of their religion. It's not part of their political structure or their cultural structure. They negotiate with an end towards getting what they want,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right now.
3: 而当前，美国媒体的焦点都放在早前特朗普先打再喊停的戏码。《纽约时报》分析指，特朗普在2号先是扬言对伊朗祭出最为猛烈的攻击，然后又临时喊卡，随后就宣布谈判重启。类似情节在持续的5个月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上演，让外界越来越难判断特朗普真正的下一步。 到底为何，也加深了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质疑，特朗普究竟是正设法把战争推向终点，还是仍困在一连串不理想的选择中苦苦挣扎。 华尔街日报在二号的社论开头就调侃到，近来有人戏称特朗普真的值得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因为他已经八度称结束了伊朗战争。而如今特朗普再度面临的是喊卡军事升级，转向寻求协议。外界值得关注的是第九次是否真的能够奏效。华尔街日报质疑的是，六月十七号当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没有换取伊朗太多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德黑兰这次究竟是否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更多妥协，仍存在很大的疑问。而研究这场冲突的分析人士则认为，特朗普在轰炸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摆荡，越来越像是一场公关的操作，而非非常清楚的军事战略。分析指出，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的议题或假设在于，认为伊朗已经足够虚弱，美国因此能够逼迫德黑兰屈服，但这一判断一再遭到现实的否定。特朗普看似是一直在寻找一记能够击倒对手的重拳，但这个重拳根本就不存在。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伊朗目前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升高冲突的策略，在避免战事失控的前提之下，不断增加新的施压手段，目的呢不是取得一次性的军事胜利，与美军发生正面的冲突或决战，而是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透过扩大对于中东的航运、能源设施和国际贸易的威胁，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持续对伊朗战争的代价。根据智库华盛顿研究所的说法指，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新的升级方式，目的就是让美方无法预测伊朗的下一步的行动，也始终保有新的谈判的筹码。伊朗真正的优势不在于能够重创美军，而是在于能够冲击波斯湾国家以及全球经济的能力。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0: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当天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沙特阿拉比亚英文台援引政府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2: 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将会继续的采取威慑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侵略行径，以确保公民安全。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六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方面在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多地以及多个军事营地的大规模集结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举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行动造成大量亲沙特武装人员死伤，并摧毁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声明强调，胡塞武装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同时呼吁为沙特方面作战的也门人员撤离相关军事营地。
6: بمغادرة معسكر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ناطقهم قبل فوات الأوان.
5: 也门政府军六日称，胡塞武装袭击了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政府军士兵伤亡。也门紧急部队表示，袭击发生在政府军对当地的犯罪网络和走私集团采取安全行动后。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双方曾于2022年停火，但近来冲突再起。沙特曾空袭萨那机场，胡塞武装则袭击红海上的沙特油轮报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6号宣布，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6号至8号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另外，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将会于7号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5: 夏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而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消息人士就透露，下一轮的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而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也发表声明，

0: 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一个小时才开始，三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根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5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2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2名遇难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4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兰巴姆医疗中心。联立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稍后见。

0: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的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不断地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法杰耶夫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纪念仪式上均未提及1945年8月6号向该市投下原子弹的国家，但日本当局迟早将不得不公开承认，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就是由美国实施的。
1: 根据今日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六号就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他说，日本首相及其他的官员在回顾这段的核爆历史的时候，没有一次。

0: 的提及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而他批评日本就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防空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针对三股势力借助互联网实施破坏活动，设置实战场景。演习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了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以及其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用以保护本身的企业。计划将于今年的美东的时间12月4号凌晨0:01就会生效。公告也规定，多晶硅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是每公斤$21，多晶硅锭和硅片为每公斤$100。 太阳能电池是每瓦0.22美元，而太阳能组件每瓦0.38美元。同时，对多晶硅锭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征收15%的从价关税，保护本土多晶硅，还有半导体跟太阳能供应链。回流美国的相关企业将获得关税的豁免。而中国外交部之前就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的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而中方将继续的坚定。
0: 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且进一步的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 特朗普表示，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生意。他并声称，每年可能会有数十万人通过相关的方式让子女来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特朗普还表示，此前最高法院对其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做出了不公平的裁决，因此政府正通过新的方式来推进限制措施。 他认为最新行政令符合宪法，政府将结束利用商业化生育旅游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做法。这也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的6月30号曾经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根据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建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更新指挥，结构首脑，并且对心智力量进行结构性的改制。此次俄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技术保障的效率。 此次人事任命也引发了俄罗斯国防部内部的权力重新的分配。据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师的消息，根据新的任命，武器装备等相关事务整合到另一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新部门将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索洛丘克领导。 他自2025年5月起担任了俄中央集群和中央军区的司令，此前他曾指挥了库尔斯克特遣部队的军事行动。更早之前，他指挥俄军第36集团军。新任俄国防部副部长将负责整合部队的后勤、组织部队运输、供应燃料、食品和服装、物资储存、医疗资源及其他后勤保障的职能。俄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将负责装备的采购，而此前负责军事技术支持的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则负责先进武器和技术的研发。 此次，俄国防部职能改革的又一特征就是将技术保障从过去的部队后勤统一的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单项保障体系。本台记者观察，此举也可能会消除俄国防部军事指挥部门与不同装备部门之间的。 互动的成本，包括负责监督验收武器装备生产合同的单位，也包括负责运营俄国防部工业成果的部门等，并能够理顺军方通过专家的渠道实施全周期合同、优化武器装备的保障、维护和修理。

0: 的刘成等。凤凰卫视卢玉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持续，当地政府指出，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的非法移民滞留，临时收容中心不胜负荷，而情况已经演变成为严重的人道危机。
2: 摩洛哥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摩洛哥已经准备与西班牙以及其他的欧洲伙伴合作，遣返在休达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
3: 休达的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日在欧洲议会紧急会议上指出，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当地社区弥漫焦虑与恐惧。休达地方政府统计，短短数日已有7万多人非法越境，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但仍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滞留休达，无法及时遣返。由于临时收容中心以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生活用品。西班牙难民援助委员会强调，必须保障未成年者的权利，包括家庭团聚。另一方面，休达的非营利组织白月亮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分发食物与水，为资源已近枯竭，急需奶粉、卫生用品即可大量充足的食材。
4: Prácticamente de todos los recursos se van acabando y se necesita pues de todo, de leche, de bollería, de pan y sobre todo eso de comida que podamos cocinar, porque no es más fácil cocinar 20, 30 ollas que preparar bolsas de avituallamiento。
3: 部分非法移民表示不愿返回摩洛哥，希望能在西班牙寻求新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人权专家6号警告，美国近期不断地收紧对古巴的制裁，可能让当地出现一场沉默的人道灾难。专家表示，粮食不应该被当作政治施压工具，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要尽快地采取行动，避免古巴成为另一个沉默的加沙。
5: 联合国人权专家6日发布声明，批评美国近期针对古巴采取的新一轮措施，并警告古巴的人道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专家强调，粮食绝不能被用来进行政治施压，并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迅速的行动，避免古巴变成沉默的加沙。联合国专家指出，古巴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在美国的制裁和封锁下，当地缺乏燃料、食品、药品和基本供电，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今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对向古巴直接或间接提供石油的国家加征关税。5月，美国进一步扩大对古巴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和相关实体的制裁。白宫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并向古巴政府施压，推动当地实现政治和经济改革。联合国表示，美国的限制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古巴的能源供应。由于燃料短缺，古巴多次发生全国性停电，公共交通、医院、农业生产和食品冷藏都受到影响，部分地区每天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航空公司也一度无法在古巴正常加油。今年7月，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上的封锁。表决结果为165票赞成、7票反对和12票弃权。但是在决议通过之后，美国的制裁还在持续，而古巴的人道主义情况也在进一步恶化。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待会来关注是台湾的毒油风暴延烧，国民党质疑行政院包庇油商，待会见。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来青日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心远长龙欢迎你。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接下来看到澳门特区政府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的第一期办学点，从8月17号起将会开展教学活动。行政长官陈浩辉到了现场，了解办学点的教学设施、生活配套等各项的工作进展。而目前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已经有序地入驻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而陈浩辉到现场视察之后，充分肯定各方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的努力，也要求入驻的三所公立高校必须要三位一体的模式，确保首期1400名的研究生顺利的入驻开学，联手积累营运综合性大学片区的经验，为衔接大学城第二及第三期的办学创造有利条件。
5: 福建是众多华侨的祖籍地，厦门率先打造出了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园方指出，希望为更多在香港及海外的侨胞提供一个了解家乡文化的机会，也向世界讲好闽南的故事。
6: 一纸侨批让世界读懂华侨的乡情。厦门作为南洋侨批业重要的集散中心，直接接手由香港入境的银钱信件，并进行二级分发至福建省内及潮汕地区。侨批局巅峰时期数量达286件，占当时福建省侨批业的95%。涵盖侨批在内的闽南文化底蕴深厚，每年正月的迎神赛会、元起唐代的花灯以及宋代的瓷雕等，厦门为盘活这份宝贵的非遗文化，给全球华侨送上一份家书，将116栋闽南特色建筑融入成全球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并在其中展现83项闽南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日上演近100场互动表演，并完整还原近代闽南人经香港往返南洋的商贸迁徙历史。
7: 就是我们刚才看了那个鼓浪风云，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关于这个华侨过去的一些往事，就是有很多的家国情怀，还有国家大义，让我感觉很受启发。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小孩子还是我们成年人，都应该接受这样的爱国教育，让我们铭记历史，更好的才能去展望未来。
8: 我在这个遇见闽南里面这一个地方，我就能够一站式的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然后了解这个闽南的文化最独特的地方。
6: 在占地约8万平方米的沉浸式闽南文化主题园区，在这里拿着地图，你能够与不同 NPC 进行互动，还能够赢得银票进行打折吃喝。主办方也表示，期待这里能够成为港澳青年了解闽南文化的重要窗口。
9: 那今年我们上半年已经累计接待了近4万人次的这个入境的客人，那其中呢，这个香港的游客包括我们的学生团体也在持续的增长。那下一步我们也会跟这个厦门大学等等的这些学校机构啊，通过这个他们的联动去联系这个港澳地区的这个学校资源啊，我们共同去给这个学生提供这个差异化的或者说定制化的这个研学服务。
6: 同样为闽南文旅金字招牌的鼓浪屿，也是海内外知名侨乡，见证闽港两地百年历史的人文金融往来，一度也成为战争时期侨批业的要点。百年商业街的中山路，一条半部近代史的缩影，也在厦门文旅的打造下，也成为场景留人、文化留心的业态流消费。今天的厦门持续开发闽南文化的新表现形式，借助现代包装，赋予古老文明潮流的时尚表达，向海内外侨胞讲好家乡故事，向世界讲好闽南的故事。凤凰卫视徐步秋、邓亮堂在厦门报道。
4: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在延烧，而最新的会议记录也证实，台湾行政院拍板让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的会议，而涉案的油商代表竟然全程参与，这就引发了官商勾结的疑虑。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再次的炮轰，民进党政府现在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10: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又有新事证。国民党立委指控，民进党政府不仅事前早知情，试图盖牌大事化小。毒油被揭发后，官方召开处置会议，拍板让致癌物含量20%以下的问题油品可以继续贩售。涉案油商的代表竟然全程在场参与讨论，官方包庇护航的嫌疑越来越大。
11: 整个都被你们筹拥，董事长筹拥，总经理筹拥，董事一堆名单都是筹拥。都是赖清德子弟兵。
10: 国民党立委点名，这一次涉案的多家油商，不少负责人与高管与民进党往来密切，怀疑内情不单纯。不过民进党坚决否认，赖清德更是亲上火线，炮轰国民党执政的台中市屡爆食安问题，才是台湾食安破口。
11: 赖清德为什么急着洗地？是怕后面的常进人慢慢被洗出来吗？
12: 民进党逻辑就是这样，我时间拖久了，我看人民，你今天到底要吃毒油吃到什么时候你才会习惯呢？
10: 青绿民调机构也针对日前国民党发起的反毒油大游行发布民调，宣称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不成功。
13: 它持续的掩盖，像挤牙膏似的被立法院还有相关的资讯踢爆各项的问题，但是矢口不认。
14: 这个政府在处理食安事件已经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
10: 国民党表示，毒油被揭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认错不道歉，还试图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随着市政逐一曝光，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凤凰卫视皇家腾科志强台报道。
5: 水利部6号维持针对陕西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黑龙江绥滨县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松花江洪峰。此外，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多处公路发生了山体塌方，导致道路封闭。
15: 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继续向下游演进。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即将过境鹤岗市绥滨县，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前布设抢险队伍、备汛运输车、大型机械、沙石、救生器材等物资力量。湖南张家界近日降下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栋居民楼积水超过1米，消防人员将一名被困2楼的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5日共转移27名被困人员。湖北宜昌同样遭遇强降雨，全市有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宜昌紧急避险转移1582人，同时要求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停工停产。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工作人员5日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及时在危险路段劝返一辆小货车，不料不到1分钟后，山体便突然塌方，惊险万分。目前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抢通道路。陕西商洛镇安县发生洪涝灾害，多处道路桥梁被冲垮，米梁镇的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当地通信和供电一度中断。由于强降雨仍有可能持续，部分村民已被转移安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孟加拉流亡前总理发表讲话，说计划12月就会返回当地，待会见。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眼睛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

0: 你真的很容易被骂现在。
1: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美股三大指数周四收跌，道指结束了之前连续五个交易日上涨的行情，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同时也在消化大量的企业财报。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1: 周四美股收盘全面下跌，道指未能延续此前多日上涨的势头，纳指则是在平盘线附近震荡，最终小幅收跌。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明显走高。那么此前据报道，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草案，市场也在等待更多的细节公布。不过呢，伊朗官方媒体则是援引该国议员报道称，一项有关海峡通航条件的协议草案当中，可能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通过该海峡。与此同时，一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则是报告称，阿曼海岸附近传出爆炸声，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航安全以及能源供应的担忧。随后，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称，爆炸声是打击敌对目标所致。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3.83%，收于每桶82.49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上涨2.75%，收于每桶77.29美元。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房地产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跌。那么道指早盘是一度上涨，有望创下今年最长的六连涨记录，但是随后因为赛富时、波音以及联合健康等权重股走弱，而带动股指是由升转跌。科技股方面，闪迪和西部数据的股价也是继续承压，两家公司虽然公布的业绩显示了稳健的业绩增长，但是呢未能达到市场的较高预期，反映出来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企业的盈利要求依然严格。那么市场另一个焦点则是在 SpaceX， 随着呢超过9亿股员工和早期投资者持有的限售股呢是正式解禁，市场原本是担心大量的股份流入市场可能会带来抛售压力，不过呢 SpaceX 的股价则是强于预期，逆势上涨约6%。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6%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93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0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流亡印度的孟加拉前总理哈希纳五号在其政府垮台2周年之际，透过音频向新德里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重申他将会于今年的12月返回孟加拉的决心，即使面临逮捕甚至死刑也不会退缩。而孟加拉政府则是对媒体播出哈希纳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3: 现年78岁的哈希纳于2024年8月5日在学生领导的全国性抗议浪潮中被迫辞职，并乘直升机逃往印度。孟加拉国际战争罪法庭于2025年11月判处他死刑，罪名为在镇压抗议中犯下危害人类罪。联合国估计镇压措施造成多达1400人死亡。在过去3个月，哈希纳多次透过电话与电邮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持续表达回国的意愿。7月10日，他在近1小时的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计划与多名流亡的人民联盟高层领导人于12月左右返回孟加拉，并向法院自首。他强调，面临逮捕或死刑，亦不退缩。
4: I am not worried about my own future. I am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Bangladesh. I want to return because the people deserve security,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peace.They deserve a state that protects them, an economy that gives them opportunity, and a democracy that gives them rights.
3: 孟加拉政府对媒体报道哈希纳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警告当地媒体不得刊登或播出哈希纳的言论。孟加拉外交部称，对印度允许哈希纳参与公开媒体活动感到愤慨。达卡当局已多次向印度提出引渡请求，新德里则表示正在审查中。
5: 哈希纳选择12月返国，因该月是孟加拉1971年独立的胜利月。他同时呼吁撤销对其人民联盟的禁令。分析人士指出，孟加拉政府尚未准备好接受哈希纳，他若真的返国，势必引发政治动荡。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德国今年夏季多次遭遇到了极端的高温，而截至7月底为止，德国全国已经有超过10000人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而数百名的示威者6号聚集在德国总理府前，要求政府立即召开高温峰会，并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全国防暑计划。
6: 德国在今年夏天多次被热浪所席卷，但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并未出台有效的措施，这也引发了德国民众的批评和抗议。 数百名示威者在当地时间本周四8月6日在柏林总理府前集会，参加者来自星期五为未来、绿色和平组织等30多个团体。示威者要求总理默茨召开全国高温峰会，并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全国防暑计划，相关方案还应明确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
7: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an der Hitze gestorben sind, dass wir einen Hitzeschutzplan brauchen. Der muss verschiedene Sektoren inkludieren, also Gesundheitswesen, Land- und Forstwirtschaft etc. etc. Und dieser Plan muss eine klare Finanzierung haben und eine klare Zusammenarbeit mit Bund, Ländern und Kommunen, denn diese Hitze gefährdet Menschenleben.
6: 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估算，今年以来，德国已有约11900人因高温死亡。德国目前已有针对医疗机构、药房和体育场所的防暑建议，但具体措施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落实，地区之间差异明显。批评者认为，现有措施缺少统一协调和稳定资金，难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健康风险。抗议者还要求增加医院投入，并援助因高温和干旱遭受损失的农民等。他们认为，政府不仅需要应对眼前热浪，也必须为未来极端天气建立长期机制。
8: Aber jetzt sind wir nun mal da, und wir werden dafür sorgen, dass in dieser Krise Verantwortung übernommen wird, und wir werden Druck aufbauen bis zum geht nicht mehr, und wir werden Friedrich Merz auffordern, seinen Mund aufzumachen, bis dieser Moment gekommen ist. Wir werden dafür sorgen, dass die Gelder bereitgestellt werden. Wir werden dafür sorgen, dass die Krankenhäuser besser ausgestattet werden. Wir werden es dafür einsetzen, dass die Landwirte entlastet werden, deren Ernte gerade ausfallen.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伊拉克近期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多地气温一度是飙升到了50摄氏度。在温热的首都巴格达街头，冰镇饮用水需求旺盛。气象部门就表示，在伊拉克南部等多地，气温是达到了47至50摄氏度。在高温之下，许多民众都选择减少日间活动，以躲避毒辣的太阳。而在无法获得持续充足电力供应的地区，当地居民和商铺选择购买冰块来降温。有制冰厂就表示，由于热浪来袭，冰块产量增加，但是呢，也是面临着电力短缺、燃料价格高企的相关困境。
0: 法国计划在2027年在南部的阿列日省设立全国规模最大的地下国家自然保护区，将29座的洞穴纳入统一保护，也希望借此加强地下生态系统跟史前遗产保护，也要促进科学研究跟生态旅游的发展。
9: 这个项目最早构想于本世纪初，并于2019年重新启动，属于法国国家保护区战略的一部分。根据规划，保护区将覆盖阿列日省32个市镇内的29座洞穴，目标是在保护洞穴资源的同时，让更多公众了解这一长期鲜为人知的地下自然遗产。阿列日省最具代表性的马斯达基尔洞穴也将被纳入保护范围。这座洞穴主通道长约420米，拥有壮观的地质景观，自1942年起被列为法国历史遗迹，如今每年吸引数万名游客。当地政府希望保护区建成后，马斯达基尔洞穴年接待游客数量能够由目前水平提升至约5万人。
10: Alors, ce qui va être intéressant ici d'un point de vue touristique à la grotte du Mas d'Azil, c'est évidemment le patrimoine géologique de la grotte, ces volumes qui sont très, très, très impressionnants, les ossements qu'on va pouvoir découvrir au cours des visites, des ossements d'animaux préhistoriques qui ont aujourd'hui

0: 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法国正不断扩大自然保护区范围。此次建设全国最大的地下国家自然保护区，不仅有助于保护珍贵的洞穴生态系统和史前文化遗产，也将为地下生物研究、生态教育以及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到倒计时100天，深圳作为会议的承办地，推出了一系列文化艺术展览，让更多的外籍游客了解中国。
2: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深圳推出系列展览，展示中国在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成果。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表示，希望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表达。
3: 其实国际化这个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重点其实有3个定位，一个呢是东西方的文化的交流，一个呢是传统与当代，另外还有一个是科技和艺术的这么一个定位。有非常有国际化代表性的徐冰老师的《猴子捞月》，用21种语言，不同的国家语言，讲述了一个中国的传统的故事，叫《猴子捞月》。
2: 深圳科学技术馆开馆一年，接待观众超过400万人次，展览涵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等领域成果。科技馆为迎接 APEC 会议，在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准的同时，也全面呈现了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发展。
4: 我们有很多的 AI 的讲解器和那个 AR 的智能眼镜啊，都可以来辅助我们的参观服务，了解深圳科创的实力和湾区科创的现状。深圳科技馆的展陈是非常前沿的，是全球第一个数字文明科技馆，所以我们的展陈呢80%具有互动功能，80%是原创性的展项。希望通过 APEC 让全球各国的观众了解深圳的科创实力，了解中国的科技强国的建设成就啊，然后呢让更多的各国观众了解深圳科技馆。
2: 他也提到 APEC 会议在中国举办，也给行业合作创造了更多机遇，未来会与亚太地区的科普场馆在国际交流互访、科普展览资源交换等方面开展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李庭深，深圳报道。
5: 要看到今天的娱乐快递，
6: 有鬼马填词人之称的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享年76岁。据悉，李彼得自今年3月入住养老院，至4月30日因中风入院卧床，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最终与世长辞。在上世纪70年代，李彼得获歌神许冠杰赏识，两人展开了长达7年的合作，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李彼得填词的经典作品包括《浪子心声》《财神到》《莫妮卡》《将冰山劈开》等。而除了填词人的身份，李彼得亦是香港人熟悉的甘草演员，自80年代起参与大量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多数饰演草根诙谐的小人物角色，形象深入人心，深受观众喜爱。许冠杰知道李彼得离世的消息后，特意在社交平台悼念，亲笔写上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您，尽显对老友才华的敬意与不舍。李彼得的好友钟志光与李彼得的儿子黎树德星期四一同会见媒体。
7: 后事安排呢，就由家人去商议中，咁我諗我哋一切都係尊重家人嘅意愿啦，咁所以亦都希望各位可以俾返啲空间呢，是他们的处理。
8: 他对我是很好的，他是我的人，我们永远都怀念他。
6: 由导演蓝鸿春执导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人民币，而自6月18日在全港电影院上映以来，香港的累计票房已超过2100万，不仅成为今年的华语片冠军，更登上香港历年上映内地电影票房的第3位。这天电影的其中4位小演员刘宇轩、赵彤、吴博宇与黄青来港接受我们专访，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
9: 感谢这些观众来支持我们的电影，我想带上潮汕的更多美食和文化，带出潮汕去全国各地，
10: 然后也非常推荐很多潮汕人去看。
11: 谢谢大家对潮汕电影的支持，希望我们潮汕电影可以走出潮汕，走出国门，走出世界。
12: 小董，
9: 谢谢大家支持。

0: 我们这部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亲人，常伴在家人的左右。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也祝福大家健康平安了。

0: 全球股
1: 份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聚焦双边关系改善，推动缅甸重返东盟，成为焦点。泰国方面对于此访高度重视，派出了副总理亲自接机，并在政府大楼为敏昂莱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举行会谈，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泰国总理阿努廷将这次国家元首级的接待定义为经过审慎调整的重新接触，并强调缅甸的稳定对泰国和东盟来说至关重要，尤其希望严重影响泰国形象与经济的边境问题，尤其是诈骗园区、还有边境冲突、雾霾污染等议题得到迫切改善。而对缅甸来说，则是在大选之后迫切希望重返东盟。缅甸外长近期也参加了不少东盟会议，然而东盟内部对于重新接纳缅甸是否已有共识？泰国高哥哥接待敏昂莱此访到底成果挑战何在？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内比都现场，凤凰卫视驻缅甸记者杨少谋，曼谷现场驻泰国记者吕媛媛，北京现场。

0: 有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方野，以及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一综报吧。
1: 缅甸总统米昂莱6号抵达泰国曼谷，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行程。这是他就任总统后首次对泰国进行国事访问。米昂莱的行程首站前往曼谷政府大楼，泰国总理阿努廷在现场迎接，并为米昂莱举行了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既陪同官员随后举行双边会谈。米昂莱在发言中向泰方表示，缅甸正走在民主道路上，将优先致力于保障和平稳定及民族和解问题。
0: 阿努廷则表示，米昂莱就任总统后将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体现了泰缅两国深厚友谊与互信，并对双方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利益表达了信心。双方同意加强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网络诈骗和洗钱等跨国犯罪。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涉及劳工合作的协议及交换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国领导人当天下午还共同出席了泰缅商业论坛。阿努廷表示，泰国与缅甸已准备好开启经济合作新篇章，将扩大两国间贸易，并加强能源领域协作。继7月份东盟成员国外长与缅甸外长举行5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之后，米昂莱此次到访泰国，并受到高规格接待，一系列外交动作都显示，缅甸与东盟的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试探阶段。 在米昂莱开启访问行程之前，阿努廷在4号率先表示，东盟面对缅甸长期内战与政治格局，应考虑采取审慎、校准式重新接触，在维持压力的同时，逐步恢复与缅甸的实质沟通。不过，打开沟通的大门，并不意味着缅甸与东盟已经重新相互接纳，双方在5点共识问题上仍然拒绝做出让步。 5点共识达成至今已有5年，内容包括立即停止暴力，各方展开建设性对话，派遣东盟特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及特使赴缅会商。上月的东盟外长会再次重申，5点共识仍是解决缅甸危机的架构，并呼吁采取具体的步骤推动落实。而米昂莱在展开密集外交行程，向周边国家示好的同时，仍在公开批评5点共识，称其显示出双方对和平进程的理解存在明显差距。 有分析指出，东盟近期释放的和缓与对话信号只是策略上的调整，而非根本性的政策转变。而米昂莱政府再次公开拒绝5点共识，也将对东盟的团结和影响力构成挑战。米昂莱访问泰国对缅甸有哪些重要意义？提出对缅审慎接触，阿努廷表态如何解读？东盟缅甸分歧仍存，如何探寻共处之道？解铃还需系铃人。
2: 好，米昂莱今天在泰国的行程如何？泰国当地对于此行，对于泰缅关系的改善有怎样的一个期待？最新消息，这个连线驻泰国记者吕媛媛，媛媛给我们介绍一下米昂莱今天的行程安排以及政界对于双边关系的改善有哪些看法？
3: 好的，那我再来重复一下，其实片子当中呢已经提到了。那不过呢，今天呢，米昂莱是以这个泰国政府的贵宾的身份呢，对泰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那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呢就在总理府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且是陪同检阅仪仗队。随后的话呢，两国领导人是举行了这个小范围的会谈。随后呢，进行了一个全体会议。那么就边境安全、经贸、能源、劳工环境以及发展合作等议题呢是交换了意见，并共同呢见证了3项合作文件的交换。 下午的话，米昂莱和阿努廷呢是共同出席了2026年泰国缅甸商业论坛，并且多发表了主旨演讲。那随后，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是举行了记者会，就在会场外，介绍了访问的情况，访问的成果。那晚间的话呢，泰方还在这个总理府呢是举行了米昂莱的正式的欢迎晚宴。那么可以说呢，这次的访问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因为米昂莱今年4月出任缅甸总统后，将泰国是列为了首批出访国家之一，同时呢，这也是缅甸总统时隔8年再次的正式访问泰国。那么泰方就认为，这反映出泰缅两国希望恢复并且是加强这个高层的沟通，重新的建立政治互信，并为后续的务实合作呢创造条件。 那么从泰国政界的期许和期待来看的话呢，重点呢大致是有2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是在双边的层面，那泰缅两国是拥有超过2400公里的共同边界，那边境的安全、跨国犯罪还有网络诈骗、毒品以及劳工流动和这个跨境的空气和水污染的话，都是直接会影响到泰国民众的。因此的话呢，泰方是希望通过更加稳定的沟通机制，推动边境从冲突和风险的地带呢，逐步转变为和平和贸易以及发展的区域。那第二的话是从东盟的层面。 泰国是希望在支持多盟五点共识的同时呢，采取更加务实的接触方式。泰方呢是把它称为校准式的重新接触，那么来推动缅甸呢逐步的重新融入东盟。那么新哈萨在会上呢，记者会上也是强调，泰国制定这个对缅的政策啊，必须要面对现实，不能回避缅甸作为重要邻国的客观存在。同时的话呢，也是要主动的协调缅甸走向和平。那泰方还表示啊，如果缅甸各方准备好开展对话，那么泰国愿意为和平进程提供协助。杨叔，
2: 好的，非常谢谢圆圆带来的详细介绍。我也很好奇，缅甸方面对于此访有哪些想达成的目标？我们连线的是在缅甸的记者邵谋。明来这次呢是大选之后首次以文职身份总统访问泰国，而且获得了超高规格的接待，国家元首级别的这个接待。那么这次他访问泰国主要想达成哪些目标？
1: 好的，杨叔。这一次明昂莱访问泰国，外界最关注的是缅甸能否借由深化与邻国合作，改善对外互动，并为经济复苏争取更多的支持。有分析认为，明昂莱此行呢，除了出席区域合作会议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借由深化与泰国的互动，进一步拓展缅甸在西方制裁下的外交空间。从双边关系来看，泰国一直是缅甸最重要的邻国与这个经贸伙伴之一。双方呢在边境贸易、能源合作、劳工输出以及跨境治安等议题都有密切的合作需求。尤其是近几年来呢，两国持续合作打击电信诈骗、跨境犯罪及人口贩运，使安全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因此呢，明昂莱希望借由此次访问进一步强化与泰国政府的政治互信，推动边境贸易正常化，并吸引更多投资，带动观光合作，为缅甸经济复苏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事实上呢，新政府成立以来呢，缅甸持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动，除了先前访问了中国、印度、老挝，推动了多项的合作外，近期也允许国际红十字会缅甸代表探视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有分析认为呢，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缅甸正透过外交、安全及经贸合作逐步拓展对外交流，希望改善国际形象，并争取更多区域国家的这个支持。至于明昂莱此次访问泰国，民间看法则相对多元。有民众期待透过改善的这个外交关系，带动外资、旅游及就业市场回温。也有人认为呢，真正能否改善民生，仍需观察缅甸的和平进程、电力供应及物价等问题是否获得实质的改善。整体而言呢，明昂莱此次访问泰国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双边这个外交行程，也被视为缅甸新政府持续拓展外交空间、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一步。未来能否将这个外交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并改善缅甸民众的生活，仍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杨叔。
2: 好的，谢谢邵某。我想请教的是东盟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其实明昂莱此前呢是访问了中国、印度、老挝等等，那么这次泰国也是非常重要，也把泰国列为首批出访国家之一。从这个外交行程来看，体现出缅甸怎样的一个外交布局思路？
4: 我想呢，就是说，确实，明昂莱当选这个总统之后呢，在外交上啊，这个发力平平啊，那么主要是显示出一种积极有为的一种这个邻国外交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比如说继续要巩固和发展和中国的关系啊，这个包括这个要这个推进中缅经济走廊的这个建设啊，吸引更多的投资啊，包括呢这个要巩固和印度的关系啊，那么借此呢拓展在南亚的这样的这个进取的空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更好的发挥这个大国平衡外交的作用。那么至于说和这个泰国和老挝的这个关系呢，实际上就体现出啊这个缅甸方面呢现在在外交层面上呢已经是开展一个针对东盟成员国的这个双边外交和这个针对东盟的这个多边层次的这个外交的是两双管齐下的啊。那么就说不光是在这个东盟机制这个范畴之内呢去寻求外交突围，同时呢也寻求呢从这个东盟内部啊先这个比如说争取到一些这个老东盟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东盟国家啊这个泰国的支持，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长期保持中立态度的老挝的支持。那么这样的话呢显得就是说在外交上呢是非常的灵活非常务实的，那么也是在这个目前 遭受到这个美西方的制裁，包括在这个东盟内部有这个菲律宾和这个新加坡等强硬派啊，主张对缅甸强。

0: 强硬施压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情况下呢，尽可能的拓展至自己的这个外交的空间，实现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突围，而且呢是体现出一种稳扎稳打的这个日益进取的同时呢，也在这个经济方面在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说他在这个寻找和这个中国在这个印度啊，在这个数字经济啊，什么新
1: 是。
0: 能源啊等等领域的合作等等啊，这可以看出来是一种这个外交上的灵活的积极进取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然也包括还有一个俄罗斯等等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合作等等啊。那么但这一轮的次的这个出访呢，主要是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层面上强化和这个一些周边国家的这个关系。主持人。
1: 好的，说完外交，我想聊一聊泰国方面一个务实，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想请出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周方野先生。我们看到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是将这次接待定义为经过审慎调整的重新接触，而且希望和缅甸展开经济合作新篇章，并且给出了一个国家元首级的超高规格的接待。泰国方面这么做有怎样的一个考量？
2: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泰国是要表现出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潜台词，向国际社会释放一些就是说是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是拒绝追随西方的这个孤立路线，坚持邻国利益优先。那么泰国实际上已经明确的，就是说是表示不追随西方对缅甸的全面制裁和外交孤立的这个逻辑，因为对泰国而言，缅甸是无法搬走的邻国，那么内战外溢的这种难民、毒品、电诈、雾霾、跨国犯罪等等问题都会冲击泰国本土的安全跟民生。那么孤立政策呢，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进行接触才能恢复，就是说是泰国的自身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泰国想释放的一个意图呢，是希望通过承认现状来换取缅甸在安全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泰国以高规格的官方领域认可缅甸当前的，就是说是政治现状和这种现实地位。那么交换呢，实际上是希望缅甸在安全方面，就是说是与泰国进行边境合作的，就是说安全管控，这是泰国很核心的一个现实诉求。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泰国目前也是在抢先布局，想抢占就是说缅甸战后重建的这个经济红利。那么泰国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缅甸商品出海外资进入的重要的通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目前缅甸的内政局势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转好的这个就迹象，那么泰国当前就是说是抢先深化双边关系，实际上在抢先锁定缅甸未来基建、能源、农业、边境经济特区的这种就是说是份额，为泰国本国的资本就是说抢占一些先发优势。
1: 明白，有多方的考量。那在你看来，敏昂莱这次和阿努廷举行了大范围、小范围的会谈，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包括要解决电诈问题啊，还有经济合作，还有提升双边贸易等等，这一系列的成果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成果是相对比较重磅，以及有可能会对未来双边关系带来相对比较深远影响的看点在哪里？
2: 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就是说是目前泰缅签署的这个，就是说是劳工合作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实际上现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泰柬的这个关系实际上不太好，也就原来柬埔寨劳工在泰国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出现空缺，那么缅甸劳工实际上正是填补了柬埔寨劳工的这个就是说是空缺，为缅泰国的这个就是说是劳动力缺口造啊就形成了一个补充。那么对于就是说是泰缅的这个劳工合作来讲呢，对缅甸能够缓解国内的这个就是说是叫做失业压力，同时也能够为缅甸提供这个就是说外汇的这个侨汇。那么对于泰国而言呢，能够提供这个就是说是廉价劳动力，那么实际上是一个互惠的。那么在双方的这种就是说以劳工为前沿的这种就是合作之下，实际上会迅速的进一步刺激双方的就是说是其他领域的经贸合作，包括投资，包括商品贸易，包括就是说是过境商品的输出。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是劳工合作的这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性的就是说是战略合作。
1: 了解，劳工合作是此访的一大重点和亮点，也是引导未来双边合作继续深化的一个先导哈。好，谢谢周先生。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在泰国的记者吕媛媛，就是这次达成的协议当中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泰国的定位是希望展开经济合作的新篇章，这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那么首先的话呢，我要就是刚才周方阳老师已经提到了，他要加强这个劳工的合作。那这个是确实是在今天呢是签署的三份合作文件当中的其中的一份。那么其他两份的话呢，我也想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就是重点是他第二份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泰缅边界的这个跨境河流水质管理联合工作组的一个职权范围的文件，那主要是针对的跨境河流的水污染问题。那第三个的话是这个泰国地理信息和空间技术局呢与缅甸航天局之间呢进行了一个合作备忘录的签署，那么是将这个地球观测与地理信息技术啊要用于灾害管理和环境治理和发展的规划。那么至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经济合作的新篇章的话呢，首先是体现在了这个边境贸易的恢复上面。那么双方呢都是欢迎这个美索妙瓦底第二友谊大桥口岸的重新开放，那么并且是计划呢要共同的减少通关还有这个监管的障碍，那让这条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的话是尽快恢复正常的运作。那么泰方还提出啊，要研究在条件成熟的边境地区呢增设口岸。那第二点的话是要提升这个双边贸易的规模。那泰国是提出将双边的贸易额呢从现在要提升至这个120亿美元，并且计划呢是在今年内呢要主办这个泰缅贸易联合委员会的会议。那么双方是希望通过改善这个边境贸易环境，协调相关的法规，以及恢复这个物流通道的话呢，推动边境贸易重新活跃起来。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扩大投资和能源合作。那么泰国企业啊，目前在缅甸投资呢，是涉及到了能源、制造业、交通、物流、通信、房地产，还有旅游等等行这个领域。那么泰方就表示啊，私营部门的话是依然是非常看好缅甸的长期潜力。那么未来是希望能够扩大在这个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还有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未来产业等领域的投资。那么同时呢，两国也将继续推进现有的能源项目的合作，以加强啊共同的能源安全。那第四点要看到的话，就是要提升这个区域的互联互通。那双方是计划要成立联合工作组，推动这个交通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协调相关的法规，并且呢要发展这个跨境的支付系统、支付机制。而美索妙瓦底通道呢，我们要看到啊，它不仅是关系到泰缅的双边贸易，而且它也是连接泰国、缅甸、印度三方公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因此啊，泰方是希望借此呢，进一步的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这样一个市场。那非常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商业论坛呢，原本泰方的泰国政府是预计会有200人参加，但是实际上最后点下人数来是有超过大约是700名这个与会的人员，包括了两国政府、企业还有商界的代表。那么泰方就认为啊，这显示出私营部门对恢复边境贸易、扩大投资以及缅甸长期的和平稳定是仍有较高的期待的。那么可以说，所谓的经济合作的新篇章呢，核心是在于在政治局势仍然复杂的这样一个目前的情况下，先从贸易、投资、劳工、能源还有基础设施这些现实领域来恢复合作，并且逐步的转化为两国民众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经济和民生的成果。老师。
1: 好，刚刚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啊。原本预计200人参加的经济合作论坛，最后来了700多人。结合刚刚周先生所说的，泰国想要抢占缅甸战后重建的先机，所以呢，泰国商界的这种高预期也就不难理解了。好，下节回来我们来说一说缅甸和东盟之间的关系有哪些机遇，又有哪些裂痕，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接着北京时间6号晚间8点，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泰国总理阿努廷会晤缅甸总统敏昂莱的话题受到了各地媒体的关注。泰国媒体热搜头条就是阿努廷和敏昂莱表示将提振双边贸易以及边境贸易，设立120亿美元贸易目标。排在第二位的是伊朗透露已经和阿曼达成了初步协议。排在第三位的是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短程导弹。马来西亚媒体热搜前三分别关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以及泰国总理表示准备好与缅甸开启经济关系新篇章。另外呢，还关注特朗普否认美军弹药短缺。好，再来看香港媒体热搜前三，聚焦的是伊朗副外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全新通行模式，以及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会晤阿努廷，寻求加强双边合作。好，徐扰此访，我想继续请教的是东盟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对泰国总理阿努廷来说呢，精准重新定位缅甸关系，一方面是加强双边贸易，有一些务实的经济合作，另外呢，他还说此访是要推动落实停滞已久的东盟对缅甸的5点共识。那缅甸现在对于重新接入东盟，东盟内部有怎样的共识或者分歧吗？
1: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呢，就说自从这个在前些年啊，这个敏昂莱这个接管政权之后呢，在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分歧呢就是一直存在的啊。那么即使到这个敏昂莱赢得了这个大选啊，脱下了军装，赢得了大选啊，成为民选总统之后呢，实际上这个美西方啊，包括这个东盟内部的菲律宾和这个这个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对缅强硬派呢，实际上是不认可这个选举的结果的啊，认为这个选举呢实际上是不公正的，没有代表性的啊。那么但实际上呢，像泰国啊，包括这个老挝呢这样的一些东盟国家呢，觉得还是要从现实出发啊，要尊重这个缅甸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啊，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实际上和对缅甸一味的采取这种啊围堵打压遏制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一种不现实的一种这个选择啊，而且呢实际上呢是有损于东盟内部的团结，有损于东盟的这个整体实力的。所以这个内部的分歧呢，应该说是目前看来呢，应该我觉得还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化解之道。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应该说就要看这个缅甸现在通过这个有力的这种外交啊，比较相对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个周边外交，再有一个呢，通过这个国内民生的一些改善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出台，能不能使这个内政外交呢都开始这个良性的这个运转啊。如果说在这个内政啊方面一个已经治理已经有成效了，经济在发展了，在外交方面呢开始有声有色了，我想呢就在这个情况下呢，缅甸国内呢这个对敏昂莱的这个支持呢也会增强。那么如果说是缅甸国内啊这个对敏昂莱的支持率在增加的时候呢，我想东盟内部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些分化，那么可能会认可这个敏昂莱现在成为民选总统这个事实，同时呢也对缅甸呢采取一种务实外交的一种态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东盟内部的分歧呢化解啊，但现在我觉得应该还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缅甸的现在这个内政外交它进一系列的这个调整啊，一些变革呢，是不是能够尽快的出现一些成效，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0: 嗯，好，围绕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到底在东盟内部目前都有哪些国家目前倾向于接纳缅甸重返东盟，那另外它的挑战又在哪里？那我们看到泰国这次啊非常高规格接待它，是不是也有一种考虑，希望扮演一个桥梁，推动就是说缅甸重返东盟，从而获得某种话语权或者主导权？
2: 实际上，看那个就是说，东盟内部呢，主要分为三派。那么其中呢，就是说是，这跟缅甸关系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泰国、老挝、柬埔寨为代表的这些呢，实际上是务实的接触派，认为孤立政策是无效的。而最重要的，实际上他们是邻国。如果出现就是说是缅甸内乱，如果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最直接的受害者。那么如果缅甸问题能够解决，那么他们也是最直接的，就是说是获益者。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强硬的施压派呢，实际上是以马来西亚、菲律宾为代表的。那么在刚刚结束的马尼拉的东盟外长会上，菲律宾也仍然在坚持回归还很远。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更重要的要看重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0: 是。
2: 那么相对来说，中间的平衡派呢，实际上是印尼和越南这些国家，他们在名义上呢是支持五点共识，但是又反对就是说是进一步的进行制裁。 要求在这个框架之内灵活的，就是说解决问题，要保持东盟的这个团结。
0: 好，
2: 那么实际上这是目前对，事实上三派之间的就是说是相互的一个协调和共同的合作。
0: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围绕缅甸和东盟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做的深度解读，也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连线，明天见。

0: 症康复师仅有20000人。一个自闭症干预中心正借助自研的 RISE 智能平台改变这一现状。
1: 他的左脑是有一个发育受损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是很需要老师这样子设计的一些运动类的一些活动来练习他的一些肌肉的稳定度啦，他的动作的协调度啊，去帮助到他更好的去比方说照顾自己一些自理的动作，一些自理的生活这样子。这个孩子他来这边1个月左右，那他其实刚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更多时间是自己一个人玩，比方说自己在一个角落里面去唱儿歌啦，背古诗，但是都没有什么功能性的。那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他现在会主动找老师玩了，然后小朋友过来找他玩游戏，他也会很开心的加入进去，他还会主动的跟我们去做一些自然的互动，比方说对着我们笑啊这样子。
0: 每节训练课，康复师都要记录孩子的康复进展，将数据录入 AI 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分析上万名儿童的行为模式，由8000万条行为数据点完成训练，能为每个孩子定制独有的最优康复方案。
2: 小朋友，在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热身一下吧。3、2、1。
3: 然后他用的是小朋友的那种喜欢的这个卡通，
2: 点击按钮开始录音吧。
3: 而且提示音都是小朋友的声音，所以小朋友会比较喜欢。猫。
4: You as a parent,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the AI? What does it help you to do?
3: 当我在干预小朋友，或者是说发现他有一些表现我理解不到的时候，我会打开那个 AI 督导的功能。然后把我的问题提出来，他就好像随时陪伴在我身边的一个专家一样。
4: So what have you seen in your child that is different since they've come to the school?
3: 他来大米和小米的时候，4岁半了，也还只是停留在普通简单的仿说的阶段。你跟他讲苹果，他也就只会仿着你说苹果，他没有更多的表达。那现在的话，他是可以自主的去做一些句子的表达的，比方说，妈妈，我要去超市买面包。所以这个是他，我觉得在语言方面很大的一个突破。对于这样的小朋友来说，能够看到他和人开心的交往和互动，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最开心的时候了，对。
5: 如果你接触的多的话，你会看到这些小孩子很多的都是智商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恰恰缺乏的就是跟其他人之间的交流，观察他人，以及向其他人去学习的这个能力。在这个方面，就是 AR 到底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其实我觉得一定是的。
0: 极端气候冲击粮食安全，印度科研团队依靠 AI 工具全方位帮扶农户。
6: See, right now in this area, around 20 million farmers are using this app, so it saves habits in 6 others.
0: 智能决策指导工具可预判气象灾害，植物眼采集作物数据 ，AI 大幅提升了农业科研的精准度。
7: This is like bringing the precision in our data, and handling the large volumes with less support.
0: AI 智能体可自主完成多项任务，农业 AI 提质增效，但人类的专业判断依旧不可替代。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伊朗公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禁止美以船只通过。特朗普承认美国部分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胡塞武装表示对沙特在也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0: 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而内容包括了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的2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所采取行动导致，而此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的数小时内公布。另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
2: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3: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而有人则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美伊谈判看似又迎来了和平曙光，但这一次是否成真，或者能够持续多久？为何有美国媒体指声称已经是8度结束了伊朗战争的特朗普是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而伊朗对于当前局势又采取怎样的策略？我们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4: 当前的中东局势，从传出达成协议，到又准备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到又准备攻打伊朗，到很快结束伊朗战争，狼来了般的戏码可以说是反复的上演。而最新情况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情绪，并认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的风险，但美国和伊朗最有可能将会。

0: 在本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纽约时报称，当前的重点在于伊朗对于霍姆兹海峡这条昔日开放的国际水道拥有绝对的控制力，或让德黑兰取得更大的战略筹码。尽管伊朗声称不收行政费，将会收取服务费，用来支付航运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船舶安全以及人士的开支，并与阿曼均分收益，但美国官员都否认了伊朗的说法，并强调任何航线都不需要得到伊朗的批准，也不会被收费。分析指出，伊朗将控制海峡视为这场战争唯一拿得出手的成果。与阿曼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地位将比战前更加有利。而特朗普的选择只有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份难以接受的和平协议之间反复徘徊。
1: What's the Pacific indicate would convince U.S. that Iran is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2: Oh, that one I can answer. Iran will never.Negotiate in good faith. It's not part of their faith. It's not part of their religion. It's not part of their political structure or their cultural structure. They negotiate with an end towards getting what they want,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right now.
0: 而当前美国媒体的焦点都放在早前特朗普先打再喊停的戏码。纽约时报分析指，特朗普在二号先是扬言对伊朗祭出最为猛烈的攻击，然后又临时喊卡，随后就宣布谈判重启。类似情节在持续的五个月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上演，让外界越来越难判断特朗普真正的下一步到底为何，也加深了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质疑，特朗普究竟是正设法把战争推向终点，还是仍困在一连串不理想的选择中苦苦挣扎。华尔街日报在二号的社论开头就调侃到，近来有人戏称特朗普真的值得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因为他已经八度称结束了伊朗战争。而如今特朗普再度面临的是喊卡军事升级，转向寻求协议。外界值得关注的是第九次是否真的能够奏效。华尔街日报质疑的是，六月十七号当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没有换取伊朗太多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德黑兰这次究竟是否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更多妥协，仍存在很大的疑问。而研究这场冲突的分析人士则认为，特朗普在轰炸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摆荡，越来越像是一场公关的操作，而非非常清楚的军事战略。分析指出，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的议题或假设在于，认为伊朗已经足够虚弱，美国因此能够逼迫德黑兰屈服，但这一判断一再遭到现实的否定。特朗普看似是一直在寻找一记能够击倒对手的重拳，但这个重拳根本就不存在。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伊朗目前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升高冲突的策略，在避免战事失控的前提之下，不断增加新的施压手段，目的呢不是取得一次性的军事胜利，与美军发生正面的冲突或决战，而是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透过扩大对于中东的航运、能源设施和国际贸易的威胁，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持续对伊朗战争的代价。根据智库华盛顿研究所的说法指，自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新的升级方式，目的就是让美方无法预测伊朗的下一步的行动，也始终保有新的谈判的筹码。伊朗真正的优势不在于能够重创美军，而是在于能够冲击波斯湾国家以及全球经济的能力。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3: 据英国卫报在六号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月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首个施工合同，建造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事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一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而这些人员将会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该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该公司此前曾经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的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 也门胡塞武装在六号表示，当天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沙特阿拉比亚英文台援引政府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袭击已经导致有至少45名士兵死亡，有数十人受伤。沙特领导的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将会继续采取威慑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侵略行径，以确保公民安全。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六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方面在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多地以及多个军事营地的大规模集结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举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行动造成大量亲沙特武装人员死伤，并摧毁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声明强调，胡塞武装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同时呼吁为沙特方面作战的也门人员撤离相关军事营地。
5: بمغادرة معسكرات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ناطقهم قبل فوات الأوان.
4: 也门政府军六日称，胡塞武装袭击了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政府军士兵伤亡。也门紧急部队表示，袭击发生在政府军对当地的犯罪网络和走私集团采取安全行动后。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支持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也门政府。双方曾于2022年停火，但近来冲突再起。沙特曾空袭萨那机场，胡塞武装则袭击红海上的沙特油轮报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六号宣布，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六号至八号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将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另外，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将于七号在沙特签署联合防护协议。
4: 夏巴兹一行在六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而消息人士透露，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两名军人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死亡，另外有4人受到重伤。
6: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1个小时才开始，三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另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 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

0: 预备以军事长5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2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不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 两名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4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南巴姆医疗中心。黎黎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4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西班牙修达偷渡5号已经增至约100人丧生。游泳偷渡抢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闷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他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在此要求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就日本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了地区及全球的安全局势。法杰耶夫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法杰耶夫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在纪念仪式上均未提及1945年8月6日向该市投下原子弹的国家，但日本当局迟早将不得不公开承认，广岛核长期的原子弹轰炸就是由美国实施的。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六号就日本广岛核长崎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称日本首相及其他官员在回顾这一段核爆历史时，没有一次提及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他批评日本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再来看到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演习紧扣着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针对三股势力借助互联网实施破坏活动，设置实战场景。演习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

0: 乌克兰在6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则称在多地击落605架无固定液无人机。俄总统普京当天与第76工匠师指挥官通话，听取顿巴斯战线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
1: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6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 另一方面，俄国防部6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无固定液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 克里姆林宫新闻处6日发布消息称，总统普京与俄第76空降突击师师长近卫军上校谢哈比多夫通话，听取多布罗波利耶方向的战报。多布罗波利耶是乌军顿涅茨克战线至关重要的后勤枢纽。据谢哈比多夫报告，乌军已在这一方向损失超6000人，19人被俘，另有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被摧毁。普京肯定第76空降师的战斗表现。 此外，乌克兰社会与市场研究中心8月发布的民调显示，若举行有关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全民公投， 69.2% 的乌克兰人会支持加入欧盟， 61.2% 的人会支持加入北约，其中支持加入欧盟的比例低于7月的 79%， 但尚未触及过去2年的最低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安全局6号披露，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正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哥伦比亚雇佣兵，乌方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并且是通过被策反的政府工作人员加速办理赴乌克兰手续。
2: 根据俄罗斯安全局的消息，乌克兰特工部门通过社交平台创建数10个群组，以高薪为诱饵招募拉美人员。应征者在即时通讯软件上与乌军代表简短沟通后，被安排至波哥大布法罗王餐厅面试。这家餐厅的管理人员已被收买，为招募提供便利。应征者随后入住拉维德酒店，并接受最长2周的心理洗脑，期间失去自由行动权利。 此酒店主要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及各乌军部队代表占据。在证件办理环节，应征者在招募人员陪同下前往波哥大哥伦比亚外交部护照处，有被策反的工作人员以特别加急方式办理证件，表格填写几乎由工作人员口授完成，费用由乌方支付。 证件办妥后，哥伦比亚人以30至40人为一组抵达机场，通过海关及检查站时，由被策反的机场工作人员陪同，雇佣兵名义上登记为杂工，以赴乌克兰从事建筑工作为由出境。俄方称，整个流程组织严密，已形成完整运作链条。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根据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建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更新指挥结构首脑，并且对性质力量进行结构性改制。此次的改革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部队的后勤技术保证效率。
3: 俄国防部指出，俄罗斯国防部领导层的定期走访各部队的指挥所，经过这些对话和后续的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此次俄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技术保障的效率。 此次人事任命也引发了俄罗斯国防部内部的权力重新的分配。据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师的消息，根据新的任命，武器装备等相关事务整合到另一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新部门将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索洛丘克领导。 他自2025年5月起担任了俄中央集群和中央军区的司令。此前，他曾指挥了库尔斯克特遣部队的军事行动。更早之前，他指挥俄军第36集团军。 新任俄国防部副部长将负责整合部队的后勤，组织部队运输、供应燃料、食品和服装、物资储存、医疗资源及其他后勤保障的职能。俄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将负责装备的采购，而此前负责军事技术支持的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则负责先进武器和技术的研发。此次俄国防部职能改革的又一特征，就是将技术保障从过去的部队后勤统一的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单项保障体系。此前，俄军部队的技术装备保障是由各军兵种直上直下的后勤统一的渠道，现在物资保障包括服装、食品和医疗和技术支持等，既包括武器装备的供应、新式武器研发等，将分别独立出来，并形成直上直下的细分渠道，使技术装备供应更加体系化、细分化、专业化。与此同时，各军兵种部队的技术装备也将统一归纳到总装备序列的管理体系中，并对国防企业的生产武器、军用特种装备和弹药的客户实施直接的管理。简而言之，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领导下的装备部门也将对应各前线部队的各级直属的业务部，将直面订购俄军在前线急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等。本台记者观察，此举也可能会消除俄国防部军事指挥部门与不同装备部门之间的互动的成本，包括负责监督验收武器装备生产合同的单位，也包括负责运营俄国防部工业成果的部门等，并能够理顺军方通过专家的渠道实施全周期合同、优化武器装备的保障、维护和修理的流程等。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上将将负责整体俄军装备保障体系中所有的部门，这也叫做俄国防部首席技术的保障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西班牙飞地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持续，当地政府指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临时收容中心不胜负荷，而情况已经演变成为了严重的人道危机。摩洛哥国家通讯社在6号报道，摩洛哥已经准备与西班牙及其他欧洲伙伴合作，遣返在修达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
1: 修达的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6日在欧洲议会紧急会议上指出，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当地社区弥漫焦虑与恐惧。修达地方政府统计，短短数日已有7万多人非法越境，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但仍有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滞留修达，无法及时遣返。由于临时收容中心以人满为患，大批移民被迫在附近树林及海滩栖身，同时缺乏基本生活用品。西班牙难民援助委员会强调，必须保障未成年者的权利，包括家庭团聚。另一方面，修达的非营利组织白月亮向滞留的非法移民分发食物与水，为资源已近枯竭，急需奶粉、卫生用品及可大量烹煮的食材。部分非法移民表示不愿返回摩洛哥，希望能在西班牙寻求新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4: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5: Армали,
6: рая,
7: от
5: Latino, ko far 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 nič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13: 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3: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系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系做一个平民版嘅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内地人形机械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招股 IPO 进行到了发行阶段，将会在8月10号启动网上网下申购。 AI 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现身战略配售名单。上交所公告显示，宇树科技本次 IPO 的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人民币，预计募资规模约60.99亿元，对应上市时市值约609.93亿元。在战略配售投资者当中，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现身于名单，而获配金额1.4亿元，为仅次于宇树员工资管计划的最大单一外部战略配售投资者，限售期为最长的36个月。此外，战略配售名单中还包括腾讯旗下上海启善投资、全国社保基金、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等。人工智能 AI 为美国电影业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威胁，但有分析认为，电影业最大威胁可能不是因为科技革新。
14: 美国影院联合会之前的统计显示，连锁院线去年投入了高达15亿美元以上去改造和提升戏院，例如换上更大的荧幕、提升音响以及提供其他设施，换来更高的票价和收入，推动放映业摆脱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复苏。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以迷影股代表股份之一的 AMC 影院为例，在大片加持下，第二季没有录得净亏损，而是有盈利。 CEO 阿龙指出，期内票房收入是7年来最高，也是历来第5高的季度收入。这个情况凭借大片的不断推出有所延续， AMC 在美国的院线和欧典影城在全球的戏院，在7月29号周三到8月2号周日的周末时期录得超过1000万人次观影，打破集团106年历史的最高纪录，同时食品饮料收入同样打破了最高纪录。所以美国今年前7个多月的票房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1.5倍，但相比起2019年疫情前同期超越70亿美元，仍然没有恢复。分析师认为，电影放映业更大更难解决的难题是越来越少人去戏院看电影。光以售出戏票计算，前7个月的数量仅仅是疫情前的3%左右。而虽然入场人次较去年进一步回升，但比起2019年仍然少了足足27%。电影院要维持收入，需要靠更优质的服务和观众体验，所以提升戏院设备所收取的更高票价是戏院弥补人流上不去的解决办法。有消费者明言，如果不是戏院有特别投映，根本不会去戏院。另一个出路是电影题材多元化，今年的受欢迎电影除了漫威的英雄片之外，也包括奥德赛和一些独立电影，反映观众更能受落主流大片场拍摄的大片以外的其他题材电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会见。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0: 欢迎回来。缅甸总统敏昂莱在六号正式访问泰国，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表示，泰方将通过接触与对话推动缅甸局势缓和，并且协助缅甸逐步重返东盟。
6: 希哈萨在敏昂莱与阿努廷共同出席2026年泰缅商业论坛后举行访泰成果发布会表示，这是缅甸总统时隔八年再次正式访泰。泰缅拥有约2400公里共同边界，缅甸局势直接影响泰国的边境安全及民众生活，两国因此必须保持高层沟通及日常合作。泰方将对缅政策概括为双轨并行，双边层面双方合作处理边境安全、毒品、网络诈骗、跨国犯罪及跨境污染等现实问题。地区层面，泰国则希望推动缅甸逐步重新融入东盟，维护东盟团结。
7: 是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ไทยเราก็เลยย้ำกับประธานทิพดีเมียนมา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นำเมียนมากลับสู่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ห็นว่าการเมียนมาน่า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ต่อเอกภาพของ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ในช่วงที่โลกกำลังผันเจอกับความผันแปรอะไรผันแปรต่างๆนะครับ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ก็คือที่เรียกว่า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เพราะ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ก็พูดอยู่นั่นสันธามติ5ข้อแต่ประเด็นสำคัญคือเราจะเอาสันธามติ5ข้อไปปฏิบัติยังไง
6: 希哈萨表示，校准式重新接触意味着泰国将继续与缅甸互动，同时要求缅方回应东盟及各方关切。泰方希望缅甸减少暴力冲突，避免平民受到进一步伤害，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并逐步建立开放、包容及可信的政治对话进程。希哈萨还提到，

0: 缅甸释放部分政治犯，昂山素季也由监狱转移至住所，并获准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仰光负责人探视。泰方希望缅甸继续释放积极信号，并允许东盟主席国特使探视昂山素季。 对于泰国能否为缅甸和平谈判提供协助，谢哈萨表示，泰方已向有关各方表明，只要各方做好准备，泰国愿提供对话场地并发挥协调作用，但不会强迫任何一方参与。But
1: in the end, it's not our decision to impose something on them. It's their decision to make, you know, which way they want to go, and they have to come together. All the parties in Myanmar for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right? Because I think it's recognized that there is no military victory. And we should not try to perpetuate the military situation, right? Maybe the time has come to talk peace. Maybe the time has come to take a different approach.
2: 谢哈萨在发布会上也强调，泰国处理缅甸问题必须立足现实，并积极协助缅甸走向和平。凤凰卫视刘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在6号认定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表示，国会并建议司法部进一步的处理案件。由于福奇此前已经获得拜登的预防性赦免，此案围绕第5修正案适用范围的争议，也让是否正式起诉福奇成为了外界关注焦点。
4: 6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以8票对7票通过一项决议，认定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蔑视国会。委员会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表示，将把案件移交美国司法部，一旦罪名成立，福奇最高可被判处1年监禁。此次表决源于福奇上周出席委员会听证会时，针对议员就新冠疫情溯源及美国政府疫情应对政策提出的问题，111次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赋予的免于自证其罪权，拒绝作答。委员会多数共和党议员认为，福奇不能以第5修正案为由拒绝配合国会调查，因此决定推动蔑视国会程序。 表决期间，民主党议员多次试图推迟决议表决，并对保罗计划绕过参议院全体表决，直接将案件移交司法部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削弱国会未来行使监督权的能力，并未今后类似案件开创危险先例。不过，共和党议员最终否决了民主党的动议，决议如期获得通过。表决结束后，福奇的律师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投票是一场粗暴的政治作秀，认为共和党此举旨在惩罚福奇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而非维护国会监督职能。 围绕福奇是否仍有权援引第5修正案，民主共和两党存在明显分歧。福奇此前已获得前总统拜登签署的预防性赦免，赦免范围涵盖其2014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19日期间可能涉及的任何联邦罪行。目前，美国司法部尚未表态是否会正式调查福奇涉嫌蔑视国会一案，仅表示将认真审查所有来自国会的移送建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的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特朗普表示，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生意。他并声称，每年可能有数十万人通过相关的方式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 特朗普还表示，此前最高法院对其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做出了不公平裁决，因此政府正通过新的方式推进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行政令符合宪法，政府将会结束利用商业化生育旅游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做法。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30日曾经否决特朗普此前更为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于5号高速撞击了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在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 对比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之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所拍摄。此次撞击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此前一天，这一枚重达4吨、约12米长的猎鹰9号火箭二级舰体残骸，以86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撞击月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撞击是在计划之外，但是不会造成任何威胁。韩国仁川江华郡政府在7号通报称，上个月24日至本月6日期间，江华岛沿海累计发现到12枚疑似由朝鲜漂流而来的木盒地雷。当局推测地雷可能是朝鲜近期暴雨被冲入到海中，之后则是漂流到了江华岛沿岸。当地政府和军方江华郡近日接连是发现到了疑似木盒地雷，包括在上个星期接到了一名垂钓者报警称可能是发现到了可疑的漂浮物，而军方到场打捞出了3枚木盒地雷，其中的一枚为空盒，而另外2枚则是具有爆炸危险。韩国军方在江华岛主要海水浴场等展开了搜寻行动，并且对港口码头等重点区域实施昼夜巡查。江华郡政府在全岛海岸景区、港口等数10处地点设置安全警示横幅，同时通过了广播持续开展安全宣导。进入暑假以来，法国多地持续的遭遇高温天气，亲友外出度假，持续的热浪侵袭也让不少独居老人面临更加严重的孤独和健康风险。而为了帮助长者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法国公益组织开展了上门探访，为老人送去陪伴和关怀。
5: 67岁的莫里斯独自生活在巴黎郊区科隆布的一套保障性住房里，每周志愿者都会如约上门探访，与他聊天、喝咖啡、翻看旧照片，陪他度过一段轻松时光。莫里斯表示，由于轮椅损坏，他无法前往布列塔尼与女儿团聚，因此这些探访成为他最期待的时刻。志愿者斯坦尼斯拉斯说，夏季往往是老年人最难熬的时期，家人和朋友外出度假，加上高温天气，让不少老人更加孤独。他和妻子每周都会探访3位老人，希望给予他们家人和朋友暂时无法提供的陪伴与支持。
6: Pour nous aussi, ça nous fait du bien de voir que notre ami Jean est en forme, il a le sourire, il a le moral, c'est surtout ça. Le souci de la solitude, c'est terrible la solitude. Quand on est isolé, on a l'impression qu'on n'intéresse plus personne.Mais nous, ce qu'on fait, c'est en se déplaçant, on leur montre qu'ils existent encore, ils ont une vraie valeur. Et là, avec tout son passé, c'est spectaculaire.
5: 今年以来，法国持续遭遇多轮热浪，高温进一步加剧了独居老人的生活困难。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显示，今年6月热浪期间，全国出现近6000例超额死亡，其中75岁及以上老人占约2/3。同期居家死亡人数也显著增加。为帮助老人应对酷暑，志愿者除了上门探访，还向有需要的人发放电风扇，并提醒老人及时补水。随着法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如何在高温等极端天气下加强对独居老人的照护，缓解社会孤立问题，正成为法国社会面临的重要公共议题。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欧洲多国近期持续受到了极端热浪侵袭，多地气温飙升突破40摄氏度，而德国在今年更是已经有近12000人因为高温死亡，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7: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在意大利，卫生部6日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气温逼近40摄氏度。罗马的民众与游客均表示酷热难耐。
8: Siamo perché si muore 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E 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bella.
9: We're also my fan. Sì. Fan. But it's not charged right now, so I literally am dying out here.
7: 持续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野火，农业受创严重。世界自然基金会5日发表的报告指，今夏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

0: 台风白海豚七号5点钟位于在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七号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于七号白天移入东海，并且会在九号的下午至十号的早间，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针对了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白海豚在6日20时已进入中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气象专家称，白海豚进入东海后，其强度还会有所发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能增强至每秒48至50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台州市6日12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排查码头渔船和各类安全隐患，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
2: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1: 截至6日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当地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同时，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台工作，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湾本岛来往附近岛屿的航线受到了影响。台东往返绿岛的航班七号中午开始将会实施停航，预计持续到9号，渔船靠港休渔。此外，基隆往返马祖小三通以及东部地区航线8号起全部停航，6号至8号台湾往来冲绳的航班也会大面积取消。新北淡水渔人码头烟火秀等大型活动也都宣布延期举行。据预报，包括了台北、新北、桃园、基隆在内的台湾北部地区遭遇台风侵袭的几率接近50%。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4: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5: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k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3: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6: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7: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8: Why?
7: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3: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
9: ？I cannot teach AI.
3: 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10: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3: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Isn't it great?
3: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2: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1: 巨浪卷走安宁。
2: Focus!
1: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2: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1: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14家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躺枪，
5: 模仿美国霸权行径，
6: 是否得违反国际法行为。
4: 中方反制针锋相对，
5: 这场博弈的底层规则已经变了，
6: 要比谁能够耐打。
4: 交锋背后，谁会是真正赢家？
6: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 地缘政治的不义的牺牲品，
6: 是反噬一刀。
4: 凤凰聚焦14对14，欧盟到底制裁了谁？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上月底，欧盟新一轮的对俄制裁第一次大规模的波及中国。中国内地加香港共14家企业被制裁，中国对等把欧盟的14家企业机构列入了出口管控清单。清单的背后意图、手段、杀伤力各不相同，还有波兰的一所大学被拉黑，欧盟叫板，中国反制。
1: 2026年7月下旬，欧盟公布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名单一口气列了218个主体，其中包括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以及多家俄罗斯境内本土炼油厂，试图切断跨境资金流转、能源运输与原油加工的渠道。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还将51个实体纳入更严格的两用物项出口限制清单，其中有14家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内地9家，香港5家，他们的业务主要涉及物流、电子和贸易等领域。欧盟方面声称，这些企业通过微电子元件、数控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等渠道，帮助俄罗斯规避了既有的出口限制。
2: 这明显是长臂管辖的行为，第三方也就是俄乌冲突之外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公司啊，以及实体来施以制裁，这是一种比较赤裸裸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是欧盟很强烈的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啊，认为凡是不符合他所谓的援乌反俄立场的国家的经济实体，那一旦他们与俄罗斯有一定的联系，那就都会被列到他自己的黑名单上。
3: 欧盟现在是过度渲染，这不仅仅无视了他们自身，其实呢是持续拱火，违背和平原则，还盲目的模仿美国的这种霸权行径。可是他们自己忘了，他们自己是提供武器给乌克兰这一方面的，中方一直是劝和促谈的，中方也没有对任何一方提供武器，纯属缺乏实证的莫须有的打压。
1: 针对欧盟在对俄制裁框架下将14家中国内地及香港企业纳入两用物项管控清单一事，中国迅速作出回应。欧盟公布制裁措施不到24小时，中国商务部的反制行动就已经落地，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份反制名单覆盖了多个欧盟成员国的企业，德国和法国各3家，意大利和波兰各2家，荷兰、捷克、保加利亚、立陶宛各有1家。这些企业在欧洲防务和关键供应链领域颇具分量，包括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法国无人机开发商 KVOUAS、 意大利电机制造商拉法特集团，以及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等。
2: 欧洲人说他要打的是所谓的蜂群战术啊，就是像蜜蜂窝或者叫马蜂窝一样啊，他是想要这儿蛰你一下，那儿蛰你一下，来增加这个欧盟手中的这个筹码。但是他没有想到，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中方的反制的拳头就落在了欧盟的身上。而这次呢，我们看到中方的反制力度是相当之大的，不让这些军火公司呢将他们的这个继续源源不断的将其这个所谓的军工产品输送前线。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对于欧洲的所谓的在军事化的进程以及其所谓的反俄援乌的大业呢，会造成一定的限制。
1: 从中方这份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的行业布局不难发现，名单重心明显偏向国防和军民两用制造业，涉及军工、光电子、红外系统、激光和特种材料等领域。众多上榜实体中，德国莱茵金属是最受关注的。作为欧洲防务工业的头部力量，莱茵金属的业务版图横跨军用与民用装备研发、制造及销售，产品包括坦克、装甲车、弹药和各类防空系统。俄乌冲突爆发后，这家企业深度介入对乌军援，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弹药供应商，向乌克兰部队提供了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可观的中大口径弹药。除此之外，莱茵金属还持续为乌克兰输送装甲车辆，同时 还向乌方提供反无人机系统以及后勤技术支持。2025年，莱茵金属向乌克兰销售大量武器，仅炮弹销售额就达1.42亿欧元。
3: 莱茵金属啊，是德国乃至在全欧洲最大的军工巨头之一，这就构成了非常大的讽刺呀。莱茵金属它是实打实的把这些什么坦克呀、火炮、防空系统和海量的弹药送进了乌克兰的战场，直接用于杀伤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机器，但是呢，从来没有被中方和俄方制裁过。而欧盟呢，现在反过来是为支持俄罗斯军工，以这个东西为理由制裁中国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呢，不过是正常的民品的贸易，不是军品。这等于什么呢？等于是只许自己递刀子，不许别人。

0: 麦罗斯这么一个双重的标准。
1: 2025年9月，伦敦国际防务展期间，莱茵金属 CEO 帕珀格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莱茵金属可以从中国购买零部件，但不应该完全从中国购买。他还透露，莱茵金属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程度目前约为1%。如今中方将莱茵金属纳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名单，也让外界重新审视这1%背后的供应链风险。
0: 这个帕珀格本人他自己就多次承认过，欧洲超过70%的火药棉是依赖中国进口的，莱茵金属已经囤结了可以供3到4年的库存。帕珀格的这个1%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叙事框架，只计算了从中国直接进口的成品的部件，没有包括从中国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经过第三方和欧洲本土加工之后再进入莱茵金属的。真正的供应链脆弱性恰恰隐藏在原材料承接的深度依赖之中。
2: 莱茵金属现在如果遭到中方的反制以后，当然它现在有一定的储备啊，但是一旦储备如果战事继续延长，其储备耗竭的话呢，它无法取得新的这个原料的供应的话呢，那这对于它对于乌克兰的所谓的军工产业以及军队的支持呢，是要打上一个大的折扣的。欧盟对于中方的制裁，那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其现在所谓的地缘政治任务呢，实际上是反噬一刀。
1: 就在中方出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前夕，莱茵金属在北约峰会防务工业论坛期间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在美德两国政府支持下成立合资企业，在欧洲打造集制造、集成、分发于一体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生产中心。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速推进欧洲防空体系布局，宣布将在欧洲设立 PAC-3 防空导弹维护设施。德国、荷兰、波兰和瑞典确认参与项目。而在7月20日范保罗国际航展，洛克希德马丁展出新型 PAC-3 AC-1 廉价版防空拦截弹，并明确表示希望吸纳欧洲工业伙伴，加速该弹种的开发和量产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管控清单中多家欧盟实体恰好就嵌入了欧美军工一体化的供应链，捷克泰托拉生产军用重型运输车辆，法国 KVOC UAS 专注于无人机平台研发，波兰维戈尔光电主打红外传感器。从战术导弹 PAC-3 防空拦截系统到配套平台组件，这些企业各司其职，构成欧美协同强化欧洲防务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把近期的事件按时间线铺展来看，范保罗航展发布防空弹药，北约峰会敲定美欧军工合作，随后欧盟对华企业的制裁，紧接着中方反制措施落地，环环相扣的节奏让这场14对14的较量多了一层美欧加速整合欧洲军工供应链背景下的微妙博弈。
0: 像这次被制裁的14家的欧盟企业，本质上他们都是美国军工产能向欧洲转移的落地承接方，他们已经深度嵌入了欧美军工一体化。这次制裁的这个深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中国关键原材料上面的绝对的主导地位，精准卡住这条美国设计、欧洲代工的产业链的咽喉。我们要警告欧洲，不要充当美国军工的海外基地。
1: 梳理本次中方管制管控清单内14家欧盟实体，不难发现一个共性，他们普遍对中国的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存在结构性依赖。德国莱茵金属主力产品豹二主战坦克的火控系统和精密传动部件高度依赖耐高温稀土材料，捷克泰托拉卡车公司其车辆生产中所需的特种钢材、电子控制系统上游供应链也与中国稀土关键矿产紧密相关。意大利拉法特集团作为电机制造商，制造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特种电机，所需的高性能永磁材料同样高度依赖稀土原料。清单中的其他实体涉及的先进材料、精密制造、光学与电子元件等领域，其上游供应链更是深度嵌入中国的稀土及关键矿产体系。 当欧洲持续加码防务工业整合，原材料供应链短板成为这场14对14的博弈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2: 我们在稀土以及这个贵金属或者叫稀有金属啊这个领域呢，其实是可以卡住欧洲的脖子的。欧洲人其实是很怕稀土的管制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两年他一直在搞这个所谓的稀土多元化。但是呢，一直从稀土的这个原材料的取得，到这个它的冶炼，它其实现在没有形成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产能，所以至少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产的这个稀土啊和中国冶炼的稀土呢，是欧洲相关企业所必不可少的。
0: 在稀土管制大框架之下，中国已经明确将欧洲防务工业纳入了射程。稀土精炼产能大家都知道，中国占到全球的91%，欧洲短期内啊，他们根本找不到替代的来源。更关键的是什么呢？管制新增了域外管控的这个条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产品在第三国生产，只要含有中国的稀土成分，中方同样可以限制。这意味着欧洲防务工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处于中国出口管制的精准打击范围之内。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除了欧洲防务与关键供应链企业之外，中方管制清单中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主体，波兰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此前中方曾将日本防卫大学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但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与多家军工企业并列纳入管制范畴，在中方出口管制中尚属首次。7月2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波兰记者就此提问，询问此举是否意味着将学术交流与经贸合作政治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中方的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
0: 中方为何会将一所外国民用理工科大学列入管制管控名单呢？这得从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本身的背景说起。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是波兰名列前茅的理工类学府，工程技术、物理和化学领域是其优势学科，但公开的研究记录显示，它在防务技术研究方面的参与程度远超普通学术机构范畴。一条关键线索出现在2026年4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第五轮欧洲防务基金资助结果，410份申请中仅有57个项目获批，总资助额突破10亿欧元。弗罗茨瓦夫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拿下其中两个项目，合计预算接近1100万欧元。
2: 波兰的这所理工大学承担了不少的欧盟防务产业的这个科技合作项目，那所以它也是欧盟的军工复合体里面的重要的一环。制裁它呢，也是合理 和,

0: 合法的。
1: 1100万欧元，这些预算分别用于开发载重300公斤的重型军用无人机和生成式的 AI 在作战环境当中的应用。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学校与被一起制裁的波兰的维戈尔光电公司，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联合开发了近红外一直到呢远红外波段的超稳定脉冲激光器。而维戈尔光电的产品呢，它是广泛应用于导弹预警系统和制导弹药。中方把它列入管制，正是看准了这一条大学研发到军工企业转化再到战场应用的完整的链条，这是从源头上切断关键材料和技术的供给。
2: 这场14对14的博弈，并非中欧之间第一次因出口管制问题交锋。早在今年4月23日，欧盟在第20轮对俄制裁中，就将6家中国企业和1名自然人列入制裁清单。作为回应，中方迅速将7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理由是相关实体存在参与对台军售、同台湾地区勾连等行为。在这份管制名单里，不乏欧洲防务产业链关键企业。德国亨索尔特公司定期向台湾地区提供防空雷达、舰艇、电子系统及技术咨询服务。奥姆尼波尔公司等多家捷克公司曾向台湾地区供应导弹发射装置、火炮、无人机等装备。时隔3个月，新一轮对峙再度升级。此次7月交锋，中欧相互管制规模从7家扩大到14家。数量增加的背后，是双方管制博弈的覆盖范围和对抗烈度同步上升。
0: 这种逆经济全球化呢，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把很多原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也就是要比谁比谁能够耐打，就是谁比谁耐疼，比所谓的相对的收益或者甚至是相对的受损，将这个7家扩展到14家，在很大程度上呢来保证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绝对的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原有的这个经济正常的运行呢都变得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中方的反制的14家却扎扎实实的板子打在了各个成员国身上。
1: 过去西方的制裁主要依赖金融体系，比如说美元结算呀，还有技术壁垒，比如说出口管制以及规则的话语权，这些东西来对中国施压。但中国凭借着咱们的稀土精炼、永磁体、镓锗等关键材料上的绝对的主导地位，构建了一套你制裁我的企业，那我就卡住你原材料的对等反制体系。这场博弈的底层规则已经变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谁掌握不可替代的产业链的节点，谁就能拥有真正的制裁话语权。没有这些原材料，那你什么也干不成。打击更严重的是他们自己。
2: 就在中方出台对欧反制措施不久，美国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德国政府正在非正式地摸排中国的经济薄弱环节，通过梳理贸易流向、供应链结构以及企业运营数据，试图弄清中国在哪些领域依旧依赖德国及欧洲的技术、专用零部件和工业工艺，以便在未来欧盟与中国发生贸易争端时加以利用。知情人士透露，德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为此制定了34项未对外公开措施，用于评估相关风险并拟定应急预案。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尔多伊尔更是直言不讳，目标并不是要永远把中国隔绝在技术之外，而是要让中国明白德国也有牙齿。
0: 我觉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去经济相互依赖和欧盟的这个去风险政策之下呢，中欧双方其实都在做最坏的打算。现在欧方显然在这方面是处于一个劣势，因为在一些稀有的金属、在稀土、在铜精炼、在无人机、在很多的关键的一些原材料等等方面呢，那欧洲方面其实甚至包括医药方面呢，都是有70%以上的对华依赖。德国方面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想要向中方亮一亮肌肉啊，想告诉中方呢，他也在摸我们的底牌啊，他也有一些 可以握着我们的把柄。但是我想呢，这都是所谓相互确保摧毁里面的底线啊，不会是中欧双方真正的使出来。如果到那一步的话，那我们说是中欧可能就面临着彻底脱钩的风险。但是在这之上是有很多的灰色地带的，这些灰色地带里面都是中欧和平协商、谈判共处的空间。
2: 根据德国的初步评估，通快集团卡尔蔡司公司两家本土企业可能成为中国供应链中潜在薄弱节点。他们是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阿斯麦制造先进光刻机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供应商。不仅如此，评估报告还将目光投向了德国多家半导体企业，这些公司掌握大量精细化专有技术，虽然在终端产品中未必显眼，却在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德国评估列出的各类制衡手段中，两套方案威慑性最为突出，一是直接停止向中国出口相关机械和零部件，二是针对已在中国运行多年的现役设备暂停一切维护与保养服务。
1: 这场博弈的本质是你卡我原料，我卡你设备维护的这种相互威慑。他们认为如果停止了这个维护和保养的服务，比直接断供更具有杀伤力，因为晶圆设备一旦失去了原厂技术的支持，这个生产线可能会停摆的。但是啊，这个事情啊，恰恰暴露了德国的深层焦虑。拿通快和赖斯啊来卡中国，中国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中国的应对已经形成了国产替代加自主运维再加对等反制的立体的体系。最大的影响恰恰是这两家企业。
0: 德国方面他现在的一些所谓的预备的措施对他自己造成的损失呢可能会更大。但是如果说中欧的关系还会继续的下行啊，如果大家都用量肌肉的方法呢来展示对对方可能造成的伤害，那我想呢这个双方都会在这个经济冲突或者叫经济博弈中受损，这也是双方呢都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对于任何一家欧洲企业来说，国家的一粒灰啊，可能就会是企业身上一座山，那会是他没有办法承受的。
2: 近年来，中欧经贸关系波折不断，各类贸易摩擦接连在多个领域爆发。在电动汽车行业，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化工产品、轮胎等传统制造业领域，欧盟多次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钢铁产业方面，欧盟将每年免税进口钢铁的配额控制在1830万吨，较2024年减少47%，对超出配额的进口钢铁还要征收50%的关税。今年5月，欧盟首次将中国列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欧盟公共资金扶持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这一限制直指中国优势新能源产业链。一边是层层加码的贸易门槛，另一边欧洲多国政要接连访华，希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获取合作机会。但地缘政治因素的不断介入，使得欧盟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真正做到战略自主。
0: 欧洲政治家自己也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那也希望呢他们自己的欧洲的企业能够在其中的分一杯羹。那也认识到欧洲企业呢通过和中国企业的合作呢其实可以保持他自己的一个竞争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对于自己整个的去工业化的进程呢感到非常的担忧，尤其是现在他感觉欧洲的对华的贸易逆差是比较大的，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经济的竞争力的下降啊，欧洲方面呢现在是保持着一个悲观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他这样的一种矛盾的心理就使得他在对华政策上的左右的摇摆。
1: 欧盟自以为在同时布局多盘的棋局，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沦为了棋盘上的棋子。他既要这个畏惧特朗普的关税大棒，那么又难以割舍中国的市场的红利，既想追求战略自主，又在关键决策的时候呢无法挣脱美国的战略捆绑。
3: 其实欧盟对俄罗斯的这第21轮制裁方案早在6月初就完成了初始提案，延宕近两个月才达成最终协议，这当中是欧盟成员国之间激烈的拉锯。过去四年已经有了种种制裁，有分析认为能够尽量避免伤及欧盟自身元气的手段已经所剩无几，再制裁下去怕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这次还波及到中国，印证了欧盟内部务实派的担忧，反噬很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中国公开月球宝藏图，在这里呢，中国的标准啊，也让全世界都看见。这也是历时这个数十年来啊，它非常重要的一些科研调查的结果。所以今天呢，这是大公报的一个版面啊，也细数这十几年来呢，有许多在科研方面推进的努力。在今天一些关注的焦点上，我们先一起同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把目光移到日本。日本的民众很生气，上街抗议。要知道现在的天气这么的炎热，在他们抗议的背后一定是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个怒气与不满，还有更多的是对当前日本高市政府的怀疑。一起来看看，因为广岛原爆81周年，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日本的民众啊，特别是还带着过去记忆的这些人，他们人就非常清晰的甚至感同身受的去知道有关于在这个议题方面的一个安全性的重要。在这里今天也看到啊，日本民众抗议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针对高市政府涉核武的动向，他们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而且这次的集会地点呢，也可以看到它是在原子弹爆炸遗址旁举行集会。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连接起来，高市是不是无核的立场开始惹到质疑。他的演讲当中被认为并没有非常的正面去回答问题，即便是要朝向无核化的和平努力，但是这无核三原则到底怎么看待？他虽然在事后的记者会表示呢，这无核三原则会尊重之前的一个政策，但是你到底会不会修改？你这个原则的认定到底现在有没有改变？在这里都认为他可能在说法上面呢比较模糊其词，而在这一些核爆的受害者团体的立场则是非常的明确，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而这里要看到，其实对于日本的政府来讲，他们在核保护的部分大家都知道他高度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他现在内部的政治压力已经体现，就是这群人啊，这美国这日本的国民对这件事情已经对他提出了一个重磅的安全批评。在这个时候来看到遏制通胀啊，好像成效也画上一个问号。经济日报今天一篇分析说，遏通胀对策欠诚意，高市内阁民望陷危机。在这里呢，当然他们自己解释很多啊，说有关于把食品销售税要做调整的这件事情，从现行的8%要大减到1%，这个可能对大家家庭用户的买东西这件事情会减低很多负担哦。但他说了很久啊，一直没有去施行。后来近期呢，也用了一些啊，这不断努力去对外解释说，因为他们算了一下，如果赶快从8%把它大减到1%，每年会有约50,000亿日元的财政收入缺口。那其他的教育啦，另外的像是学费啊、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这些的政策，可能都会被挤压，但是民众又不买账了，在这里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质疑呢？他们就说，日本公众是提到，高市所谓的财政纪律，但是看看他近期对一些政策，像是推大阪赴首都的这件事情就很热衷，还有一些成长的战略一改态度非常积极，一拨就是拨很大的一笔款，那么这些又何来的财政危机、财政纪律的问题呢？所以公众发出的质疑直接冲击了他的民调。另外这份数字更要看到，日本人的一个家庭消费，这是连续第七个月。连续第七个月下降，这个年均呢数字大概在3.3%，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所体现的生活的压力。继续再看呢，日本还有一件事情相对比较打脸啊，来看，因为日本政府送熊本灾区便携式的冷气，他们日本有关部门也在官网上面呢在说这件事情，也努力再去做宣传，强调这些冷气机的品牌是日本大型一个连锁购物中心旗下的某个牌，可能品牌的样子是如此，但环球时报在这里报道当中呢说呢，其实有很多人看被发现啊，他制造是中国制造啊，那中国产的空调让日本的自卫队破功啊，这件事情啊。接续是中东情势上，伊朗跟阿曼啊，他们敲定协议的这件事情很有进展啊，都快要接近完成。在这一波的敲定当中，当然也是朝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但这不知道是不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在这里呢，路透社还报道，伊朗同时也警告海湾地区的国家，说要特朗普赶快收手吧，要不然呢，他们可能也会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呢施以重击。
在这一波伊朗跟阿曼敲定的新的货匣航道坐标啊，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这里你的海湾出入，你的航道哪里进哪里出会规划，可能之后会不会再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再设计另外一个中间航道，大家也做关注。可是在这个部分，它可能暂时要先排除美国，排除美国当然美国不愿意。那如果怎么样去排除美国？为什么这么想呢？他们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伊朗的国会委员会现在正在审议一个草案，就在这个草案呢，他们是暂时可能让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啊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啊。这里呢，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彭博社也这么报啊。在这里他讨论的方向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阵子以来，他们细数美国，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袭击伊朗的话，可能后面这些事情都不会有，所以他们认为要开放这个海峡的同时，伊朗跟阿曼携手有一个管制权啊，有个管制权，他们觉得要握好管制权，同时认为呢，这些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你要先做好赔偿，你要先做好赔偿以后，大家才能来谈怎么样一起在共购的条件当中做运行。所以在这里呢，就再次考验美国了。特朗普口中说这个协议差不多要完成，但是呢，如果

得按照这样的协议来签，也就是说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这可能跟美国的初衷不一样。但如果如此，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啊。现在你要升高军事压力的话，你要看看自己的军事弹药库同不同意。那另外呢，现在美国内部的民意压力也很大。但你如果真的要谈的话，好像之前呢跟伊朗之间，你就要被迫去接受伊朗他要的一个条件。那现在呢，就是讲到弹药库存的事情，《华尔街日报》就来看啊。传出了说特朗普跟赫克塞斯呢，稍微两边他批评了赫克塞斯，因为特朗普显然不是真的知道弹药库缺乏的事情，他觉得被蒙蔽，甚至他可能觉得没有这件事情啊，他觉得可能有些人泄密造谣，一度批评了赫克塞斯，赫克塞斯把责任推给说是他的副防长，副防长没有把这件事情解决清楚。好，吵闹了这么一轮之后，是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出来说话，说一切百分之百都是假新闻，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尽管如此啊，特朗普有一个动作还是让大家看到端倪，就是他要大家去查说什么呢？查到底是谁泄密，变成说是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根据目前国际之间知名的权威智库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所做的分析，都明确的去指向美军的弹药库，因为有些部分是可以去数算的出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评估的区间，所以美国的弹药库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当然肯定是有受到影响。而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怪罪的目的有一些后面媒体报道的原因，说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他不能精确掌握，可能大家在他旁边围成一个围墙，都只说他愿意听的话跟好听的话。他因为错估了这些消息，使得他对于伊朗的军事的选择就大幅空间被压缩。在这里还要看到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啊，文汇报这里看美以分歧升级，结构性对立难调和，这是文汇报的专题。这里呢，因为他们之前有私人友好的关系，但这一阵子以来的你来我往呢，被认为说私人的友好恐怕无法弥合战略的分歧。但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仍旧在推动两边防务有新的合作协议。但是尽管如此呢，他们彼此在想要的一个事件上，同时对待伊朗的方式，两边开始确实出现一些不同的想法。接续的一些防务合作，特别是在一些军事分配这个部分，可能呢渐渐的没有那么重叠在一块啊。大家可能看到在这块部分呢，好像开始确实会出现一些影响。与此同时，路透社这里也在出一篇特朗普现在在伊朗的困境，就是好像困入了战争当中，他好像也没有看到退路的尽头在哪里。刚才我们前面也说，这两天我看到各家都持续在说，你要继续打的话会如何，你不打的话又会如何。而且核心是他一开始最初的目标好像都没有达成，不是一开始对着是有关于伊朗的核处理的问题嘛？但现在一切的一切核心还是要回到内部的政治压力，而且现在特朗普的班底在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这个明显性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因为对于共和党来讲，他还想要守住在国会的控制权，但眼下这一波呢，时间一拖长，美国民意最近都已经清晰的反映了。在伊朗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件事，伊朗总统佩哲十七扬他在这里呢，在谈话当中，他提到他说呢，他批评伊朗内部有人利用穆杰塔巴对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呢做文章，制造分裂他也提到跟他的联络非常困难。那核心呢，他当然主要他释放出这样的消息之后呢，他是认为当前为止他跟美国谈的一些细节，虽然他自己不同意，但是整体呢，大家在一个态度上面往前推的时候呢，是提出说担心有人在这个时候呢是有这个制造利用这个过程当中乱传话这个消息呢，但是仍就表示穆杰塔巴呢是伊朗力量的主要来源认为说呢，如果接下来呢可能希望看到对外呢可能展现让大家放心的一些共识。再来看的是特朗普一个黄金舰队，他自己也说了很久什么都要跟黄金有关，黄金舰队造价恐高达这个2750亿美元在这里呢是港币，这个肯定是美国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项目。怎么会这么贵呢？还是要看美国的造船业，美国的造船业你要重新振兴也不是一时三刻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缺乏，还有些人力技术人力的补强，这些美国想过可能跟韩国日本这里招募人，但韩国这里也讨论了一把，他们的人过去的工作之后也是有一些文化适应上的问题，核心工厂现在也力所未及，与其说老旧的一些建设你要重新汰换升级也是需要一些成本，所以这个黄金舰队可能要用黄金般的一种价值去打造，但打造出来的时间还有它整体的效能，特别是时间一拖长的这件事情是否能够符合他们原本的设计所需，也是画上问号。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

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纠结啊，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对于这些油老板啊，还批评了他们一下，靠着战争发财，怎么钱不还，吐出来一些。这里呢，一战焦灼，石油暴利，特朗普或转向美企开刀。美国能源界闻风全员启动，土阻白宫限制出口啊，这文汇报的标题，经济日报大家也看到这里。因为美国它还是要靠出口石油获利，但现在又要做限制，因为内部的民意啊，在民生需求上，他发觉油价持续上涨，民意是有怨言的，所以这也是陷入一个两难。另外，特朗普这里呢说，对于出生公民权的这个事情，我们看今天《华尔街日报》啊就注意到这个部分，啊，路透社也跟进做一些消息，《纽约时报》也是，它呢主要是针对生育旅游啊，它希望要限制这一块。我们要知道上一次呢，美国的法院对于因为特朗普本来要限制啊，就是在美国的出生的这些孩子。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那么你也不能取得在美国的合格居留权。但他这个行政禁令已经被法院给驳斥掉了。但他现在呢，还是要继续推这一块。他对于生育旅游的这件事情，他需要想方设法的去禁止，要做限制啊。接续看的就是《纽约时报》提到是胡塞武装啊，他现在呢对也门的这个。也门的政府军啊，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政府军队锁定他两个武装地点做攻击，所以这也让大家看到之前脆弱的停火协议，这会不会兴起另外一波的内战？与此同时，以色列时报也在看沙特阿拉伯啊，说掌握了来自美国跟其他地区的一个情报，显示他们的北面伊拉克方向，还有南面的胡塞武装，这里呢两边的武装网络可能会联合做南北的夹击，针对他们的能源、港口、一些通道，还有民用经济设施等等。其实这些事情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发生，但是这个消息的出来，也可以看到沙特在相关的方面，交通通道了一些这个交通的这个运行等等啊，还有一些能源的部分，可能会受到他们南北夹击的一个压力影响。而《华尔街日报》这里在看，以色列现在跟黎巴嫩的谈判也有问题哦，他现在呢可能跟黎巴嫩之间呢，他的还是有攻击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他本来要跟黎巴嫩做的谈判的进展，说也是蒙上了阴影。中情局传涉古巴专组，其实这个部分传啊，这已经传了很久啊，似乎都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公开的秘密了啊。那这里今天的消息，包括政治新闻网站说他要设一个情报工作小组在古巴啊，在这里呢都建立，还有另外的消息也是有报告去讲，而且要对于哈瓦那当局做更大的施压。手法是什么呢？这里也有揭露啊，包括说呢，他可能呢是对于这个情报站啊，像是情报站，我们这边看一下啊，他有情报站网络攻击，甚至设置一些秘密行动啊，这是中情局常做的事。中国网信办审查派拓网络产品，称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国安风险啊，这是有安全的理由。美国阻止阿根廷企业啊跟华为做生意啊，中使馆提出强烈反对，说美国你是破坏自由市场原则，触停霸权行径。金融时报也提说，阿根廷的公司确实自己证实，同时也指控美国有这么样的一个行为干扰他们做生意啊。这个部分呢，美国怎么干预啊？阿根廷的这家公司呢，确实证明他们收到了短信，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们继续跟华为做生意的话，你们这家公司的董事，你们在美国的签证会被我撤销，或是正在申请的我就不给你。但是呢，阿根廷这家公司表示说，请他美国用正式的管道再来做处理。那这件事情，中方有关部门我们刚刚看到也做了一些清楚的回应。德国机场陷了炸弹无人机的这件事情呢，效应呢连续这两天以来，因为它这次是一个主要是货机的运送货物的这个机场，当时他们说有这个带着炸弹的无人机，所以一度所有的货机要停飞，原本有一架货机就要降落，因为只是呢重新在攀高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受到了不明飞行物的接近，虚惊一场。货机虽然另外降落在别的地方，安全的降落，机上的三名人员都没有事情，不过后来事后发现他们的机头有遭到碰撞，德国官方呢判断认为可能又是另外一架无人机，现在他们定性这件事情是一个混合战，已经提高警觉，也要再做深入调查。好，昨天才提的有关于在香港保险啊，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因为其实香港的保险有很多的选择，它的性价比很高哦，在这里呢竞争力也很强，那大家就会看这个税务啊，你的得益处啊，你的可能有一些投资的收益缴税。这天呢，现在有关的部门出来在做说明的清楚啊，香港的保监就说内地对居民境外投资收益缴税要求是一直存在，而且提到无需过度解读保单税，这主要是针对投资收益的这个部分。
人贩子梅姨真名曝光，她的判刑会如何？公众关注。在这里涉及至少九宗，尽管悉数都已经找回，这些家庭面临的久违的团结，但是情节严重，法上都有很明晰的判定，而且她的真名也已经曝光，叫谢佳梅。被拐儿童表示，相信会有正义审判。另外，这《民报》跟《信报》港媒呢，主要是辉大通报的一个个案啊，提到有关于基因试验孩童的这一件事情，那还有这相关的一个讨论，还有这新规备案呢，在这里有关部门呢就必须再做核查。《联合早报》台风白海豚预计8月9号到10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好，在这里还要估计到一些市区的温度啊，也请大家也特别要做防台的准备。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公路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2026西普会，走进 AI 时代，健康产业五大范式正全面进化。8月11到16日，中国博鳌，共启 AI 时代中国健康产业新征程。
9: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0: 真人真话真心。
9: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0: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11: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同来看要闻追踪。福奇现在深陷国会对他的追剿啊。这位呢，在美国防疫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近期呢，他要到国会作证，不过他有很多呢是以法律给他的一个缄默权来做保障。但未料呢，在美国的国会这里啊，却认为他藐视国会，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起诉他。所以在今天，包括各家呢都关注到啊，他这个法上所面临的一个争议的一个后续，而且现在会看啊，他会不会真的陷入一个法上的一个风暴，会不会陷入这么样一个困境啊？特别当我们知道在国会里面要动用投票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还有包括接下来以此窥探特朗普接续在防疫工作上面一些政策倾向啊，大家也会关注这个路子。另外就是美联储它的利率政策了啊。今天还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这美联储局呢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出来说啊，他们其实在上一次的一个会议当中就已经提到应该要加息才对，就是一个预防性的加息动作，是因为目前美国的通膨情绪仍没有办法控制到他们预期目标的2%。那使得沃什他这个人本来的方式，他是一种缄默、相对沉默、要简洁的方式，还不容许人家先给一些前瞻性指引的一种方式，会如何？今天经济日报一篇评论就说，利率若能治百病，那就该沃什当总统了。那同时，新报看特朗普呢也被揭，他常常打电话给沃什谈什么呢？谈经济。这也是沃什上任之前各方在看，哎，你会不会受到特朗普的压力？特朗普不是一直很希望减息，同时也认为没有真正的通膨发生吗？那这个部分呢，接续会看到金融时报呢也在看啊，现在沃什他的方式是什么？他其实并不理会啊，对他的一些市场对他的一些反弹甚至批评，他还是呢要对于美联储他现在信息对外透露是比较简洁的方式，他还是要走这一块啊。但接下来他们还要再开会了，那这一波新的一个开会的情况当中，因为整体我们刚刚提到通膨还没有控制到他们的目标，同时就业形势依旧是强劲，接下来这一波开会的一个方向呢，当然也是一个议息的焦点之一。再来看看 DeepSeek 预告。预告说它要全面上调 API 定价，这个就是应用程式界面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应用程式编程接口。在这里，国产 AI 业转向成本可承受下的商业化。在这里呢，这几家媒体也关注，包括南华早报啊，这里也提，因为大家对于低价的 AI 模型的需求在增长的同时啊 ，DeepSeek 它出现了一个要大幅增加加价，因为在相关的领域，我们看到竞争性提升之后，你要怎么样在那么强烈的竞争性下，还要维持

伴飞护航。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啊，这有关的这个宣传片当中啊，每一集可能很多军事迷友会关注，在最后一集里面呢，大家看到的这整体的一个方向呢，有一些首次曝光了轰六 N 的轰炸机，我们看到这一幕景象啊，挂这个惊雷一。好，这里整体呢被这个分析师呢，这个军事啊专家怎么解读呢？说现在接下来看到这个气势啊，就是中国不再只公布单一武器啊，而是呢可以让大家看到它构建了一个啊有隐形战机、预警机、加油机、联合指挥网络所支撑的一套空中核打击系统，这整个体系啊。再来看这个台北方面汉光演习，很多民众可能看到啊这些武器上车，但是这个演练看赖清德穿避弹衣搭装甲车的这个部分，他怎么样去撤退等等啊，这个部分呢，两岸的网友看到一些评论呢，就会觉得呢，他们可能眼睛呢都比较晶亮，因为在这个演练啊要撤退的过程当中呢，赖自己本身的一个动作啊，好像还像慢动作一样啊，慢动作那当然就给摆拍有很多的空间了。那事实上，依照现代的一个战场情况，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呢，可能分分钟都是被无人机给清晰淡定的去锁定啊，所以这波演习到底实际的效用是有多少？还有呢，到底旁观的人士当中到底哪些有些外来分子的成分引起的争议是什么？但核心就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接下来年底要面临一波选举，他们看在眼里，心中觉得作秀的成分比例比较高的同时，那么真正的民生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要回问到赖当局了。再看大天世界，AI 带来了我们生活上什么样的变化呢？这篇先看华尔街日报，现在好多啊，像是美国的调查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当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都在问 AI， 医生就很着急，因为有些跟临床实验情况可能不一样，担心大家太过依赖 AI 的话会不会呢反而会发生更多的伤害。不过也有这些专家显示说，如果你把长期自己的吃药状况跟看病的病例都给 AI， 它数据统整更清晰了之后，有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建议还是有它的一个可信度，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用 AI先做一个自我调查。另外 AI 时代呢， SEO 不够， GEO 成关键，这个主要是我们用传统网络搜寻怎么样让自己的排名更加前面， GEO 呢这里主要呢可能是用了一些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软件把自己的内容做一些优化，在这里来看到大家品牌竞争的一个重点变成了能被 AI 理解而且持续推荐。再来看这 AI 的研究，很多科学家呢既然研究什么呢，怎么样再去造一个新的病毒，其实这个一般来讲我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尝试，你一定要去研究病毒呢？当然科学家表示他是为了要找到治疗疾病更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在这里呢，这边就说 AI 现在真的是创造出来了新的一个病毒，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部分，那担心者就会担心他会被逃逸，尽管科学家说实验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封闭的环境下，但模型会被逃逸，会不会被更恐怖的恐怖分子啊有心者呢可能利用来作为一个攻击的武器呢？所以这两者之间啊，这个是与不是之间，这变量是同等重量。纽约时报在机器人可不可以拯救日本的高龄化呢？他说他们这里有一个农村，这个有个地区大概平均年龄73岁以上，他们现在要农作的话引进一些机器人的帮助，但是能不能长期机器人的帮助可能可以维持一些农产量的部分，但是机器人没有办法帮他们再创造新的这个农场的主人，这里主要也是透过这么样的一个碰撞去看现在，面对 AI 机器人它这些功能的使用。好，中国的奢侈品牌，现在是从一个挑战者变成了一个市场塑造者，而在全球之间的精品化呢则是正逐渐失去光环。这里提呢，现在呢又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高端的消费者呢，他是越来越支持本土的品牌，而且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你的工匠的能力，还有创新，还有一些高价值的这些消费体验。好，月球有了中国标准，新版地质图全自自主，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开月球的保障图，在这里用1:500万的比例，哇，这里呢把十多年来，从嫦娥一号开始有多少个撞击坑，有多少的岩石类型，有多少的构造，还要用颜色区分的非常清楚，而且是会建月球科研站，和平利用共同发展。在这里的目标我们看到它也定了首个阶段2035年前，甚至定到了2045年前这么样的一个努力目标。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张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四川有个火把节盛大举行了，当然传统文化呢也吸引了很多多方八方相聚的游客，一起看看，也祝福大家周末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安，你好，我是姚翔颖。头条来看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美国跟伊朗继续在争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而内容就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会被处以最高货物价值20%的罚款。
0: 美国官员则是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而临时航线将会畅通无阻。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1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了2次的爆炸声响，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而这一次的行动取得的成果，将会在未来数小时之内就会公布。
0: 另外，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现在各执一词，双方对海峡管制权和控制权的争夺，到底如何来影响局势的发展呢？
1: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就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来帮我们掌握。李瑞好。
3: 哎，你好，
1: 李瑞。我们看到这一次伊朗已经率先发布协议的相关资讯，这是否能掌握美伊博弈的先机？而接下来你觉得后续动向会怎么判读？
3: 好的，那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是已经接近了完成协议，但是协议的文本并没有公布。那么现在在协议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呢，伊朗主动呢，透露了一些细节，我觉得主要呢还是争夺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主动权。因为之前呢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有争议，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其实谅解备忘录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大概还有一周呢，就60天谅解备忘录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美国和伊朗呢必须要考虑是否要延期。在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美国伊朗呢就是这一次是想要可以说呢是想要先要主动权在自己的手中，包括对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何来管理，就是伊朗呢是要得到整个的把握和主动权。另外呢，伊朗议会正在讨论一个协议，也就是要阻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呢，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法德尔辞职，现在呢是由强硬派，由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那么这个消息就在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觉得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就是说，第一呢是军方严格的，更多的是掌控了现在的伊朗的决策层。第二个呢是伊朗这个雷扎伊呢，他相对佐尔法格德尔呢，相对来说呢，他是属于强硬派，但是他之前呢在德黑兰大学学过经济学博士，所以呢他是一个比较有谋略的一个革命卫队的前领导人。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呢，就是伊朗慢慢的是在似乎从非常强硬的主战派再往后就是往这个实用派开始 回笼。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呢，一方面是强硬的政策，一方面呢是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还有一方面是强调的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说是是比较占有先机的。如果美国呢要接受这样的协议，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望后面的谈判会达成。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伊朗依然会强硬。所以现在呢还是一个还要在观察的阶段。张颖，
1: 好，且看且走，谢谢黎瑞的最新点评。
0: 另外，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的某些类型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不过，当天早些时候，他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且扬言要严惩泄密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5: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6: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4: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谈判看似又引来了和平曙光，这一次是否成真，又或许能持续多久呢？伊朗对当前的局势采取是什么策略？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7: 当前的中东局势，从传出达成协议，到又准备重开霍姆兹海峡，到又准备攻打伊朗，到很快结束伊朗战争，狼来了般的戏码可以说是反复的上演。最近情况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对于重开霍姆兹海峡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情绪，并认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的风险，但美国和伊朗最有可能将会在本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分析指出，伊朗将控制海峡视为这场战争唯一拿得出手的成果。与阿曼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地位将比战前更加有利。而特朗普的选择，只有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份难以接受的和平协议之间反复徘徊。
8: What's the Pacific indicate would convince U.S. that Iran is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9: Oh, that one I can answer. Iran will never negotiate in good faith.They negotiate with an end towards getting what they want,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right now.
7: 华尔街日报质疑的是，6月17号当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没有换取伊朗太多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德黑兰这次究竟是否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更多妥协，仍存在很大的疑问。而研究这场冲突的分析人士则认为，特朗普在轰炸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摆荡。越来越像是一场公关的操作，而非非常清楚的军事战略。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伊朗目前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升高冲突的策略，在避免战事失控的前提之下，不断增加新的施压手段，目的呢不是取得一次性的军事胜利，与美军发生正面的冲突或决战，而是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透过扩大对于中东的航运、能源设施和国际贸易的威胁，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持续对伊朗战争的代价。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0: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当天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了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而沙特媒体也称，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有数十人受伤。
1: 而另外一方面，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提到了，已经加大针对沙特的行动力度，也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对两艘的沙特油轮发动袭击。中东局势正在升级，而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也超出海上航线，扩大到石油设施和机场。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近日执行了2次针对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萨雷亚表示，第一次行动是在红海北部盐布海岸附近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油轮瓦法号，第二次行动则是在亚丁湾袭击了油轮黛西号。胡塞武装表示，这两次行动均为其打击沙特海上活动战略的一部分。萨雷亚指出，最新的行动是针对沙特石油航线持续升级打击的一部分。他表示，自7月22日以来，已有9艘河特油轮遭到打击，并有29艘河特石油船只被阻止穿越红海和阿拉伯海。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正密切监测主要区域水域的船只动向。
10: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11: أنا أتوقع مستقبلاً أن يصل هذا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وأن يتدرج إلى مستوى جوي، وبالإمكان أن نصل إلى مرحلة ألا تقلع ولا تهبط أي طائرة سعودي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أي طائر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مطارات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بأكملها.
2: 这次升级是胡塞武装广泛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打击目标最近已超出海上范围，扩大至包括沙特的石油设施和机场。萨那方面表示，这些措施旨在落实封锁的对等原则，并加大对沙特能源出口及运输相关部门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打击目标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加深外界对区域能源安全及海上航行安全的担忧。
12: With maritime routes,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ncreasingly drawn into the confrontation, the latest operations indicate a broader pressure strategy by Sana'a to break what it calls the Saudi siege imposed on Yem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六号宣布，总理沙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在6号到8号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而另外，根据消息人士指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将会在7号与沙特要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13: 沙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方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黎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
1: 消息人士透露，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而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两名军人在黎南部遭到黎真主党袭击死亡，另外有4个人因此受到重伤。
1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六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1个小时才开始，3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另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 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两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名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5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2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

0: 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不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两名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四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兰巴姆医疗中心。联黎部队六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发布到的是，泰国发布缅甸总统的访泰成果，愿意协助缅甸重返东盟。
2: 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焕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六号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国防部则是称在多地击落了605架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六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六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1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安全局在6号披露，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是正通过社交媒体要招募哥伦比亚的雇佣兵，
0: 而乌方正在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并且通过被策反的政府工作人员加速办理赴乌克兰的手续。
3: 根据俄罗斯安全局的消息，乌克兰特工部门通过社交平台创建数十个群组，以高薪为诱饵招募拉美人员。应征者在即时通讯软件上与乌军代表简短沟通后，被安排至波哥大布法罗王餐厅面试。这家餐厅的管理人员已被收买，为招募提供便利。应征者随后入住拉维德酒店，并接受最长2周的心理洗脑，期间失去自由行动权利。此酒店主要被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及各乌军部队代表占据。在证件办理环节，应征者在招募人员陪同下前往波哥大哥伦比亚外交部护照处，有被策反的工作人员以特别加急方式办理证件，表格填写几乎由工作人员口授完成，费用由乌方支付。证件办妥后，哥伦比亚人以30至40人为一组抵达机场，通过海关及检查站时由被策反的机场工作人员陪同，雇佣兵名义上登记为杂工，以赴乌克兰从事建筑工作为由出境。俄方称整个流程组织严密，已形成完整运作链条。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其他焦点是，缅甸总统敏昂莱6号正式的访问泰国，而泰国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他表示，泰方将会通过接触与对话，要推动缅甸的局势缓和，并且协助缅甸逐步的重返东盟。
4: 希哈萨在敏昂莱与阿努廷共同出席2026年泰缅商业论坛后，举行访泰成果发布会，表示这是缅甸总统时隔8年再次正式访泰。泰缅拥有约2400公里共同边界。缅甸局势直接影响泰国的边境安全及民众生活，两国因此必须保持高层沟通及日常合作。泰方将对缅政策概括为双轨并行，双边层面双方合作处理边境安全、毒品、网络诈骗、跨国犯罪及跨境污染等现实问题。地区层面，泰国则希望推动缅甸逐步重新融入东盟，维护东盟团结。
5: คือ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ไทยเราก็เลยย้ำกับประธานทิพย์ดีเมียนมา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นำเมียนมากลับสู่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ห็นว่าการเมียนมาน่า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ต่อเอกภาพของอาเซียนนะครับในช่วงที่โลกกำลังผันเจอกับความผันแปรอะไรผันแปรต่างๆนะครับ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ก็คือที่เรียกว่า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เพราะ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ก็พูดอยู่นั่นสัญชาติ5 ข้อแต่ประเด็นสำคัญคือเราจะเอาฉันทะมติ5 ข้อไปปฏิบัติยังไง
4: 希哈萨表示，校准式重新接触意味着泰国将继续与缅甸互动，同时要求缅方回应东盟及各方关切。泰方希望缅甸减少暴力冲突，避免平民受到进一步伤害，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并逐步建立开放、包容及可信的政治对话进程。希哈萨还提到，近期缅甸释放部分政治犯，昂山素季也由监狱转移至住所，并获准接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仰光负责人探视。泰方希望缅甸继续释放积极信号，并允许东盟主席国特使探视昂山素季。
6: 希哈萨在发布会上也强调，泰国处理缅甸问题必须立足现实，并积极协助缅甸走向和平。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缅甸总统时隔八年再次正式的访问泰国，体现出缅甸到底有什么样的外交布局变化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解读分析。郑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缅甸总统敏昂莱这一次访泰，那么他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泰国支持缅甸重返东盟，所以您认为这个表态将会如何的去改变东盟的一个内部格局？
7: 缅甸总统敏昂莱到这次呢到泰国去访问，他绝不是一次单纯的一个孤立的一次出访啊。实际上，如果我们结合今年六月中旬敏昂莱到中国访问，我们可以看到呢，自从四月份敏昂莱再次当选缅甸总统之后啊，新一届政府呢已经展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姿态，正在努力的试图摆脱外交孤立啊，积极的融入东盟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姿态。那么首先呢，就是缅甸呢，他在四月当选总统之后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了军装，把过去的一个军政府改为一个这个平民的啊，或者叫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啊，就是弃戎从民啊，这个动作呢是非常之令国际社会呢感到惊讶的一个新的一个动作。因为过去呢它是一个军政府啊，而且呢西方国家对缅甸所谓的人权状况各方面啊都进行了一些报道啊，因此呢缅甸在国际上的形象呢并不是那么光彩的啊。但是呢这一次啊，缅甸脱下了军装之后啊，把重点是放在了国内的啊民族大和解啊，这个改善经济、改善民生这个方面，而且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些动作啊，释放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也讲到啊，比方说这个释放了一些政治犯啊，让这个缅甸的著名的政治家昂山素姬啊也露面等等。那么在外交方面呢，就更加突出。首先呢，啊，这个缅甸啊当选之后，他的第一次的这个就是到外面的出访啊，就选择了中国，因为中缅之间呢是非常友好的这个邻国啊，包括情谊啊，历史上我们中缅两国呢就友好啊相处，友好往来。那么习近平主席啊进行了友好深入的交谈啊，同时呢两国的这个元首呢也对未来啊中缅两国的进一步的合作发展啊进行了战略的部署啊，进行了战略的引领。那么随后你看啊，第二站就到了泰国。泰国呢是缅甸的邻国啊，两国呢有共同的啊2400多公里的共同的边境线啊。那么泰国和缅甸在历史上啊曾经呢是非常友好的国家啊，当然也发生过一些战争战乱啊。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啊，缅泰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因为边境的安全，因为有上百万的缅甸的这个劳工在泰国啊，同时呢又因为边境地区的啊电诈啊、黄赌毒啊这些犯罪活动影响了啊缅泰关系的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么这次呢到泰国去啊，就是要修复啊缅泰关系，那么同时呢加强和泰国在啊这个打击边境犯罪啊，打击这个缅瓦底啊 KK 园区的啊这种电诈的活动啊，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部署，特别是探讨了就是未来啊缅甸如何来重返东盟，因为缅甸呢和泰国都是东盟的原始这个创始国。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布局呢，我们看到啊中缅泰这三个国家啊正在进行积极的互动。我们知道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呢，曾经成立了一个中缅泰打击地区电诈的啊一个机制，那么现在泰国啊缅甸积极的来发展推动和中国泰国的合作，是不是有意的要把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扩展成为一个更加全面的、更加深入的一个合作机制，包括经济、投资、金融、农业啊、文化各个领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新的机制呢？我个人认为缅甸是有这样的意图的啊，因此呢，这样的一次出访到中国去啊，到泰国啊，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出国访问，它啊透露了缅甸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啊一个外交的一个策略和规划。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另外，我们把焦点转向泰国，因为泰国媒体报道称，泰国暖武里府7号的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件，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人群正在被疏散到安全地带。初步调查显示，枪手为学生，而警方称枪手已经自杀。
2: 而针对这一起泰国的校园枪击案，目前事件有哪些最新进展？立刻连线给在泰国现场的记者吕媛媛、袁武安。
8: 哎，小颖好。
2: 因为目前已经是中午10分了，泰国的官方有没有最新的表态？还有这事件当中有没有涉及到华人的学生呢？
8: 嗯，好的。 啊，小乙，那目前我掌握的情况是，这所校园枪击案的事件呢是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警方是已经目前进入了之前就已经进入校园并控制了现场。那么就因为事件是发生在今天当地时间的上午的10点左右，就北京时间的11点左右。那么地点是位于这个曼谷西北部，也就是曼谷，距离曼谷市区大概有个20公里左右的暖武里的一所普通中学。所以我可以回答你，目前的话，这种普通中学里面是不会有中国学生的。但是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根据中国大使馆给的信息来做最终的确定。那么根据目前我掌握的最新的情况的话，枪手是这所学校的一名初三的学生。那么枪击发生了之后呢，枪手他一直是曾经一度是持枪呢留在学校的一栋粉色叫做 Pink Building 的一个教学楼里面。那么警方是随后封锁了学校，并且是出动了特警呢展开处置，同时是疏散了校内的师生。那目前的最新的进展是说，枪手呢已经死亡。那有泰国媒体说是枪手最终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警方呢随后是进入现场并控制了局势。不过枪手具体是自杀死亡还是警方枪击射杀，仍然需要等待警方的最后的进一步的这个公布。那么在伤亡方面的话呢，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是数据仍在更新当中，而目前可以确认的话是至少有两人在事件中死亡。那据称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另外呢是有多名的师生受伤，其中呢是有部分的伤员的这个伤势较为严重。那么由于伤者是仍在不同的医院接受救治，而最终的这个伤亡情况呢还需要等待警方的确认。目前啊，警方尚未公布这个枪手具体的作案动机，还有这个枪支的来源，而枪支的来源也将成为接下来的调查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知道啊，泰国的法律是允许符合条件的民众持有枪支，但是是实行许可证的制度，也就是说呢，你购买和持有以及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是分别受到不同规定的限制的，并不存在宪法意义上的持枪权。那么在今年的2月的话，泰国政府是进一步收紧了枪支的管理，要求是加强对购枪的这个申请人的背景以及这个资格的这个审查，同时的话呢是要加强对现有的合法持枪者的监管，并且是暂停了一年签发新的公共场所携枪的许可证。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这几年泰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多起严重的这个枪击伤亡事件，包括有2020年在这个科洛府，也就距离曼谷大概200公里的一个人口非常多的一个东北部重镇的科洛府的一所商场里的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还有就是2022年非常惨烈的诺莫兰普普在泰国非常比较贫瘠的这个东北部的一个府治发生的这个托儿所袭击事件，以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2023年造成了中国公民死亡的暹罗百利宫的未成年人的这个持枪袭击事件。因此呢，今天再次发生这样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呢，除了枪手的作案动机之外呢，
2: 是
8: 一名初中生怎么拿到枪支，那么枪支来自哪里，以及现在的枪支管制和未来的未成年人接触枪支的防范机制是否存在漏洞，那么都预计啊，接下来都会成为泰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江毅，
2: 再谢谢圆圆。观众朋友，帮你更新一下，泰国的校园枪击案目前已经至少2个人死亡，而枪手也已经身亡，后续有更新报道。不过待会儿要关注财经面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了中国日前采购大约80万吨的美国大豆，待会儿见。

0: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权威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
0: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七月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
1: 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大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近60%的出口增量，外贸含锌量稳步提升。
2: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近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6号的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至少13船，大约8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让中国在2026-27的销售年度大豆总采购量达到大约有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的船货主要是在9月会装船发货，而货源来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这大豆的销售季的临近呢，中国持续的采购美国大豆，而根据美国农业部3号的一个数据，中国采购48.8万吨的美国大豆，创下2026最大的单日订单。4号跟6号也在分别公布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而彭博社就报道，近期降雨也提振大豆产量的前景，而芝加哥大豆期货的价格徘徊在一个月来的低点附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以保护本身企业。计划将会于美国东部时间今年的12月4号凌晨0:01生效。公告规定，多晶硅设定的最低进口价格为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硅片为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为每瓦0.22美元，太阳能组件为每瓦0.38美元。同时，对多晶硅锭及相关衍生产品征收15%的从价关税，以保护本土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的供应链。回流美国的相关企业将会获得关税豁免。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再来关注一下亚太股市，亚太股市周五涨跌互见，韩国股市下跌超过1%，日本股市也是走弱，午后下跌了大约0.9%。台湾股市今天则是持续了弱势震荡，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强，创业板指数半日上涨1.75%。
1: 盘面上来看到，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而广告营销的板块也拉升，但是跨境支付的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3919点，上升19点，升幅0.49%，半日成交7706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报在14295点，上升184点，升幅1.31%，而半日成交906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是低开3点之后震荡走高，恒指中午是战报25567点，上升37点，升幅0.15%，而半日成交1411亿港元。马上华要关心到的是，国民党备战地方选举，筹组新发言团队，要强化舆论战力。待会见。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4: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3: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再看台湾，3个多月后就要举办地方选举，而国民党为了要强化战斗力量，掌握舆情和议题攻防，7号宣布成立新的发言团队。
0: 迎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筹组新战斗团队，7号公布由6都市议员组成的新发言人阵容，要全面强化舆论战力。
6: 希望说，透过今年在9合1的县市大选，我们可以帮助国民党，让9合1在地方可以完美大胜。
0: 成员包括台北市议员刘采薇、新北市议员吕嘉凯、台南市议员蔡宗豪以及高雄市议员陈丽娜。特别是今年南台湾的艰困选区，更是攻防重点。
7: 精准的传递南部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尤其在这次的南部的选战，大家都觉得很有看头。我们也期待文传会能尽一份心力，让这个南部的选战可以打出一个好成绩。
0: 除了这4位新战将，国民党这回也推出 AI 发言人郑晓文，一同加入空战运作。
8: 大家好，我是国民党 AI 发言人郑晓文，这是我，这也是我，这还是我。身为 AI 发言人，我可以有很多样子，但不管我以什么样子出现，未来我会代表国民党为人民说话，为民生把关。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仅规划2位发言人，如今距离选举投票只剩下3个多月。面对接下来高强度舆论战和新闻攻防，国民党大幅补强空军火力，因应各地接踵而来的议题战火。新世代生力军的到位，也宣告着国民党正式进入选举的战斗状态。未来这几位发言人能否在议题的攻防中替国民党抢到舆论的主导权，是接下来选战的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9: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展开，今年的演习首度在新北市淡江大桥实施封桥阻绝演练。
10: 台湾军方汉光四十二号演习在新北市的淡江大桥首渡枫桥实施阻绝演练。
11: 在演练这个工兵阻绝设施的时候，其实它的分量会增加，你可以看到说不止在桥梁，连隧道呢它就也在做。那其实你如果去看公路局，其实连观音山它也有在做那种枫桥的演练。那其实这个枫桥跟枫竹的演练呢，可以增加我们的反应的时间，然后减缓敌军破障的时间。
10: 位在宜兰县的部队通过东部的雪山隧道，展现深夜迅速编组驰援西部地区。大批全副武装的官兵集结，搭乘轮船前往离岛、绿岛及兰屿，执行岛屿防卫演练。官兵登岛后进行现地侦查，验证离岛整备能力，防止敌军直取台湾。演练过程也引发当地居民驻足拍照围观。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9: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的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4级。
1: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而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2: 根据气象监测显示，白海豚在6日20时已进入中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强度维持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气象专家称，白海豚进入东海后，其强度还会有所发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能增强至每秒48至50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6日17时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台州市6日12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排查码头渔船和各类安全隐患，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
13: 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12: 截至6日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当地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可能于9日下午至10日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同时，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台工作，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截至6日14时，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台风白海豚在今天的下午最接近日本冲绳本岛，风暴区直接影响冲绳、岩美和九州地区。冲绳县内起降的至少612个航班取消，预计影响超过9万人。截至当地时间的12时，白海豚位于鹿儿岛南端与论岛西北30公里海域，以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方向移动。台风的中心最大风速为每小时144公里，暴风暴雨正在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烈风可能会导致部分的房屋倒塌，呼吁民众要离开危险的地方。而冲绳和岩美地区未来可能会出现强烈对流天气，并且预计持续到9号左右。
1: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士6号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还有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都有参加。而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双方本着坦诚友好的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的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的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讨论了划界、边境控管、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9: 澳门特区政府4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的第一期办学点，从8月17号起将会开启教学活动。澳门特首曾浩辉到场了解办学点的教学。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华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放眼全球局势，布局云轨，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感觉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立秋时节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在南方，人们常说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这是略带夸张的道出了实情。立秋之后还有秋老虎，通常来说北方秋老虎相对温和，南方呢则更加凶猛，相应的防暑的功课往往就是北方逐渐减负，南方呢则是继续加码。那今年进入到立秋节气，北方就喜提降温，尤其是东北华北一带，今年七下八上呢是热得晕头转向，体感温度一度超过40度，小伙伴们啊就盼着立秋呢。看天气趋势，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地区会明显降温，像是昨天还有高温的沈阳，这两天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7、28度，那哈尔滨更是会降到20度出头。总的来看，东北今年最热的一段时间呢就过去了，在华北多地也会陆续的退出高温圈，闷热感呢会缓和不少。南方气温的变化则是和台风密切相关，其中呢像是江淮江南，在台风雨的压制之下，高温会暂时的缩减。而华南因为受到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将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这里，今后6天都是高温全景的状态，可以说防暑的功课依然繁重。秋老虎凶猛，那同样是狠角色的台风又会带来怎样的风雨影响呢？稍后再详细说。

欢迎回来。台风圈也有生存法则。8月5号夜间，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登陆菲律宾之后逐渐衰弱。13号台风白海豚则凭借更加庞大的环流云系逐渐地吞并鲸鱼的低压。直至6号上午，鲸鱼停止编号。当两个台风距离足够近，强势的一方往往会吞并弱势的一方。那这在气象界被称作是藤原效应。台风圈也是弱肉强食。随着强势的白海豚逐渐靠近，从8号开始，华东的风雨会明显增多，而且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之后的低压环流结合，给内陆更多地区带去降雨。整体来看，降雨的影响时间长、范围大，不过呢，具体落区和强度都可能有调整。实际上，海面上一度还出现过三台共舞的场景，除了白海豚和已经停编的鲸鱼之外，还有第15号台风灿红，只是灿红对我国没有影响。立秋时节，由于海水依然温暖，容易出现台风扎堆的情况。那台风带来的降雨虽然说能够压制住秋老虎的气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2: 救命啊！
3: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1: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4: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5: 还真的有用哎。
1: 人生能开挂，
6: 祖师爷大显威力，
7: 我受不了了。
1: 谁又会讨厌？
4: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1: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内地媒体财新8月5日报道，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香港保险收益征税，虽然尚不具备普遍性，但浙江、杭州和北京已有数个案例。报道称，综合多个案例，目前境外保险收益征税的税率为20%，参照的是境内个人所得税中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税率。受消息影响，在香港上市的主要保险公司8月6日早盘股价普遍下跌，以保诚和友邦保险跌幅最大，分别下跌大约5%和8%。路透社报道称，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是中国加强监管跨境资金流动的最新迹象。今年5月份，中国证监会联合8个部门限制内地用户跨境投资。长期以来，香港保险一直是内地投资者购买海外资产的渠道之一，这些保单提供的保障高于内地同类产品，相关的储蓄和投资产品大多以美元计价。近年来，中国国内债券收益率下降，拖累了境内保险收益，进一步推动了对境外产品的需求。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专访，回顾战争期间的决策过程，并多次强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在危机中的关键作用。
1: 针对围绕停火协议和新任领袖穆杰塔巴立场的争议，佩泽西奇扬表示，

0: 在与穆杰塔巴的联系非常困难，但领袖的存在是一种鼓舞。他透露，在是否接受停火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穆杰塔巴曾表示，只要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赞成，他就接受。这是依据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而不是个人意志。而领袖关于停火协议的表态，却被一些政治势力歪曲利用。他强调，有人借此制造政治分裂，谋取派系利益。
1: قرآن به جای 3/4 12 13 رأی آورد به ایشون هم پذیرفت این به عنوان اینکه یک در حقیقت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رو پذیرفته و با نظر کارشناسی تصمیم گرفته تبدیل شد به یک بهانه ای دست یه دادما که شکاف ایجاد کنن و بعد حرفایی رو بزنن که منصفانه نبود صادقانه نبود و بعد طوری می‌خواستن جلوه بدن که بقیه اینا اینجوری هن خب انصافم خوب چیزی اینا
0: بگذار 佩泽西强还批评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在谈及国内治理时他强调用人应坚持能力优先而不是依据政治派系而划分战争期间敌人曾计划在48小时内让伊朗重演叙利亚局面但最终未能得逞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他还表示，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
0: 据伊朗官方伊通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超过3个星期的磋商，内容包括商船进出航线、海上交通安排以及未来的海峡管理模式。
3: الان میتونم بگم آخرین وضعیت این استش که تقریبا روی تمامی موضوعاتی که مطرح بود هم بالاخره نقشه مسیرهای عبور مسیرهای ورود و خروج ترافیک دریایی و اون تفاهمات جانبی اون با عمان چون فقط یک نقشه که نیست اینها تقریبا تفاهمات اصولی با عمان انجام شده یعنی ما دیگه پیشرفت‌ها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حاصل شده در گفتگوها با عمان و این پیشرفت‌ها در آستانه نهایی شدن هست
0: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的北部临时航线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南部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改变持续约60年的旧有通航模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安排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具备重新开放的条件。他同时否认伊朗近期正在与美国谈判，但承认伊朗已经收到美方传递的信息，称美国准备恢复履行承诺。伊朗是否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目前仍在研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达成原则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起草阶段。但他强调，与阿曼的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4日都具体的说到，美伊有望在48小时内，就是周三之前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局势正常化。那么此时呢，已经到了美东时间星期4了。我们目前听到的是，伊朗和阿曼达成了一个原则共识，估计算是一个协议草案吧。但这与特朗普说到的美伊周三达成协议有什么关联吗？非常明确，伊朗与阿曼达成共识绝不等于美伊达成协议。首先，伊朗与阿曼达成的共识本质上是沿岸邻国之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与通航规则的技术性、区域性管理安排。 就算是阿曼长期扮演美伊之间的斡旋桥梁，但阿曼并不具备代表美国签字履约的法律授权。华盛顿可以通过阿曼传递立场，但双方的法律承诺不能互相替代。伊朗阿曼共识的核心集中于海峡通行的技术细节，比如划分新分道通航航路、出入境监管权分配、是否收取海事服务费或安保费等等。那么美伊协议的核心是涉及安全与经济的硬结构诉求，在对美伊双方而言，那么立场早就明确了。美方要求全面的消除海上通航威胁，确保排他性控制权不落入德黑兰之手，以及推进伊朗核问题还有什叶派轴心力量的区域行动冻结。那么一方诉求则是美军彻底解除海上封锁，解除关键经济制裁，允许石油出口，恢复履行双方先前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伊朗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即使与阿曼签署了海峡管理协议，如果美国不解除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不会真正实现全面无缝开放。这就证明这个伊朗和阿曼的共识与美国伊朗的协议是完全没有这种美伊协议所需要的实质性对价。所以呢，这个伊朗高调宣布与阿曼达成共识，具有战术拖延、寻求缓和并且转移视线的目的。就算是伊阿协议正式落地，摩擦风险也是极高的。新航道重新划分伊朗和阿曼的管辖权，那么伊朗如果强行实施现场监管或者试图变相征收安保服务费，极易触碰美国的反对伊朗对海峡实行绝对排他性控制的红线，导致海上对峙升级。所以就算这项共识变成一份协议，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最乐观的话，我们只能说伊阿共识是美伊复杂博弈中的战术性前奏，或者是区域性缓冲垫，为海峡危机提供了一种临时性技术性的通航解决思路。但是要将它转化为真正的美伊协议，仍然取决于美伊双方能否在制裁解除、安全担保以及核心的核议题上完成直接交锋，并且实质性的妥协。目前呢，48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确实的信息。美国方面传出军援变动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近期拒绝向乌克兰增补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受美军库存短缺、中东战事需求影响，乌克兰防空外援陷入多重困境。另外，俄罗斯5号批评德国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或将自食恶果。
4: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柳宾斯基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说，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指出，德国如今已是乌克兰的核心支持者，深度主导乌克兰军事化进程。德国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划拨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采购各类军用装备，创下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德对乌军援金额新高。在欧洲对乌援助显露疲态、俄方喊话警示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乌关键防空武器援助也出现收紧态势。据外媒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数百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援助请求。消息人士称，特朗普上周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拒绝了泽连斯基的相关请求。美方给出的核心理由是国内导弹库存不足，且美国对伊朗的相关战事大幅增加了自身拦截导弹的战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曾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当前俄军持续加大对乌空袭强度，泽连斯基再三表示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呼吁盟友加码援助。目前多国对乌援助已显乏力，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表示对乌援助已达极限。即便美方传出考虑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消息，但这一方案落地周期长，根本无法缓解乌克兰当下紧迫的防空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的弹药短缺问题爆发争执。 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5: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上周五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赫克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副防长范伯格。报道写道，这场交锋凸显出特朗普对其国防部长日益不满。赫克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曾说服特朗普相信这会是一场迅速且相对容易的胜利。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僵局以及久拖不决、耗费巨大的伊朗战事已经削弱了特朗普对赫克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远程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消息人士还透露，美军已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基本没有剩余。针对这一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应表示，相关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充满信心。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表示，赫克塞斯没有在弹药问题上误导任何人，也没有指责范伯格，相关说法均为虚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又是一起罗生门事件了。那么特朗普既然说要追查并严惩爆料者，那么说明呢还是有料可爆的啊。我们就还是依据《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进行评论。如果说确实有此事的话嘛，那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美军弹药储备的内部质询，然而暴露了现任特朗普政府的国防团队内部的结构运行问题，甚至权责的内耗。特朗普在军事行动上向来偏好强力设伏或者是快打快撤的模式，在针对伊朗及中东危机的持续干预中，美军确实大量消耗了精准制导导弹、拦截弹及常规的重型弹药。那么当最高统帅发现后勤储备不足以支撑后续潜在的军事选项时，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的期望落空，于是就会转化为政治愤怒。而号称战争部长的赫克塞斯凭借媒体背景和忠诚度获得任用，但他缺乏大规模军工企业与国防部庞大官僚机构的管理经验，面对总统的质问，他就将矛头指向副手范伯格，称其未充分汇报。这就暴露了五角大楼顶层的权责断层，就是政客型的防长掌握话语权，但复杂的军工供应链和日常运营掌握在副防长手中。那么即使政府此前批准或拨款了数百亿美元用于扩充产能，这是真的啊。而军事工业基地的供应链恢复、稀土原材料采购及工厂产能提升也都需要数年时间，根本无法匹配在乌克兰冲突及中东对峙中的如此猛烈的消耗速度。不管上述的这个爆料是真是假，那么我们借此机会呢了解一下史蒂夫·范伯格何许人也。范伯格呢，他并非传统的官僚，他是2025年一月份才入职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他曾经是私募股权巨头塞伯拉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他是亿万富翁级的投资者。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主导推动美军国防供应链重塑、军工产能提升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当前的五角大楼架构中，赫克塞斯是负责对外政治事务、公众传播及战略宣示，而范伯格呢，则被赋予首席运营官的实权。他主导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流程、武器研发升级以及穹顶等大型的战略防务合同的分配。其实呢，他是马斯克开创的政府效率部在五角大楼的改革执行人。他负责审查内部的冗余开支、重新分配研发与军事采购预算。范伯格主张收紧对乌克兰的库存调拨，理由就是过快地消耗了美军自身，战备库存风险过高。他极力推动将传统军援模式转变为由美国军工企业主导的新采购合同，但是这需要极长的交付周期，这就导致乌克兰前线在关键弹药补给上陷入了长期的被动与拖延。 那么在中东冲突升温期间，范伯格负责协调雷神。

吉德马丁等军工巨头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萨德系统备用弹以及攻势导弹。可是尽管范伯格拥有丰富的私募投资与企业重组经验，但在面对伊朗阵营高频度的无人机与导弹消耗战时，美军防空与攻击弹药库存仍然是被迅速掏空。范伯格在试图通过引入私营资本加速弹药生产的过程中，频繁遭到国会议员的质询，指责他将大量的国防巨额订单分包给与自己的公司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那些公司，从而引发了关于利用战事短缺进行利益输送的政治指责。如果真的如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那样，面对特朗普的不满，赫格塞斯就甩锅给范伯格，那么就可以见到五角大楼运作模式很有些类似私人公司那样实行部门副总裁负责制。但范伯格面临的其实是美国军工产业链落后与宏观地缘战略死结透支的一种死结。那么当美军同时需要在乌克兰、中东以及亚太方向维持威慑的时候，即使是华盛顿顶级的资本高手也无法凭空在几个月内变出足够装满美军基地库房的精密导弹与弹药。所以说呢，这种报道呢应该说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了，赫克塞斯如果说他推责的话，那也是美军全球战力张力与本土生产力脱节的一个明显的缩影。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教廷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阿根廷央行五日宣布与中国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延长五年到2031年。这是双方自2009年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将续约期限由3年延长至5年。
4: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货币互换机制仍是阿根廷满足对外支付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在美元持续短缺的背景下，短期内仍难替代。
5: Como ocurrió con el gobierno anterior, el gobierno argentino va a necesitar del swap chino y de las reservas para atender las crecientes necesidades de turismo al exterior, de importaciones, de pago de dividendos al exterior, que ha liberalizado a partir de 2025 para las utilidades nuevas.Y para la demanda de personas, que es muy fuerte y probablemente el año que viene se incremente. Así que el gobierno va a necesitar los yuanes, por lo menos para el pago de las importaciones con China y con otros países del mundo.
4: 专家指出，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阿根廷正加快积累外汇储备。由于选举年通常伴随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需求上升，这项协议有助于阿根廷应对选举周期带来的外汇需求增长。
5: Sin duda, no hay condiciones económicas ni de reservas, ni de fuente de financiamiento y dada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argentina que haga que pueda prescindir de este instrumento, sobre todo porque el acceso al mercado de capitales internacionales, como dije, está cerrado, muy probablemente de abrirse no sean montos muy grandes.Así que, bueno, se da cuenta que no hay alternativas tampoco en este caso y seguramente va a tratar de acudir a todas las fuentes de financiamiento, tratar de ganar las elecciones, atravesar un 2027 que seguramente va a ser muy complejo.
4: 专家表示，续签这一协议是中阿两国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经济不景、储蓄不足和融资难的困境下，阿根廷在当前经济政策下很难放弃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工具。美元流动性紧张和全球货币体系波动正在迫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美元体系外寻求多元货币安排。凤凰卫视梁东亚求证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3: 阿根廷央行宣布将与中国签署续签吧，规模达13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至五年啊，延长到五年，到2031年。这笔款项规模相当于190亿美元，这是外交与经济相结合的动作。那么，在当前复杂的中美在拉美博弈背景下，极具指标性的意义。看似简单的金融续约，实则是阿根廷政府在激进的意识形态宣示与冰冷的财政现实之间做出的妥协，同时呢，也彰显了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层韧性。阿根廷的极右翼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经高调宣称不与集权国家做生意，极力向华盛顿靠拢。然而执政至今，他的外交立场经历了一场极为现实的修正。阿根廷长期面临严重的外汇紧缩、通胀威胁与国际债务偿还压力。对阿根廷央行而言，这笔相当于190亿美元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是其官方外汇储备的核心安全垫与流动性支柱。割裂与中国的货币合作无异于金融自杀。所以呢，正如米莱此前表态，地缘政治是一回事，商业就是另一回事。阿根廷在安全和地缘上倒向美国的同时，在贸易、金融与大宗商品出口上必须依赖中国。续约五年将期限直接拉长到2031年，远远超出了先前的3年续签惯例。这体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长期金融稳定性的迫切心态。那么对中方而言，同意将互换协议延期五年，同样是一笔精确的战略账本。 阿根廷是南美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尤其是在国际清算与债务偿还中的重要试验场。保持互换协议畅通，有利于维持人民币在这个地区的信用体系与结算份额。中国对阿根廷的大豆、牛肉以及锂矿等战略资源有长期需求。金融协议的延续为双边边境贸易与中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比如锂矿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流动性担保。在美西方向阿根廷施加巨大压力，包括通过华盛顿提供资金援助，试图限制中阿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展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大国形象与政策连续性，向整个拉美地区释放了极具信誉的合作信号。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інформ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都。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智能的极限是什么？

0: 我现在就在一间数据机房里，眼前这一排排机柜，密密麻麻的网线与服务器，就是整个 AI 世界的数据大动脉。平日里我们只听说 CPU 控调度， GPU 做运算，却很少有人知道 DPU 就是藏在机房里的数据交通总指挥。专治 CPU 资源浪费，数据传输卡顿，真正把每一分算力都用在刀刃上。
1: DPU 到底装在哪里？今天云豹智能的吕工为我们现场揭秘。
0: 我们现在带的这个算是一个天塔集群，是吗？为什么声音会如此的大，如此的嘈杂？
2: 因为这个数据中心，它要为无数人、无数企业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数据服务。如你所见，这一排一排的机柜里边有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服务器，有存储的，有计算的，有智算的，并且要给这些服务器供电、散热、消防、制冷，它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机械部件不停的运转，所以你会听到非常非常的嘈杂。
0: CPU、GPU、DPU，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2: 我们一般认为 CPU 是一个服务器的核心，它用来做数据的处理，比如说对外植入一个网页，去承载微信的一些业务，这些业务呢都是由 CPU 这个处理单元去处理的。那在我们 AI 时代，我们知道很多的大模型，比如说我们日常用的元宝、豆包等等，这些模型的承载和运算是由 GPU 主要去做运算和承载的啊。那它相对于 CPU 来说，它就是一种异构计算的单元。 DPU 呢是把数据喂给 CPU 或者是喂给 GPU， 它的一个数据通路，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数据的指挥官。
1: 如果将算力中心比作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CPU 则是城市的大脑，负责全局决策与多元化复杂逻辑。GPU 是专业的肌肉群，专攻 AI 计算和图形渲染等任务。DPU 则是城市的智能交通与物流枢纽，负责高效调度。

0: 分流，安检所有数据流，确保资源协同。
1: 用了 GPU 和没用 GPU 的差别在哪？
2: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豆包也好，在元宝也好，问大模型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网络的速度，算力之间通信的速度比较慢，那它给你的回复就慢，你会等很长时间才得到你想要的结果。GPU 在这个中间是扮演着很重要的算力与算力之间高效通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让不同属于不同服务器的 GPU 卡之间相互高效的进行数据交换和传输。
0: 随着人工智能和超大规模计算中心建设加速，算力形态正从单点服务器演进为高度互联的算力集群。算力规模越大，对网络数据调度和安全的要求就越高，于是一个融合算力与网络的基础设施 DPU 应运而生。
1: 我想知道 DPU 在这里是在哪一个零部件里面我能看到它？
2: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存储服务器。这个服务器可以看到它前面面板上有一个一个的硬盘，是用来存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要发送的一些数据和文件，这些数据如何进到这个存储服务器里边，还有从存储服务器里边把这些数据如何取出来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就是我们 DPU 要做的工作。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在这个机柜的冷风通道，你会看到这上边有这个通道的实时的温度，这个通道呢是要灌入冷风进到存储服务器的，所以它是存储服务器的正面。而我们的 DPU 其实是在这个存储服务器的背面，冷风进去是给所有的部件进行降温和散热。
1: 明白。现在我这上面的温度是24.3度，这是冷风通道，然后我们看一下热风通道出来之后的温度是多少。
2: 好的。
1: 我们大概就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集群，其实它就有巨大的热量要散发。
2: 是的，是的，
1: 这有点科幻哎，这里能明显感觉到热起来了。
2: 是的，你看，这个是热风的出风的通道，这边温度大概就是30多度了。
1: 我能看到 DPU 在哪吗？
2: 刚才看到的存储服务器的背面就能看见我们的 DPU 了，还是直观的可以看到和 DPU 相连的这两根光纤是用来给 DPU 传送数据信号的。每一个存储服务器都配备了一张 DPU 卡，在每一根光纤上至少以200G 每秒的速度在传送数据。
1: 我感觉到了那种科幻电影里面大脑核心计算就在这儿了。
2: 是的，这就是数据中心或者是现在云计算甚至 AI 的核心所在了。
0: 他是云豹智能创始人萧启阳，一位 AI 黎明期就投身神经网络研究的科学家。40年后重返战场，自研 DPU 打破外国公司长期垄断。
3: 那我还是想比较直观的感受一下，有没有装 DPU 对于呈现来说，或者我们用户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现在就给他一个我的命题吧， AI 如何快速提高心智生产力，哪些行业最受惠？
4: 这个是一个国内一个开源的 AI 模型，你会感受到左手面的是没有用到我们 DPU 加速，右面是用到我们 DPU 加速，你可以明显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3: 这边现在是只有10行，这边基本上已经翻篇了。开始我看很多人用这种 AI 大模型去生成一些短剧，还有一些小的视频，视频上的是不是会更加明显一点？
4: 那我们下一个演示可以给你感受一下。
3: 好，来感受一下。
4: 这个就是一个视频，一个单一视频这个应用很简单因为假如你一个运营商提供不同家庭的不同的电影或者视频，那每一个家庭的点播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电影，所以以前呢都是用个简单通讯这个服务器一些软件去调度这些电影那加入我们这个 DPU 之后呢，在同一个算力 啊，你可以支持100个视频。就换言之，你同一个算力可以支持100倍的用户。
3: 哦，我等于是
4: 这数量，对，
3: 一下子就扩容了。
4: 是的，所以性价比较高。
5: 有人会觉得在这几年，尤其是 AI 啊，现在如此盛行的年代，好像很多人都没有看到或者说低估了 DPU 的存在。
4: DPU 原来是一个云计算的一个产物，但后来到 AI 这个时代，过去这几年全世界比较最有名的这些GPU 公司都说 DPU 成为越来越核心，就是因为数据量存储你没办法在一个 GPU 单点上把所有数据存起来，很多大模型需要几千片、几万片的 GPU 连起来，也带动了 DPU 的需求啊。因为 DPU 最核心就是网络跟存储方面的功能。
5: 我们现在看 AI、CPU、GPU、DPU 可能可以放在一个10年甚至15年的跨度来看，但是其实40年前你就开始对 AI 和神经网络有研究，那个时候行业共识是什么？那个时候的 AI 又是什么？
4: 我可以说大概是80年代中，1986年开始，其实 AI 是一个技术一个分水岭啊。86年之前，我们所讲的 AI 我们叫符号 AI， 你可以说是打比方一个写代码来去模仿我们人的逻辑思维这个是过去在80年时代之前都是这样子。直接86年开始有神经网络，那神经网络当时最难的就是怎么训练它的参数，怎么学习数据。所以我记得1980年10月9号有一篇在自然杂志在美国出现的，前年 Jeff Hinton 拿到诺贝尔奖，这应该就是这篇论文的开始。那我当时是就研究生，87年进去斯坦福念硕士，后来91拿博士，我就看了这个论文之后非常兴奋，就觉得我的博士论文当然作为一个研究生也要找论文的题目，非常幸运我找到 AI 或者神经网络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也非常幸运在念博士期间，当时也解决了一个20-30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问题。
5: 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是一个序章，慢慢的拉开序幕了。无论是 AI 的发展，还是您在这个行业的深耕，你今天回头看的时候，它是否跟你当初所预想的那样的发展？
4: 我在美国当时博士毕业之后 ，AI 没有这个算力，只有改赛到去做网络，就通讯的网络，从神经网络改到通讯网络，一做就做了30年。那现在非常开心，因为看到 AI 跟网络把我所认识的学到的东西全融合起来。
6: 下节回来一同走进萧启阳的另一个世界，看他如何在代码与音符之间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技术信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2: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3: 随着 DPU 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中国力量开始蓄势发力。
4: 自2018年起，不少企业投身 DPU 研发，国产芯片队伍慢慢形成规模，逐步搭建起自主研发体系。
3: 2020年，
4: 云豹智能在深圳成立，
3: 仅三年后，其首款全自研芯片便实现一次性流片成功，打破了美国公司在高端智能网卡市场的长期垄断。
5: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代产品啊，就200亿晶体管啊，总共花了接近20亿人民币，从零到量产啊，我们几百个工程师一起的，经过2年半的努力啊，再经过大半年的测试，终于给到我们的客户一个被称为整个数据中心的功能集成在一个大晶体里。非常复杂。
3: 你们现在这个是400 GPS 吗？
5: 对，它的吞吐量。
3: 吞吐量。
5: 对。
3: 你们未来是有计划达到800。
5: 800甚至1.6T。
3: 它800的时候是个什么概念了？
5: 那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几个高清的电影，一秒钟就可以通过了，这个2个小时的高清电影。
3: 哇，那确实非常的顺畅。
4: 流片是芯片设计的终极大考。把200亿晶体管化成图纸，造出样品来，一次成功相当于写一本上亿字的百科全书，一次排版，一次印刷，一个错字都没有。一次流片成功，表示这支团队把所有潜在问题在设计阶段就全部解决了，不仅省下了巨大的时间和资金，更说明中国在最尖端芯片的设计能力上具备了一次做对的硬实力。
6: 我记得前两天我去一家 GPU 公司的时候，他们也是3年流片，然后最后他们是所有人聚在一起来看最后那个成功的时刻。你们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流片回来的第一片第一个产品，在2023年10月18号。
6: 你记得这么清楚？
5: 日子是很难忘记的。我记得6点多我们回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芯片什么都没有反应，然后过了8个小时，到凌晨2点多3点多，我是故意不去在场，不要给同事太大的压力，只是我在等着电话，等着微信。当时就好像小孩啊出生的时候，因为你看这小孩突然间没反应，不哭。就是特别紧张，而且经过8个小时，后来一开始原来是个低级错误，一点亮的时候大家拍手掌了，然后每一个功能就大家都拍手掌一次啊。当然我不在场，
6: 你是故意不在场的？
5: 当然，我觉得因为我帮不了忙啊，这些都是工程师啊，他们去做测试，芯片出来就是出来，没办法再改了。
6: 那时候
5: 20亿就投进去了。
6: 20亿几年？
5: 3年多吧。
6: 所以这算是一个在你心里的阶段性成功，但是未来的路。
5: 我这些日子不是所谓的成功，是人生非常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刻吧。这个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3: 2025年底，
4: 云豹智能 DPU 系列产品经工信部遴选，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制造“十四五”成就展，也是 DPU 行业唯一一家入围的大芯片企业。
6: 这个其实是国家级的认可。我们想知道的是，本身的卡脖子的问题是什么？你们又解决了什么问题？
5: 那网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模型非常庞大，所以需要巨大的算力。巨大的算力就是以万片、十万片的算力芯片去推动。那这些芯片怎么去达到集群算力呢？就靠网络啊，把这些算力芯片连起来，等到数据可以流通，就从一片可以传到几万片，一起去推动这个大模型，计算出来这个大模型。为什么解决卡脖子？因为以前一直是外国芯片为主啊，去支持这些比较高端的模型、高端的算力。那终于云豹很幸运，过去几年我们终于做成一个可以替代外国芯片啊，就是在 DPU 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芯片。
4: 这不是萧启阳第一次创业。2000年初，他离开执教的麻省理工，在硅谷创办 RMI 公司，研发高性能多核处理器。
2: 您在深圳工作多少年了？
5: 我是从美国2002年回来，那真正在深圳开始创业可以说是2004年。当时我其实是在硅谷创业，那说白了，我们在美国初创业的时候，是没有在美国没有大企业或者客户愿意用试用我们的初创公司的产品，因为是一个芯片，也是用在非常核心的网络的有关的业务上，所以我们当时的公司90%的收入来源都是来自国内，所以很自然成为我的这个创业的起点，
2: 就落在这里了。
5: 对，在深圳，
2: 就落在深圳了。
4: 2011年，萧启阳主导了博通，以37亿美元收购了自己的初创公司。很快，他意识到智能网卡对大型云服务商已从可选变为刚需。2019年，随着 AI 加速演进，萧启阳判断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重构势在必行，决定回到深圳二度创业。
6: 你觉得现在对于一间 DPU 公司来说，你们最难的地方在哪？我相信做一间企业它是不可能一帆风顺嘛。
5: 首先我们刚才我说了，要预知到市场的需求啊，因为你做一个芯片可能你打的都是3年之后的市场，我们大芯片投入至少2年多，还有量产客户的测试3年之后，你每一个功能你都要深度思考，我要不要投入这个功能，这个需求有没有，那你就要非常非常慎重，因为一投入就多少亿了，10亿、20亿啊。这个当然不单只是云豹啊，我们就 DPU， 所有其他的大芯片都遇到同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最困难的。
6: 有人会觉得 AI 是存在巨大泡沫的，你怎么看？
5: 首先要定义什么叫泡沫啊。这个泡沫呢，如果你看过去很多互联网啊，也是一个泡沫啊。但是泡沫爆了之后，才真正有叫实力的公司企业出现。算力只是一个基础啊，但是所有的应用、所有的科技的普及，都是跟算力成本或者它本身的基础的成本很有关系。大概这个2000年左右，当互联网刚起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算力成本当时的通算，它不是 AI 算力，已经下降了大概10倍。才引起这么多的互联网公司的出现啊，因为以前我们是靠这些高端，比如 IBM 或者太阳电脑这些比较高成本或者高价格的算力，后来因为x86的扶持起来，才出现这么多互联网的普及。

0: 这里是肖启阳的另一个工作台，没有晶体管，没有代码，只有88个钢琴键。我刚才听你弹琴，感觉你是一个被理工科耽误的艺术家。
1: 我竟然说这艺术这个词太过重了，或者是太过高尚了。对我说，艺术就是美的追求。
0: 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特点的人？
1: 是非常耐心啊，非常看长期主义的人。
0: 我们相信像研发芯片这样的事情，就是需要这种有耐心的人来做，做那种对而时间周期长的事情。
1: 这云豹4-5年前的时候，很多媒体都不看好，甚至有些媒体说90以上的。
0: 是不看好这个赛道，还是不看好？
1: 他觉得这个赛道本身啊，太高风险，太难做。能够做出一个可以通用性的全功能的一个 DPU 芯片，很多人觉得是不可能。就是外国企业啊，他们也花了7-8年才做出第三代，才做出一个比较成功可用的 DPU 芯片。所以呢，我们能够3年啊出来一个可用的一个 DPU 芯片，实在是蛮顺利啊。在这个所谓90以上这个赛道里面，我们目前是胜选下来的。
0: 你觉得 AI 这个风口在追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机遇啊。20年前可能最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都是关于石油啊资源的、金融的机构啊有关。那最近的10年全是高科技公司。那高科技现在以 AI 为主，所以为什么我说5年之后所有的最之前的5家公司都跟 AI 有关。意思用 AI 或者是制造 AI 的工具。做芯片本身就是一个长期主义，坚持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做一个企业，至少你打算要10年之后才成功。所以我最近学到一个就是说无限游戏 Infinite Games。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讲得很好。我们通常人呢，就是在有限的游戏之下，就什么东西永远是有一个目标我要达到啊，比如说你要拿到一个本科毕业，这些都是有限游戏。无限游戏的特点是你不需要达到什么赢多少，你的目的是永远玩下去。我觉得人生如是，事业如是，兴趣也是如是，这个是无限游戏 Infinite Games 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0: 我们总在寻找下一个技术奇迹，却常常忘了真正的变革往往始于那些不让系统崩溃的部分。 DPU 不创造 AI， 但它让 AI 真正运转起来。它不争夺算力，却让每一分算力都不被浪费。也许未来回头看 AI 时代的分水岭，不是哪一天模型学会了写作，而是我们终于意识到让万物相连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最沉默也最强大的算力。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2: 真人、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2: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3: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

0: 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公开正在审议中的霍尔木兹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以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袭击已经造成至少4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称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并强调俄方希望日本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牢记坚持和平道路是唯一正途。韩国政府通报江华岛沿海发现12枚疑似由朝鲜漂流而来的木盒地雷，当局推测地雷可能因为朝鲜暴雨被冲入海中之后漂流到了江华岛沿海。意大利卫生部对全国27个主要城市同时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这是当地首次全面启动高温最高警戒。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0: 要不看看雅园，看看，来，
1: 老师。
0: 哎呀，四个点了，黑仙人了，那你说咋着也得放生啊？

早晨六点，黄玉晨没有去放羊，他要去30多公里外的自然保护区送别一只野生动物。

0: 在塞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栖息着30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它们警觉性极强，通常远离人类。这只雌性马鹿名叫高子。
1: 哥哥呢？哎呀，来，姥姥来。
0: 高子的成长经历非常特殊，他是被黄玉晨从小带大的。
1: 高老大，再往后你就要吃不着了。
0: 高子已经在保护区开展了4个月野化训练。
1: 不吃。
0: 今天是他放归山野的日子。
1: 哎，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大。
0: 高子与黄玉晨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
1: 我去来山野菜去了。买山野菜，到那来菜呢，看他在那，就他那脑门呢都露着骨头了。他也就是最多也就是3天，27、8斤也就那样。其实我一看那样，野猪啥的就带他吃了。我说带他治，我就救活他吧。我连些山野菜我都扔了，我就带他拿回来。我说带他整活他吧，整活他，后来这才救条命啊。
0: 黄玉晨只养过羊，面对受伤的小鹿。他只能沿用给羊治病的办法照料小鹿疗伤，
1: 得一年多吧。那喂奶喂不起了，那时候就得呀，先喂奶呢，就得喂将近3000块钱的奶吧。那家忒能吃。
0: 随着小鹿慢慢长大，黄玉晨就让小鹿跟家里人吃一样的食物，并为它取名高子。
1: 那面条、饺子啥都吃，孩子零食。全抢着吃，最爱吃的就是爆米花和豆角。哎呀，说的他真就拿它当个小宠物似的，那么稀罕的。
2: 这是比美大赛，看看。
0: 慢慢的，高子与黄玉晨形影不离，吃主都在一起。凌晨5点到晚上8点，是黄玉晨每天放牧的时间。高子的陪伴。让枯燥的放牧时光多了些温情的回忆。
1: 又挺累，还又孤，挺孤单，就是一个人一天天跟着这帮羊。哎，给他跟着还觉得挺有玩玩的，好像小宠物似的。完了呢，他有时候还帮着你在放羊。我前年放羊黑了天，哎，这小鹿哪去了？一晃看一眼，这不脚脸正亮的。怎么摇他也不走，我说我上去看，一看一个羊，羊他树坑里头了，起不来了，他就在那拱呢还。我到那带着羊走下来了，那要是没有他，那就丢了，就饿死了。

0: 他要给钱。
1: 王玉晨决定办理人工繁育许可证，准备与高子长久相伴。平日里备受宠爱，高子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开始到处闯祸，这成为他与黄玉晨不得不分开的原因。
0: 他上地里他去祸去，祸人他影响你别人生活，上印度洋吃你菜去，玉米这么高的时候，他抽那些吃那些，确实吃几颗，你比人那个要祸，咱那个也不行，咱也不乐意，你净找我，派出所也来找了，这实在没办法了。就这样，这没自己搁在自然保护区，让他回归大自然去吧。
1: 今年年初，黄玉晨与自然保护区联系，移交了高子。由于难忍离别，黄玉晨并未参与移交过程。
0: 反抗，他们谁动他跑谁，咬谁。我还在家帮他们嘛，往车抬抬呢，我连看都没敢看，那还翻出来攻击他们呢，跑他们呢。我就走了。
1: 面对陌生的人和环境，高子第一次表现出紧张。高子从来没有被管束限制过。他表现得非常抗拒。经过近一个月的磨合，高子接受了新家。不再排斥与工作人员的近距离接触，但是高子也不再像往日那样活泼，只是每天不断徘徊在栅栏处，想要出去。
0: 我现在实在不行，我就是或者骑摩托车或者打个车，我得去咋着，我得去看看他。
2: 我的
3: 哥
0: 子，
2: 哎呀，对，这个人，
0: 对吧？
3: 高
0: 子，来来，高子，哎呦，还认识我？高子来，这瘦多了，
2: 瘦了吗？
0: 瘦多了，哎呀，我给豆角吃啊，来，嗯，是吧？看我这高高。
1: 分别越狱后，黄玉晨在见到高子时，高子的情况让他非常担忧。
0: 对，这就你看跟个大傻子似的了。这蔫不搭的，这完蛋了，一点都不欢实了。
4: 欢实，他只不过这个时间是他安静反刍的一个时间段，晨昏的时间是高高最活跃的时间。
1: 冯中华是保护区的科研工作人员，有着8年的动物保护救助经验。高子在保护区的日常照料就是冯中华负责的。
4: 我们不要去人为的违背干扰他的作息，那是对他的不负责。他有他的规律，他有他的作息，你要相信我们。
1: 保护区为锻炼高子自主觅食能力，大幅减少人工投喂。
0: 专业的是专业的，你们就是给经营的不行啊。
4: 大哥，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们对他是科学的饲养，而不是说你那种溺爱的那种喂养。你那种溺爱的喂养对高高的不负责。
1: 这话让黄玉晨很不高兴。
0: 不是，你说我不负责任，我在他经营的咋这么好呢？
4: 你孙子的零食是你孙子这个消化系统能接受的，而不是真正作为在咱们一个野生保护动物，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和你孙子的消化系统是不一样。
0: 那这都露着几那根了，原来这么宽，那得瘦多少了？啊，那这皮好这也没了，那原来

0: 这样，你看我得将近有400斤呀、啊，这就是200斤往上，多不得多少的了，这没肉了。野外生存的四岁雌性马鹿，平均体重大约是300斤。
1: 你这个，我跟你说，咋着得给它增加营养。再加上我们家那玉米粒儿，随便儿，
2: 随便儿是不行的。
0: 咱们喂它，你不能让它随意的去吃，那样对它反而食物营养的一个不多样化。我们来到这时得控制它的饮食。
3: 它不多吃，一点都不多吃。
2: 黄玉晨不听解释，这让房中花很无奈。
1: 对我们这种饲养方式，大哥感觉接受不了，因为啥？大哥是把它作为宠物来养。 我们是作为让它作为一个野生动物去养，在自然状态之下，它吃不着像大哥给它喂的爆米花，包括豆角这些高能量的食物，造成了羔子的肥胖，它的肥胖不利于它的发情和受孕。保护区的这片封闭区域，只是供羔子适应环境的临时安置场地。
2: 我们就想要的是这种状态，让它自己去采食，采食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这时的羔子体重降到了280余斤，可以转移到适合的野外场地进行后续野化训练了。野化训练的目的是让羔子能够独立觅食，并且对人类和危险产生警惕。别管咋着。
1: 你野化训练，我必须得参与。
0: 不想让你参与，因为啥？你和羔子毕竟是有感情的，羔子对你，是相信的。黄大哥的到来又勾起羔子和黄大哥的感情来了，可以说他就认为人不会对他造成威胁，对他造成伤害了。这样对他野化是增加难度的。
1: 我必须得参与，我这羔子这么好，我咋着我都得参与。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能理解你和羔子的感情，你可以通过我们，可以坐到我们的车里观察我们对它的野化训练。
0: 不，那我得给你们领个山下去。
1: 可以，这可以，
0: 新的野化训练场地，距离羔子的临时安置区域有3公里路程。走了，我走了，走，羔子。
1: 走走走，走嘞！为了防止羔子在运输中受伤，
0: 羔子走了。冯中华决定陪着羔子步行前往训练场。我们几天前尝试往外引领他，他是不配合我们。你这是真是来了，你能把他引领出来，这真是。哦，羔子，
1: 走了，羔子，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对开阔陌生的环境充满好奇。
2: 快跑，快跑，快跑！
3: 能跑，来，快跑，跑起来，撒起欢来。
1: 在黄雨辰的带动下，高子逐渐恢复了活力。
3: 哎，看，跑起来，来，
2: 走了，高子，走啊，走啊，高子，走。
4: 对，就这儿。
5: 对，对，走。配合，好嘞，好嘞，好嘞。
1: 这片占地300亩的野化训练场，生长着云杉、张子松等各类植被。
3: 咋样，大哥？这个地儿你满意吗？
2: 还行
3: 啊，
2: 还行。
1: 训练场地内分布山地、丘陵等多种地形。高子将在这里接受危险警觉训练。
6: 大哥，今天咱们就是选这个地方，就是马路，野外栖息的环境。
2: 来，高子哥。
1: 因为放心不下高子，黄雨辰并没有留在车上，还是来到了训练现场。
6: 一定要

0: 那你让他
1: 好，
0: 吃，
1: 不，
0: 再吃点吧。
1: 就别吃了。白天
2: 杨永
1: 处
2: 新
1: 在一
2: 是
1: 个
2: 赤峰
1: 林
2: 市
1: 子
2: 草
1: 里，
2: 原保护发展中心的科研人员，
1: 你
2: 从
1: 是
2: 事野
1: 有一
2: 生
1: 天
2: 动物
1: 你
2: 保
1: 想
2: 护
1: 到
2: 工作
1: 傍
2: 已
1: 晚，
2: 经二
1: 他就
2: 十多
1: 是
2: 年。
1: 到草原上，你对他好，这我看出来了。你要老是这么喂他的话，咱们这个有效训练就失败了。
0: 你别给我吓唬，你吓唬他干啥？
1: 在锻炼他，对人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
0: 吓他一跳。
1: 嗨，野生动物是怕人的，但是呢，这个羔子对人的一点恐惧感都没有。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是把它放归到野外的话，对它来说就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也好，或者其他捕食性动物也好，如果说靠近它，它没有一点警觉性，它就很容易被攻击。你看他现在在发抖，就我刚才吓那一下，他对他已经产生应激反应了。你看他也逐渐的离咱们远了，这证明他已经害怕了。所以说每天这样的训练，一定要坚持。
0: 吓得他害怕呀！
1: 对，就是为了让他害怕嘛，他不害怕。达不到咱们的目的。
0: 那他吓急急灵灵的，那人看着也受不了。
1: 哎呀，这就是训练的一个过程。
2: 黄玉晨心中虽有不快，但他还是理解了科研人员的用心。
0: 要放生，那咋着也得就得那么着了，心情是不好受，不好受也得这么着了。就得放生了。

0: 从保护区回家后，黄玉晨拿出了手机，想再看看高子的照片。
1: 他这家伙耍熊呀，捞了脸了。
0: 没有高子相伴的日子，黄玉晨时常感到寂寞。黄玉晨不太会用手机，与高子相处的影像资料不多。
1: 又该照，看那东西整的。
0: 这是黄玉晨的遗憾。开启野化训练后的四个月里，黄玉晨再也没有去看过高子。这一天，黄玉晨接到了保护区的通知。
1: 走走走走走，
0: 高子要放归了。黄玉晨决定去送别高子。黄玉晨放牧的草场离家约一公里，这里有着高子最爱吃的树叶，
1: 有虫子包的，还有虫卵的，这都得给它拽一下，这不能给它吃，吃了它肚子里的生虫子做病。有虫卵，这绿的才好呢，绿的它吃了对它有营养。

0: 给小豆那个送一点心意吧，这你说这，这给他织一个他也喜欢。
1: 这个荷包黄玉辰的妻子缝制了一整天。
0: 是这个布织，这小时候他就铺着这个他就喜欢这样式的。
1: 荷包所用的布料是从高子小时候盖过的被子上裁下来的。
0: 就希望他好好的活着，就皮啥都巧了。
1: 家里的羊每天都要放，黄玉辰和妻子无法一同前去送别告子。
2: 行，吃这个吧。
1: 今天，告子与黄玉辰要正式分别了。
2: 咱家就得自个儿整着吃了，我就给你摘不着了。来吃啊。
1: 对黄玉辰，高子表现得有些生疏，没吃为他专门准备的树叶。
2: 高子哥，看看明白，这是你奶奶的给你整的，这个你这也就得上山了，上山自个儿自理去了，给你留个纪念。来，我给你带上。哎，老师。老师，哎，我怕的，得这样。奶奶，给你整的，这个就天天带着了啊。这样吧。
1: 高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野草。还会在进食中一边观察四周情况。

0: 原本的放归计划是由黄玉臣引领高子到放归地。
1: 咱们给他带项圈，他的应急反应很大，你看这还不老实呢。
0: 在给高子安装定位项圈时出现了意外。
2: 这边这边这边，不能上那边去了。
3: 通过野化训练，他对人已经产生了恐惧感，所以说我们在给他带项圈的时候，他非常不配合，根本抓不到的，没法给他带项圈。所以就是按照常规的方法，就是给他注射了麻药，带上项圈后再打解药，这样对他没有任何伤害。
1: 快带吧，对，
4: 站吧，
5: 快带吧，不用管他了，咱给他解掉。
1: 把这个，
6: 把那个能带吗？
1: 这不能带，这个东西得给他解下来。这个东西在野外，五颜六色太明显。
4: 赶紧往前。
2: 为啥咱们在那个给解了呢？
1: 太显眼，在野外的话，它带在身上就很容易受到捕食动物的攻击。行了吧？好，打针。
2: 现在这要打什么针？
1: 让鹿苏醒的针。
6: 好嘞。
2: 就打这么点就行了。
0: 打过解药后，约半小时，高子就会苏醒。
6: 把铁丝都拿下。
2: 轻点啊，慢点整。
0: 因为高子被麻醉，
6: 来，
0: 保护区决定开车将高子送到五公里外的放归地。
6: 上车，俩人，好嘞，好嘞，来，再来，你拖，好嘞。

那受不了，那么现实的东西，光下给整张的那的再打针，一下子整个都给死的似的。那心情真受不了。

0: 来，赶紧，最前提子。哎，最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哎，行，等等，我下来。来，右边光弄。哎，好嘞。这真能这样了。
1: 麻醉苏醒后。
0: 高子需要大量饮水。高子，得喝点水。黄玉晨决定自己去喂水。
2: 没事，我少倒。没事，没事。
0: 这是他最后一次跟高子的亲密互动。哎呦，高子需要3个小时恢复体力。高子，这才是你真正的家。哎，来水。哎，好。
1: 这也是黄玉晨和高子最后的相伴时间。
2: 高子，走吧。走吧。
1: 草原之上，人与生灵各有归途。
2: 高子，我走了啊。
1: 救助是绝境中的生路。
2: 高子，我走了啊！再见了。
1: 距离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山峰不息，身影渐远。爱不是占有，而是放手，让每一个生灵都能奔赴属于自己的山野天地。
3: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闷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踏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今天奉黄卫视中文台。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Excel。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Chantry
5: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4: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5: Nhưng cứ mất một thôn cơ.
7: Ani. Cực cả sự khai đề.
4: Dùng lộ khánh khở, bố cải xin trung xiang vọng.
5: Friends?
8: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7: Nhưng mà hôm nay sao chỉ cơ chứ mẹ ơn? Hoặc khi mẹ đến rồi.
9: Tình mẹ là mơ rất đẹp.
4: Lì chính sáng thuộc, chứ y rắn sáng xin. 8月, xin khoái xin liền, bố phụ rợ vọng.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2: 真人、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2: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3: 我们用人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朗拟禁止美伊等敌对国船只通航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但称库存仍然充足。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下轮谈判暂定为9月1日。

0: 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航行，而临时航线将会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了2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此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阿曼与伊朗的协议接近完成之际，美伊对海峡的管理方案则各执一词，双方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如何影响局势发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是已经接近了完成协议，但是协议的文本

0: 并没有公布。那么现在在协议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呢，伊朗主动呢，透露了一些细节。我觉得主要呢还是争夺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主动权，因为之前呢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有争议，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其实谅解备忘录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大概还有一周呢，就60天谅解备忘录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美国和伊朗呢必须要考虑是否要延期。在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美国伊朗呢就是这一次呢是想要。可以说呢是想要先要主动权在自己的手中，包括对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何来管理，就是伊朗呢是要得到整个的把握和主动权。另外呢，伊朗的议会正在讨论一个协议，也就是要阻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呢，就是伊朗的最高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法德尔辞职，现在呢是由强硬派，由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那么这个消息呢，就在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觉得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就是说，第一呢是军方严格的，更多的是掌控了现在的伊朗的决策层；第二个呢是伊朗这个雷扎伊呢，他相对佐尔法格尔呢，相对来说呢，他是属于强硬派，但是他之前呢在德黑兰大学学过经济学博士，所以呢他是一个比较有谋略的一个革命卫队的前领导人，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呢，就是伊朗慢慢的是在似乎从非常强硬的主战派，再往后就是往这个实用派开始回笼。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呢，一方面是强硬的政策，一方面呢是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还有一方面是强调的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说是是比较占有先机的。如果美国呢要接受这样的协议，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有望后面的谈判会达成。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伊朗呢依然会强硬。所以现在呢，还是一个还要在观察的阶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承认，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他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且扬言要惩罚泄密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if there's
4: Well,
3: no
4: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and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2: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看似又引来和平曙光，而这次是否成真或者能够持续多久，为何会有美国媒体指声称以8度结束了伊朗战争的特朗普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伊朗对于当前的局势采取的又是怎样的策略？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5: 当前的中东局势，从传出达成协议，到又准备重开霍姆兹海峡，到又准备攻打伊朗，到很快结束伊朗战争，狼来了般的戏码可以说是反复的上演。最新情况是，美国财长贝森特。

0: 对于重开霍姆兹海峡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情绪，并认为尽管局势存在较大的风险，但美国和伊朗最有可能将会在本周二或周三达成协议，推动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分析指出，伊朗将控制海峡视为这场战争唯一拿得出手的成果。与阿曼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地位将比战前更加有利。而特朗普的选择只有在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与一份难以接受的和平协议之间反复徘徊。
1: What's the Pacific indicate would convince U.S. that Iran is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2: Oh, that one I can answer. Iran will never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They negotiate with an end towards getting what they want.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right now.
0: 《华尔街日报》质疑的是，6月17号当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就没有换取伊朗太多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德黑兰这次究竟是否愿意在核计划上做出更多妥协，仍存在很大的疑问。 而研究这场冲突的分析人士则认为，特朗普在轰炸与谈判之间反复的摆荡，越来越像是一场公关的操作，而非非常清楚的军事战略。 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说法指，伊朗目前采取的是渐进式的升高冲突的策略，在避免战事失控的前提之下，不断增加新的施压手段，目的呢不是取得一次性的军事胜利与美军发生正面的冲突和决战，而通过长期的消耗战，透过扩大对于中东的航运、能源设施和国际贸易的威胁，迫使华盛顿重新评估持续对伊朗战争的代价。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3: 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两名以色列情报高官遭解职，原因是因为他们深度参与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计划失败。 报道称，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已经撤换两名高级情报官员，其中一人是情报主管，而另一人则管理伊朗事务。两人曾经直接构思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预计会将被调往到摩萨德的其他岗位。这项秘密行动据报指在借助伊朗境内少数民族团体发起抗议，扶植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按照摩萨德的构想，以军将会袭击伊朗以及伊朗与伊拉克边缘的 革命卫队据点，为库尔德武装人员进入伊朗打开大门，然后让伊朗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战斗，但是计划最终未能成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6号表示，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寄宿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而消息人士透露，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两名军人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死亡，另外有4人受到重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表示。 美国斡旋的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举行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双方在技术层面和专家层面的讨论富有成效。双方在推进并扩大试点区域进程所需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更加接近。据报，会谈比原定时间晚了约1个小时才开始，3个平行会议分别讨论了军事、政治、法律、边界等问题。另据参与会谈的消息人士透露，黎以代表团就扩大拟议试点区域方面存在分歧。 黎巴嫩坚持增加一个新区域，而以色列则坚持认为，在完成前2个试点区域的核查措施之前，不应继续实施。消息人士称，谈判代表还就未来可能负责监督机制的各方面单达成一致。与会者强调了维护停火的必要性，并同意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联立部队任务结束后各项安排的国际框架。下一轮谈判的日期暂定为9月1号。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在过去一天内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一名以军预备役少校和一名预备役军士长5号在黎南部地区一起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4名以军士兵受重伤。这是以黎停火协议生效近2个月以来以色列方面首次出现人员伤亡。以军称对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的打击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应。声明还表示，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不安全区。 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两名以色列官兵的葬礼在耶路撒冷举行。与此同时，4名受重伤的以军士兵被转移至以色列海法的兰巴姆医疗中心。联立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 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

0: 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当天对政府军集结地发动袭击，旨在打击沙特方面准备发起升级行动的军事集结。沙特媒体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还称已经加大针对沙特的行动力度，并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袭击。中东局势正在升级，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已经超出了海上航线，扩大至石油设施和机场。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近日执行了2次针对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萨雷亚表示，第一次行动是在红海北部盐布海岸附近使用弹道导弹击中了油轮瓦法号，第二次行动则是在亚丁湾袭击了油轮黛西号。胡塞武装表示，这2次行动均为其打击沙特海上活动战略的一部分。萨雷亚指出，最新的行动是针对沙特石油航线持续升级打击的一部分。他表示，自7月22日以来，已有9艘沙特油轮遭到打击，并有29艘沙特石油船只被阻止穿越红海和阿拉伯海。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正密切监测主要区域水域的船只动向。
3: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4: أنا أتوقع مستقبلا أن يصل هذا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وأن يتدرج إلى مستوى جوي، وبالإمكان أن نصل إلى مرحلة لا تقلع ولا تهبط أي طائرة سعودي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أي طائرة في مطارات الرياض أو حتى مطارات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بأكملها.
2: 这次升级是胡塞武装广泛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打击目标最近已超出海上范围，扩大至包括沙特的石油设施和机场。萨那方面表示，这些措施旨在落实封锁的对等原则，并加大对沙特能源出口及运输相关部门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打击目标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加深外界对区域能源安全及海上航行安全的担忧。
5: With maritime routes, energy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increasingly drawn into the confrontation, the latest operations indicate a broader pressure strategy by Sana'a to break what it calls the Saudi siege imposed on Yemen.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泰国校园枪击事件已经导致7死15伤，枪手自杀身亡。日本民众游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
6: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打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欢迎回来。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在7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包括了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有2人重伤。警方表示，枪手为学生。紧急救援人员流传出的现场照片显示，医护人员正跪地。

0: 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座大型炼油厂六日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叶夫拉耶夫表示，乌军对该州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来袭的93架无人机全部被俄防空和电子战部队击落，有4人遭弹片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除了亚罗斯拉夫尔州，乌军当天还对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另一座炼油厂发动远程打击。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六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12小时内于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1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称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基辅州布罗瓦雷一处物流中心，以及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多轮攻势，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中心的人员与设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根据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建议，对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更新指挥结构首脑，并且对新制力量进行结构性改制。
2: 此次俄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技术保障的效率。此次人事任命也引发了俄罗斯国防部内部的权力重新的分配。据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师的消息，根据新的任命，武器装备等相关事务整合到另一个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职位上。新部门将由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索洛丘克领导，他自2025年5月起担任了俄中央集群和中央军区的司令，此前他曾指挥了库尔斯克特遣部队的军事行动，更早之前他指挥俄军第36集团军。新任俄国防部副部长将负责整合部队的后勤，组织部队运输、供应燃料、食品和服装、物资储存、医疗资源及其他后勤保障的职能。俄国防部副部长桑奇克将负责装备的采购，而此前负责军事技术支持的副部长克里沃鲁奇科则负责先进武器和技术的研发。此次俄国防部职能改革的又一特征，就是将技术保障从过去的部队后勤统一的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单项保障体系。本台记者观察，此举也可能会消除俄国防部军事指挥部门与不同装备部门之间的互动的成本，包括负责监督验收武器装备生产合同的单位，也包括负责运营俄国防部工业成果的部门等，并能够理顺军方通过专家的渠道实施全周期合同、优化武器装备的保障、维护和修理的流程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一到七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美国媒体称，中国在购入至少约80万吨美国大豆。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含金量稳步提升。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在6号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至少13船约8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使得中国在2026-27销售年度的大豆总采购量达到了约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船货主要是将于9月装船发货，而货源则来自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大豆销售季的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在3号所公布的数据，中国采购了48.8万吨的美国大豆，创下2026年最大单日订单。4号和6号再分别公布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彭博社报道指，近期降雨提振大豆产量前景，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徘徊在1个月来的低点附近。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了好水活水。而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自7月21日启动以来持续进行。在本次的生态输水中，将有3.29亿立方米的生态水通过科学调配，再次润泽下游绿色走廊。7号，随着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开闸输水，滚滚的活水顺流而下，穿越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再次润泽沿岸800多万亩胡杨林。本次输水计划总量是3.5亿立方米，其中第一阶段春季输水已经完成下泄0.21亿立方米，第二阶段计划下泄3.29亿立方米。自2000年起，新疆已经连续26次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到了107亿立方米。持续输水使得河流湿地以及林地逐步的恢复，有越来越多的生态精灵也重新活跃。据统计，目前下游植物物种已经由17种增加到了46种，而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则共超过了200种。台湾3个多月后就要举办地方选举，国民党为强化战斗力，掌握舆情和议题攻防，在7号宣布成立新发言团队，希望透过这些新战力，在第一时间迅速的回应民进党的议题攻势，全面抢攻舆论的主导权。
2: 迎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筹组新战斗团队，7号公布由6都市议员组成的新发言人阵容。要全面强化舆论战力，
3: 希望说透过今年在9合1的县市大选，我们可以帮助国民党让9合1在地方可以完美大胜。
2: 成员包括台北市议员刘采薇、新北市议员吕嘉凯、台南市议员蔡宗豪以及高雄市议员陈丽娜。 特别是今年南台湾的艰困选区更是攻防重点。
4: 精准的传递南部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尤其在这次的南部的选战，大家都觉得很有看头。我们也期待文传会能尽一份心力，让这个南部的选战可以打出一个好成绩。
2: 除了这四位新战将，国民党这回也推出 AI 发言人郑晓文一同加入空战运作。
5: 大家好，我是国民党 AI 发言人郑晓文，这是我，这也是我，这还是我。身为 AI 发言人，我可以有很多样子，但不管我以什么样子出现，未来我会代表国民党为人民说话，为民生把关。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仅规划两位发言人，如今距离选举投票只剩下三个多月，面对接下来高强度舆论战和新闻攻防，国民党大幅补强空军火力，因应各地接踵而来的议题战火。新世代生力军的到位也宣告着国民党正式进入选举的战斗状态，未来这几位发言人能否在议题的攻防中替国民党抢到舆论的主导权，是接下来选战的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在近日通过，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凯欣表示，新规定有助于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并指特区政府要考虑应否提升香港消委会行政执法权力，以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6: 港人北上消费逐渐成为新潮流，衍生的跨境消费纠纷也日渐增加。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近日通过，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消费者一键投诉、一网整办。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凯欣七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对于内地消费投诉，主要分为两类：网购与非网购。他举例，不少港人会北上质押，回港后遇上不同问题需要处理。新规定有助提升对消费者的保障。
7: 两地嗰个医疗嗰个嘅事故嘅跟进啦，都系唔同嘅。咁所以变咗咧，而家有呢一个最新吓，广东省人大有呢一个嘅审议嘅通过咧，其实我觉得对消费者保障无疑一定系会去提升到嘅。提升到嘅就系有几样嘅，唔系就咁话事后投诉，话啊我再去追讨嘅，而家系会有消费嘅警示。
6: 陈凯欣又指，关注新规定生效后，在处理投诉的时间上会否有上限或服务承诺。
7: 呢一個嘅平台嗰個使用流程簡唔簡便啦？一件就可以，即係我嘅理解就係應該係打個電話，或者可能係一個網站就可以處理到市民嘅，不論喺香港、內地或者喺即係我哋講九個城市裡面嘅任何投訴。好啦，第二啦，就係我哋都要關注一下，譬如可能嗰、那個投訴比較複雜嘅，佢嗰個轉介嗰個時間啦，即係或者處理嘅時間會唔會有一啲嘅上限？
6: 陈凯欣认为，特区政府要考虑应否提升香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以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有消息指，内地个别省市将对内地个人在香港投保收益纳入税征范围，事成引发热议。有香港保险从业人员表示，如果征税可能会带来短期市场波动，但香港保险在跨境资产配置、财富传承等方面仍然具有优势。
8: 近期有消息指，内地部分地区开始对内地个人持有的香港保单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保单分红收益、预缴保费产生利息等收益类项目。消息一出，引发不少内地投保人担忧。有香港保险从业人员表示，市面部分解读存在误区，香港保单分红与股权、债权等投资收益两者税务属性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9: 需要徵税嘅範圍都包括咗股息啊、紅利啊呢啲或者嗰啲利息嗰啲嘢嘅。咁但係我哋嘅紅利其實同呢啲所講嘅紅利係唔一樣噶嘛。我哋唔係直接擁有呢、這個譬如話股權或者債權產生嘅利益，我哋係擁有保單。所以呢樣嘢因為唔係話特別專業嘅一個，我唔係特別專業稅務師啦。但係其實呢樣嘢佢唔係話保險嘅紅利就等同於。譬如說我有個股權的紅利啊，或者我攞有嗰啲一個債權的紅利咁樣。
8: 郭小姐指，若徵税，短期內市場可能會出現波動，但同時這也是市場篩選的過程。她認為長遠來講，香港保險仍具有難以替代的核心優勢。
9: 其實香港的保單，好似你頭先講嘅，佢係有其他好多優勢。

0: 包括話佢係一個外幣一個跨境資產嘅配置。另外咧，佢都係有好強大嘅喺香港法規之下嘅一個保單嘅財富傳承啊，或者係有少少佢具備少少信託功能嘅一個產品嚟嘅。所以咧啲客應該會由一個單純追求高收益，可能會慢慢轉變翻話，我其實我係好需要進行一個跨境嘅資產配置啦，或者係我有一個境外傳承或者我有一個傳承一個需求咯。
1: 郭小姐透露，近期有不少投保人因这一消息而查询保单，关心会否被征税、有无门槛等。她建议内地投保人无需过度恐慌，可待真正官方文件公布后再做安排。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回见。

0: інтерпрет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8: 鹿南制药齐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嘅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系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系做一个平民版嘅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智利外交部在6号发布公告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正式恢复领事关系。智利外交部长麦克纳就表示，两国将会进一步探讨双方关系的议题，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地区。
10: 通报说，智利与委内瑞拉政府代表5日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交换由两国外长签署的外交照会。两国正式恢复领事关系。公告引述智利外交部长麦克纳的评论说：“这是至为关系的里程碑，将确保两国公民能获得领事保护与服务，两国将进一步探讨双方关系的议题，造福两国人民和整个地区。”
9: 智利外交部与委内瑞拉外交部7月30日发布联合声明说，智利与委内瑞拉将逐步恢复双边关系。委内瑞拉2024年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由于智利、阿根廷、秘鲁等7个拉美国家政府不承认为总统选举结果，委外交部同年7月29日宣布从上述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从委内瑞拉撤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法院6号裁定，美国原公司 Meta 对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负有责任，必须要支付 5.67 亿美元赔偿，并且调整平台针对青少年用户的运行模式。 申非法官彼得·沙伊德作出裁决，认定原公司产品设计有意导致年轻用户成瘾，而且公司未能够保护儿童在其平台上免受性剥削的危害，构成公共妨害。而根据裁决，原公司必须要推行多项保护措施，包括限制青少年每个月使用时长、管控通知推送等。此外，原公司表示将会提出上诉，称平台一直在努力识别并且清除有害内容。3月，陪审团就裁定原公司虚假宣传旗下平台对青少年用户的安全程度违反州消费者保护法，要求其赔付 3.75 亿美元损害赔偿金。 人工智能已经是被用于设计新病毒，美国研究人员表示。

0: 表示，他们首次成功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了16种新病毒，用于感染细菌，对人类并不构成威胁。但是，有专家警告，同样的技术可能会被恶意利用，而用于制作新的疾病。
1: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运用人工智能模型，使用病毒、细菌、植物和人类的遗传编码进行训练，并对模型进行调整。在300多个运用人工智能设计的方案中，挑选出最具潜力的方案，使其生成一种被称为噬菌体的病毒。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病毒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强调这些病毒只用于感染特定种类的细菌，对人类不构成威胁。通过实验证明，设计出的16种病毒证实能够有效杀灭大肠杆菌。开发新型噬菌体可能为治疗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感染提供新方法。这一突破显示，人工智能已经具备设计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新型生物系统的能力，可能开启疾病治疗的新时代。但有专家警告，运用人工智能设计病毒引发迫在眉睫的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专家明确指出，不应开展运用人工智能设计可能引发疾病的新型病毒研究。史丹福的研究人员表示，已采取多项措施降低安全风险，在训练数据库中排除了能够感染复杂生物体的病毒，选择以噬菌体而非感染人类的病毒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实验在实验室的安全环境里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多国近期持续受到极端热浪侵袭，多地气温飙升突破了40摄氏度，不但引发山火，更是对能源供应还有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冲击。而德国在今年已经有近12000人因为高温致死，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2: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在意大利，卫生部6日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气温逼近40摄氏度。罗马的民众与游客均表示酷热难耐。
3: Siamo per così muor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E 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bella.
4: We're also my fan. My fan, but it's not charged right now, so I literally am dying out here.
2: 持续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野火，农业受创严重。世界自然基金会5日发表的报告指，今夏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7万公顷。而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也出现破纪录高温，其中斯洛伐克南部城镇卡梅尼卡德和罗诺姆录得41.4摄氏度。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水位下降，甚至暴露二战时期英国海军放置的未爆炸弹，军方已进行安全引爆。另外，保加利亚境内多瑙河水位也创新低，令河床裸露。匈牙利也因冷却水不足被迫关闭唯一核电厂，并关掉布达佩斯地标夜间照明以节省能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中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白海豚体积庞大，而且风圈覆盖广，预计9号前后华东地区将会迎来较大范围的风雨。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月27日在日界线西侧生成，将是登陆中国生成点最东的台风，其移动路径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8月7日白天，白海豚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6: 那么由于受这个进入这个黑潮区，还有副高断裂，然后受到这个出流的条件比较好，那么白海豚的强度呢可能维持不变或略有增强。那么预计呢，白海豚将于9日夜里到10日呢是登陆浙江到福建北部，那最大可能呢是登陆浙江中南部地区，登陆强度呢基本上是在台风或强台风级。
5: 当前台风白海豚生成已超过10天，期间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在超强台风总时长已超过120小时。据预报，8月9日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
6: 那目前呢，白海豚的这个环流尺度比较大，风圈范围比较广呢，它的七级风圈半径呢在420到450公里。那么中心附近的降水强度呢也比较强，所以呢，受其影响呢，我们上海市的话，8号到10号的这个最大风力呢，陆地可达8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塔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聚着力量。
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在南昌市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这栋灰色的大楼里总是那么热闹。每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们，都是为了了解发生在这里的重要革命史实——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栋南昌市当年最豪华的大楼里，曾经风云际会，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当年那个南昌一中的美术老师傅抱石，也恰巧是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0: 1931年7月的南昌正值盛夏，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顶着酷暑的傅抱石却一丝不苟地穿着整洁的长衫，拿着5年前写成的模印学手稿，在江西大旅社门前踟蹰徘徊。此刻他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这位留洋归来、声誉极高的大画家，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的艺术系主任，当时正莅临南昌，下榻在最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他的到来在南昌文化界引起了轰动。
1: 当时徐悲鸿啊，是作为国民政府一个叫做艺术视察大员，也是个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察大员，到江西来的。
2: 当时的南昌的报纸已经见报了，就说徐悲鸿先生将于哪天哪天到江西来那个什么什么，所以很多人去拜访。
0: 当傅抱石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徐悲鸿这位文化名人的敬仰，他也希望能够有幸一睹大家风采。而恰巧在这时，一位熟识的银行家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3: 那么这个银行家呢，既是徐悲鸿的朋友，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啊，所以呢，通过这个银行家起了作用。
0: 当时，尽管傅抱石已经成为了罗家大院的女婿，在南昌的篆刻界也小有名气，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对徐悲鸿而言，他是个无名小辈。虽然银行家已经出面替他约好了登门拜访的时间，可傅抱石心里依然忐忑不安。约定的时间到了，可是徐悲鸿并没有出现。或许是整日忙于应酬，或许是徐悲鸿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外出一直未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天色已晚，突然傅抱石快步走上楼去，请人打开徐悲鸿下榻的房间，然后将随身携带的模印学手稿放在了卧室的床头。傅抱石当时并不知道，正是这一鲁莽的举动，让他及时地抓住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1: 因为徐悲鸿他在外面应酬，喝醉了酒，回来以后就睡觉了，结果睡到半夜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哎，一看旁边有东西，就打开来看。这一看不要紧，一看以后忽然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好，太难得了，就看看是谁。哦，原来叫傅抱石。
3: 那么他看完了以后，徐悲鸿就感到非常惊讶，此地还有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啊。宣布要去到他家去拜访。
0: 当晚没有见到徐悲鸿的傅抱石回到家中一夜未眠，他为徐悲鸿刻制了一枚名章。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中国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即将成为他的良师益友。第二天，正当傅抱石还在为昨天留下的文稿是否会被徐先生看到而担忧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徐悲鸿竟然会意外地出现在他的家中。
2: 当时徐悲鸿到了他们家，把傅抱石吓一跳，感到很惊讶。傅抱石把他专门为徐悲鸿刻的印送给了徐悲鸿，因为文化人嘛，交往不就说话，送了个铜印。然后徐悲鸿就在他家里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个鹅啊，送给傅抱石。他讲了，臣你送个铜印，真是我画一幅画呀，不相抵，就是抵不到你这个价值，这很谦虚啊。
0: 20世纪初期，中国篆刻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几乎处于荒芜状态。 直到1907年，黄宾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蓄魔印》，才开创了印论系统研究之先河。试想，当徐悲鸿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边远城市，看到一名中学美术教师竟独立进行篆刻研究，并拿出了自己的著作时，爱才的他会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1: 这本书为什么会让徐悲鸿那么有感触呢？全是工笔小楷，那么这种文书的这个工整，这个做事的认真，这个做文章的这种精妙，徐悲鸿当时就跟我爸爸，后来跟我妈妈说，哎呀，一直是让他叹服，很叹服。
0: 初次谋面，傅抱石就让徐悲鸿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才华，他当场提出建议，让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
1: 他徐悲鸿跟他说，他说法国是个艺术之都了，当然他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搞东方文化的话，搞东方艺术的话，你要是到法国去留学，必须要脱胎换骨。但是日本是把中国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他说我当然建议你是到日本去留学。后来我爸爸就是到日本去留学的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就坚定下来。
0: 这是1931年与徐悲鸿见面之前的傅抱石夫妇。如果没有与徐悲鸿的这次会面，那么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安稳将会不变地继续下去。傅抱石依然还是南昌城那个小有名气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命运却让这个不散将的儿子传奇般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画的马就已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当徐悲鸿和傅抱石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以后，为了能够让傅抱石顺利留学日本，徐悲鸿居然主动画了一幅奔马图，送给当时江西省的政要大员熊式辉。
1: 这件事情徐悲鸿真是叫做知遇之恩，识人之慧眼，而且是助人之巨力呀。所以这是我们家里一个经常谈起的一段佳话。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初的南京，此时傅抱石即将踏上来之不易的出国求学之路。从未走出过江西的傅抱石，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从此便与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29岁。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小平市的武藏野美术大学。80多年前，当傅抱石来到这所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学院留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帝国美术学校。对于当时的傅抱石来说，这所大学是他人生和命运的一个新起点。这是傅抱石1933年秋初到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脸庞上自信的目光中透露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就在这一年的9月，傅抱石进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
4: 我认为傅抱石到日本去，第一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日本人学西方的东西的成就，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就，他看到了。第二，他看到了他在国内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去看到的东西，看到跟没看到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对青年的学子来讲有很大的震动，甚至于奠定他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1: 但是我爸爸最想学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学工艺，而是要学中国美术史。
0: 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6年，在近3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抱石完成了 从一个学习东洋工艺美术的留学生，到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的蜕变。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2026西普会，走进 AI 时代，健康产业五大范式正全面进化。8月11到16日，中国博鳌，共启 AI 时代中国健康产业新征程。
3: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4: 真人、真话、真心。
3: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4: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5: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认识郭沫若，是傅抱石留学日本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当时，这位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受到通缉的文化名人正流亡在日本。

0: 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相识并成为了挚友。他们两个人，一个发奋学画，一个潜心研究甲骨文字，正是两人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维持一生的亲密友谊。这幅趣味盎然的龙基图，是傅抱石结识郭沫若后专门为他绘制的。郭沫若非常喜欢，当即在画作上题写诗词。在后来的岁月里，郭沫若为傅抱石的绘画题诗有三四十幅之多，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因此他对傅抱石要改变中国画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傅抱石准备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览时，郭沫若对他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1: 我爸爸经常感叹一件事，就是在东京认识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是个很识才的人，而且对傅抱石啊，我觉得信息很相通。
2: 我认为郭沫若对他甚至有再造之恩啊，所以他会连篇累牍的不断的给郭沫若创作很多作品，而且毕恭毕敬。
0: 1935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元省吾和好友郭沫若的主持下，傅抱石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这张照片拍摄于展览现场，傅抱石正陪同一位日本观众用放大镜观看陈列的一枚微雕印章。虽然日本早已有在米粒上雕刻的传统民间工艺，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微雕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参观者开始以为这只是印章上的纹饰，但是用放大镜看到后才知道，原来全是文字。
3: 这个展一开啊，震动日本。日本有一个能够在这个米粒上面用针刻上几十个字的一个米粒刻的，但是傅抱石比他还劲道，能够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石头上刻离骚，这个不得了的。
0: 多年以后，在南京博物院，我们有幸见到了傅抱石的微雕作品。
4: 这都看不清楚呀。
5: 那是的，是的，那用一般的放大镜是肯定看不到的。
4: 这上面有多少字？
5: 有2500多字，是取源《离骚》的全诗的内容。
0: 在这方印面边长2.2厘米、高4.4厘米的石头上，傅抱石雕刻出了屈原《离骚》的全文。借助特殊的摄影器材，我们看到了上面字字珠玑般的精致和优美。
2: 这个傅抱石他会刻微雕，他并不是完全靠目力来解决的，你也可想而知，他就是心里面他手动了一下他就动了一下，他主要的一个部分还是心里面在刻，手抓这个刀心里面刻，他并不是要拿个很大的放大镜放了个很大的倍数，那个倒刻不成了。
0: 傅抱石的绘画篆刻作品展览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当时的日本许多知名画家都纷纷买下了他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当傅抱石当场进行微雕表演时，人们连连称奇。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傅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在雕刻。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3: 所以有人讲啊，傅抱石出名了。这个郭沫若讲过一句话，他不仅是在剪戏出名，而且在中国出名，而且是世界上的有名了。
0: 1935年6月，因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傅抱石提前结束了留学生涯。在归国前， 傅抱石把他在日本创作的绘画、篆刻作品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家中。如今这批作品已成为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实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对他此后的艺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性影响。
6: 对傅抱石来讲，他积累的是什么呢？他在日本积累了很多关于绘画上的知识啊，不是日本的绘画。
2: 他到日本去留学，他也就发现日本实际上在学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部分，而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因为极贫极弱而看不起自己。
7: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日本找到不是学习日本的某种方法，而是在日本找到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所丢失的东西，而在日本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他是去找这些精华的东西。
0: 这是2014年初夏的南京，在僻静的富后港这条街道上，伫立着两栋老式别墅。一栋是徐悲鸿故居，在他的旁边，就是傅抱石故居。这两栋老房子，经历了近70多年的风雨，如今主人早已远去。尽管这栋别墅是1948年才修建的，傅抱石一家在这里并没有住很长时间，但是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而他来到南京，也正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恩师徐悲鸿的邀请。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一部分。1935年七月，从日本归来却没有得到文凭的傅抱石第二次来到南京。在徐悲鸿的鼎力推荐下，破格担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美术史讲师。
8: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期对于傅抱石先生来说是他一个关键的时期。我感觉到他那个时期除了上课之外，全力以赴在做研究，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研究，发表的论文、完成的著作非常多。
0: 这枚印章，上课其命维新，是傅抱石众多印章中他非常珍爱的一枚。其命维新这四个字，表达的是傅抱石立志改革中国画现状的志向。在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之后，其命维新四个字已经印在了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写道，中国画的改变由我开始。
2: 傅抱石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他对美术史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美术史没有这样的研究，他很难去走这个路。在他的文章当中，他也并不掩饰这个问题。他说在纵观前人的时候，他觉得到处都是墙，哪个地方都堵着没法出去。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墙上打个洞，然后出去才有希望。
0: 也就是在此期间，傅抱石又面临了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当年送他出国留学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来南京时特意拜访了这位从南昌走出来的人才，并且当面向傅抱石提出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邀请，请他出任某县县长。傅家世代贫民，家徒四壁，别说做官，就是出一个读书人都很不容易。然而此时的傅抱石却刻了一方 不求闻达，

0: 紧。随着局势日益危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傅抱石就职的中央大学也随之西迁。但惦记着南昌家人安危的傅抱石并没有随学校迁徙，他离开南京回到了江西老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也回国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中将厅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 这个时候郭沫若又想到傅抱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傅抱石回南昌了，后来呢，日本人打呢，这个又回到他的新余老家，后来那个战争越来越扩大了以后呢，他又到桂林，这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武汉了。那么郭沫若主持三厅的时候呢，就把傅抱石呢又召到他那个三厅，实际上是做他的秘书，相当于中校这个等级。
0: 在今天的武汉十四中学校园内，仍然保留着一栋70多年前的小楼，这里就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当年正是在这里，傅抱石度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涯。
2: 那么傅抱石，我印象就是他投笔从戎嘛，他是觉得能够投笔从戎，穿军装，他选穿军装。那个时候是意气风发，到处唱这个抗日歌曲，武装保卫大武汉，那是民族大团结，国共合作，是吧？红军没有了，变成八路军、新四军，半数都在武汉都有。那么我们的傅抱石啊，跟那个很多军人熟悉的，他和军人熟悉，他这个人非常热情。
0: 然而，战争的事态却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武汉的陷落，傅抱石也不得不夹杂在三厅撤离的队伍中，与难民一起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赛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他扛了50多年相机，拍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废墟、简易房、新楼。他的照片既有至暗时刻，也有风雨同舟。
2: 唐山人就在这块血泪浸泡的土地上坚强地生活着。
1: 本身是孤儿的他，拍了一辈子地震孤儿。
2: 等着一看这一群一帮，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眼泪。
1: 他是幸存者，也是记录者。年过九旬，快门依旧不曾停下。

0: 那哈叫建设路。
1: 啊，对，建设路。
0: 建设路这原来这个地方接这台的是个土道。
2: 啊，建设路原来是个土道。
0: 哎，以后这哈才建设唐山的时候才修的柏油路。
3: 长青，91岁，摄影师。50年间，他用镜头记录了唐山从废墟到重生的全过程，被媒体誉为唐山的影像字典。
0: 地震10来年以后拍的，这简易房已经是遍地都是了。冬天特别冷，就一层油毡，外边有霜，里边也有霜。夏天了就特别热，好长时间人们穿衣裳都没有颜色，就是灰的、蓝的工作服。我走到这个地方，我突然一看，哎，怎么还有颜色呀？我就把这个拍下来了。说唐山人坚强，坚强在哪儿？就坚强在这儿，生火、做饭、劈柴、弄煤，还得要倒脏水、挑水，人们在这种生活当中并不抱怨，都这样。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头，只要是活过来的人，都经过了这一段漫长的生活。但是这些人不离不弃，仍然在这块热土上就这样艰难地生活着。所以我把这张片子就挂在我枪头上，没事儿的看一眼，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一段历史。这个是抗美援朝70年的纪念章，这个是建国70周年的纪念章，这个是入党50周年的纪念章。
3: 长青祖籍哈尔滨，15岁以文艺兵的身份参加朝鲜战争，在战场上，他第一次摸到相机。
0: 摄影的那干事啊，个个都是最棒的英雄。为啥？一打仗了，他冲在最前面，拍到最精彩的镜头。从那我特别羡慕这个工作，以后呢就开始学摄影，给人家没事打点水，干点杂活。别教给你抽卷咋抽，照相怎么照，照相机咋使，逐渐的就入这个门了。我学他们，我不怕死，别人摔伤了把我砸了，砸完了以后这个骨头支出去，说让我回来上国内治去，我不回来。为啥？我说我回来还能回得来吗？
3: 从朝鲜回国后，长青转业到唐山展览馆担任摄影干事。闲暇时，他更喜欢拍风光。但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切戛然而止。
0: 就听到外边啊，有很沉重的那种很恐怖的声音，哇，那种声音吧。特别让人家害怕，在那一刹那吧，外边挺亮，就看着这个房顶咚咚咚上上跳，我就喊我说地震了，快起来！这时候就拼命地上外走，完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楼啊，裂的4分5裂的了，大家正在还不知所然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个啥，咋看到凤凰山了？这时候人才害怕了，前面楼哪去了？就趴下。突然，这个城市里边成了个孤岛了。平常这个城市里头吵闹啊，车呀、马呀、大喇叭、广播，一点声音没有，静的让人害怕。第二天天亮了，就听到远处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
3: 那场地震 24万人遇难，长青活了下来。后来唐山建起了纪念墙，长青常去拍照，也常去看看那些名字。
0: 那个下边啊，这基本上三个字就是一个人，唐山的24万人的阵亡的人名字都在这儿，这就变成了唐山的一个哭腔。看到这些名字，心里就难过。这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那你说这密密麻麻的都是骨肉相连的同胞。这里边吧，有我20几个战友，他姓焦，挺有才，今天阵亡了，和老婆孩子一块儿，家里4口人就剩了一个孩子，有个叫杨洋的，这个是个女孩，民间唱法挺有发展，回到唐山以后阵亡了。地震以后你到一块儿，你说这个没了那个没了，哎，或者也是个命运吧。在朝鲜战场上待了5年没负过伤，在唐山赶上大地震。
3: 震后第二天，长青从废墟中拔出响机，每天冒着烈日踩着瓦砾堆，一走就是10几公里。
0: 一天吃一顿饭，剩下来咋办呀？不好听的话，要饭吃了，到部队里的，完了给那个炊事员还有管理员的说，哎，我是唐山记者照相的，没饭吃，饿了一天了，拿碗饭或者拿脸馒头蹲在一边吃完了再就干活了，就这样坚持了20多天。
3: 地震第八天，长青接到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废墟有生命迹象，叫他赶紧过去拍照。被埋在下面的人叫王树斌，地震前因为闹肚子，妻子李金凤陪他输液，凌晨3点42分楼塌了，他和妻子都被压在了废墟下。
0: 不久他爱人就牺牲了，最后有他爱人对他说，你一定争取出去把咱们的孩子养大，他有一个小女孩还不到1岁，所以他还有这个信念要出去。那20多个人吧都牺牲在这个大屋子里边，他的旁边的左右都是死人，他能在这里头爬着来回活动的，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有多勇敢。没有吃的了，他枕头皮子搓了以后吃那个，他找到了一瓶葡萄糖水，就这半瓶水救了他一条命。100多解放军从早晨8点多钟开始挖，一直挖到下午3、4点钟才挖出来。
4: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0: 临上车的时候，还举起了右手喊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3: 长青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了唐山地震最经典的影像之一，长青给他取名第二次生命。
0: 这是个真汉子，他已经昏迷状态的时候还能喊出这2句话来，真了不得，我当时就感动地落泪了。所以以后我想我一定找到他交个朋友。
3: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赶赴唐山，上海医疗队是最早到达的几支之一。8月4日凌晨，上海医疗队接收了一位即将临盆的妇女，产科医生周娟华整整在地上跪了7个小时，抢救大人和肚子里的孩子，最终母女平安。
0: 在没有水没有电的情况下，他们想方设法的吧，打着手电，你看一个手电，这一个，这一个，打着手电给那个大夫照着，然后做手术。这工作人员里头有十几个人需要输血，人家撸起袖子来，完了就把自己身上的血输给那些不认识的人。
3: 除了坍塌的楼房、变形的铁轨，长青更愿意记录普通人如何撑过劫难，好好活下去。那一幕幕画面重重撞在他的心上。
0: 街道干部们把那些个没人管的人弄在一块儿，共同克服困难，哪怕给他们找点水喝，找点剩的饭吃。一个老太太也六七十岁了，在马路边上拉着风箱烧着那个炭火干啥呀？给老百姓打盖简易房的那个巴丁。我看到他的背后的时候，那个汗水都已经湿透了。我看了以后我就挺感动。我原来啊都想拍点风光，发表出去也有名有利，但是大地震一来，把这个欲望打消了。我作为一个幸存者，作为一个记录者，应当把这个事儿做一辈子，才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我不拍那些死的特别恐怖的人，有的人在那个楼上吧，他往下跳的时候一条腿挂在那个楼檐上了，风一刮他还在动。本来这是个好镜头，我觉着人在这个时候需要帮助，你没帮助他，你忘还拿他当你的作品跟别人学着，还有得奖，我认为这太不善良了。我说我得尊重那些死者，我不为了拿奖，我是为了留下这段历史给后人看，叫后人知道这种灾难是多么残酷。
3: 震后长青整天在外面拍照，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邻居们找吃的找水喝，帮扶着过日子，直到入冬前他才腾出手给家人盖了简易房。第二年，长青听说石家庄和邢台成立了育红学校，专门收养地震孤儿。他请了假，背上相机就去了。
0: 这一家是上体育课，他们在做操举手的时候，这是在上语文课的时候，然后呢，老师要答问题，他们都举手。这个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在辅导这个学生，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啊，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眼泪。那孩子们就过去，哎，叔叔叔叔，哎，我说我迷眼了，我揉揉眼睛。
3: 长青从小就知道孤儿是什么滋味，他七岁丧父，九岁丧母，跟着一群工人在工厂里同吃同住。
0: 没人关照我，但是我也很坚强，我就想啊，有一天我长大了，我会自食其力，我去做工学徒。我知道了失去父母的孩子心里头那种坚强，那种无奈，啥都有了。所以我看到他们，我都看到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缩影。每年放假的时候，学校里定了一个回家探亲，探他那些个邻居。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建议到天安门广场拍一张合影。
3: 拍完这张合影，长青没有收手，他照着照片上的脸一个个找过去，拍他们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一拍就是三十年。
0: 这个孩子叫刘文涛，他父亲曾经在这个厂子里工作过。他在上班的时候，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这个孩子吧，结婚了，结婚了，都有个小朋友了。最后一个地震孤儿的婚礼，这个孩子在工人医院上班，是个木工。他告诉我说：“常老师，我们要结婚了，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这个就是我拍照的结果。我想到他以后的工作和他有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已经走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他虽然叫孤儿，但是他已经不是孤儿。
3: 长青说，他与孤儿们的来往就像是走亲戚，他了解他们怎么长大，也了解他们长大后面临什么。孤儿们大多学历不高，进了厂又往往第一批下岗，他们无依无靠，生活的苦只能自己扛。
0: 这也是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啊叫李宝霞。这李宝霞啊，他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做操当中那个我认识的孩子第一个。他爱人是个司机，疲劳驾驶了，完了出车祸了，他就赔偿人家，这样一下子这个家就败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给他去找有关部门，又找到居委会，几个方面吧，给他办了一个廉租房，他又买东西来看我才了。我说没必要了，我说能帮你一把，我就满足了。以后好好过呗，以后人家日子你看见没？这一家子当姥姥了，现在生活得很好。
3: 长青的照片越拍越多，家里的书柜、床底下、废弃的冰箱里，能放东西的地方几乎都塞满了照片和底片。第二次生命是长青最难忘的一张，也成了他长久以来的心结。当年那个在废墟下撑了八天七夜的人是谁？之后满城都是简易房，一两年搬一次家，找人格外困难。长青到处打听，直到地震25年后，终于联系到了王树斌，两个人见了面，紧紧抱在了一起。那时候，王树斌已经重新成了家，大女儿也已经长大成才。
0: 等他这个孩子长大了，到读高中了，他说我岁数大了，不能当兵了。但是我女儿代替我替父从军。王树斌呢，现在基本上不接待外人了。为啥？他说我说一回他们走了，我这半个月都缓不上来，刚忘了说他又提起来了。这一提起来了，他说我又回到那个被埋在那个废墟里头那个。
3: 地震25周年，当年的上海医疗队重

0: 唐山，长青又去拍了。那个被接生的女婴已经变成了大姑娘，她叫孙护，父亲给她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记住上海医疗队的恩情。听说医疗队回来了，孙护专程跑过去见到了为她接生的周娟华医生。
1: 这就是那个老大夫，那时候来的时候都70多岁了，在这里看这个孩子，看到这个大夫了，他已经不认识了，人家给他说这个就是给你接生的那个奶奶。看到以后这孩子很激动，他给我留过电话，我感谢你给我记录了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好的人，我才能活到这个世上。
0: 唐山这座城市，长青一拍就是50年，从地震第二天起，他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拍下这座城市一步步重建重生的模样。长青自己的生活也在变。2016年，他告别住了32年的地震回迁房，搬到了新家。
1: 这个是路北区，这个是路南区，这号就是南湖，所以这俩接在一块儿。就是唐山市区，唐山市区吧，有一片废墟，现在变成了一个美丽崭新的城市。我特意拍了个这个的照片，那因为我照相，我都喜欢有一个完整的结局，所以这个。就是新唐山的一个缩影，你看到这个以后，反正哦，唐山已经变成一座崭新的城市，让他们也心都踏实了。唐山人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住到这房子里以后，我首先是开开这个龙头，听到这个自来水的声音。感到心里特别的舒畅。为啥？我可不用挑水了。所以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以后，煤气、供热、供电、供水，什么都有。所以唐山人感到挺幸福。
0: 几年前，长青的老伴走了，两个女儿也已离世。长青把退休金和精力全投在了照片上，骑坏了几辆自行车，用坏了6部相机，从黑白到彩色，从废墟到新城。在长青眼里，这些看似平淡的影像，只有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才知道，每一张照片都来之不易。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去取照片。
0: 你去哪里、啊？
1: 他在哪儿啊？体育场那儿，我先走。到前边停一下了，多少钱？
0: 十二。
1: 一。
2: 哎，再来一块。
1: 二。
2: 哎，对，十二。
1: 好了
0: ，OK。
1: 哎。
0: 这儿。哎，慢点，慢点，老师。好了，再见啊。
1: 到了，我们这是老客户了，多少钱？
3: 188。
1: 给你两张。看了这马，马悠悠，就是马洗澡了。
4: 上个月，长青跑了一趟新疆伊犁昭苏，一个90多岁的唐山人，千里迢迢去见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为的是还一笔将近50年的人情债。
1: 这个是欢迎新疆军区赠送军马代表团，然后这就是那个马在站台上的都下来了。

0: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路断了，车进不来，重建缺运输工具。当年10月，新疆无偿支援唐山4550匹军马，昭苏军马场出了3000匹，赶了2个月的路才到唐山。长青在火车站拍下了这一幕。49年过去，听说有记者要去昭苏采访，长青执意同行，他想当面向当年的送马木工说句谢谢。
1: 认识吗？
2: 认识，老朋友了。
1: 对，好朋友。
2: 虽然我年岁大了，但是我要跟着去看看人家那个马。一个少数民族有这么大的感情，费这么大的劲，我们连看看都不应该吗？
3: 这是当时的那个马，
2: 这是当时欢迎的那些孩子，
4: 这心里头还惦记着送马的人，所以特意我们几个人上那个来拜访，拜访远方的恩人。
2: 我总有一种感恩的这个想法。我是一个孤儿，完了以后当了兵了，是部队把我拉不起来的。我应该汇报这个国家，我很爱这个，这个职业好，还很高尚。我以后就决定了，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儿了。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想和唐山人在一起。这个还有24万人呢，陪伴着你。他这块土地是经过血泪浸泡的土地，他有感情。所以我们这些人侥幸的能活下来，第二次生命就应该放在这里。所以我照林问的像也没照完。

0: 降温。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中国公开月球宝藏图，在这里呢，中国的标准啊，也让全世界都看见。这也是历时这个数十年来啊，它非常重要的一些科研调查的结果。所以今天呢，这是大公报的一个版面啊，也细数这十几年来呢，有许多在科研方面推进的努力。在今天一些关注的焦点上，我们先一起同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把目光移到日本。日本的民众很生气，上街抗议。要知道现在的天气这么的炎热，在他们抗议的背后一定是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个怒气与不满，还有更多的是对当前日本高市政府的怀疑。一起来看看，因为广岛原爆81周年，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日本的民众啊，特别是还带着过去记忆的这些人，他们人就非常清晰的甚至感同身受的去知道有关于在这个议题方面的一个安全性的重要。在这里今天也看到啊，日本民众抗议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针对高市政府涉核武的动向，他们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而且这次的集会地点呢，也可以看到它是在原子弹爆炸遗址旁举行集会。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连接起来，高市是不是无核的立场开始惹到质疑。他的演讲当中被认为并没有非常的正面去回答问题，即便是要朝向无核化的和平努力，但是这无核三原则到底怎么看待？他虽然在事后的记者会表示呢，这无核三原则会尊重之前的一个政策，但是你到底会不会修改？你这个原则的认定到底现在有没有改变？在这里都认为他可能在说法上面呢比较模糊其词，而在这一些核爆的受害者团体的立场则是非常的明确，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而这里要看到，其实对于日本的政府来讲，他们在核保护的部分，大家都知道他高度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他现在内部的政治压力已经体现，就是这群人啊，这美国这日本的国民对这件事情已经对他提出了一个重磅的安全批评。在这个时候来看到遏制通胀啊，好像成效也画上一个问号。经济日报今天一篇分析说，遏通胀对策欠诚意，高市内阁民望陷危机。在这里呢，当然他们自己解释很多啊，说有关于把食品销售税要做调整的这件事情，从现行的8%要大减到1%，这个可能对大家家庭用户的买东西这件事情会减低很多负担哦。但他说了很久啊，一直没有去施行。后来近期呢，也用了一些啊，这不断努力去对外解释说，因为他们算了一下，如果赶快从8%大减到1%，每年会有约50,000亿日元的财政收入缺口。那其他的教育啦，另外的像是学费啊、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这些的政策，可能都会被挤压。但是民众又不买账了，在这里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质疑呢？他们就说日本公众是提到高市所谓的财政纪律，但是看看他近期对一些政策，像是推大阪赴首都的这件事情就很热衷，还有一些成长的战略一改态度非常积极，一拨就是拨很大的一笔款，那么这些又何来的财政危机、财政纪律的问题呢？所以公众发出的质疑直接冲击了他的民调。另外这份数字更要看到日本人的一个家庭消费，就是连续第七个月下降，这个年均呢数字大概在3.3%，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所体现的生活的压力。继续再看呢，日本还有一件事情相对比较打脸啊，来看，因为日本政府送熊本灾区便携式的冷气，他们日本有关部门也在官网上面呢在说这件事情，也努力再去做宣传，强调这些冷气机的品牌是日本大型一个连锁购物中心旗下的某个牌，可能品牌的样子是如此。

但《环球时报》在这里报道当中呢，说呢，其实有很多人看被发现啊，它制造是中国制造啊，那中国产的空调让日本的自卫队破功啊，这件事情啊。接续是中东情势上，伊朗跟阿曼啊，他们敲定协议的这件事情很有进展啊，都快要接近完成。在这一波的敲定当中，当然也是朝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但这不知道是不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在这里呢，路透社还报道，伊朗同时也警告海湾地区的国家，说要特朗普赶快收手吧，要不然呢，他们可能也会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呢施以重击。在这一波伊朗跟阿曼敲定的新的霍峡航道坐标啊，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这里你的海湾出入，你的航道哪里进哪里出会规划，可能之后会不会再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再设计另外一个中间航道，大家也做关注。可是在这个部分，他可能暂时要先排除美国，排除美国当然美国不愿意。那如果怎么样去排除美国？为什么这么想呢？他们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伊朗的国会委员会现在正在审议一个草案，就在这个草案呢，他们是暂时可能让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啊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啊。这里呢，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彭博社也这么报啊。在这里他讨论的方向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阵子以来，他们细数美国，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袭击伊朗的话，可能后面这些事情都不会有，所以他们认为要开放这个海峡的同时，伊朗跟阿曼携手有一个管制权啊，有个管制权，他们觉得要握好管制权，同时认为呢，这些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你要先做好赔偿，你要先做好赔偿以后，大家才能来谈怎么样一起在共构的条件当中做运行。所以在这里呢，就再次考验美国了。特朗普口中说这个协议差不多要完成哦，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按照这样的协议来签，也就是说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这可能跟美国的初衷不一样。但如果如此，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啊。现在你要升高军事压力的话，你要看看自己的军事弹药库同不同意。那另外呢，现在美国内部的民意压力也很大。但你如果真的要谈的话，好像之前呢跟伊朗之间，你就要被迫去接受伊朗他要的一个条件。那现在呢，就是讲到弹药库存的事情，《华尔街日报》就来看啊。传出了说特朗普跟赫格塞斯呢，稍微两边他批评了赫格塞斯，因为特朗普显然不是真的知道弹药库缺乏的事情，他觉得被蒙蔽，甚至他可能觉得没有这件事情啊，他觉得可能有些人泄密造谣，一度批评了赫格塞斯，赫格塞斯把责任推给说是他的副防长，副防长没有把这件事情解决清楚。好，吵闹了这么一轮之后，是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出来说话，说一切百分之百都是假新闻，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尽管如此啊，特朗普有一个动作还是让大家看到端倪，就是他要大家去查说什么呢？查到底是谁泄密，变成说是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根据目前国际之间知名的权威智库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所做的分析，都明确的去指向美军的弹药库，因为有些部分是可以去数算的出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评估的区间，所以美国的弹药库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当然肯定是有受到影响。而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怪罪的目的有一些后面媒体报道的原因，说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他不能精确掌握，可能大家在他旁边围成一个围墙，都只说他愿意听的话跟好听的话。他因为错估了这些消息，使得他对于伊朗的军事的选择就大幅空间被压缩。在这里还要看到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啊，文汇报这里看美以分歧升级，结构性对立难调和，这是文汇报的专题。这里呢，因为他们之前有私人友好的关系，但这一阵子以来的你来我往呢，被认为说私人的友好恐怕无法弥合战略的分歧。但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仍旧在推动啊，两边防务有新的合作协议。但是尽管如此呢，他们彼此在想要的一个事件上，同时对待伊朗的方式，两边开始确实出现一些不同的想法。接续的一些防务合作，特别是在一些军事分配这个部分，就那么重叠在一块啊。大家可能看到，在这块部分呢，好像开始确实会出现一些影响。与此同时，路透社这里也在出一篇啊，特朗普现在在伊朗的困境，就是好像呢，困入了战争当中，他好像也没有看到退路的尽头在哪里。刚才我们前面也说，这两天呢，我看到各家都持续在说，你要继续打的话会如何，你不打的话又会如何。而且核心是他一开始最初的目标好像都没有达成，不是一开始对着是有关于伊朗的核处理的问题嘛？但现在一切的一切核心还是要回到内部的政治压力，而且现在特朗普的班底在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这个明显性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啊，因为对于共和党来讲，他还想要守住在国会的控制权，但眼下这一波呢，时间一拖长，美国民意最近都已经清晰的反映了。在伊朗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件事，伊朗总统佩哲十七扬啊，他在这里呢，在谈话当中，他提到啊，他说呢，他批评伊朗内部有人利用穆杰塔巴对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呢做文章，制造分裂啊。他也提到跟他的联络非常困难。那核心呢，他当然主要他释放出这样的消息之后呢，他是认为当前为止他跟美国谈的一些细节，虽然他自己也不同意，但是整体呢，大家在一个态度上面往前推的时候呢，是提出说担心有人在这个时候呢是有这个制造啊，利用这个过程当中乱传话啊。这个消息呢，但是仍就表示。穆杰塔巴呢是伊朗力量的主要来源啊，认为说呢，如果接下来呢，可能希望看到对外呢可能展现啊，让大家放心的一些共识。再来看的是特朗普一个黄金舰队，他自己也说了很久啊，什么都要跟黄金有关。黄金舰队造价恐高达这个2750亿美元啊，在这里呢是港币，这个肯定是美国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项目，怎么会这么贵呢？还是要看美国的造船业。美国的造船业你要重新振兴啊，也不是一时三刻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缺乏，还有些人力技术人力的补强，这些美国想过可能跟韩国日本这里招募人，但韩国这里也讨论了一把，他们的人过去了工作之后也是有一些文化适应上的问题，核心工厂现在也力所未及，与其有老旧的一些建设你要重新汰换升级也是需要一些成本，所以这个黄金舰队可能要用黄金般的一种价值去打造，但打造出来的时间还有它整体的效能，特别是时间一拖长了这件事情啊，是否能够符合他们原本的设计所需，也是画上问号。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纠结啊，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对于这些油老板啊，还批评了他们一下，靠着战争发财，怎么钱不还吐出来一些。这里呢，一战焦灼，石油暴利，特朗普或转向美企开刀。美国能源界闻风全员启动。土阻白宫限制出口啊，这文汇报的标题，经济日报大家也看到这里，因为美国它还是要靠出口石油获利，但现在又要做限制，因为内部的民意啊，在民生需求上，它发觉油价持续上涨，民意是有怨言的，所以这也是陷入一个两难。另外，特朗普这里呢说，对于出生公民权的这个事情，我们看今天《华尔街日报》啊就注意到这个部分啊，路透社也跟进做一些消息，《纽约时报》也是。他呢，主要是针对生育旅游啊，他希望要限制这一块。我们要知道上一次呢，美国的法院对于特朗普本来要限制啊，就是在美国的出生的这些孩子，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那么你也不能取得在美国的合格居留权。但他这个行政禁令已经被法院给驳斥掉了，但他现在呢还是要继续推这一块。他对于生育旅游的这件事情，他需要想方设法的去禁止，要做限制啊。接续看的就是《纽约时报》提到是胡塞武装啊，他现在呢对也门的这个也门的政府军啊，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政府军队锁定他两个武装地点做攻击，所以这也让大家看到之前脆弱的停火协议，这会不会兴起另外一波的内战？与此同时，《以色列时报》也在看沙特阿拉伯啊，说掌握了来自美国跟其他地区的一个情报，显示他们的北面伊拉克方向，还有南面的胡塞武装，这里呢两边的武装网络可能会联合做南北的夹击，针对他们的能源、港口、一些通道，还有民用经济设施等等。其实这些事情虽然还没有。有真正的发生，但是这个消息的出来也可以看到沙特在相关的方面交通通道了一些这个交通的这个运行等等啊，还有一些能源的部分可能会受到他们南北夹击的一个压力影响。而华尔街日报这里在看以色列现在跟黎巴嫩的谈判也有问题哦，他现在呢可能跟黎巴嫩之间呢他的还是有攻击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他本来要跟黎巴嫩做的谈判的进展说也是蒙上了阴影。中情局传涉古巴专组，其实这个部分传啊，这已经传了很久啊，似乎都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公开的秘密了啊。而这里今天的消息，包括政治新闻网站说他要设一个情报工作小组在古巴啊，在这里呢都建立，还有另外的消息也是有报告去讲，而且要对于哈瓦那当局做更大的施压。手法是什么呢？这里也有揭露啊，包括说呢，他可能呢是对于这个情报站啊，像是情报站，我们这边看一下啊，他有情报站网络攻击，甚至设置一些秘密行动啊，这是中情局常做的事。中国网信办审查派拓网络产品，称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国安风险，这是有安全的理由。
美国阻止阿根廷企业啊跟华为做生意啊，中使馆提出强烈反对，说美国你是破坏自由市场原则，触停罢。

权行径。金融时报也提说，阿根廷的公司确实自己证实，同时也指控美国有这么样的一个行为干扰他们做生意啊。这个部分呢，美国怎么干预啊？阿根廷的这家公司呢，确实证明他们收到了短信，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们继续跟华为做生意的话，你们这家公司的董事，你们在美国的签证会被我撤销，或是你正在申请的，我就不给你。但是呢，阿根廷这家公司表示说，请他美国用正式的管道再来做处理。那这件事情，中方有关部门，我们刚刚看到也做了一些清楚的回应。德国机场泄了炸弹无人机的这件事情呢，效应呢，连续这两天以来，因为它这是一个主要是货机的，运送货物的这个机场，当时他们说有这个带着炸弹的无人机，所以一度所有的货机要停飞。原本有一架货机就要降落，因为只是呢重新在攀高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受到了不明飞行物的接近，虚惊一场。货机虽然另外降落在别的地方，安全的降落，机上的三名人员都没有事情。不过后来事后发现他们的机头有遭到碰撞，德国官方呢判断认为可能又是另外一架无人机。现在他们定性这件事情是一个混合战，已经提高警觉，也要再做深入调查。昨天才提的有关于在香港保险啊，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因为其实香港的保险有很多的选择，它的性价比很高哦，在这里呢竞争力也很强。那大家就会看这个税务啊，你的得益处啊，你的可能有一些投资的收益缴税。这天呢，现在有关的部门出来在做说明的清楚啊，香港的保监就说，内地对居民境外投资收益缴税要求是一直存在，而且提到无需过度解读保单税，这主要是针对投资收益的这个部分。人贩子梅姨真名曝光，他的判刑会如何？公众关注。在这里涉及至少九宗，尽管悉数都已经找回，这些家庭面临的久违的团结，但是情节严重，法上都有很明晰的判定，而且他的真名也已经曝光，叫谢佳梅。被拐儿童表示，相信会有正义审判。另外，这《明报》跟《信报》港媒呢，主要是辉大通报的一个个案啊，提到有关于基因试验孩童的这一件事情，那还有这相关的一个讨论，还有这新规备案呢，在这里有关部门呢就必须再做核查。《联合早报》台风白海豚预计8月9号到10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在这里还要估计到一些市区的温度啊，也请大家也特别要做防台的准备。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同来看耀文追踪。福奇现在深陷国会对他的追剿，这位呢，在美国防疫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近期呢，他到国会作证，不过他有很多呢是以法律给他的一个缄默权来做保障，但未料呢，在美国的国会这里却认为他藐视国会，想要用这样的一个。

方式呢去起诉他。所以在今天包括各家呢都关注到啊，他这个法上所面临的一个争议的一个后续，而且现在会看啊，他会不会真的陷入一个法上的一个风暴，会不会陷入这么样一个困境啊？特别当我们知道在国会里面要动用投票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还有包括借此窥探特朗普接续在防疫工作上面一些政策倾向啊，大家也会关注这个路子。另外就是美联储它的利率政策了啊。今天还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这美联储局呢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出来说啊，他们其实在上一次的一个会议当中就已经提到应该要加息才对，就是一个预防性的加息动作，是因为目前美国的通膨情绪仍没有办法控制到他们预期目标的2%，那使得沃什他这个人本来的方式，他是一种缄默、相对沉默、要简洁的方式，还不容许人家先给一些前瞻性指引的一种方式，会如何？今天《经济日报》一篇评论就说，利率若能治百病，那就该沃什当总统了。那同时，《新报》看特朗普呢也被接，他常常打电话给沃什谈什么呢？谈经济。这也是沃什上任之前各方在看，哎，你会不会受到特朗普的压力？特朗普不是一直很希望减息，同时也认为没有真正的通膨发生吗？那这个部分呢？接续会看到金融时报呢也在看啊，现在沃什他的方式是什么，他其实并不理会啊对他的一些反啊市场对他的一些反弹甚至批评，他还是呢要对于美联储他现在信息对外透露是比较简洁的方式，他还是要走这一块啊。但接下来他们还要再开会了，那这一波新的一个开会的情况当中，因为整体我们刚刚提到通膨还没有控制到他们的目标，同时就业形势依旧是强劲，接下来这一波开会的一个方向呢当然也是一个议息的焦点之一。再来看看 DeepSeek 预告，预告说它要全面上调 API 定价，这个就是应用程式界面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应用程式编程接口。在这里，国产 AI 业转向成本可承受下的商业化。在这里呢，这几家媒体也关注，包括南华早报啊，这里也提，因为大家对于低价的 AI 模型的需求在增长的同时啊 ，DeepSeek 它啊出现了一个要大幅增加加价，因为在相关的领域，我们看到竞争性提升之后，你要怎么样在那么强烈的竞争性下，还要维持自己的一个利，这种有利之处，现在它似乎选择放弃快速复制强模型能力的这个路径啊，它这是以更高的算力、时间跟研发风险去换取这模型能力的自主来源。消息再看张一鸣，字节跳动拒绝通过的他开发模型的一个方式啊，拒绝蒸馏型的开发 AI 模型，他说他是要聚焦长期目标，不为榜单排名。重磅轰6N 战机挂核飞弹惊雷一首曝光，而且还有歼20伴飞护航。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啊，这有关的这个宣传片当中啊，每一集可能很多军事迷也会关注，在最后一集里面呢，大家看到的这整体的一个方向呢，有一些首次曝光了轰6N轰炸机，我们看到这一幕景象啊，挂这个惊雷一。好，这里整体呢被这个分析师呢，这个军事啊专家怎么解读呢？说现在接下来看到这个气势啊，就是中国不再只公布单一武器啊，而是呢可以让大家看到它构建了一个啊隐形战预警机、加油机、联合指挥网络所支撑的一套空中核打击系统，这整个体系啊。再来看这个台北方面汉光演习，很多民众可能看到啊这些武器上车，但是这个演练啊，看赖清德穿避弹衣搭装甲车的这个部分，他怎么样去撤退等等啊，这个部分呢，两岸的网友看到一些评论呢，就会觉得呢，他们可能眼睛呢都比较晶亮，因为在这个演练啊要撤退的过程当中呢，赖自己本身的一个动作啊，好像还像慢动作一样啊，慢动作那当然就给摆拍有很多的空间了。那事实上，依照现代的一个战场情况，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呢，可能分分钟都是被无人机给清晰淡定的去锁定啊，所以就这么演习到底实际的效用是有多少？还有呢，到底旁观的人士当中到底哪些有些外来分子的成分引起的争议是什么？但核心就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接下来年底要面临一波选举，他们看在眼里，心中觉得作秀的成分比例比较高的同时，那么真正的民生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要回来当局了。再看大天世界，AI 带来了我们生活上什么样的变化呢？这篇先看华尔街日报，现在好多啊，像是美国的调查统计，有1/3的人当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都在问 AI， 医生就很着急，因为有些跟临床实验情况可能不一样，担心大家太过依赖 AI 的话，会不会呢反而会发生更多的伤害。不过也有这些

专家显示说，如果你把长期自己的吃药状况跟看病的病例都给 AI， 它数据统整更清晰了之后，有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建议，还是有它的一个可信度。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用 AI 啊，先做一个自我调查。

怎么样再去造一个新的病毒？其实这个一般来讲我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尝试，你一定要去研究病毒呢？当然科学家表示他是为了要找到治疗疾病更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在这里呢，这边就说 AI 现在真的是创造出来了新的一个病毒，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部分啊。那担心者就会担心他会被逃逸，尽管科学家说实验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封闭的环境下，但模型会被逃逸，会被更恐怖的恐怖分子啊有心者呢可能利用来作为一个攻击的武器呢，所以这两者之间啊，这个是与不是之间，这变量是同等重量。纽约时报在机器人可不可以拯救日本的高龄化呢？他说他们这里有一个农村啊，这个有个地区大概平均年龄73岁以上，他们现在要农作的话引进一些机器人的帮助啊，但是能不能长期机器人的帮助可能可以维持一些农产量的部分，但是机器人没有办法帮他们再创造新的这个农场的主人啊，这里主要也是透过这么样的一个碰撞去看现在啊，面对 AI 机器人它这些功能的使用。好，中国的奢侈品牌啊，现在是从一个挑战者变成了一个市场塑造者，而在全球之间的精品化呢则是正逐渐失去光环。这里提呢，现在呢又发现啊，有越来越多的高端的消费者呢，他是越来越支持本土的品牌，而且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你的工匠的能力哦，还有创新，还有一些高价值的这些消费体验。好，月球有了中国标准，新版地质图全自主哦。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开月球的保障图，在这里用1比500万的比例，哇，这里呢把十多年来啊，从嫦娥一号开始，有多少个撞击坑，有多少的岩石类型，有多少的构造，还要用颜色区分的非常清楚啊，而且是会建月球科研站，和平利用共同发展。在这里的目标我们看到它也定了首个阶段2035年前，甚至定到了2045年前这么样的一个努力目标。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张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在四川有个火把节盛大举行了，当然传统文化呢也吸引了很多多方八方相聚的游客，一起看看，也祝福大家周末喜乐。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2: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1: 当边界不再存在。
2: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1: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一方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强盗及其的及其过境通行，而临时航线将会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了2次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好，继续看到阿曼和伊朗的协议接近完成之际，美伊对海峡的管理方案各执一词，双方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会如何影响局势发展？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呢是已经接近了完成协议，但是协议的文本并没有公布。那么现在在协议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呢，伊朗主动呢，透露了一些细节。我觉得主要呢还是争夺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主动权，因为之前呢在谅解备忘录中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有争议，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其实谅解备忘录并没有得到执行。那么大概还有一周呢，就60天谅解备忘录马上就要到期了，所以美国和伊朗呢必须要考虑是否要延期。在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美国伊朗呢就是这一次是想要，可以说呢是想要先要主动权在自己的手中，包括对这次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何来管理，就是伊朗呢是要得到整个的把握和主动权。另外呢，伊朗议会正在讨论一个协议，也就是要阻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呢，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法德尔辞职，现在呢是由强硬派，由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那么这个消息就在这个时候宣布呢，我觉得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就是说，第一呢是军方严格的，更多的是掌控了现在的伊朗的决策层。第二个呢是伊朗这个雷扎伊呢，他相对佐尔法格尔呢，相对来说呢，他是属于强硬派，但是他之前呢在德黑兰大学学过经济学博士，所以呢他是一个比较有谋略的一个革命卫队的前领导人。所以呢现在可以看的就是伊朗慢慢的是在似乎从非常强硬的主战派再往后就是往这个实用派开始回笼。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呢，一方面是强硬的政策，一方面呢是强调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控权，还有一方面是强调的是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所以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呢现在在 霍姆兹海峡呢，可以说是是比较占有先机的。如果美国呢，要接受这样的协议，同意伊朗控制霍姆兹海峡，那么有望后面的谈判会达成。但是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伊朗依然会强硬。所以现在呢，还是一个还要在观察的阶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目前的供应是相对紧张。当天早些时候，他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扬言要严惩泄密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4: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5: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3: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名以色列情报高官遭到解职，原因是他们深度参与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的计划失败。报道称，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已经撤换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其中一人是情报主管，另一人管理伊朗事务。两人曾直接构思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预计会将被调到摩萨德其他岗位。这项秘密行动据报旨在借助伊朗境内少数民族团体发起抗议，扶植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按照摩萨德的构想，以军将会袭击伊朗以及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革命卫队据点，为库尔德武装人员进入伊朗打开大门，然后让伊朗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战斗，但计划未能成功。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警方称枪手是一名中学生，事发前先是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
6: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惊魂未定。
7: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นะคือดู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รื่อง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6: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8: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พยศ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9: ครับ
8: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
9: 4
8: 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9: ครับ
8: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ไป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ลิป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6: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 事件发生后，当局迅速赶到现场疏散学生和教职员工，并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南乌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春武里府的芭提雅七号发生一起摩托车坠崖事故，一名中国籍男游客在事故中当场死亡，这名男子的女儿受伤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当地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再来关注到，六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他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6: 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9: 気を打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っていう、私はなんでまだそ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10: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何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
6: 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1: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
6: 集会参加者还表示，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2: 政治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また改めて日本の加害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理由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有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有77%的民众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的构想。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民调结果充分反映了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以及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好，再来看到，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远程导弹将会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那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的挂飞试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七号回应说，日本再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3: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0: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再次成为了攻击目标。乌军无人机七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野莓仓库，并引发火情。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军六号夜间至七号凌晨对乌境内的多处后勤目标发动打击。野莓七号通报说，其位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一共击落了八架乌军无人机，其中三架残骸坠落在被袭击的仓库的屋顶，进而引发了火灾。目前现场明火已经得到控制，但是站点的收获临时受限，物资已经被分流到其他设施。另一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称，俄军对乌境内两处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其中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以及伊久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俄方称，两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青求发展的心。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道义，新闻今日谈，每天奉华卫视、中央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3: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踏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对于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近日表示，所中关系对所发展至关重要，并且再次重申所政府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方赞赏所罗门群岛新政府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将有力维护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为深化彼此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中方愿同所方持续深化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取得新的进展。再来看到台湾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并称平台存在资料外泄的风险，是大陆对台湾进行舆论战、心理战的手段。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七号回应说，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青求发展的心。陈宾华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欢迎和认可。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证实，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的需求。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

0: 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他表示，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筑梦圆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便利，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七号前往石碇，先后参拜了多间庙宇，倾听基层的声音。李四川承诺，如果当选市长，会全力推动发展当地的轻轨，提升交通便利性，进而带动观光和产业发展。
1: 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七号来到石碇参拜天后宫，庙方特别赠送象征包种寓意的包种茶，祝福李四川高票当选。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推动当地轻轨，透过交通的便利性，要带动石碇的观光与产业经济发展。
2: 我当上市长以后，当然这个我一定会这个来推销我们石碇的这个农产品，尤其带动观光、推展农产品，还有在交通，一定会对石碇来建设。
1: 李四川强调，当选后依旧会前进地一线，倾听地方声音，让政策更符合在地需求。面对新北选情呈现五五波，传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邀请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的蔡英文出任竞选总部主委，整合跨党派势力和政治资源，这对李四川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2: 我一定会走遍二十九区，更深入的了解现在二十九区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
1: 面对苏巧慧打出大咖牌，李四川不以为然，强调新北市民才是他的最强后盾，未来会继续深入基层，用务实与专业全力守住蓝军在新北市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
3: 李家超欢迎高金鸿访港，他表示香港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会继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物流和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达至互惠共赢。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作为香港在东盟成员国设立的第四个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会继续与东盟秘书处保持密切交流，并争取其他持份者支持香港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针对近期有报道称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回应说，按照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中国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有关政策并非新政策，更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居民个人从境外取得的包括保险收益在内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境外所得包括多个应税项目，征税不专门针对保险行业，所有境外收益均需依法申报纳税，而规范境外所得税管理有利于防范跨国逃避税，维护国家税收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台湾地区气象部门七号14时30分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警报，观测显示白海豚中心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向海面向西移动，那对台湾的北部海面将会构成威胁。 台湾气象部门观测结果显示，台风白海豚。

24时的中心，位置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68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11公里速度向西进行。7号，北部海面及台湾东半部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大，浪高可达3米以上。8号，台湾海峡北部还会有3米以上大浪，尤其北部沿海有6米以上巨浪。而受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台湾多地天气高温炎热。7号，宜兰县、花莲县可能出现38摄氏度的高温，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和屏东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宣布了俄军重大人事调整，包括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普京还宣布俄军将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兵种，即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原中部军区参谋长为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在此时改变俄军后勤一线作战的领导层的人事布局有何战略考量？新建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是对标乌克兰吗？此外，俄军还扩编并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一系列动作透露了怎样的信号？乌克兰也在持续人事布局，乌克兰前防长、乌方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七位驻外大使职位，而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乌克兰一系列人事调整透露了哪些动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由两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标志着俄军正将无人机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独立兵种。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国防部管理权从办公室将军交到战斗将军手中，核心目标是提升作战效能。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普京呢日前对俄罗斯国防系统的人事布局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啊，那其中呢涉及到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他任命了原俄军中部军区司令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专门主管后勤工作。首先请您分析一下，普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进行人事调整呢？而且把后勤系统整合起来统一管理，还特意选调了一线指挥官来主管后勤工作，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2: 的确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进行国防部的重大军事调人事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下一阶段会有新的动作。那首先应该看到目前俄军面临的困难啊，首先看到正面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在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消耗战、拉锯战，那么后勤的需求啊，后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乌克兰啊，从去年开始的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给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克里米亚半岛都处于紧急状态下，可以说俄南部、东部和中部军区啊所负责的这一些战线都有啊很强的这种后勤补给压力。所以调整人事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后勤和作战部队啊相互之间有可能脱节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让一线的作战这将领去负责国防部的副后勤工作，就是要满足啊贴合作战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就是可能要他要进行的就是要整合国防采购。那我们已经看到啊，从过去两年俄国防生产能力已经大幅的爬坡啊，导弹和无人机的产能都很大的提升，但是如何将这些新的装备的优势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仍然需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任命作战部队的这些将领， 担任负责国防采购的这个主要的副部长，也都是希望就是国防采购啊与作战需求更加贴切、更加直接。总之呢，这都预示着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准备。现在呢，俄乌和谈处于停摆状态，所以普京的军事调整很显然可能会预示着下一阶段的俄乌冲突会更激烈。今年的秋天、冬季啊，俄乌可能会有更大的战事。
0: 我们再来看前线指挥官的调整啊，同样呢是值得关注的。普京这次还同步更换了俄军中部军区和东部军区的指挥官。您怎么来看这些前线指挥层的变动？是为了打破当前战场的僵局，还是有其他的意图？
2: 应该看到中部军区啊，现在担任着俄乌冲突的主力的这样一个作战任务，它主要负责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攻坚战。那我们看到今年这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明显放缓，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优势是实际上是在逐渐缩小。那么俄当夺取顿巴斯作为俄乌停火的这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之前把顿巴斯这个拿到，那肯定俄军会使用军事手段。而现在恰恰我们看到5月、6月份俄军的顿巴斯方向打得不好啊，有的说按照乌克兰方面的统计，还有西方的一些智库统计，那么俄军实际上在5、6月份是顿巴斯是丢的这个控制区比他夺取的控制区还多。到了7月份呢，这个据俄国防部公布的一些数据说，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重新有所恢复，但远不及普京的这种预期，因为俄总统普京就曾经设想要今年结束俄乌冲突。很显然按照现在的进攻速度，很显然是不可能结束的，也不可能拿下顿巴斯的。因此调整东部中部军区的一线指挥将领，我觉得这也很显然是因为战况不及预期啊，所以要调更精干的、更有力的这种前线指挥官、一线指挥官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军事僵局。第二个呢，调整军事作战部队的这些指挥官啊，我觉得也跟这个战场上的一些这些这个军事技术人员的这个更新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但事实上就俄乌冲突锻炼了一大批俄军的新生的力量。那么很多这个少将啊，包括上校，在实战中的这种表现都得到了晋升。普京这次的这个人事调整，一部分是将这个表现不好的一些这个将领啊调整到这个其他职位，让这个表现优秀的这种年轻的将领上升，然后担任实战指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战术上的一种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俄军继承了苏军的作战风格擅长于大集团军，然后甚至是大火力被称为这个战场屠夫等等。但是现在呢，俄乌冲突是一场新型战争，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大量被应用，如何适应这种新型战法、新型的这样一种压力，我觉得可能新的这个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的这种军事指挥官，他们接受新事物更快一点。因此也不排除这是一种这个俄军的自我更新，然后呢通过换人，然后呢在战法上更加贴近于现代化的对抗。
0: 是的，没错。我们关注到，在人事调整之外，普京还宣布了一项结构性改革啊，说俄军呢将组建一个全新的独立兵种——无人系统部队，拥有独立的指挥体系，不再分散隶属于其他的军种了。您怎么解读这背后的考量？目前俄乌两军在无人作战力量上的对比，您怎么看呢？
2: 的确，这次人事调整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一种这个调整而是可能和标志着俄罗斯的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式成军。我们这都知道，2024年12月份，俄国防部就提出了要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样一些方案，并且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这个批准。到了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普京任命了一个上校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副司令但是始终主将缺位这也说明了在新的这个作战部队组建过程中，它需要一个过程，从人员装备到指挥可能都需要进行配套。特别是我们看到25年的59胜利日的阅兵仪式中无人系统部队以单独的这种阅兵的这种的这个团组来出现在这个队伍中，也预示着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在从过去的战争上的辅助的这种这个力量逐渐成为单独兵种，从过去的分散到各大军 军区、各集团军，甚至到各这个作战部队的这种无人机作战的力量，慢慢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作战系统。

0: 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过程接近尾声啊，有人有将啊，还有装备啊，这也意味着无人装备是在未来的俄乌冲突中，以及为俄罗斯未来的国防安全的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那您也提到，普京任命了原中部军区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并且呢还公开称赞说他是无人机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那这样的人事安排您怎么来看呢？在这位专业将领的带领下，您认为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能快速发展起来吗？
0: 应该说俄罗斯非常重视无人作战的力量啊，以及无人作战部队的建设。因为看到啊，乌克兰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确实给俄罗斯一些新的一些启发。俄军在作战中确实认识到无人机啊，它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甚至认为呢现在是主力。那据俄军统计，约70%到80%的俄军对乌军的杀伤是用无人机实现的啊，可以说无人装备啊，现在是主力，而且是不可或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任命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司令，他本身就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任命一个一线指挥官来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就是想把战场经验与未来的俄国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种建设结合起来，贴近实战，贴近国家安全需求，进行啊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挥上的包括军队建设上的一些动作。我们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罗斯是在无人装备上已经从过去的这种落后的一些国家啊，这个落后发展的阶段的这样一个阶段，现在也成长为全球的无人机作战的先进国家。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啊，就包括了这个 FPV 战场的这种啊这个小型的无人机，还包括远程打击这个轰炸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无人作战装备，所以。无人设备的这种发展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但一定要贴近实战。所以呢，从研究所到战场啊，再到军工厂的啊，在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可能会相互结合起来。这都说明呢，无人机可能是俄罗斯未来优先发展的方向。
1: 那除了人事和部队结构性的这种调整啊，我看到俄军还在扩大总体规模。根据俄媒报道，普京近期呢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再增加2.7万人，达到了242万余人。那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了。不仅如此啊，还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也就是过去我们俗称的建筑营。这一系列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0: 俄罗斯此次的扩军不同于以往啊，以往扩军的主要的方向是支持前线部队，支持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那么现在这次扩军反倒明确强调啊，扩军这所新征召的这些力量，主要运用于俄罗斯本土防御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程的这相关的领域。我们都知道，苏联时期啊，这个苏军的这个军事工程啊，后勤保障是非常的完备的。但苏联在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当中，重点的是一个是战略导弹部队，第二个就是的军事一线的作战部队。但俄乌冲突啊，它暴露出俄军的一些短板，就是在军事工程方面，比如说通讯、道路啊、桥梁，甚至是这个一些装备啊、后勤的这种运输方面，乌军对这个交通要道啊、战略后勤保障基地，甚至是俄罗斯的炼油基地的这个炼油厂的这样一些轰炸，导致俄罗斯在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呢，我们看到俄罗斯要将这次的扩军的主要目的要组建本土防御部队啊，加强本土重要节点、重要战略目标的这种防堵啊防卫，增强反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二个就是要增强军事工程能力啊，通过组建专门的军事工程部队来确保俄罗斯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甚至是一些后勤补给的一些系统，能够在高强度对抗性的战争中能够完备的或者说高效的工作。所以未来这些这个扩军也说明了俄罗斯是要重在质量而不完全是数量上的一种扩展。第二个就是这次的扩军呢是加强本土防御而不是前线的这个进攻力度，说明呢俄罗斯是要攻防兼备啊，既要在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呢也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啊，增强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目标啊，包括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他们的这个本土防御安全。
1: 好的，感谢您。

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进行人事调整，乌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而乌克兰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2: 真人真话真心。
1: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2: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3: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4: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6: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5: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首都基辅五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8: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此外，泽连斯基近日任命乌克兰前国防部长、乌方主要谈判代表乌梅罗夫担任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人事调整随即引发关注，因为乌梅罗夫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政府中的主要角色并非传统情报系统官员，而是在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泽连斯基坚称，乌梅罗夫此前担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此次调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后，他将继续负责和平谈判，并被委以重任，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俄乌冲突。
7: 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那么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有民众抗议前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您怎么来看这一局面呢？费多罗夫被撤换，为什么会在乌克兰民间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9: 的确，费德罗夫被撤职，是这个事件啊，在乌克兰社会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实施了战时状态法，按照这个法律呢，实际上是不允许上街游行和示威的，不允许任何政党活动。但是我们看到民众的这种反弹，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很有压力。而且呢，泽连斯基也明确表示说，老百姓上街没问题啊，不违法。但是费德罗夫被撤职这事件本身就说明，老百姓对于有较强的这种啊这个清廉形象、高效工作的这样一些政府官员被去职啊，他实际上是很不满的。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哇，乌克兰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就多次面临腐败丑闻，可以说呢多次啊政府高官被涉嫌腐败被撤职，甚至被绳之以法。那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对俄乌冲突能否打赢啊这样一些信心。费德罗夫呢本身原来是在这个泽连斯基竞选团队就负责各公共媒体、公共形象啊，后来又担任这个数字化部啊，也这个以及乌克兰政府的副总理，后来再又兼任啊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但他所推行的就是所谓的透明化、数字化的改革，以及这要求啊大力发展无人机。那么从这一次的抗议来说，至少我看到泽连斯基各打50大板的这种做法，可能没有平复老百姓的不满。比如说将这个费多罗夫去职，又把这个乌军总司令啊也撤职。但这各种打各打50大板，看似平衡，但是呢，没有解决费多罗夫的 这个去处，因为呢费德罗拒绝了泽连斯基给他的其他的闲职说只愿意回到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否则的话就不担任任何的他这个政府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闲职，所以这给泽连斯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一个没有任何特别大政治瑕疵的一个官员被无故解职，所以这也是暴露出老百姓对现在的俄乌现在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无奈，对现在乌克兰国内出现的各种系统危机的无奈，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街上抗议。那这可能也说明呢，泽连斯基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安全压力，国内他所面临的腐败反腐败压力，国内的政治平衡压力还是很大的。
7: 那看到泽连斯基方面的人事调整也在继续，那看到泽连斯基呢是任命了前防长，也是乌方之前主要的谈判代表乌梅罗夫出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个安排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乌梅罗夫的履历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并不是传统的情报系统出身啊。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9: 泽连斯基在任命这个政府高官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考虑专业性，另一方面就要考虑政治忠诚。我们知道乌梅罗夫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基金经理他这样一个出身他曾经跟这个泽连斯基有过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他们也是有过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合作的一些履历。乌梅罗夫这次被任命为情报对外情报局局长，确实好像有点不太对因为他专业不对口嘛。我们知道本身他就是搞经济的，又是这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个一个政治代表在过去的履历中他担任的这些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些这个职务但是表现并不太好，特别是涉及到腐败丑闻可以说乌梅罗夫的政治背景是存在瑕疵的，比如说他现在的孩子老婆都在国外，说据说在美国，那这样的话就使得民众怀疑他的职业操守，怀疑他的能力。还有就是乌梅罗夫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并且负责俄乌和谈，但事实上呢在乌梅罗夫他在俄乌和谈过程中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表现把一个所谓的没有太多腐败这个嫌疑而表现形象很好的一个这个防长费德罗夫去职了，然后又任命乌雷罗夫来担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黑一白正反的这种对比，实际上呢就会激起老百姓对泽连斯基的一个不满，抗议这个乌梅罗夫是不对口，而且呢抗议这个泽连斯基的任命这个高官上的这种原则，也就是谁政治忠诚，对总统忠诚，与他的关系好，谁就会这个拿到这种这个非常关键的这种这个高官的这种职岗位。那各种民调数据都显示出这个民众对于乌克兰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低不到30%。那可以说呢如果不能解决政治信任问题，不能解决政治团结问题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可说前有敌后面呢还有乱，那这样的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困难。
7: 那再来关注乌克兰的外交战线这个方向也有震动。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了7位驻外大使，其中最让外界关注的当属驻美大使的变动。那对美外交可以说是乌克兰的生命线，但是呢基辅不仅临阵换将，新任人选还陷入了一个难产的尴尬境地。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大动驻外大使？驻美大使这个关键的岗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9: 首先看到美乌关系现在存在困难，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不久刚刚访问了华盛顿跟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对接但是呢有关于这个美乌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弹药的问题再次的破产了我们都知道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经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但是呢当泽连斯基访问这个华盛顿访问白宫时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对接的时候，特朗普又再次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这个乌克兰可能不太可靠泽连斯基政府在合作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呢美国的军工企业比如说雷神洛马还有波音等公司他们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也不愿意分享给乌克兰，认为这是美国的高度

0: 他据说他的家族啊有涉嫌到腐败的一些内容，所以泽连斯基撤掉啊这个驻美大使，据说是他主动辞职的，这是一个提前的排雷，避免反腐败的调查最后把他这个坐实啊，如果在任上就被坐实为腐败的丑闻的话，那都会严重影响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声誉，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总统的这种支持，甚至会影响到内部的团结。所以可以看出啊，现在泽连斯基先撤驻美大使，那就是要排雷啊，保持政府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现在美乌关系啊，这个没有破局啊，所说的美乌啊这个军工合作啊没有办法落地，所以谁去当这个大使？都是一个难干的活儿啊，所以原来全出啊，前这个总理这个即将卸任后呢，去担任驻美大使，现在又不了了之了，所以啊，驻美大使难产，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现在美乌关系啊，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敢去干这个活儿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Armley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2: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3: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4: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
1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6: 我们当照片，
1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欧洲再次遭遇到了热浪的侵袭，极端的高温已经导致超过20,000人死亡，电力、交通等多方面陷入瘫痪，脆弱的基建系统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何渡劫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命运难题。另外一方面，中国最新一期的外贸成绩单出炉了，累计前7个月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下半年的外贸趋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今天节目当中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在今年的夏季，罕见巨型热穹顶是牢牢地锁住了欧洲大陆，极端高温不仅已经导致了超过20,000人死亡，

0: 更是暴露出了欧洲基础设施长久以来的致命漏洞。
1: Siamo perché si muore 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E 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bene.
2: 欧洲热浪持续，意大利卫生部昨天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持续的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山火。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意大利山火面积已经高达7万公顷。而在德国有报告指，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00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监测显示，德国、波兰、丹麦等北欧国家纷纷刷新百年最高温纪录，多地7月末气温逼近40摄氏度。而目前欧洲高温周期不断拉长，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2倍。高温大考考的不仅是人体的耐温极限，更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治理能力。欧洲城市基础设施接连扛不住重压，陷入全方位停摆危机。电力方面，法国大量依赖河水完成反应堆冷却的核电站，在河水温度超标后，被迫降低功率，甚至临时停机，电力供应缺口陡然扩大，电价短期内暴涨30%以上。交通方面，多国高铁因铁轨受热膨胀扭曲变形，大面积晚点或取消。巴黎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缩短参观时间，提前闭馆，知名文旅项目受到冲击。热浪之下，欧洲空调产业链和渠道体系尚未及时跟上突发需求，中国制造却以快速响应、智能物联、设计便携等优势，给欧洲酷暑带来了一缕清凉。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历史同期新高。然而长期以来，欧盟常以环保、产业安全为由设置关税准入壁垒，反复炒作对华贸易逆差，试图通过人为限制阻隔中国制造输入本土市场。欧洲热浪烫醒的不仅是气候危机意识，还有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反思。
0: 现在的欧洲在这个夏季可以说是经受着不少的考验，而这一轮的气候的问题似乎还演变出了更多更深远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周文，您看这个，其实关注欧洲的这个热浪已经不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是持续的在不断的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特别在法国围绕这个空调似乎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争议，甚至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怎么来观察这个热浪对于欧洲带来的影响呢？
3: 现在这个热量呢，比预期的它这个一波一波的要比预期的多。
0: 嗯，
3: 你想想看，在这个5月底6月初，当时第一波热浪来的时候，他就说啊还有2波热浪。
0: 嗯，
3: 基本上到7月初就没了。现在7月底发现整个意大利这一边啊，就好像是全境都是高温，法国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像西欧到了法国的北部，德国的这边，他们是不装空调的。他特别热的时候怎么办呢？说是学校就放假了，然后呢大家到水边去在那待着，就水里边泡一下什么，反正这事就过了嘛。那现在看呢不行，所以就出现了法国和德国，就是他们有统计，意大利我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和往年正常在这个年份，比如说一些年纪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去世的这个人数和今年相比，今年就明显多了不少。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下一回首先今年的这个热浪会延续到什么时候，说还有下一波，还有到什么时候为止。因为今年的厄尼诺现象特别的厉害，你看就咱们这边同时在前天是有3个台风，就很少有的，同时而且现在这个最大这个现在正在往华东的温州一带在登陆，那么会延续多长时间？那以后是不是欧洲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舒适了？这个夏天它如果说持续的这个升温升下去，那欧洲到底要不要装空调？它不光是个所谓的文化现象，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的一个争夺的一个制高点。像法国那边的右翼的这个政党说一定要装，那些人说不能装，还有德国那边也出现这个争议。但现在问题就是说，不是你想装就能装的，你的基础设施怎么办？
0: 所以其实现在接下来包括欧洲很多国家，所谓的老牌的欧洲这些国家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基建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考验。但是基建这一块其实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得了的，是需要很长远的这个步骤或者是战术的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在这。但是我们可以看，似乎欧洲对于这个基建的这个改造啊什么的似乎并不是那么的热衷，反而更在热衷俄乌，特别是更在热衷打仗，这怎么来解决呢这个问题？
3: 欧洲人是很慷慨拨出了900亿欧元给乌克兰要打俄罗斯，对吧？当然就是欧洲如果说他要装空调，首先是人手够不够，因为欧洲那边限定非常严格， 你这个装个空调，就是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装，你要排队，恐怕比如说现在你想装，那可能等装上可能已经是秋天了，那个天气已经气温已经下来了，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就不是说想装有钱就能装得上的，比如说像这个高压的输电线的问题，变压器的问题，对吧？还有进街区底下那都是很老旧的管线，所以呢，这一轮的热浪冲击乃至以后的这个气候变化，就暴露出其实欧洲很多原来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电力的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是严重的老化。那如果说现在不大刀阔斧马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它可能以后就是再出现今年这样的情况，而且是时间越来越长，整个夏季。那另外一块就是，如果说他真做了，从哪弄这些设备，就是出现了今年比如说想买空调没有啊，只有中国能够给他供应，同样你要搞这个基础设施，那些电缆啊，那些变压器也是中国能供应，还有中国现在还能供应给南欧国家非常多的像光伏的这些设备，但他现在又搞贸易保护主义，又搞什么安全，不要中国的逆变器，对吧？那么如果说以后这个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他也非常担心，因为电力是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行业嘛，到底谁来做，从哪要设备，所以以后都是个问题。那现在欧洲这些政客们满脑袋还是打贸易战，还是要说从中国进口太多了，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呢，我想这些问题啊，都是在今年这个热浪过了之后，欧洲的政客们、战略家们需要好好坐下来想一想。
0: 所以这场高温不光考验的是欧洲的硬件，可能更考验的是人心，如何放下成见已久的傲慢和偏见，在接下来对于欧洲来说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了。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中国最新公布了七月份的外贸成绩单，整体表现依旧亮眼，那么高速增长的势头能不能进一步巩固呢？下节回来我们邀请到经济学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致癌物超标，每三个台湾民众就有一人会吃到毒油，
1: 量很大，8000吨，基本全台都覆盖。
0: 为涉事企业盖牌能盖住吗？
2: 大家日常的柴米油盐，你连这个都守护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守护台湾？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高新技术产品支撑中国的外贸在七月份延续了一个向好的发展势头，累计前七个月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而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0: 约24%，其中高技术产品贡献了7月份接近60%的出口增量，含外贸含新的亮度是稳步的提升。
1: 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势头，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前七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保持逐月抬升的向好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以美元计算，一到七月外贸总值则超过4万亿，同比增长超过21%，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增长18%和26%。单季七月份

0: 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增长18%和26%。单季七月份，以人民币计的进出口总值连续五，贡献七月近60%的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连续17个月维持2位数的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多元稳定，今年前7个月以美元计，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3.6%，对东盟进出口增速接近2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录得超过14000亿，增幅提升到超过20%。对美国外贸总值则增长6.3%，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录得6%和1.4%，贸易顺差录得1707亿美元。
1: 对于最新的外贸数据该如何来观察和分析以及展望，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七月份的进出口规模整体是处于一个高位，还特别是全球对于电子科技产品的这个需求为中国出口提供了一个强劲的支撑，所以这样看来全年出口是不是都可以保持一个2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呢？
2: 确实这样啊，以美元计价呢，我们看到七月啊出口同比增长了23.9%啊，继续处在高位。那么这个增速啊，比上个月回落了3.1%，主要是受啊强台风、极端天气啊影响外贸港口出运的影响。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极端天气影响过后啊，八月外贸商品会有一个集中出运的过程。那么当月的出口增速啊，有可能达到30%左右。年初以来啊，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受前全球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带动下呀，芯片价格大幅的上冲，带动了我国芯片、电脑和计算机零部件这些电子产品呢、出口高增。那么从七月来看呢，这两类 AI 直接相关的产品呢、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了92.7%，贡献了整体出口额增长的42%。那么拉动啊整体出口增速啊达到了10%。那么一到七月啊，我国整体出口增长了18.5%，这两类商品呢、这个出口高峰贡献了其中的7%。那么综合考虑啊后期各类影响出口的因素，我们预计啊今年累计的出口增速啊有可能达到20%左右啊，比去年啊就是大幅加快14.5%。啊，这是一个多年罕见的高增速。值得注意的是啊，受全球这个 AI 估值调整的影响，我们看到七月啊，包括英伟达、高通等等在内的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出现了一个显著回落的过程。这个指标往往啊领先我国芯片出口啊2到3个月，啊，这有可能预示着九月之后我国出口这个芯片出口啊。有可能出现减速，但总体上还会处在一个高增长状态。我们上面的估计啊，已经考虑了这个因素。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美国其实它的关税政策频繁的变化，这为全球贸易都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中美双方近期也围绕着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各个环节展开了攻防，所以这些因素会如何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呢？
2: 那么七月根据啊美国301调查的结果，美国呢以未能啊实施并有效执行啊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禁令为由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啊加征10%到12.5%的关税。那么它主要就是用来替代啊到期的10%的这个临时关税。那么对华总体的关税税率啊大概上升了1到2%啊，影响不大。不过呢，后期啊，还有一项301调查啊，美国还可能根据啊所谓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这个调查结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啊加征关税。可以说呢，美国关税政策还处在一个频繁变化的过程中，啊，仍然是全球贸易的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啊。再加上，正如您所说啊。近期中美围绕着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各个环节正在展开攻防，那么后期呢我国外贸环境啊还有变数。七月呢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是增长了17%啊，这个增速啊比上个月还加快了3.1%，主要就是去年同期啊出口基数下沉。那么四月以来呢中国对美出口恢复了正增长啊，除了去年同期啊这个

0: 个贸易战带来的这个低基数的原因之外呢，一个重要的这个因素啊，就是今年2月我们知道呢，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还有那个对华的芬太尼关税啊，都被美国最高法院呢裁定违宪。那么美国呢对华整体关税税率啊是有了下调，就带动了部分的一些输美的商品呢恢复了市场可接受性。我们估计呢，当前美国对华关税的整体水平啊在21%左右，后期还可能有这个上调。未来呢，对美出口可能还可能出现一个这个下行的波动，但是呢，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会比较有限。主要就是当前美国在中国整体出口中的这个份额已经降到了10%左右，这个份额呢就比2024年这一轮贸易战之前就是开打的时候低了4.5个百分点，比2018年第一轮贸易战。这个当时更是下降了一半儿，随着我国这个出口多元化这些年持续取得进展，对美出口的波动实际上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正在一个显著的下降。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来从海关总署此前公布的半年外贸数据还可以看到，就是深圳、上海、苏州、北京是稳定在了第一梯队，规模的优势比较的突出。那西安的出口呢，按年出现了翻倍，成为了绝对黑马。这是不是和中欧班列还有半导体产业链等等红利相关？同时，是不是也反映出了国内各个地区产业转移的一个趋势呢？
0: 确实这样。当前呢，京沪深这些一线城市和苏州等这些强二线城市那么在这个全球这个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他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迅速，正在拿到这一波的这个出口红利。再加上这些城市本身它的综合外贸体量很大，出口商品的品类丰富，有完备的这个产业链。目前稳居在国内这个出口的第一梯队，至于西安出口按年翻倍增长，我们看了一下，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呢是西安它是国内存储芯片的这个核心的基地我们看到三星美光这些国际巨头在西安布局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就直接带动了上半年芯片出口这个量价齐升。第二个呢，就是西安本身它不靠海，也不沿边，但是呢，依托这个中欧班列，这个它就打通了直达中亚、欧洲的这个陆路贸易，它打通道。那么中欧班列呢，让西安这个货物能够直接在本地报关这个装车十几天就能到达欧洲，这就让西安从开放的这个末端变成了向西向北开放的这个枢纽。数据就显示那么上半年西安的中欧班列开行了3310列同比大幅增长83%，我们也认为这个西安出口高增反映了国内产业转移外贸版图从沿海独大向这个多中心并行的这个演变发展的态势。那么现在的关键呢，就是一些内地城市要找准定位，挖掘这个自身的比较优势。真正培育发展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主持人。
1: 那王先生，庞大的这个贸易顺差，如果说持续下去，人民币的汇价是不是有进一步升值的压力呢？
0: 那么今年前7个月我国贸易顺差是达到了6885亿美元，这个数据就比去年同期高78亿美元再创了历史同期的最高。那么今年以来出口高增带动这个贸易顺差规模高位的上行，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结汇需求，这个呢是带动近期人民币汇率这个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看到年初以来美元指数这个上行了1.7%，人民币对美元不贬反升这个升值幅度达到了3.3%左右。那么考虑到接下来我国出口总体上还会保持20%左右的高增长，那么会继续给人民币带来一定的这个升值的动力，不过也需要指出的是出口增长只是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个因素，其他还包括市场对中国外部经贸环境这个变化的预期，货币政策周期等等这些因素。 那么往后看呢，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啊，我们认为主要会取决于我国出口的走势、外部经贸环境的变化以及呢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等等因素对美元指数带来的影响。我们判断呢，下半年人民币大体上会恢复和美元这个反向波动，波幅相对比较小的这么个运行格局，再度出现上半年持续较快的这个升值的局面可能性比较小，会更多的处在一个双向波动的状态。我们预计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核心的波动区间大概在6.7到7.0之间。总体上看呢，全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有可能是先升后稳。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晶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7: 真人真话真心。
6: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7: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8: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了。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关注，中国的家用扫地机器人是热销海外，最大的五家企业占据了全球70%多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统治级的影响力。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认为中国厂商并不是依靠低价的策略，而是花大力气在技术迭代还有体验优化之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深厚的护城河。好，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利用 AI 技术合成了自然界当中尚未发现的噬菌体病毒。那么项目的负责人介绍，这个结果是首次验证了完整功能的基因组是可以被设计并且生成出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说，用噬菌体开发的医疗工具可以为已经产生抗药性的病原体提供治疗途径。如果这一项技术未来可以进一步的推广，可以提升噬菌体疗法的有效性。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注意到了一篇独家的关注报道，特别说到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在达拉斯机场试图登上飞机抓捕非法移民，但是遭到了航空公司的拒绝。知情人士说，这已经是近期内的第六起类似的事件了，这也显示出了航空公司和 ICE 的对抗有升级的趋势。涉事的西南航空在声明当中表示，公司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执法人员如果要查看乘客信息，必须先出示必要的法律文件。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깜짝놀라실소식인데요이게유럽자동차공업협회의이제자료입니다여기에보니까요
2: 韩国媒体关注，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不断攻城略地，但德国传统汽车公司却在走下坡路。今年六月份，比亚迪海豚系列在韩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宝马和奔驰的热门车型。而从整个上半年来看，比亚迪已经成为韩国第四大进口汽车品牌。报道认为，为了避免重蹈欧洲覆辙，韩国本土汽车产业需要提高警惕。
3: AI 向けのデータセンターを建設す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2: 日本秋田市计划在当地利用近海离岸风力发电资源新建 AI 数据中心，预计开发成本将高达20,000亿日元，约合1000亿港元，可能会引入阿联酋资本。当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秋田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效益正在逐步显现。
4: The Singapore Exchange has posted its strongest year yet, with net profit hitting a new high.
2: 新加坡交易所公布最新财年的业绩表现，截至六月底的12个月内，总营收和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分别同比增长13.9%和24.6%。现金股票营收增长28%，领跑各项业务。各投资群体和板块的日均成交额也有显著增长，散户参与度达到5年的最高。
0: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持续拉动科技公司对香港数据中心的需求，推动今年香港数据中心的租赁价格几乎翻倍。彭博社七日报道，在 DeepSeek 等成功案例的推波助澜下，这股 AI 浪潮正促使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将香港作为测试大模型及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数据中心咨询机构 Structure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上一季度香港数字基础设施的交易节奏显著加快，直接推高了数据中心按每千瓦计算的容量单价，已达每千瓦180美元。超大规模厂商的数据中心批发价自年初以来已飙升90%，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价格涨幅最大的市场之一。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内地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正不断扩大在港的算力部署，同时一些独立的新锐 AI 企业也相继入局，借此加速出海步伐。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数据中心租赁交易约90%是内地的企业。彭博社指出，对于这些处于高速增长期的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具备了难以替代的优势，不仅能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还能直接无缝对接国际市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他还曾极力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还扬言要惩罚泄密者。特朗普还表示，目前仍然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无意撤换他。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万 曼斯他是顶着美国国内诸多批评指责，是坚持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实让他不得不大吐苦水，说伊朗人是很难缠的，很曲折，很耗时。根本原因是伊朗内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而就在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中也公开抱怨说，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其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正好证实了美方的判断。那么在美方看来，万斯及特朗普政府将谈判曲折归咎于伊朗内部分歧，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也是一种巧妙的外交叙事与战略手腕，通过公开强调伊朗内部的不稳定作为打击伊方谈判筹码，向伊朗谈判代表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多让步。预告谈判将耗时且充满波折，这是在为美方外交进展缓慢打预防针，降低国内及盟友对近期快速达成协议的预期。对美方来说，这是一种降低预期的防守动作。美伊谈判的真正死结在于核活动限度、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解除制裁等实质性的底线冲突。那么美方通过过度渲染伊朗内乱，这很显然有掩盖自身战略要价过高、缺乏妥协诚意的甩锅嫌疑，转移谈判僵局的责任。至于伊朗总统的公开讲话披露内部的麻烦，这具有极强的政治安全防守与路线斗争的反击色彩。穆杰塔巴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出于战时安全防护及健康等考量，长期处于高度隐蔽和幕后状态。在伊朗法学学者监护的神权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是各派分歧的终极仲裁者。那么一旦总统及文官内阁系统呢是极难直接联系到领袖的话，这一仲裁机制便陷入瘫痪，半瘫痪吧。而当最高领袖无法直接向公众或政府发布明确指示时，革命卫队高层或者是保守派元老等内部强硬派就很容易利用信息差，以领袖意图或者是领袖办公室的名义越权施压，挟持政策的制定。佩泽西奇扬主动向媒体披露这些细节，并且强调穆杰塔巴尊重专家程序，还有遵守集体表决，一方面是维护领袖的形象，称新最高领袖是讲求程序、尊重技术官僚评估的，并不是盲目主战的极右翼代言人。另一方面就是要抵御强硬派的挤压和挟持。近期伊朗内部频繁传出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及革命卫队反目，甚至可能辞职的政治谣言。佩泽西奇扬直接点名，这就是有意之人，伺机制造分裂、抹黑形象，旨在将舆论焦点从政府失职或懦弱转向有人在暗中搞派系阴谋。目前看来呢，伊朗内部分歧的焦点和根源是越来越清晰了。以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文官政府主张务实路线，其战术诉求是寻求解封经济制裁，造成阶段性停火，达成阶段性停火，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以此缓解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怨。那么强硬派及革命卫队的部分势力则坚持对抗立场，主张维持高压威慑，坚决拒绝向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佩泽西奇扬的这番坦言也表明，穆杰塔巴虽然接掌了最高权力，但尚未建立起如其父亲一般绝对且顺畅的统御权威，在最高决策、在最高外交的决策进入最关键的摊牌时刻，伊朗决策层内部的路线之争已演变为对领袖决策过程的直接争夺。佩泽西奇扬提到的四分之三票数支持案，极大概率就是针对近期极其敏感的外交或安全协议。这表明即便温和派在委员会中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强硬派依然在试图阻挠最终执行。如果这种最高层沟通梗阻与派系掣肘无法迅速解决，那么德黑兰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的政策确定性与履约能力确实也将面临严重挑战，而且呢，令世人高度怀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6日到8日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 另据消息人士指出，巴基斯坦和沙特还与土耳其于七日共同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2: 夏巴兹一行在六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英国卫报六日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份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第一个施工合同，建造一个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哨站。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一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这些人员将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米建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这家公司此前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这次新闻让人们又想起几乎都已经忘掉的那个特朗普在一月份高调推动建立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当时特朗普企图将这个和平委员会打造成脱离联合国框架、主打商业投资与宏大重建的新地缘秩序的代表，并且逼迫各国表态参加。后来呢，伊朗战争爆发，此事就没有了声息。现在特朗普又提起，然而呢，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已经沦为试点微缩，原定的全境重建锐减为南部100米乘120米的一个小型的哨站。这说明任何缺乏政治基础和全面安全保障的经济重建，在面对中东复杂的战地现实都难以展开。而将工程交给那个阿克尔国际公司，这个在伊拉克等地有安全履历的美国承包商，那么这只是证明美国一贯的依赖军事化外包逻辑来推进政治议程。这种军工和安全利益集团联动的方式，本质上是以安全防务开路，而并不是属于民生重建优先。当时轰轰烈烈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大戏，目前只是一个150人的摩洛哥轮换部队部署在以军的控制区内，并且还要设立快速撤离通道，这凸显了阿拉伯国家的极度谨慎。阿拉伯国家呢，既想配合美国的和平大局，又极其害怕被巴勒斯坦民众视为以色列占领的帮凶或代理人，因此呢，只能采取极低风险、极小规模的试探性参与。至于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未完全清除之前，绝不会撤回红线之外，就构成了对特朗普方案的实际抵制。以色列通过掌握绝对控制权，将重建变相限制在安全隔离与监控框架内，只要以军认定安全威胁未消，任何民用重建都无法铺开。而允许外军建立哨站的前提也是位于以军控制区内，这实际上是在用阿拉伯部队为以色列的控制区做安全缓冲，而不是推动以军的撤离。和平委员会的推进是如此拉胯，暴露了商人外交和面子外交在地缘安全领域陷入困境的典型缩影。那么特朗普的构想是绕过联合国建立 以美方为主的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席，但现实是至今缺乏巴以双方代表的权威认同，这种治理机制的合规性愈发脆弱，在推进的路上连基本的军用哨站的建设都需极其谨慎的设撤退通道。那么如何实现资本驱动招商引资式的所谓加沙科技绿洲呢？在地缘战略上，原本试图协调或强行整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配合，但以色列坚持安全第一，阿拉伯国家又心存戒备，现在呢，伊朗战争又还没有出路。加沙和平委员会的首份合同不是民房、医院或学校，而是一座微型的军哨，这本身就是对战后和平重建的最大讽刺。在巴以核心政治诉求被回避，以色列拒绝政治妥协，哈马斯战术依然存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外包给美国公司制造哨站，加上借阿拉伯小股部队护航，来强推和平大计，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空中楼阁。这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AI 正以近似人类的声音与我们对话，成为我们观察与体验世界的一部分。
1: I've missed the train to Hogwarts. What alternatives do I have to get there?
2: Well, you could always look for a Zendy port key. Just be careful what you touch. You never know what might be enchanted.
0: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整个世界。
3: I've been able to collaborate with AI in a way that has allowed me to express myself and be heard in ways I would have had no access to.
4: I'm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AI dependence.
5: Why?
4: It limits the human being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ir own creativity.
0: 这迫使我们追问 ，AI 在向什么方向思考？有什么事它不能代替人类来做？在 AI 时代，真实、信任与自主权将何去何从
6: ？I think you could observe a certain bias of agreement with your worldview, and I feel that that could be very dangerous in a way.
0: 向善而生 ，AI 时代的重塑与反思。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华盛顿邮报》六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高度评价万斯近期的政治表现。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是为时尚早。特朗普也尚未正式公开支持任何人。
10: 华盛顿邮报六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两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不过，另外六位特朗普阵营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六月美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此外，万斯今年六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9: 华盛顿邮报这则报道不管真假，其实却是一直是政治家、政治观察家们津津乐道的。下一届共和党总统由谁出马

竞选有三个选项，一是特朗普自己谋求连任，他自己也放过风，二是万斯，三是卢比奥。一般都认为卢比奥的形象比万斯和特朗普都要好，但是玩政治不是仅看谁的形象好，而是要看谁敢拼敢骂，也要看谁有资金。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公开表示他希望看到万斯赢得2028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前提是他自己要放弃连任的念头，这我想是很不容易的。而他要在万鲁二人中间选择万斯，那么肯定是与万斯背后的强大势力有关，甚至连特朗普本人的去留可能都有无形之手在遥控。这强大势力在美国政坛并不是秘密，就是硅谷高科技财富集团。谁都知道万斯是硅谷顶级创投人彼得蒂尔极其成功的政治投资。2011年万斯在耶鲁法学院听了蒂尔的一场关于建制派衰落与精英腐败的演讲之后，就把蒂尔视为导师。他毕业之后加入了蒂尔旗下的密银资本，随后又在蒂尔的资助下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叫纳里亚资本。2022年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蒂尔向支持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超过15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单人砸向单一参议员初选的最高纪录之一，强行将万斯送入了联邦参议院。也是蒂尔在2021年亲自带领万斯前往海湖庄园，促成了万斯与特朗普的闭门和解与政治盟约。除了彼得蒂尔，科技界又一大佬大卫萨克斯、埃隆马斯克，还有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等人，在提名关键期也都频繁地与特朗普通话，极力游说其选择万斯作为搭档。萨克斯更是直接在旧金山为特朗普举办了筹款高达1200万美元的高规格科技界晚宴。由此看来，特朗普青睐万斯是有背后金主的缜密安排，而万斯从进入白宫到可能竞选总统，是要完成将特朗普粗暴的美国优先转化成系统的新右翼科技民粹主义的使命。传统共和党金主多来自于华尔街、能源和建制派企业，这些力量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外交孤立主义持怀疑态度。万斯作为硅谷的门徒，就是硅谷风险投资、加密货币行业以及国防科技资本走上政坛的桥梁。当然，这个桥梁是硅谷大佬建立的。于是呢，万斯从早期大骂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彻底转型为最激进的特朗普的捍卫者。这种对行政建制派彻底洗牌的决心，是彼得蒂尔早在斯坦福大学编辑校报的时候就确立的目标。那如果万斯真的被确立为特朗普的接班人，则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本人就是硅谷反建制科技寡头集团在华盛顿的最高代理人。这一联手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利益的交换。在彼得蒂尔、马斯克和马克安德森等硅谷右翼寡头这一边，他们的核心诉求在于摆脱传统官僚体制的束缚，全面放宽对人工智能和反垄断的行业监管，打压极力限制科技巨头的监管机构，要求政策全面转向支持加密货币产业发展。同时他们也寄望于获得更多的联邦政府在以帕兰提尔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军工 AI 和以 SpaceX 为代表的太空探索领域的高额采购订单，甚至希望将科技公司的管理逻辑和方法引入国家治理，以技术裁员的方式彻底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嘅
2: 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系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系做一个平民版嘅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俄乌冲突持续，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电上巨头冶煤的仓库。俄国防部则称，俄军6号夜间至7号凌晨对乌境内多处后勤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媒体报道，2名以色列情报高官遭解职，原因是他们深度参与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计划失败。泰国南乌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总理阿努廷下午抵达事发现场后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日本民众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抗议者称，日本应该避免重蹈战争覆辙。台湾方面今天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警报，观测显示白海豚中心在台北的东北东方海面向西移动，预计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组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数万人涌入西班牙飞地，修达欧洲边境，紧急告急，热浪狂飙，极端干旱，毁灭性山火肆虐欧洲，气候噩梦何时才是尽头？从狠狠打击到叫停轰炸，特朗普为何再度塌口？中东局势能否降温？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今天立秋，一叶知秋，万物丰收。今天立秋啊，我们看看有什么话题。哎，现在人们投资啊，跟过去的概念完全不一样。过去投资啊，全球的布局首先想的是啊成本、效益，现在完全变了啊。过去是想的降本增效，而现在想的是安稳避险。啊，比方说你说石油，哎，你想石油买的便宜一点儿，哎，可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把闸门一关。整个美国的股市就着急了，所以美国的股市一着急，又影响全球的资本的走向啊！这就是所以现在新的考虑投资一定是安全第一啊，产业链能不能保持正常的运转，这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一直在搅局啊。那么美国搅局怎么搅的呢？我们看看啊，美国在这个7月23号突然冒出来说啊，有些国家强迫劳动要给征10%以上的关税啊，其中也是指我们中国。然后7月24号又说是 Kimi 啊，就中国的那个月之暗面那个公司啊，说他盗窃了美国的技术。7月28号啊，又对中国的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啊列入进口管制名单。到了7月30号，这时候中美的经贸牵头人啊，就是贝森特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副总理通了电话啊，进一步落实特朗普和我们国家主席啊讨论的方案。没想到谈完话，7月30号谈完话以后，31号就有47家中国的企业被列入禁止进口实体清单，变本加厉。中国终于忍无可忍啊，忍了5天，到8月5号。出台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包括管制无人机的出口，还有美国7家企业列入反制清单，还有首次对啊进行国安调查，就有些啊美国的公司啊拿中国新疆的棉花又做文章，好，咱就收拾你，对等的啊，不客气，啊，那么这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美国，在戴维营开会啊，特朗普把大家弄到一个度假村开会，戴维营啊，开会期间呢，哎，特朗普把国防部长训了一顿，说你弹药不够了，你为什么啊不告我，让我决策啊紧张？结果有的媒体就给爆出来，特朗普特别生气啊，说这假消息啊。但反过来说，谁报这个行为啊，报道这个行为的记者就是犯了叛国罪。你看到底是假新闻还是真新闻？假新闻需要那么生气吗？那我们再看看是不是库存出了问题啊？特朗普认为国防部给他的错误信息，让他对伊朗的作战呢决策失误啊。言外之意这样，我们先看看库存啊。现在萨德，美国的萨德系统的库存只剩下一半了啊啊，而它的年产量呢只能生产600枚，爱国者导弹的库存就剩下1/3了，而年产量更少，只有96枚啊。那么现在要准备增产啊，扩产啊，萨德扩展到年产量2000枚啊，爱国者扩展到400枚，但是现在美国发现呢，它的产业链上居然也有好多中国的啊小厂家的供应。注意，我说的是军品啊，不是民品。你就像这个巡航导弹啊，啊，这个制导的攻击性武器、远程的反舰导弹、战斧的巡航导弹，这就是这些美国公司生产。然后呢，它的部件的来源是这么多的行业的部件啊，承包商。但是最终的啊小部件的供应商，居然有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红颜色的中国的供应商，所以全球的产业链是连成一片的啊。所以你如果说是还是讲成本，你必须按这个产业链走；如果你要讲风险，美国试一试把这个产业链切断，不要中国的供应商，你能不能生产出这个东西来？这就是美国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又想断又断不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注意全球的，因为我们卫星的全球观测啊，看到啊，美国最近呢，不断的在用啊，从7月31号到8月2号，美国的 C-17啊那个运输机啊，不断的把萨德导弹啊防空系统，我们怀疑是用这个东西啊，从哪运呢？哎，注意从韩国起飞啊，然后
经过加拿大，经过美国经过阿拉斯加，经过美国，最终运到中东地区来就准备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个伊朗附近萨德是他从这个韩国调，因为不够用。另外我们发现他的这个发现美国的 C5 运输机也在这个区域来回活动，也在运东西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看见俄罗斯的运输机也比较忙。俄罗斯的运输机呢，是从俄罗斯起飞往伊朗运东西，而乌克兰的运输机居然跑到菲律宾跑到菲律宾也是跟菲律宾勾勾搭搭这些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但是特朗普特别矛盾又想跟中国斗，又想对中国好，为什么呢？他在积极的安排他说是有全球最重要的个嘉宾要在九月下旬到美国访问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的外宾来九月下旬到美国访问。于是他门口这个停机坪呢，本来已经建得七七八八了，地下已经开始铺砖了，突然下令说不好要拆了重建，现在给拆了，把地板砖又给拆了，重建这是八月四号的下面。然后重建为什么？就是迎接九月底的贵宾到访。那么一方面迎接贵宾到访，一方面又在对中国捣乱。捣什么乱呢？我们发现美国的顾问现在给这个赖清德就台湾的那个负责人搞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干什么呢？就是演习赖清德在被打击的情况下紧急转移，转移到哪儿呢？从他上班的地方转移到他那个军事指挥的地方就国防部的指挥地方，这儿呢就部署了这个防空导弹这些地方红的布了防空导弹，而且这儿他有个工厂这个工厂就是他的唯一生产大口径弹的工厂，而且这个指挥行动呢是美方给的建议当着军事顾问，而且是派三路汽车防止把这个斩首行动把它干掉。那么与此同时呢，他这儿有个弹江，注意这台北是弹江，这个弹江呢可以从海里面把船呢一直开到市区里头去，所以呢台湾搞了个汉光演习就把这个弹江这儿要封锁，防止外来的军舰从这儿进来直接干掉这个他们的中心城市的地方。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这个它主要是刚才讲就是弹江大桥，这是一个重点弹江大桥呢原来没有建好，现在建好，建好它就要在这个桥要封锁外来的军舰或者攻击的力量然后呢还有一些转移的地方，电厂要保护啦这个导弹车要转移阵地啦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大口径的生产的这个厂也要怎么保护一下这就是汉光演习的一些重要内容。说到这个中美关系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家知道中国这个中国的这个大模型包括是开源的闭源的哗啦哗啦，尤其是开源模型不断的出来，所以一开源这个 Anthropic 这头叫达利奥达利奥就要进开源这个人原来还在百度工作过，结果他说进开源好，不断有新的开源模型中国就出来了，像 Minimax 这个特别棒也是新升级，千问也特别棒也在升级质朴也在升级，不瞒你说这三个软件我今天早上都用，还有 Kimi 就是月之暗面的那个 Kimi 也在升级， DeepSeek 更不要说了也在升级所以达利奥就急得要死，要关不能要制裁中国。但我们看看美国的用户也在用中国的大模型，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价格问题就他这家公司 Anthropic 公司收费这是黄颜色是输入的价，这个黑颜色是输出的价我们就是这个词源也叫 token token 输出价它是最贵的，所以这个开源的把它打得够呛，但是最最最最最便宜就是 DeepSeek DeepSeek 就涨了价，依然要比美国的便宜，没办法我们再看看现在中美斗争已经完全不是简单的贸易战，都是在科技领域，所以现在美国就报道就是说中国的卫星技术在快步的追上美国，为什么呢？他就举了个例子注意看，这是中国在2016年天上的卫星2016年注意这有黄颜色的是成像卫星，蓝颜色是导航卫星这个天蓝色的是情报信号情报卫星有的飞得远有的飞得近
啊，飞得远，就是高轨卫星；飞得近呢，就是低轨卫星，绕着地球表面，这就飞得比较远啊。好了，那么到了2026年，注意啊，2016年才99枚，现在2026年，中国在地球表面啊飞的卫星已经有595颗，而且有高轨的啊低轨的，你看这个多热闹！注意，这是《华尔街日报》做出来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华尔街日报》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太空的啊竞争的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卫星有些已经超过美国，有些没有。我们以这个具体啊光学成像啊，就我们说的照的相片，美国有啊454，中国274，中国不如它。但是导航定位，中国就比美国多多了啊。然后情报信号，中国也比美国多啊。导弹预警信号，哎，美国比中国多啊。然后技术训练，美国比中国多啊。雷达成像，哎，中国又比美国多啊，各有千秋。那么戴维营开会啊，啊，戴维营在哪儿？很多老说戴维营，戴维营白宫在这儿，戴维就在这儿啊。所以坐飞机呢，啊，直升机也就30分钟就过来了。那么这回开会的地方啊，就叫月桂树这个小木屋啊，我们把它放大啊。那么特朗普已经第13次开内阁会议，这回开会有两个著名的啊新闻报道镜头，一个镜头就是他的财政部长写了个小条，要大量收购日元啊，还有一个小条，哎，不是小条，就是现在传说的啊，特朗普在这个戴维营开会把国防部长骂了一顿啊，说你提供假消息，让我这个决策失误啊，为什么你说的弹药够哪够用，根本不够用啊，现在出了问题，我不得不停下来，很被动啊。另外一个问题也在戴维营会议上说啊，特朗普说你看看现在西班牙出事了，哎，所以啊，如果拜登他们民主党执政，我们美国就跟西班牙一样啊，大量的难民会涌进来。那西班牙出什么事呢？啊，就是好多西班牙难民呢啊，这个啊不是好多北非的一些摩洛哥的民众呢，跑到了西班牙的在北非的一个飞地，我们下面有图讲。那么而这个期间呢，西班牙认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整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且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且呢，这个，所以他认为这是以色列啊善于搞这种偷偷摸摸活动，跟美国联手啊轰这个难民去西班牙。但是西班牙这回来的难民是摩洛哥过来的，那摩洛哥过来的，摩洛哥啊附近一个邻居叫阿尔及利亚，他们两家关系非常不好，而西班牙的首相到这儿来访问，由于难民问题呢，哎，申根条约国家，看蓝颜色的申根条约国家就要求重新边境把控，说是害怕西班牙的难民到了西班牙再跑到他们那儿去啊，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兜登那个欧洲大陆啊，只是在北非的一块飞地。为什么讲呢？我们给大家讲这块飞地叫休达啊，休达是在北非啊，这直布罗陀海峡这个北非的这一块，就这一块呢，虽然摩洛哥不承认是西班牙，但是西班牙实境占领，实境占领呢，这回啊，好多难民呢，就是从这儿游泳，从这儿啊，哎，就游过来了，就很近的距离，不是啊，好多人以为是游到西班牙，不是，而这个申根条约国家呢，就认为啊，你难民到了西班牙以后，哎，往我们那儿跑，所以这申根条约把边境就关了啊，要重新审查，所以西班牙就特别生气，觉得美国、以色列还有欧盟一些人就联合整我们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呢，所以那些7万多人呀、啊、游过来啊，或者从这儿游过来啊，现在基本上都回去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没什么吃的。那么西班牙也是，这是殖民扩张的一个啊老毛病啊，一个癌症的瘤子。为什么？西班牙它有2块飞地，你看一块在这儿啊，叫美利利亚，一个叫休达，这两块都是啊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说惹麻烦嘛啊。好了，我们再说贝森特开会时候呢，哎，写了个条子，是要买多少多少亿的日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日本联手救日元啊，大家知道日元对美元前两到160多块钱啊，日元一个美元，所以呢，为什么美国要救日元呢？因为日本没钱，日本的外汇储备80%都是拿的美债，那要他要救日元的话，他必须要抛美债，一抛美债啊，那美债就麻烦了啊，一个是美债得要交更多的利息，另外呢，好多人怎么接盘啊，而且会带动美国的股市下跌啊，所以
贝申特就急了啊，说我掏美元来救日元。但现在他又想了个新办法，他说哎，他建议啊，美国联储局呢用日本的日本拥有的美债做底。

押，再向联储局借出美元去买日元，这样的话呢，哎，把它的美日本的这个外汇储备的里面的美债就成了个抵押物了，哎，但是现在还没有通过啊，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但是大家要明白，这一轮救日元是救不了。但我们看看，他救日元为什么要救？我们都说日本有消失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怎么消失的？注意看，这是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原来日元啊，这个贬值啊，贬得特别高啊。结果呢，在1985年有个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一下来啊，日元对美元就一直升值，升的最高点，升的2011年以后啊，12年，这是日元对美元升值最高的时候。然后好，现在就日元啊又开始贬到这儿了，所以他要干预。干预的时候，我们记得啊，从163日元换一个美元，现在干预以后啊，立刻跳的啊，现在是157啊，现在还在这个位置上。但是美国不是为了救日本，是为了救美国，因为要美债遭到抛售的话啊，美国就没有办法了。这背景都发生这个事儿，但这一轮啊，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还是啊，伊朗这场啊轰炸造成的。因为伊朗的战争持续，石油的价格就高，日本的进口成本飙升，那么日元就更弱啊，因为它进口成本高，出口它也涨不了价，对吧？所以日本为了救自己的汇市啊，就日元的汇率呢，必须要大规模啊抛美债，拿现金来买日元啊，就这么道理。所以贝森的不希望他抛啊美债，于是美国出手干预。干预以后啊，如果他抛售的话，美国的股市也会的增加压力，所以呢，而且美债的收益率会上升，收益率上升就是美国政府要交的利息更多啊，美债的风险也上升。而这样的话呢，现在通过这样的行动啊，使美国更强大，然后利息差大一点，然后这个联储局延后降息的时间啊，这样会变得美元更强大。但这是个恶性循环，我们不展开讲。这个就是不是根本解决问题，而是使得问题更麻烦、更推迟化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啊，基本上知道。那么日本现在又出现了更麻烦的事，他自己除了经济有巨大的问题，老百姓的收入是明显的下降啊。最新的情况啊，6月份的情况啊，物价的上涨已经超过了工资的上涨，就证明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缩水，在下降啊，没办法。就在下降的过程中，日本还要增加军费，要扩军备战，准备要打仗啊，这就是啊这个。日本现任的班子的想法，而且他们搞一个小阴谋，我们看看他的防卫白皮书啊，这是2024年防卫省出的防卫白皮书的封面，是打铁炼钢炼剑啊，要准备打仗。现在啊，这个女的首相就来个骗人的方法，好像我扩军备战是为了大家过可爱美丽跳舞唱歌的生活，别忘了。8月6号是日本爱原子弹的纪念日，结果这个时候用这个东西来纪念日本的爱原子弹的日子，哎，日本的政府应该想一想，对不对？好，日本军事化呢，啊，还有个说法啊，他说是我们搞了军事工业，是让我们的人更多的就业。为什么就业呢？自卫队啊，住在这个北海道地方呢，可以带动当地的消费啊，军人出来消费，老百姓就高兴了。还有中小企业可以生产国防的零件啊，民用零件生产国防的啊。啊，还有30重工，我们可以啊 ，F-35飞机，还有12型导弹的生产部件啊，这都是他的工厂，在哪儿呢？在爱知县这啊，这就是他的国防白皮书说解决就业问题。那么我们会看到啊，在这个30重工长期造船厂的正在造一艘啊，很明显是一艘军舰啊，正在造一艘军舰。我们看它的生产的过程。而我们发现7月31号，日本海警的一个侦察机啊，跑到台湾啊，中国的台湾降落，而且它这个低风的导弹系统一直在日本部署的，没有撤走啊，演习完了一直留在那儿。那么日本的白皮书，不说他自己怎么防卫，他说我们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为什么来自中国呢？他拿这些数字说，首先说中国的飞机啊，

0: 第四代、第五代的战机数量啊。第四代这下面这都是旧的老的啊，苏两七啊。那么新的战斗机啊，歼十啊有600架啊，歼十五100多架啊，歼十六啊300多架啊，歼二零300多架，还有啊歼三十五有8架啊，这是统计解放军的飞机，这是日本统计的啊啊。那么还有军舰啊，我们看潜艇，中国有58啊。驱逐舰、护卫舰104啊，海警船175。我们再说日本跟菲律宾还搞了个小动作，干什么呢？他们突然啊，在公海上画了一个两国的中间线，哎、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不满。还有一个岛啊，现在美国啊和这个菲律宾在这搞联合军演，叫巴丹群岛，绿颜色的。注意，巴丹群岛在北纬20度以北，根据二战停战协议的时候啊，各种国际文件，就是菲律宾啊的地区，因为当时都是日本人啊控制的嘛，所以当时战后重新划边界，就菲律宾啊的范围是北纬20度以南，所以从历史的法理上，这个岛根本不属于菲律宾的，而是属于中国台湾省的啊，要给大家说明。但是现在菲律宾啊在这儿站着，还搞军事演习，还要建基地，另外呢，中国啊用的标准的国际海洋法，就是你海上的争议都是由陆地的延伸来定的，而菲律宾呢，它没有那么多陆地，它是我的海岸边啊是我圈岛的依据啊，严重违反国际法。而且日本还有一个问题啊，日本我们注意到前一段解放军有几艘一个舰队呢，在冲之鸟礁这里做了联合实弹巡演习，演习完了以后，这支舰队到哪儿去了呢？哎，我们发现这个红颜色就是解放军舰队的啊巡逻路线，基本上啊绕这一大圈，哎，又到了这个地方啊。这是7月27号我们看到的东西，啊，看到的军舰的行程。而日本啊，现在又在跟中国挑起矛盾，关于东海建油气田设施的问题。而日本人画的200海里，看这个蓝颜色啊，就这么来画它的经济范围。你看日本本土在这儿，他画这儿来了啊。你说那没画到美国去啊，也这画的有点近了，你把美国画进去啊。我们再看看解放军最近的演习啊，解放军演习。首先刚才我讲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地方的演习啊，有052D 导弹驱逐舰，还有071两栖攻击舰啊，还有2艘护卫舰啊，这是黄岩岛附近的演习，还有啊海警演习强制脱离啊，你要到这儿来我给你拉走啊，还有轰6挂载鹰击12的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参加演习，还有啊两栖攻击舰啊摘的直20和这个直8C 啊这个直升机参加演习，所以黄岩岛的演习有可能啊是进一步的要加强。好，日本现在啊有一个7.1级的大地震，结果这个地震呢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日本熊本经历7.1级强震，这场重创9州的天灾，为何让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捏了一把冷汗？9州素有日本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和汽车产业的重镇，而熊本县正是日本龟岛的心脏。此次熊本强震导致大量半导体工厂紧急停工，由于半导体制造对精度要求极高，即使工厂建筑结构安全，但如果光刻机发生奈米级的微小位移，就必须重新校准。虽然熊本位于地震带上，属于地震高风险区域，但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仍然使其扮演了日本半导体复兴战略的关键角色。熊本位于阿苏火山山麓，拥有丰富且水质极高的天然地下水，可提供芯片制造过程中所必需的超纯水。而九州1970年代起就是日本半导体重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人才资源，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生态。为了防范地震灾害，熊本的半导体工厂也发展出了极高的应变能力。2016年熊本地震后，当地工厂历时约3.5个月才完全复工， 而2026年的震后复工时间预计将被压缩至一个月内。当极限防震照进现实，日本未来的半导体制造还将演化出怎样的韧性？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现在。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7: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6: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伊朗计划禁止美伊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上封锁迫使近50艘船改变航向。
1: 乌军再度袭击俄罗斯电商仓储中心，俄军打击黑海的乌军运输船。
2: 定時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い。
3: 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
0: 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多地民众集会抗议政府危险动向，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1: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枪手在内共8人身亡，总理阿努廷谴责恶性事件。
0: 中国外贸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朗和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持续。有伊朗媒体6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这些敌对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止到6号，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已。

0: 已经迫使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 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有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 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14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此外，美军还是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当天晚上传出2次的爆炸声，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那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公布。而伊朗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提出构想，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李瑞，关于伊朗提出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社会各界是如何看待的？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你还掌握到什么最新消息吗？
3: 好的，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将近达成，已经到了最高精神领袖胡杰塔巴的批准。一旦批准呢，那么正式协议将会公布。那据我们了解，目前就是关于新的航道呢，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关于收费问题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那么还没有具体的公布。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就是这次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 背后一定是有美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制裁，那么伊朗呢，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所以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与阿曼的协议是技术性的协议，但是，真正的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呢，是要需要美国。 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强调的是只和阿曼谈判，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实际上是跟美国谈判。如果美国呢不能够同意伊朗的要求，也就是伊朗控制整个的航道的航线的安全，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同意签订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那美国呢也不可能 取消对伊朗制裁和海上封锁，所以呢，目前看来呢，还是美伊现在正在最后的博弈。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战争已经不可能，使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不可能使得油价下降。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因为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或者打击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些中间方的斡旋之下呢，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还是要回 到谅解备忘录中。那么，其中这前提条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双方要建立互信。所以呢，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美国会释出一些善意，比如说解除制裁、解除封锁这样的信号，那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美国和伊朗进行正式的谈判。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比较关键的。娟娟，
1: 好的，谢谢李瑞。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的一些类型弹药目前确实供应相对紧张。那当天早前，他是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扬言会要严厉惩罚泄密者。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6: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0: aware of their
1: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2: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六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名以色列情报高官遭到解职，原因是他们深度参与了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的计划，失败。报道称，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已经撤换了两名高级情报官员，其中一人是情报主管，另一人则管理伊朗事务。两人曾直接构思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预计会将被调到摩萨德其他岗位。这项秘密行动据报旨在借助伊朗境内少数民族团体发起抗议，扶植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按照摩萨德的构想，以军将袭击伊朗以及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革命卫队据点，为库尔德武装人员进入伊朗打开大门，然后让伊朗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战斗，但是计划未能成功。
4: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访问沙特麦加，并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就会被视为三国全体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项各领域的防务合作。那根据沙特此前的消息，此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疫协议的基础上。那后者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规定在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
3: 下节关注到，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本当局倾听民意，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
4: 中印边境事务磋商第36次会议在新德里举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电商巨擘野莓再次成为目标。乌军的无人机7号袭击叶卡捷琳堡的野莓仓库，引发火灾。
1: 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对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以及乌境内的多处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同时俄防空系统在全国多地拦截了超过200架乌方无人机。
2: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但站点收获临时受限。 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莓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队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 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4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伊久姆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两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法杰耶夫表示，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俄方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以史为鉴，铭记历史。 牢记坚持和平道路，使唯一正途。另外，根据俄媒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日本广岛核长期原子弹爆炸相关纪念活动发表评论，称日本首相及其他官员在回顾这段核爆历史的时候，没有一次提到投下原子弹的责任方。他批评日本是美国的附庸，终将沦为失去主君的浪人。
3: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试射战斧巡航导弹，日方防卫大臣表示，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的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试验新型导弹挂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回应，日本的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遵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 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祸乱世界。
1: 而日本国内的最新民调显示，将近80%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在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林健表示。
0: 民调结果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林宪强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

0: 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保持定期沟通，并强调考虑到亚洲发展，应积极改善日中关系，认为两国应尽快促成相关人员互访。然而，报道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日中双方仍未就具体的交流与对话作出安排。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连方面已透过吴江浩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去年年底虽曾进行正式协调，但最终仍未能成行。 回顾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两国关系虽因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急转直下，但当时透过时任议员会长二阶俊博与执政盟友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牵线，仍能维持一元层面的沟通管道。然而，当前自民党内部分议员因政策理念不同，与高市保持距离，缺乏为两国关系营造缓和氛围的意愿。 除了森山之外，担任已连事务局长的前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也在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等议题上与高市分歧显著，目前并无意愿伸出援手。至于7月刚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负责对华经贸交流的前外相岩屋义，先前也曾对高市推动的日本国企损坏罪法提出异议，未来能否与高市内阁充分合作，目前仍难以预料。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政府在改善日中关系上行动迟缓感到不满。报道指出，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战略物资的管制影响持续扩大，已对日本第一线制造业造成打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工商团体目前正研拟透过民间独立管道组团访华，试图寻求突破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6号在印度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展开建设性对话。 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并讨论了跨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2: 而8月1号，中国印度的传统边境贸易在停摆将近六年后正式恢复。乃堆拉、里普列克、什布齐三个口岸恢复通商。那印度外交和商界人士表示，两国经贸关系出现实质回暖信号。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商进军的报道。中印传统边境贸易8月初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 乃堆拉山口、里普列克山口及什布齐山口三条喜马拉雅贸易通道同步重启，首批印度商人已跨越边境进入西藏。根据双方协议，乃堆拉贸易通道每年5月至11月开放，每周一至周四进行商品交换。什布齐山口的边境贸易则将持续至11月30日。印度商人获准在边境另一侧停留最多72小时。印度方面可出口干果、香料、手工艺品及 药草等36类商品，中国方面则可携入羊绒、羊毛、牦牛毛等20类商品。This
3: is in line with India's multi-alignment policy. Align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issues, has proven to be very difficult. So keeping its option open,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Indian philosophy.
2: 印度近期对华经贸政策也做出了50调整。报道称，最近印度财政部反倾销调查建议中，驳回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建议的 72%。据印度财政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习近平首席部长表示，贸易重开将提振边境地区经济。 为商家和居民创造更多生计机会，有分析价值出，边境贸易通道的贸易量占中印整体贸易比重极小，重开的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反映双边关系正在回暖。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学生枪杀了2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后自杀身亡。
1: 警方称，枪手到校园行凶前还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
4: 那这起不幸的事件包含枪手在内，共有8人身亡，另外30多人受伤，当中9个人重伤。
0: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

0: 致癌物超标，每三个台湾民众就有一人会吃到毒油，
1: 量很大，8000吨，基本全台都覆盖。
0: 为涉事企业盖牌能盖住吗？
2: 大家日常的柴米油盐，你连这个都守护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守护台湾？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七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大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近60%出口增量，外贸的含锌量稳步提升。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0: 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的进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是愈发明显，这背后都有什么样的因素来支撑呢？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江月春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点评。江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江先生，请告诉我们在今年前七个月的进出口数据当中，您关注到哪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哦？另外，结合当前全球需求和产业的环境，您又如何预测中国今年的全年进出口的走势？
3: 好的，据我的观察呢，我感觉今年前七个月啊，中国这个进出口贸易有这么几个亮点啊。首先是一个同步化的问题，就是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同步走强。刚才这个记者已经把这个数字都公布了，我在这里边不重复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高端化。所谓高端化呢，就是我们的出口结构啊，持续的向高端绿色这个方向不断升级。我们知道目前呢，我们的机电产品出口已经占整个全部出口的数量啊，在不断的增大，而且呢已经达到了63%这么一个数值，这是前边所没有过的。另外增速呢也都在20%以上，这是一个。另外呢，新三样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还有这个风电设备，现在还有一个 3D 打印机，这些高附加价值的绿色智能产品的出口都在大幅度的增加，这是一个亮点。如果说还有亮点的话，那就是刚才记者也说到的，就是均衡化。那就是由于我们内需的回暖啊，这就推进了进出口整个就是更加均衡，就是我们出口的增速啊，这个在上升。过去呢，我们这个是过去我们一直保有的特点。那么现在进口的速度呢，同时也在增加，这就是一个亮点了。就是过去呢，大家都把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工厂，来体现的。那现在呢，作为世界市场这个特点，现在也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亮点。再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多元化，那就是我们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东盟啊、非洲啊、拉美啊这些国家的这个出口的这个进出口的增长啊，在都在两位数的增长。所以这样呢，就使得我们的抗风险的能力，就是外贸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啊，在增强，有这么几个亮点。那么从全年来看，下半年呢，我认为最主要关键的因素有两个。有两个因素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利的。首先是一个这个全球的 AI 算力这个投资热度不减。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几个这个高端的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个厂商啊，他们都在不断的扩大产能，而且增加在算力硬件方面的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呢，这是我们的强项，这里边包括光通讯呐、光模块啊，这些光的产品，会给我们持续的出口带来一定的支撑，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全球的能源转型啊，这种要求日益迫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现在这些不稳定因素，特别地缘政治这些冲突啊，它会导致这个对能源的这个价格会上升。这上升呢，它就会导致呢对新能源的需求在不断的上升，所以对我们新能源的出口也会有一个持续性，所以这是两个非常有利的方面。因此呢，现在国际著名的机构在对我们的整体进出口的预测都在11%左右，这么一个数字的预期。那么不利的因素呢，就是下半年的这个风险因素应该说还是存在的。首先一个就是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干扰，这个是显然存在的。这些国家这些霸凌贸易措施和这个保护主义的做法，可能对我们的进出口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另外呢，就是地缘冲突这些使得这个各国的通胀啊可能会有所增加，这样呢对他们的需求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也许对我们的出口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所以呢，应该说总体来讲，今年全年我们的进出口
2: 是
3: 总体来讲会持续的增长，一些不利因素我们会心中有数或者有所应对。
2: 好，
3: 主持人，
2: 非常谢谢江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1: 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中国日前又购入

0: 2026年，中国将会拥有至少13船，大约8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使得中国在2026-27销售年度的大豆总采购量达到大约600万吨，接近完成白宫所称年度采购目标的1/4。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一批船货主要将于9月装船发货，货源来自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和太平洋西北地区。随着大豆销售季临近，中国持续采购美国大豆。根据美国农业部3号公布的数据，中国采购了48.8万吨美国大豆，创下2026年最大单日订单。4号和6号再分别公布采购13.2万吨和12.2万吨。
1: 彭博社报道指，近期降雨提振大豆产量前景，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徘徊在一个月以来的低点附近。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沪指低开高走，中场上涨超过1%，深成指一度大涨，尾盘收涨1.42%。两市的成交金额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 港股今天反复靠稳，恒生指数小幅低开之后走势偏软，但内地外贸数据又比预期要好，提振市场气氛。收盘是上涨0.54%。台股市早盘小幅高开，但电子权重股卖压出笼，拖累大盘转跌。金融股逆势上涨，支撑大市。台积电也持稳，加权指数是收跌0.38%。 台湾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并表示平台存在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是大陆对台湾发动舆论战心理战的手段。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7号回应，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湾青年的求发展的心。陈冰华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那自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 台湾年轻人的欢迎和认可。那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年轻人要交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年轻人的需求。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年轻人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他表示会持续为台湾年轻人来大陆逐梦圆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 便利，欢迎台湾年轻人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备战年底地方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7号前往石碇，先后参拜多间庙宇，请听基层的声音。那李四川承诺，如果当选市长，会全力推动发展当地的轻轨，来提升交通的便利，进而带动观光和产业的发展。
2: 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7号来到石碇参拜天后宫，庙方特别赠送象征包种寓意的包种茶，祝福李四川高票当选。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推动当地轻轨，透过交通的便利性，要带动石碇的观光与产业经济发展。
3: 我当上市长以后，当然这个我一定会来推销
0: 我们石碇的这个农产品，尤其带动观光、推展农产品，还有在交通，一定会对石碇来建设。李四川强调，当选后依旧会前进第一线，请听地方声音，让政策更符合在地需求。面对新北选情呈现五五波，传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晓慧邀请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的蔡英文出任竞选总部主委。
3: 整合跨党派势力和政治资源，这对李四川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我一定会走遍27区，更深入的了解现在27区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面对苏巧慧打出大咖牌，李四川不以为然。 强调新北市民才是他的最强后盾，未来会继续深入基层，用务实与专业，全力守住蓝军在新北市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和东盟秘书长会晤，共商深化交流合作。
1: 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中国48小时的警戒线内。

0: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七号在礼宾府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
1: 李家超欢迎高金鸿访港，他表示香港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继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物流和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达至互惠共赢。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作为香港在东盟成员国设立的第四个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会继续与东盟秘书处保持密切交流，并争取其他持份者支持香港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七号在报章撰文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民生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针对近期有关对香港经济及国安工作的不实批评，邓炳强予以驳斥，并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环境，外国企业无需担忧。他强调，香港法治坚固，司法独立，执法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将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市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2: 另外，邓炳强还为新皇岗口岸表示，已经开始执行大大小小不同的测试，接下来也会有不同的规模的测试和演练，完成所有演练改善达到顺畅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3: 咁嚟緊咧，亦都會有啲啊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我哋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咧，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1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4: 而有关皇岗口岸正式开通的时间方面，邓炳强就强调，在每一次演练后都会检讨成效，当完成所有演练并完成所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达到畅顺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刊宪定名，新一届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于11月22号投票。政府发言人表示，选举提名期将于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公布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和地点等细节。政府会继续与选管会密切合作，积极筹备，务求令选举得以在公开。

0: 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1: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内，将会在9号下午到10号早上于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带登陆。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影响区域提前组织民众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和物资的装备。中央气象台7号的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0: 而台湾地区气象部门7号的14时30分也发布台风白海豚海上警报。观测结果显示，8号台湾海峡北部会有3米以上大浪，尤其是北部沿海有6米以上的巨浪。而受台风的外围环流沉降影响，台湾多地天气出现了高温炎热。
2: 7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7日晚移入东海，并将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需在7日18点前撤离。福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吩咐辖区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于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7日8时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截至6日晚上8点，舟山7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江苏连云港原定5日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目前连云港市赣榆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各地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洪防台风各项工作，全面摸排避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市高县7号的13点08分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截至当天的16点30分，地震已造成1人身亡、6人受伤，新增受损的房屋有100户。那目前震区的电力、通讯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各项抗震救灾的处理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那现场监控画面显示，地震发生当时震感强烈，居民家中的橱柜、桌子的家具都出现明显的晃动。地震发生后，当地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指导应急处理的工作，并调集省市县的救援力量，共17支、183人、44台救援车，携带550多套的救援装备，直奔园区。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7号，我是全全，
1: 我是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2: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没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立秋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多地呢依旧是暑热蒸腾，不过北方的有一些地方开始凉爽渐起，风里已经藏了一丝秋的讯息。今天开始呢，就有冷空气南下缓解暑热，东北也是率先迎来降温，将逐步退出暑热的行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会降到30度以下，像黑龙江、吉林多地夜里的最低气温甚至可以降到15度以下，辽宁呢也将会降到20度以下，夜里可以明显感受到秋凉。明天像是华北、黄淮大部呢，也会退出高温圈，但是最高气温依旧是保持在30度左右，体感依旧炎热。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像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呢还将会逼近45度，需持续做好防暑措施，及时补水降温。明天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渐铺展，像是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台湾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浙江东部、台湾岛的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随着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多地台风雨将逐步的铺展加强，当地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提前做好防台风的措施。那各大城市具体气温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说。

欢迎回来。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持续大范围的桑拿天。从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多日。老话说，东北一立秋就开始凉快，那今年天气也十分应景。今天开始，东北率先迎来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的气温就是保持在12到22度，体感凉爽。不过呢，昼夜温差也会达到10度，大家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北京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降到31度，虽然说仍然有一些炎热，但是前期闷热的桑拿天会有所缓和。明天呢，天津也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最高气温呢也是会达到31度。上海明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气温是28到32度，可以说闷热感十分明显。那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风雨渐起，周末高温会逐步消减。再来关注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8到38度的高温天气。

0: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我反毒虫，
6: 致癌物超标，每三个台湾民众就有一人会吃到毒油，
7: 量很大，8000吨，基本全台都覆盖。
8: 为涉事企业盖牌，能盖住吗？
9: 大家日常的柴米油盐，你连这个都守护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守护台湾？
10: 凤凰聚焦，致癌毒油席卷全台，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四月到七月，身处台湾，可能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直接或者是间接吃到过毒油。台湾最大的厂商生产的最常用的大豆色拉油，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四倍多，但却在两个月里畅通无阻地进入商超、家庭、学生食堂各个环节，有至少3000多吨被台湾消费者，包括学童吃进了肚，恶果已经难以估量。台湾社会震惊，20多万人涌上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倒戈风暴在持续燃烧。
1: 我反独油，
2: 太轻松了。
3: 我反独台。
4: 7月25日，台北的夜注定不眠，超20万台湾民众汇聚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所在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高举反独油要食安的标语，要求民进党当局彻查毒油事件，给民众一个交代。因致癌毒油风波而引发的愤怒焦虑情绪在整个岛内持续蔓延。
5: 其实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但这次真的觉得太超过了，整个做法完全不是在对的方向啊！这样子下去，台湾一定是会被掏空的啦。
6: 政府有问题啊，没有好好的检查，老百姓是真的都很最倒霉，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7: 民进党已经执政11年了，这11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油？毒的食品，毒的水果，
8: 这样真的是把人民哦不当人看。
9: 这次这个事儿啊，可以用民愤极大，啊，甚至可以讲民怨滔天来形容。为什么呢？首先这个事儿是一级致癌物，一级致癌物呢就是毒油。现在还不让说啊，不叫那个民进党政府不准说毒油，谁说毒油还要处理谁，啊？第二个呢，量很大，8000吨，基本全台都覆盖了。第三个呢，就是处理的非常的潦草，下游企业已经测出来了，上游企业压着，后来压不住了，爆出来以后，政府又拖着，政府拖到这批油基本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处理的时候呢还非常敷衍，过程非常傲慢。那个政府官员没有任何歉意。
4: 从街头采访与各类相关报道里，我们看到了台湾岛内民众心中满意的种种意难平。其中被岛内民众提及最多的主要有3点。

0: 一、民进党拒不承认毒油的致癌性，态度傲慢；二、从毒油抽检发现问题到最终事件曝光，中间错过了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三、民进党对事件含糊遮掩，导致溯源不清，责任归属不明。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先切身感受一下民进党的傲慢态度，也一同回到毒油风波的开端，看看台湾民众吃下的究竟是怎样的安全风险。
1: 就是可以因为你多喝水，就是可以排掉。
2: 就算我们原来出产的那个油，它是符合标准的，它在烹调过程就可能造成更高的苯 PPI。
3: 所以你告诉民众不要吃炸鸡排。
2: 其实本来炸鸡排就不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吃的食物啊，委员。
4: 那所以它在烘干的过程中，这样子的一种化学物质本来就会上升，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0: 七月初，毒油事件在台湾岛内全面爆发。相关媒体报道都提到了一种名为苯并芘的致癌物质。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官员对于致癌物的解释是天然物质，多喝水就可以代谢掉。事实真的如此吗？苯并芘到底是什么？苯并芘是经不完全燃烧生成的持久性多环芳烃，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明确将它列为一类致癌物。所谓一类致癌物是致癌物中的最高等级，只拥有明确且充分的临床证据证实具有致癌性的物质。翻开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清单，会发现同为一类致癌物的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槟榔、烟草、汽油等。各大学术平台对苯并芘的介绍中基本都明确提到它具有强致癌性与基因毒性，长期摄入会显著提升罹患肺癌以及消化道癌症的风险。
5: 我叫苯扁芘，我跟香烟、石棉同一级，都是一级致癌物，确定使人致癌，肺癌、胃癌、肠癌、皮肤癌都是我的作品。我潜进你。
0: 这则名为《由不得你》的视频一语双关，恰好道破了台湾岛内民众的无奈心声。流入市场的毒油数量实在太多，简直让人防不胜防。这批大豆色拉油所含的苯并芘含量远超出台湾食品安全标准，超标幅度最高达7倍，最低也有4倍。涉事油品主要产自一家名为中联油脂的企业，该企业由泰山、福茂和福寿三家台湾老牌上市食品公司于1995年共同出资设立。在台湾食用油市场中，中联油脂的油品占比高达35%，也就是说，每3个台湾民众里就有1人购买过该企业的油品。而且这批问题油不仅流入了普通家庭消费端，还流向了饭店、学校、大型超市与食品生产厂家。换言之，只要是今年4月之后在台湾岛内就餐或购买食用过加工食品，基本很难躲开这批毒油的影响。
6: 油和盐这种东西是你生活当中你只要吃你几乎是躲不掉的。那现在你看岛内很多民众说每天吃什么水煮蔬菜、水煮鸡胸，但是你不可能天天吃水煮蔬菜、水煮鸡胸肉啊。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影响到方方面面，岛内我就看到有网友讲说你连吃方便面、方便面里面都有油啊，包括你看现在影响到了学校的营养午餐，影响到婆婆妈妈，就是所有的家庭主妇会觉得，那我每天做饭，我要用什么？大家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这种无力感。
7: 它是 to B 的业务啊，它炸出来的油是各行各业260多家企业、260多家食品业、各行各业20多种大品类。这一次其实最大的引起民愤呢，就是因为中小学配餐用的是这家的油，所以一下就炸了。你孩子是中国人的共同底线呐。
0: 食品安全是全球各国都严防死守的民生底线。通常情况下，一旦有食品安全问题曝光，监管部门都会第一时间迅速响应，通过抽检排查问题产品召回、公布事件详情等方式，及时提醒公众，全力推动问题妥善处置。但民进党当局的处理方式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6: 大家就看到整个民党当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吞吞吐吐。按说食品安全的问题，首先需要一个东西叫时间， 越快速处理越好，越彻底越好。但是大家看到，第一个是慢，在时间上它就一个劲儿的在拖。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清理上，应该你就这么着行不行呀？那这么着行不行呀？就他知道应该怎么样把它搞干净，但是他就是不做。
0: 岛内民众将民进党当局含糊遮掩的处理方式统称为“盖牌”，核心就是一慢二遮三推脱。先来说一说一慢，民进党当局的反应速度有多慢呢？整整拖了两个多月。根据台湾地区官方媒体报道，第一批问题毒油早在今年四月就已经进入分销渠道，总量约为1300多吨。从五月开始，就陆续有下游企业和商户发现油品存在异常。5月13日，南桥集团在自主检验中就发现中联供应的大豆色拉油存在苯并芘超标问题。按照台湾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企业发现原料成品检测异常，必须24小时内向食药主管部门报备，同时封存全部涉事货品，暂停对外流通。南桥作为台湾一大食品企业，对这一点绝不陌生，但他没有选择通知有关部门，而是悄悄把事情告诉了上游企业。6月份时，中联油脂及其三大关联股东厂商已经完全得知了油品苯并芘超标的问题，但却没有做任何官方报备，而是一边进行所谓自检，一边继续卖毒油。直至2026年6月30日，在下游企业持续追责、行业内部舆论施压的双重压力下，中联油脂才被动向台食药署上报油品超标问题。在长达50多天的时间内，有关部门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抽检。7月1日，台湾食药署公布了油品异常问题，但此时第一批被发现存在问题的1300吨毒油已基本全部被消化，后续回收封存比例仅3.3%。
7: 台湾的地方政府在它的食品安全的抽查的这个次数上少太多，就他政府的管理能力，对这个资本的节制能力弱。一般来说啊，食安呢应该是在源头控制，因为越往下走渠道越多，越往下走厂家越多，你监督成本越高。像这种油肯定是应该在第一级，就最早的那个厂，我做 to B 的，我一个大厂我出来的油到你各个小厂去，你们去调配。但是这一关失守了，下面小厂自己质检的时候发现了，下游发现了，说不对，上面的油有问题，向上反映，它内部都已经拖了很久了。
0: 那么从中联油脂流出的毒油到底有多少？官方公布的涉事规模数字一直在上调，全台22个县市均被波及。截至7月17日，相关部门已查出7批超标油品，共计8478吨。大量毒油流入市场，迅速在岛内引发食品安全恐慌，民众纷纷质疑还有什么是能吃的。公众第一时间要求民进党当局公布油品去向，推动涉事油品下架召回。这时民进党使出了盖牌后的第二招，遮自觉。
6: 食用油它的整个的流通是在全台湾各个地方流通的，所以你需要去最快的速度去找到这个链条。那么只有民进党当局，因为你在台湾当家，你是能够最快的拿到看到这个链条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后来民进党当局会开始给你各种各样的推脱啊，说什么哎呀他们这个困难那困难，后来台湾的这个民众就给你想明白了，说没有，一点都不困难，你可以根据那个税收，根据那个发票，根据那个流向，你都能知道它流到哪里，所以根本不存在找不到的问题。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7月3日，台湾地区食药署就第一批1300吨问题毒油的流向等议题召开记者会，却拒绝公布291家下游企业名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给出的理由是，这291家下游企业也是受波及的无辜受害者。这一操作被岛内网友直指是赤裸裸的盖牌行为，溯源都做不清楚，谈何保障食品安全？抽检滞后、应对迟缓，已经让大量问题毒油流入市场，遮盖下游涉事企业信息，岂不是让普通民众连避开问题产品都做不到？除了涉事下游企业信息公布模糊不清之外，食药署最初推出的毒油召回下架方案也堪称荒诞。只要下游企业产品中毒油占比未达20%，就可以仅自主揭露，无需全面下架。该方案一出，立刻引发民众公愤。江志刚随后改口称，这一方案仅仅是建议。无论这是正式方案还是仅为建议，食药署的种种操作明摆着就是在盖牌。可这块牌真盖得住吗？
7: 民党当局关心的就是他和那些所谓的绿油友，他的那些朋友们的利益，而对于真的什么东西是台湾需要了，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你看过去一直以来，民党当局一直有一个习惯，是他什么事情啊都提高到一个高度，叫爱不爱台湾，动不动就是什么所谓守护台湾。这次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大家现在要守护的是每个人的餐桌，是大家日常的柴米油盐，你连这个都守护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守护台湾？你根本守护不了台湾。所以这一次你会发现，不仅是蓝营的选民，不仅是中间选民，连绿营的选民也受不了了。因为大家吃的东西不安全，那你生活当中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8: 召回的幅度成长，这跟欧洲就没法比了，这太差了，太差了。就是骨子里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在台湾这个小地方，民进党一旦获得了所谓的一家独大的机会以后，就是政治啊社会治理的破溃溃败几乎不可避免。
6: 面对民进党当局的刻意盖牌，台湾岛内各县市主管部门纷纷启动对涉事企业的抽检工作，并对问题产品不分比例全面预防性下架。在汹涌民意的倒逼之下，民进党当局最终做出妥协。7月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了姗姗来迟的表态，称食品安全是第一要务，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彻查处置。随后台湾官方才开始陆续公布下游企业名单，但此时早已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最终导致毒油召回率不足30%。截至7月16日，被曝光的涉毒油问题企业已经多达1322家，其中就包括大众熟知的鼎泰丰、全联、 魏王等老牌知名食品企业。显然对民进党当局而言，彻查毒油的流通轨迹，完成溯源，本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可手握公权力的他们为何迟迟没有动作？岛内不少媒体直指问题核心就是权倾交易。赖清德在宠物用品展上与中联油脂董事、福寿公司董事长洪尧坤同框合影的照片被当作了此事的关键佐证。这批照片拍摄于7月3日，距离官方公布毒油事件仅仅过去2天。
8: 涉事企业是在台中，台中民进党的地盘，而且跟民进党关系非常密切，有大量的对民进党的捐款，所以说呢，民进党对自己人，对自己人，那监督就很力度就很轻，处罚的力度也很轻，管理的力度也很轻，甚至丑闻爆发出来以后，赖啊还跟这家企业的老板还在一起出公开活动呢，没有任何避嫌的。这个厂家越大，他的资本的权力话语权越大，他对政治的影响是越大的。那你对我太苛刻了，我不投你了。他们又是民进党的大金主，所以很难。非常非常困难。
7: 那现在民党当局就各种各样说，哎，那就是出去活动的时候请了他，也请了他。这个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普通的民众大家心里都很清楚，7月4号的那个专家会议，那么涉事企业他的总经理和厂长在那个会议里面，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在那个会议里面？按说这个会议是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件问题的，结果你们相关的责任人为什么会在那个会议里面？而且那件事已经爆发了，在那个时候你们还找总经理和厂长出现在那个会议里面，这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利益的连结极深。那么到现在为止，民党当局都没有讲清楚，都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情况下，大家当然觉得这个里面黑幕重重。
6: 作为毒油事件的上游源头，中联油脂、泰山、福茂与福寿四家企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7月7日，台湾地区食药署以涉隐匿事实、延迟通报为由，对中联开出1亿6520万新台币的罚单，约合人民币3445万元。各地方政府也分别对中联、南桥及福茂等涉事企业处以300万到900万新台币不等的罚款。但仅仅是罚款并不能让岛内民众满意。在普通民众看来，毒油能畅通无阻流入全民食用渠道，官方监管部门显然难辞其咎。多家台媒报道时直接将责任指向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9: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了问题。
6: 在毒油风波发酵的一个多月里，岛内民众对卓荣泰施政的不满意度大幅上升5.1个百分点，更有高达59.5%的民众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但民进党当局不仅拒不承认自身在此次毒油事件中负有责任，甚至还说出了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这样的话语。
10: 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6: 一句不是我逼你吃毒油彻底点燃了岛内民众的怒火。7月17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召开大型记者会，正式发起全台市民街头抗议倡议，将抗议日期定在7月25日。
11: 我反毒。
6: 本次抗议的核心口号为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并明确提出两大核心诉求。第一，要求赖清德面向全台民众就毒油监管全面失能一事公开道歉。第二，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以及卫福部门、食药署的主要主管集体辞职，承担食安监管失职的政治责任。
12: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13: 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哎，
6: 面对民众抗议，民进党当局立刻打出了其最擅长的偷换概念牌。他们非但不承认自身责任，反而将炮火转向蒋万安，污蔑蒋万安公器私用，借民众情绪打压民进党，为国民党拉选票。
7: 我觉得首先啊，在这个时刻，其实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就是你要响应民众的诉求， 然后站出来，展示出自己的担当和能力出来。而这个时候，如果说让大家觉得你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为了你自己未来的政治铺路的话，那对于你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民众觉得我们为什么这么讨厌民进党当局，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大家的食品安全之上。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说有别的政治人物，你做的这一切，你说的这一切，不是出自于你帮大家，而是你出自于去规划自己未来政治路的话，那么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时候其实往往

0: 是你的对手会把你的行为和未来的政治路挂上去，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挂上去之后，那么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就失去它应有的意义了，那么他就会把水搅浑。
1: 在这场独游风波的反复拉扯中，民进党当局又坐实了双标政党的称号。实际上，独游事件在台湾并非首次发生。2014年顶新黑心游事件早已被网友和媒体记录在册。12年前还身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处理独游问题的方式和如今截然不同。当年那次油品污染的规模、影响范围都远小于这一波一级致癌独游风暴。但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第一时间就召开紧急记者会，痛批国民党当局食安管控形同虚设，要求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华立刻下台。民进党全党同步发动舆论攻势，要求3天内将所有涉事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完整公示上下游所有商户名单，所有存在隐匿拖延处置行为的主要官员一律从严追责。如今主客易位，民进党却拿出了完全相反的处置标准，隐匿流向包庇厂商，淡化健康风险，官员集体避责。网友对这种双标操作嗤之以鼻，当年骂别人的狠话如今全部反砸到自己身上去了。
0: 其实十几年前你民进党其实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也就是说你不是不知道，十几年前你就知道。所以这一次大家就说可简单了，把十几年前民进党讲的那些话拿出来，就拿那个事情当一个尺子去量。你过了十几年了，你民进党现在执政，而且执政了这么久，你就把你十几年前你说的那些事情你都做出来，也不至于却到现在这么严重。这件事情对九合一的影响会很大。其实你看，从上半年到现在，本身他对于九合一的规划是，他还想把九合一呢打成所谓的抗陆保台。但是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对于民众来说，民党当局的那套所谓抗陆保台根本没有用，因为大家觉得说，你别说那么多，首先是解决好民生问题，解决好柴米油盐的问题，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大家的核心就一句话。谁能守护好我们的餐桌，我们就把票投给谁。
1: 独游笨病比超标事件发生至今，民进党当局始终未公布超标原因，可民进党当局却在未查清独游成因的情况下就已允许相关油品恢复上架。而对台湾民众来说，悬在头顶的食品安全隐患远不止这一桩。民进党当局已经放宽了美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标准，未来恐怕又会多一样不安全食品摆上台湾老百姓的餐桌。
0: 赖清德的脑子里面装的没有台湾的民生，他满脑子装的都是美国人高不高兴，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筹码都压到美国的身上去了，所以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那对于美国来说，那自然予取予求，我让你给我什么你就给我什么，你没有任何议价的权利。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看到无论是高科技产业，包括在卖武器方方面面上，其实美国都展示出这么一个态度。你每一次出卖台湾的利益，美国都会有一个新的看法，是说哦，原来你还有，原来你还有。那么赖清德的这个做法就会使得让美国的胃口越来越大，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 面对汹涌的愤怒，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却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虽然事后有道歉，但已难以挽回民众神经的刺痛。台湾当局已经开绿灯，对涉事厂商暂未检出致癌物质的多批次油品恢复了上架，但不少餐厅小吃摊只好挂出本店不使用大豆色拉油这样的告示来稳住客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

0: 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萃取连线，我是杨舒。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与通航安排达成了初步文本。根据最新方案，海峡开放60天，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船只通过海峡，并规定船只一律是从伊朗一侧进，从阿曼一侧出。眼看阿曼伊朗绕开美国谈出了新协议，《纽约时报》就指出，这份方案强化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在美国伊朗谈判博弈的关键时刻，美国智库近期持续爆料美军弹药库存耗尽的问题。CSIS 最近就指出，美军爱国者导弹库存目前只在759到827枚之间，而萨德导弹的库存更降至不足280枚。这份报告给出了结论，就指出关键弹药库存降至危险水平，这将令美国处于西太平洋脆弱窗口期。对于这个结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怒斥报道是无耻的，而特朗普也再次否认，并扬言会惩罚爆料者。美国官方为什么公开否认，但私下又是十分焦虑的态度？这样到底会对美军下一步的谈判和形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而美国又对阿曼和伊朗之间达成新协议采取怎样的立场？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驻伊朗记者李瑞；北京现场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广州现场由广东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经过2个月的磋商，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终于进入了最终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海峡上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两条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不过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履行承诺仍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

0: 件。尽管伊朗方面称协议已接近达成，但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美伊持续拉扯的航道控制权问题。有消息人士五号向路透社表示，伊朗与阿曼的协议将赋予德黑兰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船只的控制权，这被视为迄今为止地区方面向伊朗做出的最大让步之一。而伊朗方面也公开了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初步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海峡协议似乎正朝着与美国愿望相悖的方向发展，而这并不是美方眼下唯一的苦恼。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承认，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
1: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and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and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扬言要严惩泄密者。此外，针对有媒体称特朗普与防长赫格塞斯因为军火库存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曾经表示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本周有多家美国媒体先后报道军火库存短缺问题，指在伊朗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库存的远程弹药和防空拦截弹已经接近耗尽。而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陆军已经消耗了几乎全部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伊阿海峡协议现眉目，开启新通行模式。伊朗拟获船只控制权，海峡之争占据上风。军火短缺传言不断，如何影响美国战略选择？狭路相逢。
2: 确实啊，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一个短短的伊朗战争就让美国的导弹库存耗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暴露什么问题？好，这我们稍后再聊。我们先来看看阿曼和伊朗之间的新航道协议是怎么安排的？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伊朗的记者李瑞。请问伊朗国内现在已经批准了这份草案吗？这份安排是怎么说的？有哪些焦点？
3: 好的，杨叔，根据现在的说法呢，就是伊朗还在继续跟阿曼进行磋商。实际上呢，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的说法呢，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正在起草最后的声明。但是为什么迟迟的没有宣布呢？那么有根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的，就是现在一个新航道，那么伊朗呢主要是管控的是所有船只的进出港的这个管理，同时呢在收费问题上现在还出现一些出入，所以呢正式的文本还没有公布。那么迟迟没有公布的原因，伊朗虽然强调没有跟美国谈，是跟阿曼谈，但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那么跟阿曼达成的这个技术性的协议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因为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没有美国解除海上的封锁，那么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没有办法实现。那么所以呢，现在伊朗看重的实际上是美国要兑现承诺。伊朗一再的要求，包括最近的总统费泽西强，还有一些高官，他们要求还是美国要回到谅解备忘录。所以呢，要美国实现承诺，所以第一步走应该是伊朗和阿曼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技术性的层面呢，之后，那么美国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资金，解除海上封锁之后，才能会进行第二步，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是分阶段走的，但是现在呢，第一阶段看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要等下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不是伊朗和阿曼，而是伊朗和美国要建立互信的一个过程。杨叔，
2: 好的，谢谢李瑞。好，围绕这份协议呢，还想请教一下国际问题专家秦天先生。虽然刚刚我们的记者也说，最终还是要看伊朗和美国谈判的结果，但是伊朗和阿曼绕开美国，在谈判本身，其实本身就值得关注，这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另外，在这个草案文本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包括这个海峡开放60天啦，然后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过啦，然后这个过航安排等等，有很多细节。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点？
4: 我觉得伊朗和阿曼的这个谈判，现在伊朗方面是强调的非常明确，就是谈判不是和美国在进行，是和阿曼在行。我觉得这种强调本身，它就是与美国的一种博弈，也就是他要向美国表明，就是伊朗希望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是在地区国家之间来解决，也就是说伊朗拥有很大的话语权。我们知道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显然是一个更强的国家，阿曼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如果由伊朗和阿曼来探讨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解决方案的话， 那么伊朗显然是占据优势的，这就是伊朗要塑造的目前谈判的这么一种氛围，这么一种印象，他也是要做给美国看。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各方公布的这些消息已经显示出了未来有可能海峡重新开放的一些临时安排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现在有关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伊朗是要求这个航道是在靠近伊朗的一侧，也就是说能让伊朗对于航道的有更大的这种控制。另外伊朗也提出了海峡收费的问题，那么而且伊朗方面提的这个收费的费率还是挺高的，5%到7%的货值，那么这个也显然是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些诉求还是让人感到，就是目前的谈判这个临时的这个安排的一些内容是对伊朗非常有利的。我们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话，其中的第4款、第5款其实都涉及到了海峡的问题。当时的规定实际上只是一些粗疏的不涉及细节的规定，比如说美伊都要同时对海峡进行双解封，然后伊朗要恢复海峡的这种正常通行。那么你去看当时的条款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对伊朗有特别的倾斜有利的一面，但是现在披露出的这些细节似乎对伊朗就更加有利了。我觉得这个也对伊朗有利的情况，美国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还是一个疑问。
2: 好，围绕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滕建群学生。确实啊，和6月份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相比呢，我们发现和阿曼谈的这个方案啊，对于明确这个航道怎么进、怎么出、收费怎么安排、哪个国家的船能进、哪个国家的不能进，规定得非常的具体。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直接说，这根本就是强化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赋予了伊朗在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您同意这个结论吗？以及美国会怎么接招呢？
5: 应该这样，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从最初的所谓的关闭海峡到现在呢，要给海峡的通行呢确立规矩，甚至呢收费，这应该说体现出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呢它的这个政策呢是在不断的向前推进的。那么它越战越勇，显得呢在这个地区呢信心呢非常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跟阿曼在谈判，而谈判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阿曼方的这个中立立场呢受到了伊朗方面的这种干扰。在这个7月11号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呢还打击了通过南航道，也通过阿曼海域的这个商船，引起了这个11号到这个23号，那么美国呢对伊朗的报复行动。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呢应该说志在必得，而且呢他在不断的压阿曼。阿曼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呢保持中立，比方说在之前他是跟美国跟国际海事组织呢来维护南航道这个安全通行，引起了伊朗的极大的不满。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的这种态度来看，要摆脱美国在这个地存在，这是他由来已久的一个既定的政策。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地区的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他手里握有的相关的，比方说导弹、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小艇，使这个海峡呢应该说让伊朗控制呢他的这个信心，他的这个目标呢更加的这个大。那么这就使得现在当前美国呢似乎呢很难插手，即使是美国在外海在阿曼湾附近进行了这个拦截进行了封锁，但是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这个能不能通行还主要看伊朗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目前来看的话，它非常清晰，就是不断的向前推进，不断的保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种绝对的控制权。
2: 秦天先生，您觉得现在在谈判的这个桌上，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占绝对的上风？以及我们看到，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权这个问题上，伊朗表现得非常积极，跟阿曼谈，阿曼扮演什么角色？这也是否意味着中东国家希望由自己来主导这个部分，而不希望美国插手？
4: 其实首先来说一下阿曼目前的角色，我觉得阿曼现在处于一个其实比较难的处境，实际上他是被目前的战局裹挟到了第一线。那么他实际上跟伊朗他是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所以他不愿意得罪伊朗。在海峡的问题上，他现在实际上对伊朗采取了一个比较尊重，愿意跟伊朗去谈 尽管伊朗保是非常的强势，但是阿曼还愿意跟伊朗去谈。那么同时阿曼又是美国的盟友，所以他在海峡问题上又要照顾美国的关切，所以阿曼整体上是处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他希望表现出一些自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现在的处境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可以说阿曼在目前的情况下有这种表现，就已经是一种有担当的表现了。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现在确实伊朗在谈判桌上可能是握有一些主动权的。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战略层面上，应该说伊朗通过二月份以来的这个二月底以来与美国的作战，它是打出了一定的信心。那么现在它对美斗争的意志是非常的坚决，包括在海峡问题上它成体系的在强化它对海峡的这种控制力，而相反美国它对海峡要控制海峡的这种决心似乎并不是特别的坚决。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去搞大规模护航这种能够表达坚决决心的这种行动。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伊双方其实在这种耗下去拖下去这方面其实也有明显的不同，就是伊朗认为他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他更能够跟美国耗下去拖下去，而特朗普政府相对来说他还是有颇多的政治上的顾虑，比如说中期选举就是他的一个顾虑。那么有这个政治顾虑在，美国拖下去耗下去其实他的信心是不足的。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现在谈判桌上确实伊朗是占据一定的主动的。
2: 好的，谢谢晴天先生的分析。好，在美国和伊朗博弈的关键时期啊，美国国内媒体现在主要在炒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美国的军火弹药已经快用光了。这个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那美伊开战以来，美国主要的战略导弹到底库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美国智库是怎么说的，对比两组数据。根据美国智库 CSIS 的最新数据啊，截至七月底，萨德导弹的库存是从二月份的452枚锐减至20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库存更是从开战前的2000多枚缩减超过60%。整体来看，短短5个月，美国两大主力防空反导系统的库存消耗相当严重。美伊战争刚刚开打2个月，美军4款主力导弹的整体消耗率就接近了30%，其中战斧导弹还有 JSAM 导弹作为对地攻击主力，消耗绝对数量最大。而反观防空反导用途的标准3型导弹还有标准6型导弹，虽然消耗绝对数量小，但是它的消耗率非常高，库存压力更为凸显，这体现出美伊战争的复杂特点。好，我想请教一下军事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啊，您对 CSIS 的这个库存的这个报告怎么看？它披露出美军现在怎样的一个弱点？那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是否认，但另一方面是非常的焦虑，这种公开否认但私底下焦虑的态度说明什么？
5: 美国智库的报告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于美国现在弹药库存呢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不管是进攻型的导弹还是防御型导弹，那么现在呢经过5个多月的消耗呢，基本上呢接近了这个最低的这种这个库存量。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军工生产能力呢，尽管这个在加班加点的不断的这个扩大生产规模，比方说这个炮弹，那么原来要是在这个俄冲之前呢，它这个只这个每个月生产1.5万发的一个炮弹，那么现在呢增加了10万发。那么从爱国者导弹来看的话，因为它不是一般的这个导弹系统，也不是炮弹，它要生产的话，它必须呢有很多人工的这个手工操作的这种设计，所以它这个产量呢很难呢大幅度提高，每年也就是600枚，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呢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满足不了美军作战需要的这个现状。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呢，他并不认为呢保障美军这个弹药使用是他的这个首要任务，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呢能够扩大份额，比方说爱国导弹，比方萨德导弹，那么他不断的向中东地区、向欧洲地区出售，这是军火商逐利的一种这个具体的诉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弹药呢，它不仅仅是在数量上 出现了告罄的这种一个趋势。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弹药呢，在这个质量上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比方说我们。

0: 面讲的这个在伊朗这个无人机和这个导弹饱和攻击的面前呢，美国和以色列建立起来多层次的这种导弹防御体系呢，是很难拦截的。那么美国的航母呢，其实在开战初期呢，在靠近伊朗边境大约不到300公里的这样一个海域呢游弋，但是呢，这个伊朗向它发射了无人机发射导弹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航母大群呢不得不撤到1000公里以外，这就使得美国特朗普政府呢比较抓瞎，因为在怎么样用什么手段来压制或者打击伊朗方面呢，美国现在还真拿不出攻防兼备的这个体系。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从2月份。有官方统计呢，他这个至少14次，公开的
1: 是，
0: 宣誓呢，要对这个伊朗进行短促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了最后时刻呢，这个停下来了。主要原因呢，还是美军的准备不充足，特别是弹药的准备呢不充足。
1: 好，李瑞啊，从伊朗的角度来看，本来美国打的就相当的狼狈，然后美国媒体呢自揭家丑啊，把美国这个最尴尬、最羞辱的这个现实给暴露出来之后，这对伊朗是不是非常大的一个士气的提升？伊朗方面有怎样的反应？
2: 好的，杨叔，确实是啊，因为现在的伊朗的媒体里也确实迅速的、广泛的报道美国的弹药不足。那么，在伊朗的一些军方的人士，还有一些的强硬派议员，他们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呢，就认为呢，一呢就是在长期的消耗战中呢，伊朗是占上风，而且呢，今天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伊朗的击毁的、损坏还有击中的那些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机，而说呢，相当现在呢正在研究这些先进战机的技术。那目前看来呢，一呢就是伊朗认为呢伊朗是占上风，在长期的消耗战当中呢，美国现在是已经是节节败退。第二个呢，就是也有分析认为呢，就是伊朗呢在上一次就上周呢，就是在美国停止对伊朗袭击之后呢，伊朗主动的打击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呢，实施了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其实也是在测试美国弹药。那美国也没有予以还击，这就说明呢，美国现在呢已经是处于下风。所以呢，现在呢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伊朗应该利用现在的军事强压获取战果，所以逼迫美国呢接受伊朗的条件，就是回到谅解备忘录。所以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是非常大的，就认为呢美国被迫要接受协议，而且呢伊朗军方现在也在进行准备。也有种说法就是说，美国现在是想要停战，但是呢实际上是拖延时间，准备继续的这个堆积或者准备下一步的军火的准备，所以是在拖延时间。那但是呢，在伊朗的一些主战的人士看来，就是说现在要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呢，现在就是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张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告诉我们伊朗不同的意见。好，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为什么一场伊朗战争就让美国的弹药给打的库存耗尽了？这个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这个到底是美军的导弹分配的不好，打了很多浪费了，还是说这本身暴露出美军弹药结构性的一些问题？另外我还注意到，就是 CSIS 的这个报告，他最后给了一个结论，说这个弹药耗尽的话，这意味着美国在西太平洋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窗口脆弱期，这个脆弱期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3: 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军火这个生产结构。那么在这个80年代，美国它至少拥有50家军火公司生产各型弹药、各型这个作战平台，而现在来看的话，主要集中在不超过5家的这样一个军火公司，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公司呢，其实大幅度的垄断了美国的军火采购、军火生产，所以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军火分配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很难由政府来给予有效的支配。那么美军这个弹药储存呢，也在很长时间呢处在一种不饱和的状态，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美军呢现在到处打打杀杀，它的用弹量呢，应该说呢，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呢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而且呢，这种这个大量的这个使用先进的导弹也好，这个炸弹也好，更多的呢是这个跟一些这个非对称国家进行作战，所以它的这个费效比呢也不成这个正比。比方说一枚爱国者导弹，如果说正常算下来的话，可能有这个200-300万美元去打这个伊朗的一个发射车，可能不到这个20000美元。所以这种费效比来看的话，也使得美军呢看似非常强大，看似呢它的军费开支在采购军火方面呢是大手笔，但是呢真正用于对付像伊朗这些国家来说的话，它很难这个能够形成有效打击。所以现在尽管这个大量的使用了先进的导弹，包括这个进攻型的、防御型的，但是呢它的效果呢并不是非常明显，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对于这个这场冲突来说，各国家都在观察。那么我们看到乌克兰泽连斯基总统呢也不断的抱怨说，由于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是美国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这个力度呢在大幅度的这个下降。那么同时在这个亚太地区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呢也表现出了焦虑，因为美国的至少在军事部方面呢，它重心呢是在这个亚太地区。
2: 好，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秦天先生，您对接下来的谈判有怎样的展望？
4: 我觉得这个谈判目前的现状可能不如外界报道的那么乐观。我们知道本周初的时候，美伊的官员都对达成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临时安排释放了乐观的信号，但是现在看来，如果这个目前披露的这些草案特别偏向于伊朗的话，我觉得美国很难同意相关的内容。因为对于美国来说，要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其实对特朗普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那么特朗普要做出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决策也是非常难的。而且我觉得往前推一步的话，就是即便美伊达成了这次的临时安排，那么后续临时安排的执行也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就像6月17号双方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后来执行不下去，重新回到了军事对抗的轨道上一样，就是未来美伊之间很可能还是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
2: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围绕当前美伊局势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下周见。

0: 薄，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媒体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伊等敌对方的船只和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海峡入口将会由伊朗管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冶煤仓库并引发火情，俄罗斯继续对在黑海水域为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加强三国防务合作。西班牙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活跃于地中海地区的跨国人口走私网络，一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了18艘高速快艇。泰国一辆轿车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造成15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司机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偏离路线。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欧洲再次遭遇到了热浪的侵袭，极端的高温已经导致超过20,000人死亡，电力、交通等多方面陷入瘫痪，脆弱的基建系统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何渡劫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命运难题。另外一方面，中国最新一期的外贸成绩单出炉了，累计前7个月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下半年的外贸趋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在今年的夏季，罕见巨型热穹顶是牢牢地锁住了欧洲大陆。极端高温不仅已经导致了超过20,000人死亡，更是暴露出了欧洲基础设施长久以来的致命漏洞。
1: Siamo aperto si muore 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E 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bene.
2: 欧洲热浪持续，意大利卫生部昨天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持续的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山火。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意大利山火面积已经高达7万公顷。而在德国，有报告指，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00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监测显示，德国、波兰、丹麦等北欧国家纷纷刷新百年最高温纪录，多地七月末气温逼近40摄氏度。而目前欧洲高温周期不断拉长，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2倍。高温大考考的不仅是人体的耐温极限，更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治理能力。欧洲城市基础设施接连扛不住重压，陷入全方位停摆危机。电力方面，法国大量依赖河水完成反应堆冷却的核电站，在河水温度超标后被迫降低功率，甚至临时停机，电力供应缺口陡然扩大，电价短期内暴涨30%以上。交通方面，多国高铁因铁轨受热膨胀扭曲变形，大面积晚点或取消，巴黎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缩短参观时间提前闭馆，知名文旅项目受到冲击。热浪之下，欧洲空调产业链和渠道体系尚未及时跟上突发需求，中国制造却以快速响应、智能物联、设计便携等优势，给欧洲酷暑带来了一缕清凉。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 43.3%。

0: 2.2 创历史同期新高。然而长期以来，欧盟常以环保、产业安全为由设置关税准入壁垒，反复炒作对华贸易逆差，试图通过人为限制阻隔中国制造输入本土市场。欧洲热浪烫醒的不仅是气候危机意识，还有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反思。
1: 现在的欧洲在这个夏季可以说是经受着不少的考验，而这一轮的气候的问题似乎还演变出了更多更深远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周文，您看这个，其实关注欧洲的这个热浪已经不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是持续的在不断的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特别在法国围绕这个空调似乎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争议，甚至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怎么来观察这个热浪对于欧洲带来的影响呢？
2: 现在这个热量呢，比预期的它这个一波一波的要比预期的多。
1: 嗯，
2: 你想想看，在这个5月底6月初，当时第一波热量来的时候，他就说啊，还有两波热量。
1: 嗯，
2: 基本上到7月初就没了。现在7月底发现整个意大利这一边啊，就好像是全境都是高温，法国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像西欧到了法国的北部，德国的这边，他们是不装空调的。他特别热的时候怎么办呢？说是学校就放假了，然后呢，大家到水边去，在那待着，就水里边泡一下什么，反正事就过了嘛。那现在看着不行，所以就出现了法国和德国，就是他们有统计，意大利我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和往年正常在这个年份，比如说一些年纪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去世的这个人数和今年相比，今年就明显多了不少。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下一回首先今年的这个热浪会延续到什么时候，是不是还有下一波，还有到什么时候为止。因为今年的厄尼诺现象特别的厉害，你看就咱们这边同时在前天是有3个台风，就很少有的，同时现在这个最大这个现在正在往华东的温州一带在登陆。那么会延续多长时间，那以后是不是欧洲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舒适了，这个夏天它如果说持续的这个升温升下去，那欧洲到底要不要装空调？它不光是个所谓的文化现象，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的一个争夺的一个制高点。像法国那边的右翼的这个政党说一定要装，那些人说不能装，还有德国那边也出现这个争议。但现在问题就是说，不是你想装就能装的，你的基础设施怎么办？
1: 所以其实现在接下来包括欧洲很多国家，所谓的老牌的欧洲这些国家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基建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考验。但是基建这一块其实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得了的，是需要很长远的这个布置或者是战术的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在这。但我们可以看似乎欧洲对于这个基建的这个改造啊什么的似乎并不是那么的热衷，反而更在热衷俄乌，特别是更在热衷打仗，这怎么来解决呢这个问题？
2: 欧洲人是很慷慨拨出了900亿欧元给乌克兰要打俄罗斯，对吧？当然就是欧洲如果说他要装空调，首先是人手够不够，因为欧洲那边限定非常严格，你这个装个空调就是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装，你要排队，恐怕比如说现在你想装，那可能等装上可能已经是秋天了，那个天气已经气温已经下来了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就不是说想装有钱就能装得上的，比如说像这个高压的输电线的问题，变压器的问题，对吧？还有进街区底下那都是很老旧的管线，所以呢这一轮的热浪冲击乃至以后的这个气候变化就暴露出，其实欧洲很多原来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电力的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是严重的老化。那如果说现在不大刀阔斧马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它可能以后就是再出现今年这种情况，而且是时间越来越长，整个夏季。那另外一块就是如果说他真做了，从哪弄这些设备，就是出现了今年比如说想买空调没有啊，只有中国能够给他供应，同样你要搞这个基础设施，那些电缆啊那些变压器也是中国能供应，还有呢中国现在还能供应给南欧国家非常多的像光伏的这些设备，但他现在又搞贸易保护主义，又搞什么安全，不要中国的逆变器，对吧？那么如果说以后这个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他也非常担心，因为电力是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行业嘛，到底谁来做，从哪要设备，所以以后都是个问题。那现在欧洲这些政客们满脑袋还是 打贸易战，还是要说从中国进口太多了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呢，我想这些问题啊，都是在今年这个热浪过了之后，欧洲的政客们、战略家们需要好好坐下来想一想。
1: 所以这场高温不光考验的是欧洲的硬件，可能更考验的是人心，如何放下成见已久的傲慢和偏见，在接下来对于欧洲来说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了。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中国最新公布了七月份的外贸成绩单，整体表现依旧亮眼，那么高速增长的势头能不能进一步巩固呢？下节回来我们邀请到经济学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高新技术产品支撑中国的外贸在七月份延续了一个向好的发展势头，累计前七个月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而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24%，其中高技术产品贡献了七月份接近60%的出口增量，含外贸含新的亮度是稳步的提升。
1: 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势头，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前七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保持逐月抬升的向好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以美元计算，一到七月外贸总值则超过4万亿，同比增长超过21%，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增长18%和26%。单季七月份，以人民币计的进出口总值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接近20%，出口则增长17%。美元计的单月进出口增速则录得25%。分产品类别来看，外贸含新量稳步提升。以人民币来计算，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增速，贡献七月近60%的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连续17个月维持2位数的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多元稳定。今年前七个月以美元计，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3.6%，对东盟进出口增速接近2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录得超过14000亿，增幅提升到超过20%。对美国外贸总值则增长6.3%，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录得6%和1.4%，贸易顺差录得1707亿美元。
0: 对于最新的外贸数据该如何来观察和分析以及展望，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七月份的进出口规模整体是处于一个高位，还特别是全球对于电子科技产品的这个需求为中国出口提供了一个强劲的支撑，所以这样看来全年出口是不是都可以保持一个2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呢？
2: 确实这样啊，以美元计价呢，我们看到七月啊出口同比增长了23.9%啊，继续处在高位。那么这个增速啊，比上个月回落了3.1%，主要是受啊。

0: 强台风、极端天气啊，影响外贸港口出运的影响。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极端天气影响过后啊，8月外贸商品会有一个集中出运的过程。那么当月的出口增速啊，有可能达到30%左右。年初以来啊，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受全球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带动下呀，芯片价格大幅的上冲，带动了我国芯片、电脑和计算机零部件这些电子产品呢，出口高增。那么从7月来看呢，这两类 AI 直接相关的产品呢，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了92.7%，贡献了整体出口额增长的42%，那么拉动啊整体出口增速啊达到了10个百分点。那么1到7月啊，我国整体出口增长了18.5%，这两类商品呢，这个出口高峰贡献了其中的7个百分点。那么综合考虑啊，后期各类影响出口的因素，我们预计啊，今年累计的出口增速啊，有可能达到20%左右，啊，比去年啊就是大幅加快14.5个百分点，啊，这是一个多年罕见的高增速。值得注意的是啊，受全球这个 AI 估值调整的影响，我们看到7月，啊，包括英伟达、高通等等在内的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出现了一个显著回落的过程。这个指标往往啊领先我国芯片出口啊2到3个月，啊，这有可能预示着9月之后我国出口这个芯片出口啊有可能出现减速，但总体上还会处在一个高增长状态。我们上面的估计啊已经考虑了这个因素，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美国其实它的关税政策频繁的变化，这为全球贸易都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中美双方近期也围绕着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各个环节展开了攻防，所以这些因素会如何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呢？
0: 那么7月根据啊美国301调查的结果，美国呢以未能啊实施并有效执行啊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禁令为由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啊加征10%到12.5%的关税。那么它主要就是用来替代啊到期的10%的这个临时关税。那么对华总体的关税税率啊，大概上升了1到2个百分点啊，影响不大。不过呢，后期啊，还有一项301调查啊，美国还可能根据啊所谓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这个调查结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啊加征关税。可以说呢，美国关税政策啊还处在一个频繁变化的过程中，啊，仍然是全球贸易的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啊。再加上，正如您所说啊，近期，中美围绕着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各个环节正在展开攻防。那么后期呢，我国外贸环境啊还有变数。7月呢，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是增长了17%，啊，这个增速啊比上个月还加快了3.1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去年同期啊出口基数下沉。那么4月以来呢，中国对美出口恢复了正增长。啊，除了去年同期啊，这个贸易战啊带来的这个低基数的原因之外呢，一个重要的啊这个因素啊，就是今年2月啊，我们知道呢，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啊，还有那个对华的芬太尼关税啊，都被啊美国最高法院呢裁定违宪。那么美国呢对华整体关税税率啊是有了下调，就带动了部分的啊一些输美的商品呢恢复了市场可接受性。我们估计呢，当前美国对华关税的整体水平啊，在21%左右，后期还可能啊有这个上调。未来呢，对美出口可能啊还可能出现一个这个下行的波动，但是呢，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啊会比较有限。主要就是啊，当前美国在中国整体出口中的这个份额啊，已经降到了10%左右，啊，这个份额呢就比2024年啊这一轮贸易战啊之前，就是开打的时候低了4.5个百分点，那比2018年第一轮贸易战啊，这个当时啊更是下降了一半啊。随着我国啊这个出口多元化这些年持续取得进展，对美出口的波动啊，实际上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啊，正在一个显著的下降。主持人。
1: 那王先生，我们来从海关总署此前公布的半年外贸数据还可以看到，就是深圳、上海、苏州、北京是稳定在了第一梯队，规模的优势比较的突出。那西安的出口呢，按年出现了翻倍啊，成为了绝对黑马。这是不是和中欧班列还有半导体产业链等等红利相关？同时，是不是也反映出了国内各个地区产业转移的一个趋势呢？
0: 确实这样。当前呢，京沪深啊这些一线城市和苏州啊等这些强二线城市啊，那么在这个全球这个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他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迅速，正在拿到这一波的这个出口红利。再加上这些城市啊本身它的综合外贸体量很大，出口商品的品类丰富，有完备的这个产业链。目前稳居在国内啊，这个出口的第一梯队。至于西安啊，出口按年翻倍增长。我们看了一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西安呢，它是国内存储芯片的这个核心的基地。我们看到三星啊、美光这些国际巨头啊，在西安布局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就直接带动了上半年芯片出口这个量价齐升。第二个呢，就是西安啊，本身它不靠海，也不沿边，但是呢，依托这个中欧班列，这个它就打通了直达中亚、欧洲的这个陆路贸易的大通道。那么中欧班列呢，让西安这个货物啊，能够直接啊在本地报关啊，这个装车啊，十几天就能到达欧洲。这就让西安呢，从开放的这个末端，变成了向西向北开放的这个枢纽。数据就显示啊，那么上半年西安的中欧班列啊，开行了3310列啊，同比大幅增长83%。我们也认为啊，这个西安出口高增啊，反映了国内产业转移外贸版图从沿海独大向这个多中心并行的这个演变发展的态势。那么现在的关键呢，就是一些内地城市要找准定位，挖掘这个自身的比较优势。真正培育发展出啊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主持人。
1: 那王先生，庞大的这个贸易顺差，如果说持续下去，人民币的汇价是不是有进一步升值的压力呢？
0: 那么今年前7个月啊，我国贸易顺差是达到了6885亿美元，这个数据啊就比去年同期啊高78亿美元啊，再创了历史同期的最高。那么今年以来啊，出口高增啊，带动这个贸易顺差规模高位的上行，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结汇需求，这个呢是带动近期人民币汇率啊这个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看到啊，年初以来美元指数啊这个上行了1.7%，人民币对美元不贬反升啊，这个升值幅度达到了3.3%左右。那么考虑到接下来啊，我国出口总体上还会保持20%左右的高增长，那么会继续啊给人民币啊带来一定的这个升值的动力，不过也需要指出的是啊，出口增长只是影响啊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个因素，其他还包括市场对呀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啊这个变化的预期啊，中外货币政策周期等等这些因素。那么往后看呢，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啊，我们认为主要会取决于我国出口的走势、外部经贸环境的变化以及呢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等等因素啊对美元指数带来的影响。我们判断呢，下半年人民币大体上会恢复和美元啊这个反向波动，波幅相对比较小的这么个运行格局，再度出现上半年持续。较快的这个升值的局面可能性比较小，会更多的处在一个双向波动的状态。我们预计啊，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啊核心的波动区间大概在6.7到7.0之间。总体上看呢，全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有可能是先升后稳。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晶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关注，中国的家用扫地机器人是热销海外，最大的五家企业占据了全球70%多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统治级的影响力。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认为中国厂商并不是依靠低价的策略，而是花大力气在技术迭代还有体验优化之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深厚的护城河。好，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利用 AI 技术合成了自然界当中尚未发现的噬菌体病毒。那么项目的负责人介绍，这个结果是首次验证了完整功能的基因组是可以被设计并且生成出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说，用噬菌体开发的医疗工具可以为已经产生抗药性的病原体提供治疗途径。如果这一项技术未来可以进一步的推广，可以提升噬菌体疗法的有效性。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注意到了一篇独家的关注报道，特别说到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在达拉斯机场试图登上飞机抓捕非法移民，但是遭到了航空公司的拒绝。知情人士说，这已经是近期内的第六起类似的事件了，这也显示出了航空公司和 ICE 的对抗有升级的趋势。涉事的西南航空在声明当中表示，公司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执法人员如果要查看乘客信息，必须先出示必要的法律文件。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깜짝놀라실소식인데요이게유럽자동차공업협회의이제자료입니다여기보니까요
5: 韩国媒体关注，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不断攻城略地，但德国传统汽车公司却在脚下坡路。今年六月份，比亚迪海豚系列在韩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宝马和奔驰的热门车型。而从整个上半年来看，比亚迪已经成为韩国第四大进口汽车品牌。报道认为，为了避免重蹈欧洲覆辙，韩国本土汽车产业需要提高警惕。
6: AI 向けのデータセンターを建設す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5: 日本秋田市计划在当地利用近海离岸风力发电资源新建 AI 数据中心，预计开发成本将高达20,000亿日元，约合1000亿港元，可能会引入阿联酋资本。当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秋田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效益正在逐步显现。
7: The Singapore Exchange has posted its strongest year yet, with net profit hitting a new high.
5: 新加坡交易所公布最新财年的业绩表现，截至六月底的12个月内，总营收和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分别同比增长13.9%和24.6%。现金股票营收增长28%，领跑各项业务。各投资群体和板块的日均成交额也有显著增长，散户参与度达到5年的最高。
3: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2: Isn't it great?
3: Dad, can we swim in it?
2: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2: Lucas!
0: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魏婷。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宣布了俄军重大人事调整，包括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普京还宣布俄军将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兵种，即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原中部军区参谋长为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在此时改变俄军后勤一线作战的领导层的人事布局有何战略考量？新建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是对标乌克兰吗？此外，俄军还扩编并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一系列动作透露了怎样的信号？乌克兰也在持续人事布局，乌克兰前防长、乌方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此外，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七位驻外大使职位，而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乌克兰一系列人事调整透露了哪些动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由两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标志着俄军正将无人机从辅助工具升级为独立兵种。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国防部管理权

0: 员从办公室将军交到战斗将军手中，核心目标是提升作战效能。
1: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普京呢日前对俄罗斯国防系统的人事布局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啊，那其中呢涉及到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他任命了原俄军中部军区司令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专门主管后勤工作。首先请您分析一下，普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进行人事调整呢？而且把后勤系统整合起来统一管理，还特意选调了一线指挥官来主管后勤工作，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2: 的确在这一个时间节点上进行国防部的重大军事调人事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下一阶段会有新的动作。那首先应该看到目前俄军面临的困难啊，首先看到正面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在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消耗战拉锯战，那么后勤的需求啊，后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乌克兰啊，从去年开始的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给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克里米亚半岛都处于紧急状态下，可以说俄南部、东部和中部军区啊所负责的这一些战线都有啊很强的这种后勤补给压力。所以调整人事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后勤和作战部队啊相互之间有可能脱节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通过让一线的作战这将领去负责国防部的副后勤工作，就是要满足啊贴合作战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就是可能要他要进行的就是要整合国防采购。那我们已经看到啊，从过去两年俄国防生产能力已经大幅的爬坡啊，导弹和无人机的产能都很大的提升，但是如何将这些新的装备的优势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仍然需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任命作战部队的这些将领担任负责国防采购的这个主要的副部长，也都是希望就是国防采购啊与作战需求更加贴切、更加直接。总之呢，这都预示着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准备。现在呢，俄乌和谈处于停摆状态，所以普京的军事调整很显然可能会预示着下一阶段的俄乌冲突会更激烈。今年的秋天、冬季啊，俄乌可能会有更大的战事。
1: 我们再来看前线指挥官的调整啊，同样呢是值得关注的。普京这次还同步更换了俄军中部军区和东部军区的指挥官，您怎么来看这些前线指挥层的变动？是为了打破当前战场的僵局，还是有其他的意图？
2: 应该看到中部军区啊，现在担任着俄乌冲突的主力的这样一个作战任务，它主要负责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攻坚战。那我们看到今年的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明显放缓，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优势是实际上是在逐渐缩小。那么俄当夺取顿巴斯作为俄乌停火的这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之前把顿巴斯拿到，那肯定俄军会使用军事手段。而现在恰恰我们看到5月、6月份俄军的顿巴斯方向打得不好啊，有的说按照乌克兰方面的统计，还有西方的一些智库统计，那么俄军实际上在5、6月份是顿巴斯是丢的这个控制区比他夺取的控制区还多。到了7月份呢，这个据俄国防部公布的一些数据说，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重新有所恢复，但远不及普京的这种预期，因为俄总统普京就曾经设想要今年结束俄乌冲突，很显然按照现在的进攻速度很显然是不可能结束的，也不可能拿下顿巴斯的。因此调整东部中部军区的一线指挥将领，我觉得这也很显然是因为战况不及预期啊，所以要调更精干的、更有力的这种前线指挥官、一线指挥官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军事僵局。第二个呢，调整军事作战部队的这些指挥官啊，我觉得也跟这个战场上的一些这个军事人员的这个更新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打了4年多，但事实上就俄乌冲突锻炼了一大批俄军的新生的力量。那么很多这个少将啊，包括上校在实战中的这种表现都得到了晋升。普京这次的这个人事调整，一部分是将这个表现不好的一些这个将领啊调整到这个其他职位，让这个表现优秀的这种年轻的将领上升，然后担任实战指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战术上的一种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俄军继承了苏军的作战风格擅长于大集团军，然后是 甚至是大火力啊，被称为

0: 这个战场屠夫等等。但是现在呢，俄乌冲突是一场新型战争，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大量被应用，如何适应这种新型战法、新型的这样一种压力，我觉得可能新的这个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的这种军事指挥官，他们啊接受新事物更快一点，因此啊也不排除啊这是一种这个俄军的自我更新，然后呢通过换人，然后呢在战法上更加贴近于现代化的啊对抗。
1: 嗯。是的，没错，我们关注到在人事调整之外，普京还宣布了一项结构性改革啊，说俄军呢将组建一个全新的独立兵种无人系统部队，拥有独立的指挥体系，不再分散隶属于其他的军种了。您怎么解读这背后的考量？目前俄乌两军在无人作战力量上的对比您怎么看呢？
0: 的确，这次人事调整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一种啊这个调整啊，而是可能会标志着俄罗斯的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式成军。我们这都知道，2024年的12月份，俄国防部就提出了要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样一些方案，并且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这个批准。到了25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普京任命了一个上校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副司令啊，但是始终啊主将缺位啊，这也说明了在新的这个作战部队组建过程中，它需要一个过程，从人员装备到指挥可能都需要进行配套。特别是我们看到25年的59胜利日的阅兵仪式中啊，无人系统部队以单独的这种阅兵的这种的这个团组啊的来出现在这个队伍中，也预示着啊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在从过去的战争上的辅助的这种这个力量逐渐成为单独兵种，从过去的分散到各大军区、各集团军，甚至到各这个作战部队的这种无人机作战的力量，慢慢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作战系统部队。那么此次任命这个东部军区东部集团集群的这个参谋长担任这个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司令，也就标志着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过程接近尾声啊，有人有将还有装备这也意味着无人装备是在未来的俄乌冲突中，以及为俄罗斯未来的国防安全的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那您也提到，普京任命了原中部军区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并且呢还公开称赞说他是无人机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那这样的人事安排您怎么来看呢？在这位专业将领的带领下，您认为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能快速发展起来吗？
0: 应该说俄罗斯非常重视无人作战的力量啊，以及无人作战部队的建设，因为看到乌克兰在无人机应用方面确实给俄罗斯一些新的一些启发，俄军在作战中确实认识到无人机它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甚至认为呢现在是主力。那据俄军的统计，约70%-80%的俄军对乌军的杀伤是用无人机实现的啊，可以说无人装备现在是主力，而且是不可或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任命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司令，他本身就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任命一个一线指挥官来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就是想把战场经验与未来的俄国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种建设结合起来，贴近实战，贴近国家安全需求，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挥上的包括军队建设上的一些动作。我们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罗斯是在无人装备上已经从过去的这种落后的一些国家这个落后发展的阶段的这样一个阶段，现在也成长为全球的无人机作战的先进国家。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生产这包括了这个 FPV 战场的这种这个小型的无人机，还包括远程打击这个轰炸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无人作战装备，所以无人设备的这种发展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但一定要贴近实战。所以呢，从研究所到战场再到军工厂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它可能会相互结合起来，这都说明呢，无人机可能是俄罗斯未来优先发展的方向。
1: 那除了人事和部队结构性的这种调整啊，我看到俄军还在扩大总体规模。根据俄媒报道，普京近期呢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再增加2.7万人，达到了242万余人。那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了。不仅如此啊，还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也就是过去我们俗称的建筑营。这一系列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0: 俄罗斯此次的扩军不同于以往啊，以往扩军的主要的方向是支持前线部队，支持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那么现在这次扩军反倒明确强调啊，扩军的这所新征召的这些力量，主要运用于俄罗斯本土防御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程的这相关的领域。我们都知道，苏联时期啊，这个苏军的这个军事工程啊，后勤保障是非常的完备的。但苏联在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当中，重点的是一个是战略导弹部队，第二个就是的军事一线的作战部队。但俄乌冲突啊，它暴露出俄军的一些短板，就是在军事工程方面，比如说通讯、道路啊、桥梁，甚至是这个一些装备啊、后勤的这种运输方面，乌军对俄这个交通要道啊、战略后勤保障基地，甚至是俄罗斯的炼油基地的这个炼油厂的这样一些轰炸，导致俄罗斯在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呢，我们看到俄罗斯要将这次的扩军的主要目的要组建本土防御部队啊，加强本土重要节点、重要战略目标的这种防土啊防卫，增强反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二个就是要增强军事工程能力啊，通过组建专门的军事工程啊部队来确保俄罗斯啊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甚至是一些后勤补给的一些系统，能够在高强度对抗性的战争中，能够完备的或者说高效的工作。所以未来这些这个扩军啊，也说明了俄罗斯是要重在质量而不完全是数量上的一种扩展。第二个就是这次的扩军呢，是加强本土防御而不是前线的这个进攻力度，说明呢俄罗斯是要攻防兼备啊，既要在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呢也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啊，增强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目标啊，包括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他们的这个本土防御安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进行人事调整，乌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而乌克兰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这个很容易被骂啊。
0: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首都基辅五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6: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此外，泽连斯基近日任命乌克兰前国防部长、乌方主要谈判代表乌梅罗夫担任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人事调整随即引发关注，因为乌梅罗夫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政府中的主要角色并非传统情报系统官员，而是在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泽连斯基坚称，乌梅罗夫此前担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此次调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后，他将继续负责和平谈判，并被委以重任，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俄乌冲突。
5: 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那么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有民众抗议前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您怎么来看这一局面呢？费多罗夫被撤换，为什么会在乌克兰民间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7: 的确，费德罗夫被撤职，是这个事件啊，在乌克兰社会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实施了战时状态法，按照这个法律呢，实际上是不允许上街游行和示威的，不允许任何政党活动。但是我们看到民众的这种反弹，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很有压力。而且呢，泽连斯基也明确表示说，老百姓上街没问题啊，不违法。但是费德罗夫被撤职这事件本身就说明，老百姓对于有较强的这种啊这个清廉形象、高效工作的这样一些政府官员被去职啊，他实际上是很不满的。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哇，乌克兰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就多次面临腐败丑闻，可以说呢，多次啊政府高官被涉嫌腐败被撤职，甚至被绳之以法。那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对俄乌冲突能否打赢啊这样一些信心。费德罗夫呢本身原来是

0: 所推行的就是所谓的透明化、数字化的改革，
1: 嗯，
0: 以及这要求啊大力发展无人机。那么从这一次的抗议来说，至少我看到泽连斯基各打五十大板的这种做法，可能没有平复老百姓的不满。比如说将这个费多罗夫去职，又把这个乌军总司令啊也撤职。但这各种打各打五十大板，看似平衡，但是呢，那没有解决费多罗夫的这个去处，因为呢，费多罗拒绝了泽连斯基给他的其他的闲职啊，说只愿意回到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否则的话就不担任任何的他这个政府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闲职，所以这给泽连斯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一个没有任何特别大政治瑕疵的一个官员被无故解职，所以这也是暴露出老百姓对现在的俄乌现在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无奈，对现在乌克兰国内出现的各种系统危机的无奈，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街上抗议。那这可能也说明呢，泽连斯基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安全压力，国内他所面临的腐败反腐败压力，国内的政治平衡压力还是很大的。
1: 那看到泽连斯基方面的人事调整也在继续，那看到泽连斯基呢是任命了前防长，也是乌方之前主要的谈判代表乌梅罗夫出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个安排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乌梅罗夫的履历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并不是传统的情报系统出身啊。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0: 泽连斯基在任命这个政府高官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考虑专业性，另一方面就要考虑政治忠诚。我们知道乌梅罗夫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基金经理啊，他这样一个出身啊，他曾经跟这个泽连斯基有过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他们也是有过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合作的一些履历。乌梅罗夫这次被任命为情报对外情报局局长，确实好像有点不太对因为他专业不对口嘛。我们知道本身他就是搞经济的，又是这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个一个政治代表在过去的履历中，他担任的这些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些这个职务但是表现并不太好，特别是涉及到腐败丑闻可以说乌梅罗夫的政治背景是存在瑕疵的，比如说他现在的孩子老婆都在国外，说据说在美国，那这样的话就使得民众怀疑他的职业操守，怀疑他的能力。还有就是乌梅罗夫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并且负责俄乌和谈，但事实上呢，在乌梅罗夫他在俄乌和谈过程中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表现，把一个所谓的没有太多腐败这个嫌疑而表现形象很好的一个这个防长啊费多罗夫去职了，然后又任命乌雷罗夫来担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黑一白正反的这种对比，实际上呢就会激起老百姓对泽连斯基的一个不满，抗议这个乌梅罗夫是这不对口，而且呢抗议这个泽连斯基的任命这个高官上的这种原则，也就是谁政治忠诚，对总统忠诚，与他的关系好，谁就会这个拿到这种这个非常关键的这种这个高官的这种职岗位。那各种民调数据都显示出这个民众对于乌克兰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低不到30%。那可以说呢如果不能解决政治信任问题，不能解决政治团结问题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可说前有敌后面呢还有乱，那这样的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困难。
1: 那再来关注乌克兰的外交战线这个方向也有震动。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了7位驻外大使，其中最让外界关注的当属驻美大使的变动。那对美外交可以说是乌克兰的生命线，但是呢，基辅不仅临阵换将，新任人选还陷入了一个难产的尴尬境地。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大动驻外大使？驻美大使这个关键的岗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看到美乌关系呢存在困难，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不久刚刚访问了华盛顿跟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对接但是呢有关于这个美乌联合生产 这个爱国者弹药的问题，再次的破产了啊。我们都知道，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经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但是呢，当泽连斯基访问啊这个华盛顿，与访问白宫时，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对接的时候，特朗普又再次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这个乌克兰可能不太可靠啊，泽连斯基政府在合作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呢，美国。

0: 的军工企业，比如说雷神、洛马还有波音等公司，他们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也不愿意分享给乌克兰，认为这是美国的高度机密，所以呢现在美乌关系出现困难。那斯特凡尼现任的斯特凡尼丘克这个驻美大使呢，他被撤职啊，主要是腐败因素，因为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局和调查反腐败的检察机关早就对他进行了各种调查，认为他涉及到严重的政府腐败。他曾经在乌政府担任过副总理啊，在欧洲一体化方向的这样一些工作，但是呢他据说他的家族啊有涉嫌到腐败的一些内容，所以泽连斯基撤掉啊这个驻美大使，据说是他主动辞职的，这是一个提前的排雷，避免反腐败的调查最后把他这个坐实啊，如果在任上就被坐实为腐败的丑闻的话，那都会严重影响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声誉，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总统的这种支持，甚至会影响到内部的团结。所以可以看出啊，现在泽连斯基先撤驻美大使，那就是要排雷啊，保持政府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现在美乌关系啊，这个没有破局啊，所说的美乌啊这个军工合作啊没有办法落地，所以谁去当这个大使都是一个难干的活儿啊。所以原来传出啊，前这个总理这个即将卸任后呢去担任驻美大使，现在又不了了之了，所以啊。驻美大使难产，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现在美乌关系啊，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敢去干这个活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分母黄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執行任務的每一日，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2: 人呢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系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系做一个平民版嘅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计划禁止美裔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设想管理海峡入海口。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应对中东战事外溢。乌军无人机继续袭击俄罗斯野煤仓库，而俄军在黑海击中三艘乌军货船。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话题，伊朗和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持续。伊朗媒体六号披露，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敌对船只的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六号，美军海上封锁伊朗已经迫使将近50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根据这份方案，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和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根据方案，违反相关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以及其他处罚。法尔斯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按照伊朗方面的构想，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而海峡入口将由伊朗管理，出口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另一方面，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8月6号，美军已累计14艘试图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的商船改变航向。此外，美军还是2艘不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进行了登临检查。另有船舶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6号，仅有33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较上周同期下降17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强调，与阿曼即将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协议，实际上是通过阿曼与美国间接谈判。霍尔木兹能否通航，最终需要美伊双方回归谅解备忘录，而目前双方还在做最后的博弈，为谈判争取筹码。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发回来的报道。
2: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将近达成，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根据伊朗的官员的话说呢，现在是等着最高精神领袖胡塞塔巴的批准，一旦批准呢，那么正式协议将会公布。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就是关于新的航道呢，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关于收费问题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那么还没有具体的公布。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就是这次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背后一定是有美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制裁，那么伊朗呢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所以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与阿曼的协议是技术型的协议，但是真正的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呢，是要需要美国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强调的是只和阿曼谈判，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实际上是跟美国谈判。如果美国呢不能够同意伊朗的要求，也就是伊朗控制整个的航道的航线的安全，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同意签订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那美国呢也不可能

0: 哦，取消对伊朗制裁和海上封锁，所以呢，目前看来呢，还是美伊现在正在最后的博弈。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战争已经不可能，使得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不可能使得油价下降。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因为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或者打击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些中间方的斡旋之下呢，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还是要回到谅解备忘录中。那么其中最前提的条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双方要建立互信。所以呢，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美国会释出一些善意，比如说解除制裁、解除封锁这样的信号，那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美国和伊朗进行正式的谈判。所以我们还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比较关键的。
1: 以色列媒体报道，两名以色列的情报高官被解雇，原因是他们深度参与规划美以伊战争初期制定的一项推翻伊朗政权的计划失败。那报道指出，摩萨德局长戈夫曼已经撤换两名高级情报官员，当中一人是情报主管，另外一人是管理伊朗事务。两人曾经直接构思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预计会将被调到摩萨德其他岗位。那这项秘密行动据报旨在借助伊朗境内少数民族团体发动抗议，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按照摩萨德的构想，以军将袭击伊朗以及伊朗和伊拉克边境的革命卫队据点，为库尔德武装人员进入伊朗打开大门，然后让伊朗西北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加入战斗，但计划未能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某一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而当天早前他是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扬言要严厉惩罚泄密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白宫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并称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President, on munitions, you posted overnight that the U.S. has a massive amount and you denied that there were any shortages. There is a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21 billion to restock. So why is that request still there?
4: Well,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I mean,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2: 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成为焦点。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因此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特朗普6日早些时候就此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威胁泄密者，称他们对媒体发布叛国信息正在遭到追捕，并将被寻求长期监禁。特朗普还称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7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那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域内的国家正在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 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四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上个月29号联合袭击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表示，袭击导致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延后反击。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空袭事件。
2: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阿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七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6: أي ردة فعل ضد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استهدف العراق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2: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数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7: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ا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أ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2: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8: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Saudi strikes on Babylon mobiliza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 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 Francisco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防部批评日本妄图再军事化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9: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9: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试射战斧巡航导弹。日本防卫大臣表示，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的一种反击手段。

0: 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试验新型导弹挂飞。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回应，日本的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遵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在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 加速在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祸乱世界。
0: 而日本国内最新的民调显示，将近80%的日本民中认为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在日本。那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林健表示，民调结果充分反映日本主流民意的鲜明反核立场。 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繁荣的珍惜，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人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而林健强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6号是广岛核爆81周年，日本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那核爆的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高市早苗并没有未坚持无核三原则做明确表态，对此感到担忧。此外，日本民众当天分别在广岛和大阪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日本政府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2: 广岛民众6日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1: 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日本から人を傷つけるものが世界に飛んでしま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は、戦争を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と一緒なので、なので、本当になんだろう、人を傷つける手の使い方をしてほしくない。在大阪、日本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特に国家情報局なんて本当に戦前の公安みたいな公安とか特攻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やっぱり戦争したいんでしょうね。集会参加者は表示，日本应当正式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政権になってからもう一気に軍国主義に向かいそうな気がして怖くなったので、であのまた改めて日本の歴史とかいろいろ調べ始めたら、あこれは絶対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たので、 今のその国際関係のアジアと日本の感じの悪さも多分そこにが原因にあ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で始めまし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批评高市早苗内阁加速右倾化，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呼吁日本应该坚守无核政策。
4: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曾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多次暗示会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他指出，日本政治正加速右倾化，并呼吁日本政府无核三原则立法，防止政策被修改。
5: どんどんどんどん経過してきましたね。特に今度の内閣になってから突然。
1: その受け入れがひど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だから公然とね、非核三原則について見直しをし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
2: 田中表示，日本历届政府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基本方针，但如今出现要求重新探讨的声音，令原报。

0: 历届政府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基本方针，但如今出现要求重新探讨的声音，令原爆受害者。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核武器相关政策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引发日本原爆受害者团体及和平团体抗议。长崎四个原爆团体等共32个团体已联合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要求坚守无核三原则。凤凰卫视李淼、申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俄罗斯电商巨擘野莓再次成为俄乌冲突目标。乌军无人机7号袭击叶卡捷琳堡野莓仓库，引发火灾。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的通报，俄军在6号夜间至7号早上，向黑海水域的乌军运输船还有乌克兰境内多处后勤保障中心发动打击。同时，俄罗斯防空系统也在全国多地拦截超过20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1: 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7日通报，其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的物流仓库，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州长通报指，当地防空部队夜间共击落8架乌军无人机，其中3架残骸坠落在被袭仓库屋顶，进而引发火灾。另据俄罗斯总统驻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若加消息，事发后现场疏散约800人，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火势已受控。 但站点收获临时受限，物资已被分流至其他设施。自7月中旬以来，俄境内已有至少20处野莓仓储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仅被毁货物的损失就高达29亿美元。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俄军于6日晚间至7日清晨继续对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俄方称，俄军使用天竺葵4喷气式自杀攻击型无人机在黑海击中3艘载有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 现场画面显示，在敖德萨附近海域，船舶在遭到俄军打击后受损起火，冒出大量黑烟。俄国防部并指，俄执勤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多地以及黑海海域上空，共摧毁了20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俄军同部队乌境内多处军事后勤保障中心实施打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俄军先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一列载有乌军装备的列车。 随后发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实施2次打击，俄方称此列车搭载乌军装甲战车、军用车辆等，其中还包括美制反迫击炮雷达系统。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火车站及1905市的一处物流中心，也均遭到俄军打击。俄方指两处设施被乌军用于转运和存储军用物资，并为乌军前线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塔斯社7号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骇客表示，已经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领土的书面证据，内容涉及乌军7月份袭击俄罗斯两处石油码头的事件。那匿名骇客表示，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此外， 德瓦赫特曾提议与乌克兰代表举行线上会谈，作为回应乌克兰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参与沟通。塔斯社援引骇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袭击俄罗斯，乌克兰只被当作工具。 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枪杀2名教师和3名学校工作人员后自尽。警方表示，枪手到校园行凶前还在家中枪杀自己的祖父母，而事件当中包含枪手在内的共有8个人身亡，30多人受伤，当中9人重伤。
2: 事发时的视频显示，校园内清晰传来枪响，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泰国媒体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泰国警方证实，枪手为一名中学生，已经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击发生后，在场的学生都。

0: ู้惊魂未定。
1: ก็ตอนนั้นก็เกิดเรื่องในนี้ขึ้นครับอยู่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ขึ้นมาจากอาคาร5ครับแล้วก็ไม่รู้ว่ามั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ต่อทีแรกผมก็คิดว่าเล่นๆว่าเออคงจะแบบเสียงประทัดหรือว่าใครตีอะไรดังๆ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สร็จปุ๊บไปเล่นมันเริ่มไม่ใช่แล้ว
0: 现场的志愿者描绘了事发时的惊险时刻。
2: ก็คือพอหลังที่น้องก่อเหตุแล้วเนี่ยเด็กๆก็เริ่มอพยพกันน้องก็เริ่มเคลื่อนตัวจากตึกหนึ่งไปตึกด้านหลัง
3: ครับ
2: แล้วก็ขึ้นไปหลบอยู่ที่ชั้น4แล้วก็กำลังประเมินว่ามีอาวุธขนาดไหนก่อนก็เลยทำให้ท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ขึ้นไปไม่ได้ก็เลยทาง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ก็เลยเอาทีมโล่ขึ้นไป
3: ครับ
2: ก็เหมือนว่าบีบพื้นที่ไปเรื่อยๆแล้วน้องก็เหมือนจะหนีว่าดูแล้วทางตันก็เลยเหมือนว่าน้องก็คิดสั้นก็เลยยิงศีรษะตัวเอง
0: 据报道，枪手为一名14岁男学生，手持一把9毫米口径手枪。据信，这把手枪来自其祖父。一名该校学生称，嫌犯平时就痴迷枪支，还常遭受霸凌。事件发生后，当局在校园周围设立安全警戒线，并陆续抬出遇难者遗体，等候在外的亲属悲痛欲绝。泰国总理阿努廷随即赶往枪击事件现场。此前，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强烈谴责此类恶性事件发生，并下令要求相关部门妥善照顾受害者。据了解，发生枪击事件的学校位于曼谷西北部的南五里府。2025学年，这所学校有约3100名学生和147名教师。泰国是东南亚地区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此次事件也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希腊发生的难民涉嫌杀害援助工作者案件近日在雅典开审，案中的嫌犯被指将女死者罗斯的遗体藏入行李箱中，被安弃置，被控谋杀和抢劫罪，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
5: 26岁的阿富汗籍男子承认自己将遗体装入行李箱并遗弃，但否认自己杀人，他辩称自己是在发现罗斯死亡后因恐慌才弃尸。此外，他还涉嫌从受害者的账户中偷窃超过10000欧元。38岁的苏格兰援助工作者罗斯是一名心理治疗师，长期参与难民援助项目。今年6月底，他前往希腊雅典探访朋友，并在7月中旬失联。最终，他的遗体在7月18号被一名无家可归者发现藏在雅典一处废弃建筑内的行李箱当中。目前，法医仍在调查罗斯的确切死因。由于遗体腐败严重，警方正等待遗体检测结果，确认他是否死于窒息或其他原因。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苏格兰警方以及美国执法部门也正协助希腊警方展开调查。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4: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特朗普政府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必须停止施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天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此前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理由是建造大型宴会厅应该由国会决定，而非行政部门自行决定。裁决将暂缓14天举行，以便特朗普政府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特朗普政府此前在没有获得国会的授权下，拆除白宫的东翼，开始建造一座大约8360平方米的宴会厅，此举遭到美国文物保护组织的起诉。联邦地区法官莱昂已经两度裁决不允许项目的地上施工，只允许地下工程建设。稍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前七个月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
6: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7: 真人、真话、真心。
6: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7: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8: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这个很容易被骂啊！
9: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盛阳你好。
4: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又如何？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就业市场爆冷的数据也是令投资者认为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降低，推动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回升。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是变化不大，小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83附近。投资者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谈判的进展。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34%，纳指上涨0.84%，而道指则是小幅上涨0.04%，目前又是回到了接近平盘线附近。科技股方面，软件板块表现强劲，那么公布了财报以后， Cloudflare 上涨约10%左右， Atlassian 上涨超过30%，而 Airbnb 则是上涨超过10%。那么就业数据方面呢，美国七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2.3万人，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3万人，失业率则是由4.2%降至了4.1%，主要是因为劳动参与率也是降至了5年多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呢，市场则是迅速调整了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本来呢是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是在超过一半以上，目前是回落至40%，目前大概率是压住美联储在九月份会维持利率不变。那么就业数据公布以后呢，市场的期权市场的看涨压住也是明显升温。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一项名为偏度的指标周五降至了2024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偏度下降也就意味着看涨期权相对于看跌期权要明显的更加昂贵，反映出来投资者更加积极的压住看涨市股市。那么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5%。盛阳，
4: 好，非常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五涨跌互现，沪深股市表现居前，外贸数据比预期要好，提振沪深股市开低走高，沪指中场收涨1.02%，来到上个月15号以来的最高。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也都上涨超过1%，科创50指数攀升2.5%，整个星期下来，沪指累涨2.5%，是1月5号当周以来最高。港股也获得提振，反复上涨，但周线下跌0.83%，终止连续5个星期的升势。日本股市小跌 ，AI 和芯片股份下跌，拖累大盘最多下挫超过1.5%，失守65000点关口，但其他板块上涨，有助于大盘扳回大部分的跌幅，重新回到关口做收。台湾股市同样小跌，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公布非农数据，影响大盘走低，但4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七月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大约24%，高技术产品贡献七月将近60%的出口增量，外贸含新量稳步提升。
10: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回升，同时央行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储备，增幅更接近3年来的最高。
10: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中国七月末的外汇储备有34,187.76亿美元，虽然稍低于预期，但较六月末有小幅度的反弹，回升25.14亿美元。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上升至3,063.54亿美元，以盎司计算，也上升至7,608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增持，增幅64万盎司，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1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减少规模约为135亿美元，较前月的减少规模40亿美元有所上升。不过，今年至今外汇储备累计增加609.1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台湾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民众访问平台，认为平台存在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是大陆对台湾采取的舆论战、心理战手段。对此，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陈冰华7号回应，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湾年轻人求发展的心。陈冰华表示，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年轻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旨在回应台湾年轻人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上线以来获得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和认可。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年轻人要交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封锁台青一家，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年轻人的需求，表示会持续为台湾年轻人来大陆逐梦圆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便利，欢迎台湾年轻人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7号前往石碇，先后参拜多间庙宇，倾听基层声音。他承诺，如果当选市长，会全力推动发展当地的轻轨，提升交通的便利，来带动观光和产业发展。
11: 新北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走访基层，7号来到石碇参拜天后宫，庙方特别赠送象征包种寓意的包种茶，祝福李四川高票当选。李四川也承诺会全力推动当地轻轨，透过交通的便利性，要带动石碇的观光与产业经济发展。
12: 我当上市长以后，当然这个我一定会这个来推销我们石碇的这个农产品，尤其带动观光推展农产品，还有在交通一定会对石碇来建设。
11: 李四川强调，当选后依旧会前进地一线，倾听地方声音，让政策更符合在地需求。面对新北选情呈现5波，传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邀请曾经参选过新北市长的蔡英文出任竞选总部主委，整合跨党派势力和政治资源，这对李四川的选情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
12: 我一定会走遍29区。更深入的了解现在29区里面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大咖永远是新北市404万的市民。
11: 面对苏巧慧打出大咖牌，李四川不以为然，强调新北市民才是他的最强后盾，未来会继续深入基层，用务实与专业全力守住蓝军在新北市的执政版图。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8月7号进入百日倒数计时。APEC 的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会议的承办地深圳持续支援科技初创企业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动力。
13: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14: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

0: 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1: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2: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1: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为完善性罪行法律而建议咨询公众，那咨询期5号结束。保安局长邓炳强7号表示，总共收到超过6000份的意见，当中超过90%支持修例。而有关于皇岗口岸，邓炳强表示，完成所有演练，改善达到顺畅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4: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7日会见传媒时表示，关于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共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当中90%支持修例。当中有关建议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方面，特区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建议，并与相关持份者保持沟通。
5: 收到的意见呢，亦都涵盖了我们的修例建议不同的范畴，包括是未经同意涉及儿童和是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以及是加强对性罪行的受害人的一些保护。我们都留意到呢，有意见是建议政府是进一步考虑去新定一個咧係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喺呢方面咧，我哋留意到喺香港大律師公會喺提交俾我哋嘅意見上邊咧，係提到經過綜合考慮一籃子嘅因素之後咧，係佢哋基本上大致係同意咧去訂立呢個持續性侵犯兒童罪。
4: 邓炳强又表示，稍后会在2026年将修例建议以条例草案的形式提交立法会审议，目标是在本届特区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而有关皇岗口岸方面，邓炳强就表示，已开始进行大大小小不同的测试，而接下来也会有不同规模的测试及演练。
5: 咁嚟紧咧，亦都会有一啲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练。我哋皇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咧，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1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4: 而有关皇岗口岸正式开通的时间方面，邓炳强就强调，在每一次演练后都会检讨成效，当完成所有演练并完成所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达到畅顺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会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
6: 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7: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6: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央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0: 天天捏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1: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3: 我们那张照片，
14: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5: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6: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I'm Malay。
18: 热呀。
19: Latino, Coparmus.
20: Diversità.
21: Tajamnici.
2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3: Credible.
24: Ihtiram.
25: Lovely.
2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3: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入中国48小时警戒线内，会在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影响区域提前组织民众转移避险，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
4: 7日下午5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7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7日晚移入东海，并将于9日下午至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需在7日18点前撤离。福州海警局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在辖区各工作站成立小组，吩咐辖区沿海重点渔村码头、渔船与排及避风锚地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浙江宁波和舟山两地海事部门7日8时将沿海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沿海涉水工程已经全部停工，施工船舶有序避风。截至6日晚上8点，舟山7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江苏连云港原定5日启动的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面推迟。连云港1700多艘在册渔船根据要求加强固定，保障安全。目前连云港市赣榆区执法人员对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各地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洪防台风各项工作，全面摸排避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在高风险区域预支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气象厅的消息，7号晚上的9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位于冲绳县那霸市以北120公里的海面上，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边移动。
4: 受白海豚影响，日本冲绳和岩美地区7号白天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海上掀起风浪，道路两旁有树木被吹倒，岛上商店暂停营业。那霸机场当天已宣布关停，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冲绳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中午，已有240人被转移至避难中心避风。冲绳电力部门称，截至下午4点，已有超18000户民宅停电。在临近冲绳的鹿儿岛县岩美市，有建筑受台风影响，外墙坠落，树木与路牌被吹倒。据九州电力部门称，截至7号下午4点，岩美群岛已有约26000户家庭停电。冲绳和岩美部分地区已发布暴雨四级警报和山体滑坡四级警报。日本气象厅警告称，冲绳县和九州南部地区本周末将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预计截至8号中午，冲绳县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高达200毫米，九州南部和岩美等地的降雨量也会达到180毫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度近日正式批准国家离岸油气勘探计划，耗资8400多亿卢比，折合大约600亿元人民币，将印度的油气年产量从6200万吨提升至8000万吨，降低依赖进口石油。
13: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费国，每年油气进口金额高达约13兆卢比，即约1500亿美元。数据显示，印度原油进口依赖度已从2014-2015年的78.5%攀升至2025-26年度的88.7%。印度

0: 石油与天然气部长普里表示，国家离岸探勘计划预估每年可为印度节省约1兆卢比的能源进口支出。普里形容，这是一项革命性决策，将显著强化印度能源安全，推动国家迈向能源自给自足。印度政府预估，该计划渴望促成超过6亿公吨油当量的蕴藏增量，目标是将国内油气年产量从现行的约6200万吨油当量提升至8000万吨油当量。
1: While it can improve domestic output, reduce import dependence at the margin, generat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support coas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limited extent. However,As I said earlier, its overall impact would be limited because of India's limited proven reserves, high exploration cost, a long gestation period projects, price volatility, and the global transition towards cleaner energy.
0: 印度石油部指出，油气探勘属资本密集且回收期长的产业，从探勘区块释出到商业投产通常需5至10年。印度国营油气探勘龙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已规划在7年内钻探150口深水井。
2: 过去10年，印度政府已逐步移除99%以上的离岸禁采区，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开放探勘。这次计划的通过，象征印度能源政策从制度改革正式迈入任务性执行阶段。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7号表示，当天与国家警察在西班牙多地联合执法，成功破获活跃于地中海地区一个规模最大而且最危险的跨国偷渡犯罪团体，共逮捕78名嫌犯，查获18艘快速快艇。这一个犯罪团体据信已经将2000多名非法移民带入西班牙。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当天发布在多地突袭搜查多个跨国偷渡犯罪团伙的窝点画面，现场画面显示，警方在许多窝点查获大量的现金和各类电子设备，另外还拘捕多名犯罪嫌犯，团伙的成员。那警方透露，团伙已经至少有64次的偷渡活动，获利2400万欧元。波兰最长河流维斯图拉河水位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当地安诺波尔水文监测站4号录得，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157厘米，打破1952年8月8号162厘米历史最低纪录。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河水不足以提供冷却水，旗下的2座发电厂需要减产，导致电网供应能力大幅下降。就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奥斯卡金像影后杨紫琼将在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获颁亚洲电影人奖，奖项会于10月6号在电影节开幕礼上颁奖。这次是杨紫琼继2011年后，相隔15年再次踏上釜山影展红毯。影展组委会方面评价指，杨紫琼在港片黄金时代率先塑造了具有独立自主形象的女性角色。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10月6日至15日在釜山海云台举行。回到香港，影帝刘青云最近拍摄导演邱礼涛执导的电影。提到这次电影与邓涛等多位新演员合作，不知刘青云有什么感觉呢？
5: 我觉得好开心啦，我又唔觉得佢哋系好新咯，系因为佢哋都好，我觉得佢哋好专业同埋好投入自己嘅工作。同埋我觉得佢哋系演得几好睇，因为佢好睇嘅地方系因为佢哋每一个都系用自己嘅真嘅情緒去演戲，即係佢哋唔係話即係詐定假啊，冇，佢哋真係用自己，即係用自己嘅眼淚去演戲嚇。我覺得係都好 enjoy 睇到佢哋做戲，都好 enjoy 同佢哋合作。
4: 组合农夫的 C 君和陆勇最近和张继聪一起首度同台合作，将于10月举行10场综艺舞台演出，更获紫花神黄子华加持，为这次演出赐名。在记者会上 ，C 君、陆勇和张继聪预告这次的表演形式将会集单口喜剧、喜剧以及演唱会于一身。
6: 呢个系一个综艺 show， 系一个综艺 show， 好多样唔同嘅嘢嘅，即系好似头先咁讲，会做下短剧，但系佢又唔系舞台剧，会讲下嘢，但系
7: 又唔系栋笃笑，
8: 会唱歌，
6: 又会唱歌，咁呢个系一个综艺 show， 咁大家其实唔系好 get 到咩係綜藝 show 嘅，咁係真係子華就點咗醒我哋啫嘛。
4: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3: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特赦，银行在香港一点冒烟呢。那当然。
2: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3: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
4: 끝났어끝났어
5: 루카스
2: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6: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2: 纵使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中国公开月球宝藏图，在这里呢，中国的标准啊，也让全世界都看见。这也是历时这个数十年来哦，它非常重要的一些科研调查的结果。所以今天呢，这是大公报的一个版面啊，也细数这十几年来呢，有许多在科研方面推进的努力。在今天一些关注的焦点上，我们先一起同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把目光移到日本。日本的民众很生气，上街抗议。要知道现在的天气这么的炎热，在他们抗议的背后一定是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个怒气与不满，还有更多的是对当前日本高市政府的怀疑。一起来看看，因为广岛原爆81周年，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日本的民众啊，特别是还带着过去记忆的这些人，他们人就非常清晰的甚至感同身受的去知道有关于在这个议题方面的一个安全性的重要。在这里今天也看到啊，日本民众抗议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针对高市政府涉核武的动向，他们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而且这次的集会地点呢，也可以看到它是在原子弹爆炸遗址旁举行集会。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连接起来，高市是不是无核的立场开始惹到质疑。他的演讲当中被认为并没有非常的正面去回答问题，即便是要朝向无核化的和平努力，但是这无核三原则到底怎么看待？他虽然在事后的记者会表示呢，这无核三原则会尊重之前的一个政策，但是你到底会不会修改？你这个原则的认定到底现在有没有改变？在这里都认为他可能在说法上面呢比较模糊其词，而在这一些核爆的受害者团体的立场则是非常的明确，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这里要看到，其实对于日本的政府来讲，他们在核保护的部分大家都知道他高度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他现在内部的政治压力已经体现，就是这群人啊，这美国这日本的国民对这件事情已经对他提出了一个重磅的安全批评。在这个时候来看到遏制通胀啊，好像成效也画上一个问号。经济日报今天一篇分析说，遏通胀对策欠诚意，高市内阁民望陷危机。在这里呢，当然他们自己解释很多啊，说有关于把食品销售税要做调整的这件事情，从现行的8%要大减到1%，这个可能对大家家庭用户的买东西这件事情会减低很多负担哦。但他说了很久啊，一直没有去施行。后来近期呢，也用了一些啊，这不断努力去对外解释说，因为他们算了一下，如果赶快从8%把它大减到1%，每年会有约50,000亿日元的财政收入缺口。那其他的教育啦，另外的像是学费啊、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这些的政策，可能都会被挤压，但是民众又不买账了，在这里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质疑呢？他们就说，日本公众是提到，高市所谓的财政纪律，但是看看他近期对一些政策，像是推大阪赴首都的这件事情就很热衷，还有一些成长的战略一改态度非常积极，一拨就是拨很大的一笔款，那么这些又何来的财政危机、财政纪律的问题呢？所以公众发出的质疑直接冲击了他的民调。另外这份数字更要看到，日本人的一个家庭消费，这是连续第七个月下降，这个年均呢数字大概在3.3%，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所体现的生活的压力。继续再看呢，日本还有一件事情相对比较打脸啊，来看，因为日本政府送熊本灾区便携式的冷气，他们日本有关部门也在官网上面呢在说这件事情，也努力再去做宣传，强调这些冷气机的品牌是日本大型一个连锁购物中心旗下的某个牌，可能品牌的样子是如此，但环球时报在这里报道当中呢说呢，其实有很多人看被发现啊，他制造是中国制造啊，那中国产的空调让日本的自卫队破功啊，这件事情啊，接续是中。

中情势上，伊朗跟阿曼啊，他们敲定协议的这件事情很有进展啊，都快要接近完成。在这一波的敲定当中，当然也是朝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但这不知道是不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在这里呢，路透社还报道，伊朗同时也警告海湾地区的国家，说要特朗普赶快撤收手吧，要不然呢，他们可能也会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呢施以重击。在这一波伊朗跟阿曼敲定的新的霍峡航道坐标啊，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这里你的海湾出入，你的航道哪里进哪里出会规划，可能之后会不会再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再设计另外一个中间航道，大家也做关注。可是在这个部分，他可能暂时要先排除美国，排除美国当然美国不愿意。那如果怎么样去排除美国？为什么这么想呢？他们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伊朗的国会委员会现在正在审议一个草案，就在这个草案呢，他们是暂时可能让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啊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啊。这里呢，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彭博社也这么报啊。在这里他讨论的方向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阵子以来，他们细数美国，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袭击伊朗的话，可能后面这些事情都不会有，所以他们认为要开放这个海峡的同时，伊朗跟阿曼携手有一个管制权啊，有个管制权，他们觉得要握好管制权，同时认为呢，这些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你要先做好赔偿，你要先做好赔偿以后，大家才能来谈怎么样一起在共购的条件当中做运行。所以在这里呢，就再次考验美国了。特朗普口中说这个协议差不多要完成哦，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按照这样的协议来签，也就是说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这可能跟美国的初衷不一样。但如果如此，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啊。现在你要升高军事压力的话，你要看看自己的军事弹药库同不同意。那另外呢，现在美国内部的民意压力也很大。但你如果真的要谈的话，好像之前呢跟伊朗之间，你就要被迫去接受伊朗他要的一个条件。那现在呢，就是讲到弹药库存的事情，《华尔街日报》就来看啊，传出了说特朗普跟赫格塞斯呢，稍微两边他批评了赫格塞斯，因为特朗普显然不是真的知道弹药库缺乏的事情，他觉得被蒙蔽，甚至他可能觉得没有这件事情啊，他觉得可能有些人泄密造谣，一度批评了赫格塞斯，赫格塞斯把责任推给说是他的副防长。副防长没有把这件事情解决清楚，好，吵闹了这么一轮之后，是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出来说话，说一切百分之百都是假新闻，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尽管如此啊，特朗普有一个动作还是让大家看到端倪，就是他要大家去查，查说什么呢？查到底是谁泄密，变成说是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根据目前国际之间知名的权威智库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所做的分析，都明确的去指向美军的弹药库，因为有些部分是可以去数算的出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评估的区间，所以美国的弹药库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当然肯定是有受到影响。而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怪罪的目的有一些后面媒体报道的原因，说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他不能精确掌握，可能大家在他旁边围成一个围墙，都只说他愿意听的话跟好听的话。他因为错过了这些消息，使得他对于伊朗的军事的选择就大幅空间被压缩。在这里还要看到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啊，文汇报这里看美以分歧升级，结构性对立难调和，这是文汇报的专题。这里呢，因为他们之前有私人友好的关系，但这一阵子以来的你来我往呢，被认为说私人的友好恐怕无法弥合战略的分歧。但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仍旧在推动啊，两边防务有新的合作协议。但是尽管如此呢，他们彼此在想要的一个事件上，同时对待伊朗的方式，两边开始确实出现一些不同的想法。接续的一些防务合作，特别是在一些军事分配这个部分，可能呢渐渐的没有那么重叠在一块啊。大家可能看到，在这块部分呢，好像开始确实会出现一些影响。与此同时，路透社这里也在出一篇啊，特朗普现在在伊朗的困境，就是好像困入了战争当中，他好像也没有看到退路的尽头在哪里。刚才我们前面也说，这两天呢，我看到各家都持续在说，你要继续打的话会如何，你不打的话又会如何。而且核心是他一开始最初的目标好像都没有达成，不是一开始对着是有关于伊朗的核处理的问题嘛？但现在一切的一切核心还是要回到内部的政治压力，而且现在特朗普的班底在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这个明显性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因为对于共和党来讲，他还想要守住在国会的控制权，但眼下这一波呢，时间一拖长，美国民意最近都已经清晰的反映了。
在伊朗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件事，伊朗总统佩哲十七扬啊，他在这里呢，在谈话当中，他提到啊，他说呢，他批评伊朗内部有人利用穆杰塔巴对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呢做文章，制造分裂啊。他也提到跟他的联络非常困难。那核心呢，他当然主要他释放出这样的消息之后呢，他是认为当前为止他跟美国谈的一些细节，虽然他自己不同意，但是整体呢，大家在一个态度上面往前推的时候呢，是提出说担心有人在这个时候呢是有这个制造啊，利用这个过程当中乱传话啊。这个消息呢，但是仍就表示。穆杰塔巴呢是伊朗力量的主要来源啊，认为说呢，如果接下来呢，可能希望看到对外呢可能展现啊，让大家放心的一些共识。再来看的是特朗普一个黄金舰队，他自己也说了很久啊，什么都要跟黄金有关。黄金舰队造价恐高达这个2750亿美元啊，在这里呢是港币，这个肯定是美国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项目，怎么会这么贵呢？还是要看美国的造船业。美国的造船业你要重新振兴啊，也不是一时三刻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缺乏，还有些人力技术人力的补强，这些美国想过可能跟韩国日本这里招募人，但韩国这里也讨论了一把，他们的人过去的工作之后也是有一些文化适应上的问题，核心工厂现在也力所未及，与其说老旧的一些建设你要重新汰换升级也是需要一些成本，所以这个黄金舰队可能要用黄金般的一种价值去打造，但打造出来的时间还有它整体的效能，特别是时间一拖长的这件事情啊，是否能够符合他们原本的设计所需，也是画上问号。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纠结啊，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对于这些油老板啊，还批评了他们一下，靠着战争发财，怎么钱不还退吐出来一些。这里呢，一战焦灼石油暴利，特朗普或转向美企开刀。美国能源界闻风全员启动。土阻白宫限制出口啊，这文汇报的标题，经济日报大家也看到这里，因为美国它还是要靠出口石油获利，但现在又要做限制，因为内部的民意啊，在民生需求上，它发觉油价持续上涨，民意是有怨言的，所以这也是陷入一个两难。另外，特朗普这里呢说，对于出生公民权的这个事情，我们看今天《华尔街日报》啊就注意到这个部分啊，路透社也跟进做一些消息，《纽约时报》也是。他呢主要是针对生育旅游啊，他希望要限制这一块。我们要知道上一次呢，美国的法院对于特朗普本来要限制啊，就是在美国的出生的这些孩子，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那么你也不能取得在美国的合格居留权。但他这个行政禁令已经被法院给驳斥掉了，但他现在呢还是要继续推这一块。他对于生育旅游的这件事情，他需要想方设法的去禁止，要做限制啊。接续看的就是纽约时报提到是胡塞武装啊，他现在呢对也门的这个也门的政府军啊，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政府军队锁定他两个武装地点做攻击，所以这也让大家看到之前脆弱的停火协议，这会不会兴起另外一波的内战。与此同时，以色列时报也在看沙特阿拉伯啊，说掌握了来自美国跟其他地区的一个情报，显示他们的北面伊拉克方向还有南面的胡塞武装，这里呢两边的武装网络可能会联合做南北的夹击，针对他们的能源港口一些通道还有民用经济设施等等。其实这些事情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发生，但是这个消息的出来也可以看到沙特在相关的方面交通通道了一些这个交通的这个运行等等啊，还有一些能源的部分可能会受到他们南北夹击的一个压力影响。而华尔街日报这里在看以色列现在跟黎巴嫩的谈判也有问题哦，他现在呢可能跟黎巴嫩之间呢他的还是有攻击哦，那这个部分呢对于他本来要跟黎巴嫩做的谈判的进展说也是蒙上了阴影。中情局传涉古巴专组，其实这个部分传啊，这已经传了很久啊，似乎都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公开的秘密了啊。而这里今天的消息，包括政治新闻网站说他要设一个情报工作小组在古巴啊，在这里呢都建立，还有另外的消息也是有报告去讲，而且要对于哈瓦那当局做更大的施压。手法是什么呢？这里也有揭露啊，包括说呢，他可能呢是对于这个情报站啊，像是情报站。我们这边看一下啊，它有情报站、网络攻击，甚至设置一些秘密行动啊，这是中情局常做的事。中国网信办审查派拓网络产品，称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国安风险啊，这是有安全的理由。
美国阻止阿根廷企业啊跟华为做生意啊，中使馆提出强烈反对，说美国你是破坏自由市场原则，触停霸权行径。金融时报也提说，阿根廷的公司确实自己证实，同时也指控美国有这么样的一个行为干扰他们做生意啊。这个部分呢，美国怎么干预啊？阿根廷的这家公司呢，确实证明他们收到了短信。

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们继续跟华为做生意的话，你们这家公司的董事，你们在美国的签证会被我撤销，或是你正在申请的，我就不给你。但是呢，阿根廷这家公司表示说，请他美国用正式的管道再来做处理。那这件事情，中方有关部门，我们刚刚看到也做了一些清楚的回应。德国机场泄了炸弹无人机的这件事情呢，效应呢，连续这两天以来，因为它这是一个主要是货机的，运送货物的这个机场，当时他们说有这个带着炸弹的无人机，所以一度所有的货机要停飞，原本有一架货机就要降落，因为只是呢重新在攀高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受到了不明飞行物的接近，虚惊一场。货机虽然另外降落在别的地方，安全的降落，机上的3名人员都没有事情。不过后来事后发现他们的机头有遭到碰撞，德国官方呢判断认为可能又是另外一架无人机。现在他们定性这件事情是一个混合战，已经提高警觉，也要再做深入调查。好，昨天才提的有关于在香港保险啊，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因为其实香港的保险有很多的选择，它的性价比很高哦，在这里呢竞争力也很强。那大家就会看这个税务啊，你的得益处啊，你的可能有一些投资的收益缴税。这一天呢，现在有关的部门出来在做说明的清楚啊，香港的保监就说，内地对居民境外投资收益缴税要求是一直存在，而且提到无需过度解读保单税，这主要是针对投资收益的这个部分。人贩子梅姨真名曝光，他的判刑会如何？公众关注。在这里涉及至少9宗，尽管悉数都已经找回，这些家庭面临的久违的团结，但是情节严重，法上都有很明晰的判定，而且他的真名也已经曝光，叫谢佳梅。被拐儿童表示，相信会有正义审判。另外，这《明报》跟《信报》港媒呢，主要是辉大通报的一个个案啊，提到有关于基因试验孩童的这一件事情，那还有这相关的一个讨论，还有这新规备案呢，在这里有关部门呢就必须再做核查。《联合早报》台风白海豚预计8月9号到10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好，在这里还要估计到一些市区的温度啊，也请大家也特别要做防台的准备。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继续读报，我们同来看要闻追踪。福奇现在深陷国会对他的追剿，这位呢在美国防疫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近期呢他到国会作证，不过他有很多呢是以法律给他的一个缄默权来做保障，但未料呢在美国的国会这里却认为他藐视国会，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起诉他，所以在今天包括各家呢都关注到他这个法上所面临的一个争议的一个后续，而且现在会看他会不会真的陷入一个法上的一个风暴，会不会陷入这么样一个困境特别当我们知道在国会里面要动用投票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还有包括接下来以此窥探特朗普接续在防疫工作上面一些政策倾向大家也会关注这个路子。另外就是美联储它的利率政策了今天还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这美联储局呢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出来说他们其实在上一次的一个会议当中就已经提到应该要加息才对，就是一个预防性的加息动作，是因为目前美国的通膨情绪仍没有办法控制到他们预期目标的2%，那使得沃什他这个人本来的方式他是一种缄默相对沉默要简洁的方式，还不容许人家先给一些前瞻性指引的一种方式会如何。今天经济日报一篇评论就说利率若能治百病，那就该沃什当总统了。同时新报看特朗普呢也被接他常常打电话给沃什谈什么呢，谈经济，这也是沃什上任之前各方在看你会不会受到特朗普的压力，特朗普不是一直很希望减息，同时也认为没有真正的通膨发生吗？那这个部分呢，接续会看到《金融时报》呢也在看现在沃什他的方式是什么？他其实并不理会对他的一些市场对他的一些反弹甚至批评，他还是呢要对于美联储他现在信息对外透露是比较简洁的方式，他还是要走这一块但接下来他们还要再开会了。那这一波新的一个开会的情况当中，因为整体我们刚刚提到通膨还没有控制到他们的目标，同时就业形势依旧是强劲，接下来这一波开会的一个方向呢，当然也是一个议息的焦点之一。再来看看 DeepSeek 预告说它要全面上调 API 定价，这个就是应用程式界面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应用程式编程接口。在这里国产 AI 业转向成本可承受下的商业化，在这里呢这几家媒体也关注，包括南华早报这里也提，因为大家对于低价的 AI 模型的需求在增长的同时DeepSeek 它出现了一个要大幅增加加价，因为在相关的领域我们看到竞争性提升之后，你要怎么样在那么强烈的竞争性下还要维持自己的一个利，这种有利之处，现在它似乎选择放弃快速复制强模型能力的这个路径它这是以更高的算力时间跟研发风险去换取这模型能力的自主来源。消息再看张一鸣，字节跳动拒绝通过他开发模型的一个方式拒绝蒸馏型的开发 AI 模型，他说他是要聚焦长期目标，不为榜单排名。重磅轰6N 战机挂核飞弹惊雷一首曝光，而且还有歼20伴飞护航。在这一次我们看到这有关的这个宣传片当中每一集可能很多军事迷友会关注，在最后一集里面呢大家看到的这整体的一个方向呢有一些首次曝光的轰6N轰炸机，我们看到这一幕景象挂这个惊雷一。好，这里整体呢被这个分析师呢这个军事专家怎么解读呢？说现在接下来看到这个气势就是中国不再只公布单一武器 而是呢可以让大家看到它构建了一个啊有隐形战机、预警机、加油机、联合指挥网络所支撑的一套空中核打击系统。这整个体系啊，再来看这个台北方面汉光演习，很多民众可能看到啊这些武器上车，但是这个演练啊，看赖清德穿避弹衣搭装甲车的这个部分，他怎么样去撤退等等啊，这个部分呢，两岸的网友看到一些评论呢，就会觉得呢，他们可能眼睛呢都比较晶亮，因为在这个演练啊要撤退的过程当中呢，赖自己本身的一个动作啊，好像还像慢动作一样啊，慢动作那当然就给摆拍有很多的空间了。那事实上依照现代的一个战场情况，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呢，可能分分钟都是被无人机给清晰淡定的去锁定啊，所以就是说演习到底实际的效用是有多少，还有呢，到底旁观的人士当中到底哪些有些外来分子的成分引起的争议是什么？但核心就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接下来年底要面临一波选举，他们看在眼里，心中觉得作秀的成分比例比较高的同时，那么真正的民生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要回问到赖当局了。再看大天世界，AI 带来了我们生活上什么样的变化呢？这篇先看华尔街日报，现在好多啊，像是美国的调查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当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都在问 AI， 医生就很着急，因为有些跟临床实验情况可能不一样，担心大家太过依赖 AI 的话会不会呢反而会发生更多的伤害。不过也有这些专家显示说，如果你把长期自己的吃药状况跟看病的病例都给 AI， 它数据统整更清晰了之后，有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建议还是有它的一个可信度，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用 AI 啊先做一个自我调查。另外 AI 时代呢 SEO 不够 GEO 成关键，这个主要是我们用传统网络搜寻怎么样让自己的排名更加前面， GEO 呢这里主要呢可能是用了一些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软件把自己的内容做一些优化，在这里来看到大家品牌竞争的一个重点变成了

能被 AI 理解而且持续推荐。再来看这 AI 的研究，很多科学家竟然研究什么呢？怎么样再去造一个新的病毒？其实这个一般来讲我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尝试，你一定要去研究病毒呢？当然科学家表示他是为了要找到治疗疾病更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在这里呢，这边就说 AI 现在真的是创造出来了新的一个病毒，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部分啊。那 担心者就会担心，他会不会逃逸？尽管科学家说实验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封闭的环境下，但模型会不会逃逸？会不会被更恐怖的恐怖分子啊、有心者呢？可能利用来作为一个攻击的武器呢？所以这两者之间啊，这个是与不是之间，这变量是同等重量。 《纽约时报》这样机器人可不可以拯救日本的高龄化呢？他说他们这里有一个农村啊，这个有个地区大概平均年龄73岁以上，他们现在要农作的话，引进一些机器人的帮助啊，但是能不能长期机器人的帮助可能可以维持一些农产量的部分，但是机器人没有办法帮他们再创造新的这个农场的主人啊，这里主要也是 透过这么样的一个碰撞去看现在啊，面对AI机器人它这些功能的使用，好，中国的奢侈品牌啊，现在是从一个挑战者变成了一个市场塑造者，而在全球之间的精品化呢，则是正逐渐失去光环。这里提呢，现在呢又发现啊，有越来越多的高端的消费者呢，他是越来越支持本土的品牌，而且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你的工匠的能力啊，还有创新，还有一些高价值的这些消费体验。 月球有了中国标准，新版地质图全自主啊！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开月球的宝藏图，在这里用1:500哦，1:500万的比例，哇，这里呢把10多年来啊，从嫦娥1号开始，有多少个撞击坑，有多少的岩石类型，有多少的构造，还要用颜色区分的非常清楚啊！而且是建会建月球科研站，和平利用共同发展，在这里的目标，我们看到它也定了首个阶段2035年前，甚至定到了2045年前这么样的一个努力目标。 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张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在四川有个火把节盛大举行了。当然，传统文化呢也吸引了很多多方八方相聚的游客，一起看看，也祝福大家周末喜乐。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技术本身不分善恶，但人类如何使用，便会赋予 AI 截然不同的影响与力量。

0: 浩成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2: 救命啊！
3: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4: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5: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6: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4: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们，都是为了了解发生在这里的重要革命史实——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栋南昌市当年最豪华的大楼里，曾经风云际会，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 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当年那个南昌一中的美术老师傅抱石，也恰巧是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0: 1931年7月的南昌正值盛夏，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顶着酷暑的傅抱石却一丝不苟地穿着整洁的长衫，拿着5年前写成的模印学手稿，在江西大旅社门前踟蹰徘徊。此刻他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这位留洋归来、声誉极高的大画家，时任国立中央大学的艺术系主任，当时正莅临南昌，下榻在最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他的到来在南昌文化界引起了轰动。
1: 当时徐悲鸿啊，是作为国民政府啊一个叫做艺术视察大员，也是个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察大员到江西来的。
2: 当时的南昌的报纸已经见报了，就说徐悲鸿先生将于哪天哪天到江西来，来那个什么什么，所以很多人去拜访。
0: 当傅抱石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徐悲鸿这位文化名人的敬仰，他也希望能够有幸一睹大家风采。而恰巧在这时，一位熟识的银行家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3: 那么这个银行家呢，既是徐悲鸿的朋友，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啊，所以呢通过这个银行家起了作用。
0: 当时尽管傅抱石已经成为了罗家大院的女婿，在南昌的篆刻界也小有名气，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对徐悲鸿而言，他是个无名小辈。虽然银行家已经出面替他约好了登门拜访的时间，可傅抱石心里依然忐忑不安。约定的时间到了，可是徐悲鸿并没有出现。或许是整日忙于应酬，或许是徐悲鸿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外出一直未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天色已晚，突然傅抱石快步走上楼去，请人打开徐悲鸿下榻的房间，然后将随身携带的模印学手稿放在了卧室的床头。傅抱石当时并不知道，正是这一鲁莽的举动，让他及时地抓住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1: 因为徐悲鸿他在外面应酬，喝醉了酒，回来以后就睡觉了，结果睡到半夜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哎，一看旁边有东西，就打开来看。这一看不要紧，一看以后，忽然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好，太难得了，就看看是谁。哦，原来叫傅抱石。
3: 那么他看完了以后，徐悲鸿就感到非常惊讶，此地还有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啊，宣布要去到他家去拜访。
0: 当晚没有见到徐悲鸿的傅抱石回到家中一夜未眠，他为徐悲鸿刻制了一枚名章。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中国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即将成为他的良师益友。

0: 第二天，正当复报时还在为昨天留下的文稿是否会被徐先生看到而担忧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徐悲鸿竟然会意外地出现在他的家中。
1: 当时徐悲鸿到了他们家，把傅抱石吓一跳，感到很惊讶。傅抱石把他专门为徐悲鸿刻的印送给了徐悲鸿，因为文化人嘛，交往不就说话，送了个铜印。然后徐悲鸿就在他家里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个鹅啊，送给傅抱石，还讲了：“臣你送个铜印，真是我画一幅画呀，不相抵，就是抵不到你这个价值。”这很谦虚啊。
0: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篆刻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几乎处于荒芜状态。直到1907年，黄宾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续摹印》，才开创了印论系统研究之先河。试想，当徐悲鸿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边远城市，看到一名中学美术教师竟独立进行篆刻研究，并拿出了自己的著作时，爱才的他会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2: 这本书为什么会让徐悲鸿那么有感触呢？全是工笔小楷，那么这种文书的这个工整，这个做事的认真，这个做文章的这种精妙，徐悲鸿当时就跟我爸爸后来跟我妈妈说，哎呀，一直是让他叹服，很叹服。
0: 初次谋面，傅抱石就让徐悲鸿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才华，他当场提出建议，让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
2: 他徐悲鸿跟他说：“他说法国是个艺术之都了，当然他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搞东方文化的话，搞东方艺术的话，你要是到法国去留学，必须要脱胎换骨。但是日本是把中国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他说我当然建议你是到日本去留学。”后来我爸爸就是到日本去留学的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就坚定下来。
0: 这是1931年与徐悲鸿见面之前的傅抱石夫妇。如果没有与徐悲鸿的这次会面，那么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安稳将会不变地继续下去。傅抱石依然还是南昌城那个小有名气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命运却让这个不散将的儿子传奇般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画的马就已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当徐悲鸿和傅抱石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以后，为了能够让傅抱石顺利留学日本，徐悲鸿居然主动画了一幅奔马图，送给当时江西省的政要大员熊式辉。
2: 这件事情徐悲鸿真是叫做知遇之恩，识人之慧眼，而且是助人之巨力呀。所以这是我们家里一个经常谈起的一段佳话。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初的南京，此时傅抱石即将踏上来之不易的出国求学之路。从未走出过江西的傅抱石，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从此便与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29岁。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小平市的武藏野美术大学。80多年前，当傅抱石来到这所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学院留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帝国美术学校。对于当时的傅抱石来说，这所大学是他人生和命运的一个新起点。这是傅抱石1933年秋初到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脸庞上自信的目光中透露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就在这一年的9月， 傅抱石进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
3: 我认为傅抱石到日本去，第一，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日本人学西方的东西的成就，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就，他看到了。第二，他看到了他在国内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去看到的东西，看到跟没看到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对青年的学子来讲有很大的震动，甚至于奠定他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2: 但是我爸爸最想学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学工艺，而是要学中国美术史。
0: 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6年，在近3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抱石完成了从一个学习东洋工艺美术的留学生，到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的蜕变。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认识郭沫若是傅抱石留学日本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当时这位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受到通缉的文化名人正流亡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相识并成为了挚友。他们两个人，一个发奋学画，一个潜心研究甲骨文字，正是两人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维持一生的亲密友谊。这幅趣味盎然的龙基图是傅抱石结识郭沫若后专门为他绘制的。郭沫若非常喜欢，当即在画作上题写诗词。在后来的岁月里，郭沫若为傅抱石的绘画题诗有三四十幅之多，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因此他对傅抱石要改变中国画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傅抱石准备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览时，郭沫若对他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3: 我爸爸经常感叹一件事，就是在东京认识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是个很识才的人，而且对傅抱石啊，我觉得信息很相通。
4: 我认为郭沫若对他甚至有再造之恩啊，所以他会连篇累牍的不断的给郭沫若创作很多作品，而且毕恭毕敬。
2: 1935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原省吾和好友郭沫若的主持下，傅抱石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这张照片拍摄于展览现场，傅抱石正陪同一位日本观众用放大镜观看陈列的一枚微雕印章。虽然日本早已有在米粒上雕刻的传统民间工艺，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微雕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参观者开始以为这只是印章上的纹饰，但是用放大镜看到后才知道，原来全是文字。
5: 这个展一开啊，震动日本。日本有一个能够在这个米粒上面用针刻上几十个字的一个米粒刻的，但是傅抱石比他还劲道，能够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石头上刻离骚，这个不得了的。
2: 多年以后，在南京博物院，我们有幸见到了傅抱石的微雕作品。
6: 这都看不清楚呀。
7: 那是的，是的，那用一般的放大镜是肯定看不到的。
6: 这上面有多少字？
7: 有2500多字，是取源离骚的全诗的内容。
2: 在这方印面边长2.2厘米、高4.4厘米的石头上，傅抱石雕刻出了屈原离骚的全文。借助特殊的摄影器材，我们看到了上面字字珠玑般的精致和优美。
4: 这个傅抱石他会刻微雕，他并不是完全靠目力来解决的，你也可想而知，他就是心里面他手动了一下他就动了一下，他主要的一个部分还是心里面在刻，手抓这个刀心里面刻，他并不是要拿个很大的放大镜放了个很大的倍数，那个刀刻不成了。
2: 傅抱石的绘画、篆刻作品展览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当时的日本许多知名画家都纷纷买下了他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当傅抱石当场进行微雕表演时，人们连连称奇。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傅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在雕刻。”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5: 所以有人讲啊，傅抱石出名了。这个郭沫若讲过一句话，他不仅是在江西出名，而且在中国出名，而且是世界上的有名了。
2: 1935年6月，因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傅抱石提前结束了留学生涯。在归国前，傅抱石把他在日本创作的绘画、篆刻作品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家中。如今，这批作品已成为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实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对他此后的艺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性影响。
8: 对傅抱石来讲，他积累的是什么呢？他在日本积累了很多关于绘画上的知识啊，不是日本的绘画。
4: 他到日本去留学，他也就发现日本实际上在学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部分，而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因为极贫极弱而看不起自己。
9: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日本找到不是学习日本的某种方法，而是在日本找到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所丢失的东西，而在日本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他是去找这些精华的东西。哎，
2: 这是2014年初夏的南京，在僻静的富后港这条街道上，伫立着两栋老式别墅，一栋是徐悲鸿故居，在他的旁边就是傅抱石故居。这两栋老房子经历了近70多年的风雨，如今主人早已远去。尽管这栋别墅是

0: 1948年才修建的。傅抱石一家在这里并没有住很长时间，但是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而他来到南京，也正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恩师徐悲鸿的邀请。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一部分。1935年7月，从日本归来却没有得到文凭的傅抱石第二次来到南京。在徐悲鸿的鼎力推荐下，破格担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美术史讲师。
1: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期对于傅抱石先生来说是他一个关键的时期。我感觉到他那个时期除了上课之外，全力以赴在做研究，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研究，发表的论文、完成的著作非常多。
0: 这枚印章，上课其命维新，是傅抱石众多印章中他非常珍爱的一枚。其命维新这四个字，表达的是傅抱石立志改革中国化现状的志向。在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之后，其命维新四个字已经印在了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写道，中国化的改变由我开始。
2: 傅抱石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他对美术史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美术史没有这样的研究，他很难去走这个路。在他的文章当中，他也并不掩饰这个问题。他说在纵观前人的时候，他觉得到处都是墙，哪个地方都堵着没法出去。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墙上打个洞，然后出去才有希望。
0: 也就是在此期间，傅抱石又面临了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当年送他出国留学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来南京时特意拜访了这位从南昌走出来的人才，并且当面向傅抱石提出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邀请，请他出任某县县长。傅家世代贫民，家徒四壁，别说做官，就是出一个读书人都很不容易。然而此时的傅抱石却刻了一方不求闻达的微雕印章，婉言谢绝了熊式辉的美意。这一年他30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随着局势日益危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傅抱石就职的中央大学也随之西迁。但惦记着南昌家人安危的傅抱石并没有随学校迁徙，他离开南京回到了江西老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也回国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中将厅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3: 这个时候郭沫若又想到傅抱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傅抱石回南昌了，后来呢日本人打呢这个又回到他的新余老家，后来那个战争越来越扩大了以后呢，他又到桂林。这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武汉了，那么郭沫若主持三厅的时候呢，就把傅抱石呢又召到他那个三厅，实际上是做他的秘书，相当于中校这个等级。

0: 在今天的武汉十四中学校园内，仍然保留着一栋70多年前的小楼。这里就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当年正是在这里，傅抱石度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涯。
1: 那么傅抱石，我印象就是他投笔从戎嘛，他是觉得能够投笔从戎，穿军装，他喜欢穿军装。那个时候是意气风发，到处唱这个抗日歌曲，武装保卫大武汉，那是民族大团结，国共合作了，是吧？红军没有了，变成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在武汉都有。那么我们的傅抱石啊，跟着很多军人熟悉的，他和军人熟悉，他这个人非常热情。
0: 然而，战争的事态却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武汉的陷落，傅抱石也不得不夹杂在三厅撤离的队伍中，与难民一起踏上了西迁的漫漫长路。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欧洲再次遭遇到了热浪的侵袭，极端的高温已经导致超过20,000人死亡，电力、交通等多方面陷入瘫痪，脆弱的基建系统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何渡劫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命运难题。另外一方面，中国最新一期的外贸成绩单出炉了，累计前7个月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下半年的外贸趋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在今年的夏季，罕见巨型热穹顶是牢牢地锁住了欧洲大陆。极端高温不仅已经导致了超过20,000人死亡，更是暴露出了欧洲基础设施长久以来的致命漏洞。
1: Siamo per così muore e quindi non basta stare a casa con l'aria condizionata. E devo dire che non me l'aspettavo così bene.
2: 欧洲热浪持续，意大利卫生部昨天首次对所有27个监测城市发布红色预警。持续的高温已在意大利造成多人死亡，并引发干旱与山火。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意大利山火面积已经高达7万公顷。而在德国，有报告指，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00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监测显示，德国、波兰、丹麦等北欧国家纷纷刷新百年最高温纪录，多地七月末气温逼近40摄氏度。而目前欧洲高温周期不断拉长，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2倍。高温大考考的不仅是人体的耐温极限，更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治理能力。欧洲城市基础设施接连扛不住重压，陷入全方位停摆危机。电力方面，法国大量依赖河水完成反应堆冷却的核电站，在河水温度超标后被迫降低功率，甚至临时停机，电力供应缺口陡然扩大，电价短期内暴涨30%以上。交通方面，多国高铁因铁轨受热膨胀扭曲变形，大面积晚点或取消，巴黎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缩短参观时间提前闭馆，知名文旅项目受到冲击。热浪之下，欧洲空调产业链和渠道体系尚未及时跟上突发需求，中国制造却以快速响应、智能物联、设计便携等优势，给欧洲酷暑带来了一缕清凉。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历史同期新高。然而长期以来，欧盟常以环保、产业安全为由设置关税准入壁垒，反复炒作对华贸易逆差，试图通过人为限制阻隔中国制造输入本土市场。欧洲热浪烫醒的不仅是气候危机意识，还有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反思。
0: 现在的欧洲在这个夏季可以说是经受着不少的考验，而这一轮的气候的问题似乎还演变出了更多更深远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周文，您看这个，其实关注欧洲的这个热浪已经不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是持续的在不断的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特别在法国围绕这个空调似乎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争议，甚至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怎么来观察这个热浪对于欧洲带来的影响呢？
3: 现在这个热量呢，比预期的它这个一波一波的要比预期的多。嗯，你想想看，在这个5月底6月初，当时第一波热量来的时候，他就说啊还有2波热量。嗯，基本上到7月初就没了。现在7月底发现整个意大利这一边啊，就好像是全境都是高温，法国那边的情况也是一样，德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像西欧到了法国的北部。德国的这边他们是不装空调的，他特别热的时候怎么办呢？说是学校就放假了，然后呢大家到水边去在那待着，就水里边泡一下什么，反正事就过了嘛。那现在看着不行，所以就出现了法国和德国，就是他们有统计，意大利我估计情况也差不多，就是和往年正常在这个年份，比如说一些年纪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去世的这个人数和今年相比，今年就明显多了不少，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下一回首先今年的这个热浪会延续到什么时候，是不是还有下一波，还有到什么时候为止。因为今年的厄尼诺现象特别的厉害，你看就咱们这边同时在前天是有3个台风，就很少有的，同时现在这个最大这个现在正在往华东的温州一带在登陆，那么会延续多长时间，那以后是不是欧洲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舒适了，这个夏天它如果说持续的这个升温升下去，那欧洲到底要不要装空调， 它不光是个所谓的文化现象，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的一个争夺的一个制高点。像法国那边的右翼的这个政党说一定要装，那些人说不能装，还有德国那边也出现这个争议。但现在问题就是说，不是你想装就能装的，你的基础设施怎么办？
0: 所以其实现在接下来包括欧洲很多国家，所谓的老牌的欧洲这些国家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基建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考验。但是基建这一块其实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得了的，是需要很长远的这个布置或者是战术的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在这。但我们可以看似乎欧洲对于这个基建的这个改造啊什么的似乎并不是那么的热衷，反而更在热衷俄乌，特别是更在热衷打仗，这怎么来解决呢这个问题？
3: 欧洲人是很慷慨拨出了900亿欧元给乌克兰要打俄罗斯，对吧？当然就是欧洲如果说他要装空调，首先是人手够不够，因为欧洲那边限定非常严格，你这个装个空调就是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装，你要排队，恐怕比如说现在你想装，那可能等装上可能已经是秋天了，那个天气已经气温已经下来了，但更重要的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就不是说想装有钱就能装得上的，比如说像这个高压的输电线的问题，变压器的问题，对吧？还有进街区底下那都是很老旧的管线，所以呢这一轮的热浪冲击乃至以后的这个气候变化就暴露出，其实欧洲很多原来所谓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电力的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是严重的老化。那如果说现在不大刀阔斧马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他可能以后就是再出现今年这种情况，而且是时间越来越长，整个夏季。那另外一块就是如果说他真做了，从哪弄这些设备，就是出现了今年比如说想买空调没有啊，只有中国能够给他供应，同样你要搞这个基础设施，那些电缆啊那些变压器也是中国能供应，还有中国现在还能供应给南欧国家非常多的像光伏的这些设备，但他现在又搞贸易保护主义，又搞什么安全，不要中国的逆变器，对吧？那么如果说以后这个电力基础设施的投资他也非常担心，因为电力是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行业嘛，到底谁来做，从哪要设备，所以以后都是个问题。那现在欧洲这些政客们满脑袋还是打贸易战，还是要说从中国进口太多了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呢我想这些问题啊都是在今年这个热浪过了之后，欧洲的政客们战略家们需要好好坐下来想一想。
0: 所以这场高温不光考验的是欧洲的硬件，可能更考验的是人心，如何放下成见已久的傲慢和偏见，在接下来对于欧洲来说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了。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中国最新公布了七月份的外贸成绩单，整体表现依旧亮眼，那么高速增长的势头能不能进一步巩固呢？下节回来我们邀请到经济学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技术产品支撑中国的外贸在七月份延续了一个向好的发展势头，累计前七个月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0万亿元。而单看七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24%，其中高技术产品贡献了七月份接近60%的出口增量，含外贸含新的亮度是稳步的提升。
1: 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势头。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算，前七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保持逐月抬升的向好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以美元计算，一到七月外贸总值则超过4万亿，同比增长超过21%。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增长18%和26%。单季七月份，以人民币计的进出口总值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接近20%，出口则增长17%。美元计的单月进出口增速则录得25%。分产品类别来看，外贸含新量稳步提升。以人民币来计算，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增速，贡献七月近60%的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连续17个月维持2位数的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多元稳定。今年前七个月以美元计，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3.6%，对东盟进出口增速接近2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录得超过14000亿，增幅提升到超过20%。对美国外贸总值则增长6.3%，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录得6%和1.4%，贸易顺差录得1707亿美元。
0: 对于最新的外贸数据该如何来观察和分析以及展望，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王先生您好。七月份的进出口规模整体是处于一个高位，还特别是全球对于电子科技产品的这个需求为中国出口提供了一个强劲的支撑，所以这样看来全年出口是不是都可以保持一个2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呢？
2: 确实这样啊。以美元计价呢，我们看到七月啊出口同比增长了23.9%啊，继续处在高位。那么这个增速啊，比上个月回落了3.1%，主要是受啊强台风、极端天气啊影响外贸港口出运的影响。那么我们预计呢，这个极端天气影响过后啊，八月外贸商品会有一个集中出运的过程。那么当月的出口增速啊，有可能达到30%左右。年初以来啊，出口快速增长。主要是受前全球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带动下呀，芯片价格大幅的上冲，带动了我国芯片、电脑和计算机零部件这些电子产品呢出口高增。那么从七月来看呢，这两类 AI 直接相关的产品呢，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了92.7%，贡献了整体出口额增长的42%。那么拉动啊整体出口增速啊达到了10%。那么一到七月啊，我国整体出口增长了18.5%，这两类商品呢这个出口高峰贡献了其中的7%。那么综合考虑啊后期各类影响出口的因素，我们预计啊今年累计的出口增速啊有可能达到20%左右啊，比去年啊就是大幅加快14.5%。啊，这是一个多年罕见的高增速。值得注意的是啊，受全球这个 AI 估值调整的影响，我们看到七月啊，包括英伟达、高通等等在内的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出现了一个显著回落的过程。这个指标往往啊领先我国芯片出口啊2到3个月，啊，这有可能预示着九月之后我国出口这个芯片出口啊。有可能出现减速，但总体上还会处在一个高增长状态。我们上面的估计啊，已经考虑了这个因素。主持人。
0: 那王先生，我们看美国其实它的关税政策频繁的变化，这为全球贸易都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中美双方近期也围绕着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各个环节展开了攻防，所以这些因素会如何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呢？
2: 那么七月根据啊美国301调查的结果，美国呢以未能啊实施并有效执行啊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禁令为由啊，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啊加征10%到12.5%的关税。那么它主要就是用来替代啊 到期的10%的这个临时关税。那么对华总体的关税税率啊，大概上升了1到2个百分点啊，影响不大。不过呢，后期啊，还有一项301调查啊，美国还可能根据啊所谓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这个调查结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啊加征关税。可以说呢，美国关税政策啊还处在一个频繁变化的过程中，啊，仍然是全球贸易的一个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啊，再加上正如您所说啊，近期中美围绕着高科技产品的供应链各个环节正在展开攻防，那么后期呢，我国外贸环境啊还有变数，7月呢，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是增长了17%，啊，这个增速啊比上个月还加快了3.1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去年同期啊出口基数下沉。那么4月以来呢，中国对美出口恢复了正增长，啊，除了去年同期啊这个贸易战啊带来的这个低基数的原因之外呢，一个重要的啊这个因素啊，就是今年2月啊，我们知道呢，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啊，还有那个对华的芬太尼关税啊，都被啊美国最高法院呢裁定违宪，那么美国呢对华整体关税税率啊是有了下调。就带动了部分的啊一些输美的商品呢，恢复了市场可接受性。我们估计呢，当前美国对华关税的整体水平啊，在21%左右，后期还可能啊有这个上调。未来呢，对美出口可能啊还可能出现一个这个下行的波动，但是呢，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啊会比较有限。主要就是啊，当前美国在中国整体出口中的这个份额啊，已经降到了10%左右，啊，这个份额呢，就比2024年啊这一轮贸易战啊之前，就是开打的时候低了4.5个百分点，啊，比2018年第一轮贸易战啊，这个当时啊更是下降了一半啊。随着我国啊这个出口多元化这些年持续取得进展，对美出口的波动啊，实际上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啊，正在一个显著的下降。主持人。
0: 那王先生，我们来从海关总署此前公布的半年外贸数据还可以看到，就是深圳、上海、苏州、北京是稳定在了第一梯队，规模的优势比较的突出。那西安的出口呢，按年出现了翻倍啊，成为了绝对黑马。这是不是和中欧班列还有半导体产业链等等红利相关？同时，是不是也反映出了国内各个地区产业转移的一个趋势呢？
2: 确实这样。当前呢，京沪深啊这些一线城市和苏州啊等这些强二线城市啊，那么在这个全球啊这个 AI 投资热潮带动下，他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迅速，正在拿到这一波的这个出口红利。再加上这些城市啊本身它的综合外贸体量很大，出口商品的品类丰富，有完备的这个产业链。目前稳居在国内啊这个出口的第一梯队，至于西安啊出口按年翻倍增长，我们看了一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西安呢啊，它是国内存储芯片的这个核心的基地啊，我们看到三星啊、美光这些国际巨头啊，在西安布局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就直接带动了上半年啊芯片出口这个量价齐升。第二个呢，就是西安啊，本身它不靠海，也不沿边，但是呢，依托这个中欧班列啊，这个它就打通了直达中亚、欧洲的这个陆路贸易的大通道。那么中欧班列呢，让西安这个货物啊，能够直接啊在本地报关啊，这个装车啊，十几天就能到达欧洲。这就让西安呢，从开放的这个末端变成了向西向北开放的这个枢纽。啊，数据就显示啊，那么上半年西安的中欧班列啊，开行了3310列啊，同比大幅增长83%。啊，我们也认为啊，这个西安出口高增啊，反映了国内产业转移啊，外贸版图啊，从沿海独大向这个多中心并行的这个演变发展的态势。那么现在的关键呢，就是一些内地城市要找准定位，挖掘这个自身的比较优势，真正培育发展出啊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主持人。
0: 那王先生，庞大的这个贸易顺差，如果说持续下去，人民币的汇价是不是有进一步升值的压力呢？
2: 那么今年前7个月啊， 我国贸易顺差是达到了6800

0: 85亿美元，这个数据啊，就比去年同期啊高78亿美元啊，再创了历史同期的最高。那么今年以来啊，出口高增啊，带动这个贸易顺差规模高位的上行，啊，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结汇需求，啊，这个呢是带动啊近期人民币汇率啊这个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看到啊，年初以来美元指数啊这个上行了1.7%。人民币对美元不贬反升，啊，这个升值幅度达到了3.3%左右。那么考虑到接下来啊，我国出口总体上还会保持20%左右的高增长，那么会继续啊给人民币啊带来一定的这个升值的动力。啊，不过也需要指出的是啊，出口增长只是影响啊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个因素，啊，其他还包括市场对呀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啊这个变化的预期。啊，货币中外货币政策周期等等这些因素，那么往后看呢，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啊，我们认为主要会取决于啊我国出口的走势、外部经贸环境的变化啊，以及呢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啊等等因素啊对美元指数带来的影响。我们判断呢，下半年人民币也大体上会恢复和美元啊这个反向波动，波幅相对比较小的啊这么个运行格局。再度出现上半年持续较快的这个升值的局面可能性比较小，会更多的处在一个双向波动的状态。我们预计啊，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啊核心的波动区间大概在6.7到7.0之间。总体上看呢，全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有可能是先升后稳。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晶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康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日经中文网今天在重点关注，中国的家用扫地机器人是热销海外，最大的五家企业占据了全球70%多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统治级的影响力。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认为中国厂商并不是依靠低价的策略，而是花大力气在技术迭代还有体验优化之上，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深厚的护城河。好，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关注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利用 AI 技术合成了自然界当中尚未发现的噬菌体病毒。那么项目的负责人介绍，这个结果是首次验证了完整功能的基因组是可以被设计并且生成出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说，用噬菌体开发的医疗工具可以为已经产生抗药性的病原体提供治疗途径。如果这一项技术未来可以进一步的推广，可以提升噬菌体疗法的有效性。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注意到了一篇独家的关注报道，特别说到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在达拉斯机场试图登上飞机抓捕非法移民，但是遭到了航空公司的拒绝。知情人士说，这已经是近期内的第六起类似的事件了，这也显示出了航空公司和 ICE 的对抗有升级的趋势。涉事的西南航空在声明当中表示，公司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执法人员如果要查看乘客信息，必须先出示必要的法律文件。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8: 깜짝놀라실소식인데요이게유럽자동차공업협회의이제자료입니다여기보니까요
9: 韩国媒体关注，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不断攻城略地，但德国传统汽车公司却在走下坡路。今年六月份，比亚迪海豚系列在韩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宝马和奔驰的热门车型。而从整个上半年来看，比亚迪已经成为韩国第四大进口汽车品牌。报道认为，为了避免重蹈欧洲覆辙，韩国本土汽车产业需要提高警惕。
10: AI 向けのデータセンターを建設す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9: 日本秋田市计划在当地利用近海离岸风力发电资源新建 AI 数据中心，预计开发成本将高达20,000亿日元，约合1000亿港元，可能会引入阿联酋资本。当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秋田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效益正在逐步显现。
11: The Singapore Exchange has posted its strongest year yet, with net profit hitting a new high.
9: 新加坡交易所公布最新财年的业绩表现，截至六月底的12个月内，总营收和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分别同比增长13.9%和24.6%。现金股票营收增长28%，领跑各项业务。各投资群体和板块的日均成交额也有显著增长，散户参与度达到5年的最高。
7: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宣布了俄军重大人事调整，包括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普京还宣布俄军将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兵种，即无人系统部队，并任命原中部军区参谋长为无人系统部队司令。普京在此时改变俄军后勤一线作战的领导层的人事布局有何战略考量？新建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是对标乌克兰吗？此外，俄军还扩编并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一系列动作透露了怎样的信号？乌克兰也在持续人事。

0: 毒。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会议上宣布，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桑奇克将全面负责武器装备的订货与供应职能，实现军备管理权责统一。同时，原集团军司令瓦列里·索洛德丘克被任命为副国防部长，统管所有后勤保障部门。 普京指出，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同样属于作战工作，只有一线指挥官最清楚部队真正的需要。而在集团军群指挥层面，中央集团军群司令由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接替指挥，其下属参谋长彼得·博尔加列夫升任东部军区代理司令，并兼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原中部集群参谋长利亚明上将出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 普京称，利亚明为此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要求他完成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工作。普京表示，相关人事安排均经本人提议，确保作战衔接不断档。俄罗斯舆论认为，此次调整的核心是重用实战将领，将前线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势，一是职能集中化，特别军事行动暴露了装备采购与后勤分散管理的弊端，有两位实战出身的副部长统一负责，旨在减少采购环节，杜绝腐败，提升补给效率；二是保持攻势连续性，中央与东部集团军群承担关键作战任务，指挥官调整采取内部晋升，就近调任，确保换帅不断档，战斗力不滑坡；三是布局未来战场，新设的无人系统部队。
0: 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普京呢日前对俄罗斯国防系统的人事布局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啊。那其中呢涉及到国防部后勤部门负责人以及前线作战指挥官，他任命了原俄军中部军区司令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专门主管后勤工作。首先，请您分析一下普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进行人事调整呢？而且把后勤系统整合起来统一管理，还特意选调了一线指挥官来主管后勤工作，这背后有怎样的考量？
2: 的确，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进行国防部的重大军事调人事调整啊，这个实际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下一阶段会有新的动作。那首先应该看到，目前俄军面临的困难啊，首先看到正面战场上，俄乌双方都在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消耗战、拉锯战。那么后勤的需求啊，后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乌克兰，从去年开始的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给俄罗斯的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处于中部军区，所负责的这一些战线都有很强的这种后勤补给压力。所以调整人事啊，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后勤和作战部队啊相互之间有可能脱节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通过 让一线的作战这将领去负责国防部的后勤工作，就是要满足贴合作战的实际需求。第二个就是可能要他要进行的就是，要整合国防采购。那我们已经看到啊，从过去两年俄国防生产能力已经大幅的爬这个爬坡啊，导弹和无人机的产能都很大的提升，但是如何将这些新的装备的优势转化为战场上的胜利，仍然需要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任命作战部队的这些精将领担任负责国防采购的这个主要的副部长，也都是希望就是国防采购啊与作战需求更加贴切、更加直接。总之呢，这都预示着俄罗斯在做长期作战准备。现在呢，俄乌和谈处于停摆状态，所以普京的军事调整很显然可能会预示着下一阶段的俄乌冲突会更激烈。今年的秋天、冬季啊，俄乌可能会有更大的战事。 我们再来看前线指挥官的调整啊，同样呢是值得关注的。普京这次还同步更换了俄军中部军区和东部军区的指挥官，您怎么来看这些前线指挥层的变动？是为了打破当前战场的僵局，还是有其他的意图？应该看到中部军区啊，现在担任着俄乌冲突的主力的这样一个作战任务，它主要负责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攻坚战。那我们看到今年的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明显放缓，俄乌之间的这种军事优势啊。 实际上是在逐渐缩小。那么，俄将夺取顿巴斯作为俄乌停火的这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不能在谈判桌之前把顿巴斯拿到，那肯定俄军会使用军事手段。

0: 而现在恰恰我们看到五月六月份俄军的顿巴斯方向打得不好啊，有的说按照乌克兰方面的统计，还有西方的一些智库统计，那么俄军实际上在五六月份是顿巴斯是丢的这个控制区比他夺取的控制区还多。到了七月份呢，这个据俄国防部公布的一些数据说，在顿巴斯地区的进攻速度重新有所恢复，但远不及普京的这种预期，因为俄总统啊普京就曾经设想要今年结束俄乌冲突，很显然按照现在的进攻速度很显然是不可能结束的，也不可能拿下顿巴斯的。因此啊，调整啊东部中部军区的一线指挥将领，我觉得这也很显然是因为战况不及预期啊，所以要调更精干的更有力的这种前线指挥官一线指挥官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军事僵局。第二个呢，调整军事作战部队的这些指挥官啊，我觉得也跟这个战场上的一些这些这个军事技术人员的这个更新有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打了四年多，但事实上就俄乌冲突锻炼了一大批俄军的新生的力量。那么很多这个你少将啊，包括上校在实战中的这种表现都得到了晋升。普京这次的这个人事调整，一部分是将这个表现不好的一些这个将领啊调整到这个其他职位，让这个表现优秀的这种年轻的将领上升，然后担任实战指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战术上的一种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啊，俄军啊继承了苏军的作战风格呀，擅长于大集团军，然后甚至是大火力啊，被称为这个战场屠夫等等。但是现在呢，俄乌冲突是一场新型战争，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大量被应用，如何适应这种新型战法、新型的这样一种压力，我觉得可能新的这个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的这种军事指挥官，他们接受新事物更快一点。因此啊，也不排除啊，这是一种这个俄军的自我更新，然后呢，通过换人，然后呢，在战法上更加贴近于现代化的对抗。
1: 是的，没错，我们关注到在人事调整之外，普京还宣布了一项结构性改革啊，说俄军呢将组建一个全新的独立兵种无人系统部队，拥有独立的指挥体系，不再分散隶属于其他的军种了。您怎么解读这背后的考量？目前俄乌两军在无人作战力量上的对比您怎么看呢？
0: 的确，这次人事调整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应急性的一种这个调整啊，而是可能会标志着俄罗斯的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式成军。我们这都知道，2024年的12月份，俄国防部就提出了要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样一些方案，并且得到了普京总统的这个批准。到了25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普京任命了一个上校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副司令啊，但是始终主将缺位啊，这也说明了在新的这个作战部队组建过程中，它需要一个过程，从人员装备到指挥可能都需要进行配套。特别是我们看到25年的59胜利日的阅兵仪式中无人系统部队以单独的这种阅兵的这种的这个团组来出现在这个队伍中，也预示着无人机系统部队正在从过去的战争上的辅助的这种这个力量逐渐成为单独兵种，从过去的分散到各大军区、各集团军，甚至到各这个作战部队的这种无人机作战的力量，慢慢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作战系统部队。那么此次任命这个东部军区东部集团集群的这个参谋长担任这个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司令，也就标志着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部队的这个过程接近尾声有人有将还有装备这也意味着无人装备是在未来的俄乌冲突中，以及为俄罗斯未来的国防安全的建设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1: 那您也提到，普京任命了原中部军区参谋长利亚明出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并且呢还公开称赞说他是无人机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那这样的人事安排您怎么来看呢？在这位专业将领的带领下，您认为俄罗斯无人系统部队能快速发展起来吗？
0: 应该说俄罗斯非常重视无人作战的力量以及无人作战部队的建设，因为看到乌克兰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确实给俄罗斯一些新的一些启发，俄军在作战中确实认识到无人机它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甚至认为呢现在是主力。 那据俄军统计，约70%到80%的俄军对乌军的杀伤是用无人机实现的啊，可以说无人装备啊，现在是主力，而且是不可或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任命的无人作战部队的司令，他本身就是一线指挥官。那么任命一个一线指挥官来担任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就是想把战场经验与未来的俄国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种建设结合起来，贴近实战，贴近国家安全需求，进行啊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挥上的包括军队建设上的一些动作。我们还是要讲到现在呢，俄罗斯是在无人装备上已经从过去的这种落后的一些国家啊，这个落后发展的阶段的这样一些一个阶段，现在也成长为全球的无人机作战的先进国家。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生产啊，就包括了这个 FPV 战场的这种啊这个小型的无人机，还包括远程打击这个轰炸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无人作战装备。所以无人设备的这种发展技术迭代速度非常快，但一定要贴近实战。所以呢，从研究所到战场啊，再到军工厂的啊，在这样一个过程啊，它可能会相互结合起来。这都说明呢，无人机可能是俄罗斯未来优先发展的方向。
1: 那除了人事和部队结构性的这种调整啊，看到俄军还在扩大总体规模。根据俄媒报道，普京近期呢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再增加2.7万人，达到了242万余人。那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了。不仅如此啊，还重启了军事建设部队，也就是过去我们俗称的建筑营。这一系列的变化，您怎么解读？
0: 俄罗斯此次的扩军不同于以往啊，以往扩军的主要的方向是支持前线部队，支持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那么现在这次扩军反倒明确强调啊，扩军这所新征召的这些力量，主要运用于俄罗斯本土防御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程的这相关的领域。我们都知道苏联时期啊，这个苏军的这个军事工程啊，后勤保障是非常的完备的。但苏联在解体之后，俄罗斯在军事现代化的建设当中，重点的是一个是战略导弹部队，第二个就是的军事一线的作战部队。但俄乌冲突啊，它暴露出俄军的一些短板，就是在军事工程方面，比如说通讯、道路啊、桥梁，甚至是这个一些装备啊、后勤的这种运输方面，乌军对俄这个交通要道啊、战略后勤保障基地，甚至是俄罗斯的炼油基地的这个炼油厂的这样一些轰炸，导致俄罗斯在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因此呢，我们看到俄罗斯要将这次的扩军的主要目的要组建本土防御部队啊，加强本土重要节点、重要战略目标的这种防卫，增强反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二个就是要增强军事工程能力啊，通过组建专门的军事工程部队来确保俄罗斯南部的铁路、公路、桥梁，甚至是一些后勤补给的一些系统，能够在高强度对抗性的战争中能够完备的或者说高效的工作。所以未来这些这个扩军也说明了俄罗斯是要重在质量而不完全是数量上的一种扩展。第二个就是这次的扩军呢是加强本土防御而不是前线的这个进攻力度，说明呢俄罗斯是要攻防兼备啊，既要在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呢也要应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啊，增强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目标啊，包括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他们的这个本土防御安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持续进行人事调整，乌谈判代表乌梅罗夫转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而乌克兰驻美大使被撤后，无人接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首都基辅五号仍有示威者举行集会，抗议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
1: 示威者手举反对标语，高呼反腐败口号，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领导的政府拒绝听取民意，未能就解职费多罗夫一事给出合理解释，并要求安全和国防部门的管理透明化。示威者强调，必须保持军队数字化转型、无人机系统研发以及费多罗夫领导下启动的技术改革的快速步伐。泽连斯基上月15号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多地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将解职归因于费多罗夫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尽管瑟尔斯基此后同样被解职，但示威者并不买账，抗议活动已持续21天。此外，泽连斯基近日任命乌克兰前国防部长、乌方主要谈判代表乌梅罗夫担任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人事调整随即引发关注，因为乌梅罗夫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政府中的主要角色并非传统情报系统官员，而是在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泽连斯基坚称，乌梅罗夫此前担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此次调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后，他将继续负责和平谈判，并被委以重任，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俄乌冲突。
0: 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方面。那么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持续有民众抗议前防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您怎么来看这一局面呢？费多罗夫被撤换，为什么会在乌克兰民间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2: 的确，费多罗夫被撤职，是这个事件啊，在乌克兰社会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实施了战时状态法，按照这个法律呢，实际上是不允许上街游行和示威的，不允许任何政党活动。但是我们看到民众的这种反弹，确实让泽连斯基政府很有压力。而且呢，泽连斯基也明确表示说，老百姓上街没问题啊，不违法。但是费多罗夫被撤职这事件本身就说明，老百姓对于有较强的这种啊这个清廉形象、高效工作的这样一些政府官员被去职啊，他实际上是很不满的。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哇，乌克兰的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就多次面临腐败丑闻，可以说呢多次啊政府高官被涉嫌腐败被撤职，甚至被绳之以法。那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对俄乌冲突能否打赢啊这样一些信心。费多罗夫呢本身原来是在这个泽连斯基竞选团队就负责各公共媒体、公共形象啊，不后来又担任这个数字化部啊，也这个以及乌克兰政府的副总理，后来再又兼任啊这个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但他所推行的就是所谓的透明化、数字化的改革，以及这要求啊大力发展无人机。那么从这一次的抗议来说，至少我看到泽连斯基各打50大板的这种做法，可能没有平复老百姓的不满。比如说将这个费多罗夫去职，又把这个乌军总司令啊也撤职。但这各种各打50大板，看似平衡，但是呢，没有解决费多罗夫的这个去处。因为呢，费多罗拒绝了泽连斯基给他的其他的闲职说只愿意回到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否则的话就不担任任何的他这个政府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闲职。所以这给泽连斯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一个没有任何特别大政治瑕疵的一个官员被无故解职，所以这也是暴露出老百姓对现在的俄乌现在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无奈，对现在乌克兰国内出现的各种系统危机的无奈，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街上抗议。那这可能也说明呢，泽连斯基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个安全压力，国内他所面临的腐败、反腐败压力，国内的政治平衡压力还是很大的。
0: 那看到泽连斯基方面的人事调整也在继续，那看到泽连斯基呢是任命了前防长，也是乌方之前主要的谈判代表乌梅罗夫出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个安排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乌梅罗夫的履历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谈判领域，并不是传统的情报系统出身啊。那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2: 泽连斯基在任命这个政府高官啊，我觉得一方面是要考虑专业性，另一方面就要考虑政治忠诚。 我们知道乌梅罗夫他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基金经理啊，他这样一个出身啊，他曾经跟这个泽连斯基有过非常好的私人关系，他们也是有过很好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治合作的一些履历。乌梅罗夫这次被任命为情报对外情报局局长，确实好像有点不太对啊，因为他专业不对口嘛。我们知道本身他就是搞经济的，又是这个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个一个政治代表啊，在过去的履历中他担任的这些国防部长的这样一些这个职务啊，但是表现并不太好，特别是涉及到腐败丑闻。可以说乌梅罗夫的政治背景是存在瑕疵的，比如说他现在的孩子老婆都在国外，说据说在美国，那这样的话就使得民众怀疑他的职业操守，怀疑他的能力。还有就是乌梅罗夫呢，在最近一段时间主要负责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这个秘书，并且负责俄乌和谈，但事实上呢，在乌梅罗夫他在俄乌和谈过程中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表现，把一个所谓的没有太多腐败这个嫌疑而表现形象很好的一个这个防长啊费多罗夫去职了，然后又任命乌雷罗夫来担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一黑一白正反的这种对比，实际上呢就会激起老百姓对泽连斯基的一个不满，抗议这个乌梅罗夫是不对口，而且呢抗议这个泽连斯基的任命这个高官上的这种原则，也就是谁政治忠诚，对总统忠诚，与他的关系好，谁就会这个拿到这种这个非常关键的这种这个高官的这种职岗位。那各种民调数据都显示出啊，这个民众对于乌克兰政府的信任度是非常低啊，不到30%。那可以说呢，如果不能解决政治信任问题，不能解决政治团结问题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可说前有敌啊，后面呢还有乱，那这样的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困难。
0: 那再来关注乌克兰的外交战线啊，这个方向也有震动。泽连斯基一口气调整了7位驻外大使，其中最让外界关注的当属驻美大使的变动。那对美外交可以说是乌克兰的生命线，但是呢，基辅不仅临阵换将，新任人选还陷入了一个难产的尴尬境地。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大动驻外大使？驻美大使这个关键的岗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首先看到美乌关系呢存在困难。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不久刚刚访问了华盛顿啊，跟特朗普政府进行了对接啊，但是呢有关于这个美乌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弹药的问题再次的破产了啊。我们都知道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经松口说准备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弹药，但是呢当泽连斯基访问这个华盛顿访问白宫时与特朗普政府进行对接的时候，特朗普又再次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这个乌克兰可能不太可靠啊，泽连斯基政府在合作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呢美国的军工企业比如说雷神洛马还有波音等公司他们掌握了这种核心技术也不愿意分享给乌克兰，认为这是美国的高度机密，所以呢现在美乌关系出现困难。那斯特凡尼现任的斯特凡尼丘克这个驻美大使呢，他被撤职主要是腐败因素，因为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反腐败局和调查反腐败的检察机关早就对他进行了各种调查，认为他涉及到严重的政府腐败，他曾经在乌政府担任过副总理在欧洲一体化方向的这样一些工作，但是呢他据说他的家族有涉嫌到腐败的一些内容，所以泽连斯基撤掉这个驻美大使，据说是他主动辞职的，这是一个提前的排雷，避免反腐败的调查最后把他这个坐实如果在任上就被坐实为腐败的丑闻的话，那都会严重影响泽连斯基政府的这种声誉，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总统的这种支持，甚至会影响到内部的团结。所以可以看出现在泽连斯基先撤驻美大使那就是要排雷保持政府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现在美乌关系这个没有破局所说的美乌这个军工合作没有办法落地，所以谁去当这个大使都是一个难干的活儿所以原来传出前这个总理这个即将卸任后呢去担任驻美大使，现在又不了了之了，所以 驻美大使南产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现在美乌关系啊并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敢去干这个活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0: 嗯，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凰捉计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能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我们都懂。
9: 致癌物超标，每三个台湾民众就有一人会吃到毒油。
10: 量很大，8000吨，基本全台都覆盖。
9: 为涉事企业盖牌能盖住吗？
11: 大家日常的柴米油盐，你连这个都守护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守护台湾？
9: 凤凰聚焦，致癌毒油席卷全台，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四月到七月，身处台湾，可能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直接或者是间接吃到过毒油。台湾最大的厂商生产的最常用的大豆色拉油，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四倍多，但却在两个月里畅通无阻地进入商超、家庭、学生食堂各个环节，有至少3000多吨被台湾消费者，包括学童吃进了肚，恶果已经难以估量。台湾社会震惊，20多万人涌上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毒台，倒戈风暴在持续燃烧。
1: 我反毒油，
2: 太轻松了。
1: 我反毒台。
3: 7月25日，台北的夜注定不眠，超20万台湾民众汇聚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所在的凯达格兰大道上，高举反毒油要食安的标语，要求民进党当局彻查毒油事件，给民众一个交代。因致癌毒油风波而引发的愤怒焦虑情绪在整个岛内持续蔓延。
4: 其实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但这次真的觉得太超过了，整个做法完全不是在对的方向啊！这样子下去，台湾一定是会被掏空的啦。
5: 政府有问题啊，没有好好的检查，老百姓是真的都很最倒霉，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6: 民进党已经执政11年了，这11年我们到底吃了多少毒油？毒的食品，毒的水果，
7: 这样真的是把人民哦不当人看。
8: 这一次这个事儿啊，可以用民愤极大，啊，甚至可以讲民怨滔天来形容。为什么呢？首先这个事儿是一级致癌物，一级致癌物呢就是毒油。现在还不让说啊，不要那个民进党政府不准说毒油，谁说毒油还要处理谁啊。第二个呢，量很大，8000吨，基本全台都覆盖了。第三个呢，就是处理的非常的潦草，下游企业已经测出来了，上游企业压着，后来压不住了爆出来以后，政府又拖着，政府拖到这批油基本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处理的时候呢还非常敷衍，过程非常傲慢，那个政府官员没有任何歉意。
3: 从街头采访与各类相关报道里，我们看到了台湾岛内民众心中满意的种种意难平。其中被岛内民众提及最多的主要有3点：一、民进党拒不承认毒油的致癌性，态度傲慢；二、从毒油抽检发现问题到最终事件曝光，中间错过了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三、民进党对事件含糊遮掩，导致溯源不清，责任归属不明。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先切身感受一下民进党的傲慢态度，也一同回到毒油风波的开端，看看台湾民众吃下的究竟是怎样的安全风险。
9: 就是可以因为你啊多喝水，它是可以排掉。
10: 就算我们原来出产的那个油，它是符合标准的，它在烹调过程就可能造成更高的苯偏啤。
11: 所以你告诉民众不要吃炸鸡排。
10: 其实本来炸鸡排就不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吃的食物啊，委员。
12: 那所以它在烘干的过程中，这样子的一种化学物质本来就会上升，这是植物天然本来就会拥有的，所以它就是个天然物质。
3: 七月初，毒油事件在台湾岛内全面爆发。相关媒体报道都提到了一种名为苯并芘的致癌物质。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官员对于致癌物的解释是天然物质，多喝水就可以代谢掉。事实真的如此吗？苯并芘到底是什么？苯并芘是经不完全燃烧生成的持久性多环芳烃，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明确将它列为一类致癌物。所谓一类致癌物是致癌物中的最高等级，只拥有明确且充分的临床证据证实具有致癌性的物质。翻开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清单，会发现同为一类致癌物的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槟榔、烟草、汽油等。各大学术平台对苯并芘的介绍中基本都明确提到它具有强致癌性与基因毒性，长期摄入会显著提升罹患肺癌以及消化道癌症的风险。
13: 我叫苯偏芘，我跟香烟、石棉同一级，都是一级致癌物，确定使人致癌，肺癌、胃癌、肠癌、皮肤癌都是我的作品。我潜进
3: 这则名为《由不得你》的视频一语双关，恰好道破了台湾岛内民众的无奈心声。 流入市场的毒油数量实在太多，简直让人防不胜防。这批大豆色拉油所含的苯并芘含量远超出台湾食品安全标准，超标幅度最高达7倍，最低也有4倍。涉事油品主要产自一家名为中联油脂的企业，该企业由泰山、福茂和福寿三家台湾老牌上市食品公司于1995年共同出资设立。在台湾食用油市场中，中联油脂的油品占比高达35%。

0: 也就是说，每三个台湾民众里就有一人购买过该企业的油品。而且这批问题油不仅流入了普通家庭消费端，还流向了饭店、学校、大型超市与食品生产厂家。换言之，只要是今年四月之后在台湾岛内就餐或购买食用过加工食品，基本很难躲开这批毒油的影响。
1: 油和盐这种东西是你生活当中你只要吃你几乎是躲不掉的。那现在你看岛内很多民众说每天吃什么水煮蔬菜、水煮鸡胸，但是你不可能天天吃水煮蔬菜、水煮鸡胸肉啊。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影响到方方面面，岛内我就看到有网友讲说你连吃方便面，方便面里面都有油啊，包括你看现在影响到了学校的营养午餐，影响到婆婆妈妈，就是所有的家庭主妇会觉得那我每天做饭我要用什么，大家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这种无力感。
2: 它是 2B 的业务啊，它炸出来的油是各行各业260多家企业，260多家食品业，各行各业20多种大品类。这一次其实最大的引起民愤呢，就是因为中小学配餐用的是这家的油，所以一下就炸了。你孩子是中国人的共同底线呐。
0: 食品安全是全球各国都严防死守的民生底线。通常情况下，一旦有食品安全问题曝光，监管部门都会第一时间迅速响应，通过抽检排查、问题产品召回、公布事件详情等方式，及时提醒公众，全力推动问题妥善处置。但民进党当局的处理方式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1: 大家就看到整个民党当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吞吞吐吐。按说食品安全的问题首先需要一个东西叫时间，越快速处理越好，越彻底越好。但是大家看到第一个是慢，在时间上他就一个劲儿的在拖。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清理上，应该你就这么着行不行呀？那这么着行不行呀？就他知道应该怎么样把它搞干净，但是他就是不做。
0: 岛内民众将民进党当局含糊遮掩的处理方式统称为盖牌，核心就是一慢二遮三推脱。先来说一说一慢，民进党当局的反应速度有多慢呢？整整拖了2个多月。根据台湾地区官方媒体报道，第一批问题毒油早在今年四月就已经进入分销渠道，总量约为1300多吨。从五月开始，就陆续有下游企业和商户发现油品存在异常。5月13日，南桥集团在自主检验中就发现中联供应的大豆色拉油存在苯并芘超标问题。按照台湾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企业发现原料成品检测异常，必须24小时内向食药主管部门报备，同时封存全部涉事货品，暂停对外流通。南桥作为台湾一大食品企业，对这一点绝不陌生，但他没有选择通知有关部门，而是悄悄把事情告诉了上游企业。6月份时，中联油脂及其三大关联股东厂商已经完全得知了油品苯并芘超标的问题，但却没有做任何官方报备，而是一边进行所谓自检，一边继续卖毒油。直至2026年6月30日，在下游企业持续追责、行业内部舆论施压的双重压力下，中联油脂才被动向台食药署上报油品超标问题。在长达50多天的时间内，有关部门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抽检。7月1日，台湾食药署公布了油品异常问题，但此时第一批被发现存在问题的1300吨毒油已基本全部被消化，后续回收封存比例仅3.3%。
2: 台湾的地方政府在它的食品安全的抽查的这个次数上少太多，就它政府的管理能力对这个资本的节制能力弱。一般来说啊，食安呢应该是在源头控制，因为越往下走渠道越多，越往下走厂家越多，你监督成本越高。像这种油肯定是应该在第一级，就最早的那个厂，我做 2B 的，我一个大厂，我出来的油到你各个小厂去，你们去调配。但是这一关失守了，下面小厂自己质检的时候发现了，下游发现了，说不对，上面的油有问题，向上反映，它内部都已经拖了很久了。
0: 那么从中联油脂流出的毒油到底有多少？官方公布的涉事规模数字一直在上调，全台22个县市均被波及。截至7月17日，相关部门已查出7批超标油品，共计8478吨。大量毒油流入市场，迅速在岛内引发食品安全恐慌，民众纷纷质疑还有什么是能吃的。公众第一时间要求民进党当局公布油品去向，推动涉事油品下架召回。这时民进党使出了盖牌后的第二招，遮字诀。
1: 食用油它的整个的流通是在全台湾各个地方流通的，所以你需要去最快的速度去找到这个链条。那么只有民进党当局，因为你在台湾当家，你是能够最快的拿到看到这个链条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后来民进党当局会开始给你各种各样的推脱啊，说什么哎呀他们这个困难那困难，后来台湾的这个民众就给你想明白了，说没有一点都不困难，你可以根据那个税收，根据那个发票，根据那个流向，你都能知道它流到哪里，所以根本不存在找不到的问题。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王卫视中央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6: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5: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7: 7月3日，台湾地区食药署就第一批1300吨问题毒油的流向等议题召开记者会，却拒绝公布291家下游企业名单。食药署署长姜志刚给出的理由是，这291家下游企业也是受波及的无辜受害者。这一操作被岛内网友直指是赤裸裸的盖牌行为，溯源都做不清楚，谈何保障食品安全？抽检滞后、应对迟缓，已经让大量问题毒油流入市场，遮盖下游涉事企业信息，岂不是让普通民众连避开问题产品都做不到？除了涉事下游企业信息公布模糊不清之外，食药署最初推出的毒油召回下架方案也堪称荒诞。只要下游企业产品中毒油占比未达20%，就可以仅自主揭露，无需全面下架。该方案一出，立刻引发民众公愤。姜志刚随后改口称，这一方案仅仅是建议。无论这是正式方案还是仅为建议，食药署的种种操作明摆着就是在盖牌。可这块牌真盖得住吗？
8: 民党当局关心的就是他和那些所谓的绿油友，他的那些朋友们的利益，而对于真的什么东西是台湾需要了，他们一点都不关心。你看过去一直以来，民党当局一直有一个习惯，是他什么事情啊都提高到一个高度，叫爱不爱台湾，动不动就是什么所谓守护台湾。这次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大家现在要守护的是每个人的餐桌，是大家日常的柴米油盐，你连这个都守护不好，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守护台湾？你根本守护不了台湾。所以这一次你会发现，不仅是蓝营的选民，不仅是中间选民，连绿营的选民也受不了了。因为大家

0: 吃的东西不安全，那你生活当中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1: 召回的幅度什么，这跟欧洲就没法比了，这太差了，太差了，就是，骨子里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在台湾这个小地方，民进党一旦获得了所谓的一家独大的机会以后，就是政治啊，社会治理的破溃、溃败几乎不可避免。
2: 面对民进党当局的刻意盖牌，台湾岛内各县市主管部门纷纷启动对涉事企业的抽检工作，并对问题产品不分比例全面预防性下架。在汹涌民意的倒逼之下，民进党当局最终做出妥协。7月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了姗姗来迟的表态，称食品安全是第一要务，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彻查处置。随后，台湾官方才开始陆续公布下游企业名单，但此时早已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最终导致毒油召回率不足30%。截至7月16日，被曝光的涉毒油问题企业已经多达1322家，其中就包括大众熟知的鼎泰丰、全联、味王等老牌知名食品企业。显然，对民进党当局而言，彻查毒油的流通轨迹、完成溯源，本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可手握公权力的他们，为何迟迟没有动作？岛内不少媒体直指问题核心就是权鲸交易。赖清德在宠物用品展上与中联油脂董事、福寿公司董事长洪尧坤同框合影的照片，被当作了此事的关键佐证。这批照片拍摄于7月3日，距离官方公布毒油事件仅仅过去2天。
1: 涉事企业是在台中，台中民进党的地盘，而且跟民进党关系非常密切，有大量的对民进党的捐款，所以说呢，民进党对自己人，那监督就很力度。

0: 和避嫌大，这个厂家越大，它的资本的权力话语权越大，它对政治的影响是越大的。那你对我太苛刻了，我不投你了。他们又是民进党的大金主，所以很难，非常非常困难。
1: 那现在民党当局就各种各样说，哎，那就是出席活动的时候请了他，也请了他。这个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普通的民众大家心里都很清楚，7月4号的那个专家会议，那么涉事企业，他的总经理和厂长在那个会议里面。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在那个会议里面？按说这个会议是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件问题的，结果你们相关的责任人为什么会在那个会议里面？而且那件事已经爆发了，在那个时候你们还找总经理和厂长出现在那个会议里面，这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利益的连结极深。那么到现在为止，民党当局都没有讲清楚，都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的情况下，大家当然觉得这个里面黑幕重重。
2: 作为毒油事件的上游源头，中联油脂、泰山、福茂与福寿四家企业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7月7日，台湾地区食药署以涉隐匿事实、延迟通报为由，对中联开出1亿6520万新台币的罚单，约合人民币3445万元。各地方政府也分别对中联、南桥及福茂等涉事企业处以300万到900万新台币不等的罚款。但仅仅是罚款并不能让岛内民众满意。在普通民众看来，毒油能畅通无阻流入全民食用渠道，官方监管部门显然难辞其咎。多家台媒报道时直接将责任指向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
3: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的问题。
2: 在毒油风波发酵的一个多月里，岛内民众对卓荣泰施政的不满意度大幅上升5.1个百分点，更有高达59.5%的民众不满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但民进党当局不仅拒不承认自身在此次毒油事件中负有责任，甚至还说出了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这样的话语。
4: 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
2: 一句不是我逼你吃毒油彻底点燃了岛内民众的怒火。7月17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召开大型记者会，正式发起全台市民街头抗议倡议，将抗议日期定在7月25日。
5: 我反毒。
2: 本次抗议的核心口号为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并明确提出两大核心诉求。第一，要求赖清德面向全台民众就毒油监管全面失能一事公开道歉。第二，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以及卫福部门、食药署的主要主管集体辞职，承担食安监管失职的政治责任。
6: 你说这个安全无虞，把这些要恢复上架的油品送去赖清德、送去卓荣泰院长的官邸，你们照着三餐吃。你们如果不吃，为什么要老百姓吃？这个政府要逼我们吃毒油，就是逼我们上街头。
7: 这个政府要负责，要下台，对不对？
2: 面对民众抗议，民进党当局立刻打出了其最擅长的偷换概念牌。他们非但不承认自身责任，反而将炮火转向蒋万安，污蔑蒋万安公器私用，借民众情绪打压民进党，为国民党拉选票。
1: 我觉得首先啊，在这个时刻，其实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就是你要响应民众的诉求，然后站出来展示出自己的担当和能力出来。而这个时候，如果说让大家觉得你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为了你自己未来的政治铺路的话，那对于你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民众觉得我们为什么这么讨厌民进党当局，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大家的食品安全之上。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说有别的政治人物，你做的这一切，你说的这一切，不是出自于你帮大家，而是你出自于去规划自己未来政治路的话，那么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时候其实往往是你的对手会把你的行为和未来的政治路挂上去，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挂上去之后，那么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就失去它应有的意义了，那么他就会把水搅浑。
2: 在这场毒油风波的反复拉扯中，民进党当局又坐实了双标政党的称号。实际上，毒油事件在台湾并非首次发生。 2014年

0: 顶新黑心油事件早已被网友和媒体记录在册。十二年前还身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处理毒油问题的方式和如今截然不同。当年那次油品污染的规模影响范围都远小于这一波一级致癌毒油风暴，但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第一时间就召开紧急记者会，痛批国民党当局食安管控形同虚设，要求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华立刻下台。民进党全党同步发动舆论攻势，要求三天内将所有涉事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完整公示上下游所有商户名单，所有存在隐匿拖延处置行为的主要官员一律从严追责。如今主客易位，民进党却拿出了完全相反的处置标准，隐匿流向，包庇厂商，淡化健康风险，官员集体避责。网友对这种双标操作嗤之以鼻，当年骂别人的狠话如今全部反砸到自己身上去了。
1: 其实十几年前你民进党其实就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也就是说你不是不知道，十几年前你就知道。所以这一次大家就说可简单了，把十几年前民进党讲的那些话拿出来，就拿那个事情当一个尺子去量。你过了十几年了，你民进党现在执政，而且执政了这么久，你就把你十几年前你说的那些事情你都做出来，也不至于却到现在这么严重。这件事情对九合一的影响会很大。其实你看从上半年到现在，本身他对于九合一的规划是他还想把九合一呢打成所谓的抗路保台，但是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对于民众来说，民党当局的那套所谓抗路保台根本没有用，因为大家觉得说你别说那么多，首先是解决好民生问题，解决好柴米油盐的问题，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大家的核心就一句话，谁能守护好我们的餐桌，我们就把票投给谁。
0: 毒油笨病比超标事件发生至今，民进党当局始终未公布超标原因，可民进党当局却在未查清毒油成因的情况下就已允许相关油品恢复上架。而对台湾民众来说，悬在头顶的食品安全隐患远不止这一桩。民进党当局已经放宽了美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标准，未来恐怕又会多一样不安全食品摆上台湾老百姓的餐桌。
1: 赖清德的脑子里面装的没有台湾的民生，他满脑子装的都是美国人高不高兴，因为他把他所有的筹码都压到美国的身上去了，所以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那对于美国来说，那自然予取予求，我让你给我什么你就给我什么，你没有任何议价的权利。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看到，无论是高科技产业，包括在卖武器，方方面面上其实美国都展示出这么一个态度。你每一次出卖台湾的利益，美国都会有一个新的看法，就是说哦，原来你还有，原来你还有。那么赖清德的这个做法就会使得让美国的胃口越来越大，它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2: 面对汹涌的愤怒，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却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虽然事后有道歉，但已难以挽回民众神经的刺痛。台湾当局已经开绿灯，对涉事厂商暂未检出致癌物质的多批次油品恢复了上架，但不少餐厅小吃摊只好挂出本店不使用大豆色拉油这样的告示来稳住客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Excel.

0: 这还叫建设路
1: 啊，对，建设路。
0: 建设路这原来这个地方叫

0: 种事了。冬天特别冷，就一层油毡，外边有霜，里边也有霜。夏天了就特别热，好长时间人们穿衣裳都没有颜色了，就是灰的、蓝的工作服。我走到那个地方，我突然一看，哎，怎么还有颜色呀？我就把这个拍下来了，说唐山人坚强，坚强在哪儿？就坚强在这儿，生火、做饭、劈柴、弄煤，还得要倒脏水、挑水。人们在这种生活当中并不抱怨，都这样。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头，只要是活过来的人，都经过了这一段漫长的生活。但是这些人不离不弃，仍然在这块热土上就这样艰难地生活着。所以我把这张片子就挂在我枪头上，没事的看一眼，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一段历史。这个是抗美援朝七十年的纪念章，这个是建国七十周年的纪念章，这个是入党五十周年的纪念章。
1: 长青祖籍哈尔滨，十五岁以文艺兵的身份参加朝鲜战争，在战场上他第一次摸到枪机。
0: 说有的那干事啊，个个都是最棒的英雄。为啥？一打仗了，他冲在最前面，拍到最精彩的镜头。从那我特别羡慕这个工作，以后呢就开始学摄影，给人家没事打点水，干点杂活，人教给你抽卷咋抽，照相怎么照，照相机咋使，逐渐的就入这个门了。我学他们，我不怕死，别人摔伤了把我砸了，砸完了以后这个骨头支出去，说让我回来上国内治去，我不回来。为啥？我说我回来还能回得来吗？
1: 从朝鲜回国后，长青转业到唐山展览馆担任摄影干事，闲暇时他更喜欢拍风光。但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切戛然而止。
0: 就听到外边啊有很沉重的那种很恐怖的声音，我那种声音吧，特别让人家害怕。在那一刹那吧，外边挺亮，就看这个房顶咚咚咚上上跳，我就喊，我说地震了，快起来。这时候就拼命地上外走，完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楼啊，裂的四分五裂的了。大家正在还不知所然的时候，突然看到那个山，咋看到凤凰山了？这时候人才害怕了，前面楼哪去了？就趴下了。突然这个城市里边成了个孤岛了。平常这个城市里头吵闹啊，车呀、啊、马呀、啊，大喇叭广播，一点声音没有，静地让人害怕。第二天天亮了，就听在远处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
1: 那场地震，24万人遇难，长青活了下来。后来唐山建起了纪念墙。长青常去拍照，也常去看看那些名字。
0: 那个上边啊，这基本上三个字就是一个人，唐山的24万人的阵亡的人名字都在这儿，这就变成了唐山的一个哭腔。看到这些名字心里就难过，这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那你说

0: 密密麻麻的都是骨肉相连的头孢，这里边吧有我20几个战友，他姓焦，挺有才，地震阵亡了，和老婆孩子一块儿，家里4口人就剩了一个孩子，我叫杨洋的，这个是个女孩，民间唱法挺有发展，回到唐山以后阵亡了。地震以后你到一块儿，你说这个没了那个没了，或者也是个命运吧。在朝鲜战场上待了5年没复过伤，在唐山赶上了大地震。
1: 震后第二天，长庆从废墟中扒出响机，每天冒着烈日踩着瓦砾堆，一走就是10几公里。
0: 一天吃一顿饭，剩下来咋办？不好听的话要饭吃了，到部队里的，完了给那个炊事员还有管理员的说，哎，我是唐山记者照相的，没饭吃，饿了一天了，拿碗饭或者拿俩馒头蹲在一边吃完了再就干活了，就这样坚持了20多天。
1: 地震第八天，长庆接到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废墟有生命迹象，叫他赶紧过去拍照。被埋在下面的人叫王树斌，地震前因为闹肚子，妻子李金凤陪他输液，凌晨3点42分楼塌了，他和妻子都被压在了废墟下。
0: 不久他爱人就牺牲了，最后有他爱人对他说，你一定争取出去把咱们的孩子养大，他有一个小女孩还不到1岁，所以他还有这个信念要出去。那20多个人吧都牺牲在这个大屋子里边，他的旁边的左右都是死人，他能在这里头爬着来回活动着，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有多勇敢。没有吃的了，他枕头皮子搓了以后吃那个，他找到了一瓶葡萄糖水，就这半瓶水救了他一条命。100多解放军从早晨8点多钟开始挖，一直挖到下午3、4点钟才挖出来。
2: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0: 临上车的时候，他举起了右手喊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1: 长青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后来成了唐山地震最经典的影像之一，长青给他取名第二次生命。
0: 这是个真汉子，他已经昏迷状态的时候还能喊出这两句话来，真了不得，我当时就感动得落泪了。所以后我想我一定找到他交个朋友。
1: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赶赴唐山，上海医疗队是最早到达的几支之一。8月4日凌晨，上海医疗队接收了一位即将临盆的妇女，产科医生周娟华整整在地上跪了7个小时，抢救大人和肚子里的孩子，最终母女平安。
0: 在没有水没有电的情况下，他们想方设法的吧打着手电，你看一个手电这一个这一个打着手电给那个大夫照着，然后做手术。这工作人员里头有10几个人需要输血，人家撸起袖子来完了就把自己身上的血输给那些不认识的人。
1: 除了坍塌的楼房、变形的铁轨，长青更愿意记录普通人如何穿过劫难，好好活下去。那一幕幕画面，重重撞在他的心上。
0: 街道干部们把那些个没人管的人弄在一块儿，共同克服困难，哪怕给他们找点水喝，找点剩的饭吃的。一个老太太也六七十岁了，在马路边上拉着风箱烧着那个炭火干啥呀？给老百姓打盖简易房的那个巴金。我看到他的背后的时候，那个汗水都已经湿透了。我看了以后我就挺感动。我原来啊都想拍点风光，发表出去也有名有利，但是大地震一来把这个欲望打消了。我作为一个幸存者，作为一个记录者，应当把这个事儿做一辈子，才能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我不排那些死的特别恐怖的人，有的人在那个楼上吧，他往下跳的时候一条腿挂在那个楼檐上了，风一刮他还在动。本来这是个好镜头，我觉着人在这个时候需要帮助，你没帮助他，你忘了拿他当你的作品跟别人炫耀，还有得奖，我认为这太不善良了。我说我得尊重那些死者，我不为了拿奖，我是为了留下这段历史给后人看，叫后人知道这种灾难是多么残酷。
1: 震后长青整天在外面拍照，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邻居们找吃的找水喝，帮扶着过日子，直到入冬前他才腾出手给家人盖了简易房。第二年，长青听说石家庄和邢台成立了育红学校，专门收养地震孤儿，他请了假背上相机就去了。
0: 这一家是上体育课，他们在做操举手的时候，这是在上语文课的时候，然后呢老师要答问题，他们都举手。这个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在辅导这个学生，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流下了眼泪。那孩子们就过去说我说我迷眼了，我揉揉眼睛。
1: 长青从小就知道孤儿是什么滋味，他七岁丧父，九岁丧母，跟着一群工人在工厂里同吃同住。
0: 没人关照我，但是我也很坚强。我就想有一天我长大了，我会自食其力，我去做工学徒。我知道了失去父母的孩子心里头那种坚强，那种无奈，啥都有了。所以我看到他们，我都看到我小的时候的一个缩影。每年放假的时候，学校里定了一个回家探亲，探他那些个邻居。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建议到天安门广场拍一张合影。
1: 拍完这张合影，长青没有收手，他照着照片上的脸一个个找过去，拍他们上学、工作、结婚、生子，一拍就是30年。
0: 这个孩子叫刘文涛，他父亲曾经在这个厂子里工作过。他在上班的时候，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这个孩子吧，结婚了。结婚了，都有个小朋友了。最后一个地震孤儿的婚礼，这个孩子在工人医院上班，是个木工。他告诉我说：“常老师，我们要结婚了，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这个就是我拍照的结果。我想到他以后的工作和他 有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已经走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他虽然叫孤儿，但是他已经不是孤儿。
1: 长青说，他与孤儿们的来往就像是走亲戚，他了解他们怎么长大，也了解他们长大后面临什么。孤儿们大多学历不高，进了厂又往往第一批下岗，他们无依无靠，生活的苦只能自己扛。
0: 这也是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啊，叫李宝霞。这李宝霞啊，他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做操当中那个我认识的孩子第一个。他爱人是个司机，疲劳驾驶了，完了出车祸了，他就赔偿人家，这样一下子这个家就败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给他去找有关部门，又找到居委会，几个方面吧，给他办了一个廉租房，他又买东西来看我才，我说没必要了，我说能帮你一把，我就满足了。以后好好过吧，以后人家日子你看见没？这一家子。当姥姥了，现在生活得很好啊。
1: 长青的照片越拍越多，家里的书柜、床底下、废弃的冰箱里，能放东西的地方几乎都塞满了照片和底片。第二次生命是长青最难忘的一张，也成了他长久以来的心结。当年那个在废墟下撑了8天7夜的人是谁？这后满城都是简易房，一两年搬一次家，找人格外困难。长青到处打听，直到地震25年后，终于联系到了王树斌。两个人见了面，紧紧抱在了一起。那时候，王树斌已经重新成了家，大女儿也已经长大成才。
0: 等他这个孩子长大了，到读高中了，他说我岁数大了，不能当兵了，但是我女儿代替我替父从军。王树斌呢，现在基本上不接待外人了，为啥？他说："我说一回，他们走了，我这半个月都缓不上来。刚忘了，这又提起来了。这一提起来了，他说我又回到那个被埋在那个废墟里头那个。"
1: 地震25周年，当年的上海医疗队重返唐山，长青又去拍了。那个被接生的女婴已经变成了大姑娘，她叫孙护，父亲给她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记住上海医疗队的恩情。听说医疗队回来了，孙护专程跑过去见到了为她接生的周娟华医生。
0: 这就是那个老大夫，那时候来的时候都70多岁了，在这里。你看这个孩子，看到这个大夫了，他已经不认识了。人家给他说，这个就是给你接生的那个奶奶。看到以后，这孩子很激动，他给我留过电话，我感谢你，给我记录了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好的人，我才能活到这个世上。
1: 唐山这座城市，长青一拍就是50年。从地震第二天起，他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拍下这座城市一步步重建重生的模样。长青自己的生活也在变。2016年，他告别住了32年的地震回迁房，搬到了新家。
0: 这个是路北区，这个是路南区，这哈就是南湖，所以这俩接在一块儿。就是唐山市区，唐山市区吧，有一片废墟，现在变成了一个一个美丽崭新的城市。我特意拍了个这个的照片，那因为我照相，我都喜欢有一个完整的结局，所以这个。就是新唐山的一个缩影，你看到这个以后，反正哦，他。

0: 高三已经变成一种崭新的城市，让他们也心都踏实了。唐山人已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住到这房子里以后，我首先是开开这个龙头，听到这个自来水的声音，感到心里特别的舒畅。为啥？我可不用挑水了。所以这个住在这个房子里边以后，煤气、供热、供电、供水，什么都有。所以唐山人感到挺幸福。
1: 几年前，长青的老伴走了，两个女儿也已离世。长青把退休金和精力全投在了照片上，骑坏了几辆自行车，用坏了六部相机，从黑白到彩色，从废墟到新城。在长青眼里，这些看似平淡的影像，只有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才知道，每一张照片都来之不易。

0: 哪儿啊？
1: 我去瞅照片。
0: 去哪里啊？
1: 他在哪儿啊？体育场那儿往前走。到前边停就行了。多少钱？
2: 十二。
1: 一。
3: 哎，再来一块。
1: 二。
3: 哎，对，十二。
1: 好的
2: ，OK。
1: 哎。
2: 哎，慢点，慢点，老师。好了，再见啊。
1: 到了，我们这是老客户了，多少钱？
4: 188。
1: 给你两张。看了这马悠悠，就是马洗澡了。
5: 上个月，长青跑了一趟新疆伊犁昭苏，一个90多岁的唐山人千里迢迢去见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为的是还一笔将近50年的人情债。
1: 这个是欢迎新疆军区赠送军马代表团，然后这就是那个马在站台上的都下来了。
5: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里氏7.8级地震，路断了，车进不来，重建缺运输工具。当年10月，新疆无偿支援唐山4550匹军马，昭苏军马场出了3000匹，赶了2个月的路才到唐山。长青在火车站拍下了这一幕。49年过去，听说有记者要去昭苏采访，长青执意同行，他想当面向当年的送马木工说句谢谢。
1: 认识吗？
6: 认识。
1: 老朋友啊，
7: 对对对对，好朋友。
1: 虽然我年岁大了，但是我要跟着去看看人家那个马。一个少数民族有这么大的感情，费这么大的劲，我们连看看都不应该吗？
8: 这是当时的那个马，
1: 这是当时欢迎的那些孩子，这心里头还惦记着送马的人。所以特意我们几个人上这个来拜访，拜访远方的恩人。我总有一种感恩的这个想法。我是一个孤儿，完了以后当了兵了，是部队把我拉不起来的。我应该汇报这个国家，我很爱这个。这个职业好，还很高尚。我以后就决定了，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儿了。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想和唐山人在一起。这个还有24万人呢，陪伴着你。他这块土地是经过血泪浸泡的土地。

太有感情，所以我们这些人侥幸的能活下来，第二次生命就应该放在这里。所以我照了一辈子相也没照完。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与通航安排达成了初步文本。根据最新方案，海峡开放60天，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船只通过海峡，并规定船只一律是从伊朗一侧进，从阿曼一侧出。眼看阿曼伊朗绕开美国谈出了新协议，纽约时报就指出，这份方案强化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赋予伊朗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在美国伊朗谈判博弈的关键时刻，美国智库近期持续爆料美军弹药库存耗尽的问题。CSIS 最近就指出，美军爱国者导弹库存目前只在759到827枚之间，而萨德导弹的库存更降至不足280枚。这份报告给出了结论，就指出关键弹药库存降至危险水平，这将令美国处于西太平洋脆弱窗口期。对这个结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怒斥报道是无耻的，而特朗普也再次否认并扬言会惩罚爆料者。美国官方为什么公开否认但私下又是十分焦虑的态度？这样到底会对美军下一步的谈判和形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而美国又对阿曼和伊朗之间达成新协议采取怎样的立场？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驻伊朗记者李瑞，北京现场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广州现场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贾小培的这则报道。
1: 经过2个月的磋商，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终于进入了最终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海峡上船通行以及未来管理安排的谈判取得显著进展，双方几乎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达成原则性共识。根据新安排，靠近伊朗以及位于阿曼水域的2条临时航线都将关闭，未来将启用一条同时经过伊朗和阿曼领海的新航线。新航线将使商船在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部分驶出航程中经过伊朗的领海，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不过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与阿曼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美国是否恢复履行承诺仍是伊朗决定是否进入下一阶段的重要条件。尽管伊朗方面称协议已接近达成，但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美伊持续拉扯的航道控制权问题。有消息人士5号向路透社表示，伊朗与阿曼的协议将赋予德黑兰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船只的控制权，这被视为迄今为止地区方面向伊朗做出的最大让步之一。而伊朗方面也公开了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初步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海峡协议似乎正朝着与美国愿望相悖的方向发展，而这并不是美方眼下唯一的苦恼。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承认，美国某些类型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
2: Because we need more all the time, and we need more.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并扬言要严惩泄密者。此外，针对有媒体称特朗普与防长赫格塞斯因为军火库存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曾经表示对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本周有多家美国媒体先后报道军火库存短缺问题，指在伊朗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库存的远程弹药和防空拦截弹已经接近耗尽。而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陆军已经消耗了几乎全部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伊阿海峡协议现眉目，开启新通行模式。伊朗拟获船只控制权，海峡之争占据上风。军火短缺传言不断，如何影响美国战略选择？狭路相逢。
0: 确实啊，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一个短短的伊朗战争就让美国的导弹库存耗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暴露了什么问题？好，这我们稍后再聊。我们先来看看阿曼和伊朗之间的新航道协议是怎么安排的？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伊朗的记者李瑞。请问伊朗国内现在已经批准了这份草案吗？这份安排是怎么说的？有哪些焦点？
3: 好的，杨叔，根据现在的说法呢，就是伊朗还在继续跟阿曼进行磋商。实际上呢，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尔的说法呢，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正在起草最后的声明。但是为什么迟迟的没有宣布呢？那么有根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的，就是现在一个新航道。那么伊朗呢，主要是管控的是所有船只的进出港的这个管理，同时呢，在收费问题上现在还出现一些出入，所以呢，正式的文本还没有公布。那么迟迟没有公布的原因，伊朗虽然强调没有跟美国谈，是跟阿曼谈，但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那么跟阿曼达成的这个技术性的协议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因为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没有美国解除海上的封锁。那么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没有办法实现。那么所以呢，现在伊朗看重的实际上是美国要兑现承诺。伊朗一再的要求，包括最近的总统费泽西强，还有一些高官，他们要求还是美国要回到谅解备忘录。所以呢，要美国实现承诺，所以第一步走应该是伊朗和阿曼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技术性的层面呢，之后，那么美国呢？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资金，解除海上封锁之后，才能会进行第二步，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是分阶段走的，但是现在呢，第一阶段看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要等下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不是伊朗和阿曼，而是伊朗和美国要建立互信的一个过程。杨叔。
0: 好的，谢谢李瑞。好，围绕这份协议呢，还想请教一下国际问题专家秦天先生。虽然刚刚我们的记者也说，最终还是要看伊朗和美国谈判的结果，但是伊朗和阿曼绕开美国在谈判本身，其实本身就值得关注，这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另外，在这个草案文本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包括这个海峡开放60天啦，然后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过啦，然后这个过航安排等等，有很多细节。您最关注的是哪一点？
4: 我觉得伊朗和阿曼的这个谈判，现在伊朗方面是强调的非常明确，就是谈判不是和美国在进行，是和阿曼在行。我觉得这种强调本身，它就是与美国的一种博弈，也就是它要向美国表明，就是伊朗希望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是在地区国家之间来解决，也就是说伊朗拥有很大的话语权。我们知道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显然是一个更强的国家，阿曼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如果由伊朗和阿曼来探讨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解决方案的话，那么伊朗显然是占据优势的。这就是伊朗要塑造的目前谈判的这么一种氛围，这么一种印象，它也是要做给美国看。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各方公布的这些消息已经显示出了未来有可能海峡重新开放的一些临时安排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现在有关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伊朗是要求这个航道是在靠近伊朗的一侧，也就是说能让伊朗对于航道的有更大的这种控制。另外伊朗也提出了海峡收费的问题，那么而且伊朗方面提的这个收费的费率还是挺高的，5%到7%的货值，那么这个也显然是伊朗方面的诉求。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些诉求还是让人感到就是目前的谈判这个临时的这个安排的一些内容是对伊朗非常有利的。我们回顾6月17号美伊之间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的话，其中的第4款、第5款其实都涉及到了海峡的问题。当时的规定实际上只是一些粗疏的、不涉及细节的规定，比如说美伊都要同时对海峡进行双解封，然后伊朗要恢复海峡的这种正常通行。那么你去看当时的条款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对伊朗有特别的倾斜有利的一面，但是现在披露出的这些细节似乎对伊朗就更加有利了。我觉得这个也对伊朗有利的情况，美国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还是一个疑问。
0: 好，围绕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滕建群学生。确实啊，和6月份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相比呢，我们发现和阿曼谈的这个方案啊，对于明确这个航道怎么进、怎么出、收费怎么安排、哪个国家的船能进、哪个国家的不能进，规定的非常的具体。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直接说，这根本就是强化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赋予了伊朗在战前所不具备的战略影响力。您同意这个结论吗？以及美国会怎么接招呢？
5: 应该这样，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从最初的所谓的关闭海峡到现在呢，要给海峡的通行呢 确立规矩，甚至呢收费，这应该说体现出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呢，他的这个政策呢是在不断的向前推进的。那么他越战越勇，显得呢，在这个地区呢信心呢非常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跟阿曼在谈判，而谈判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阿曼方的这种这个中立立场呢，受到了伊朗方面的这种干扰。在这个7月11号之前，我们看到伊朗呢还打击了通过南航道，也是通过阿曼海域的这个商船，引起了这个11号到这个23号，那么美国呢对于伊朗的报复行动。所以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呢应该说志在必得，而且呢他在不断的压阿曼。阿曼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呢保持中立，比方说在之前他是跟美国跟国际海事组织呢来维护南航道这个安全通行，引起了伊朗的极大的不满。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伊朗的这种态度来看，要摆脱美国在这个地存在，这是他由来已久的一个既定的政策。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地区的这种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他手里握有的相关的，比方说导弹、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小艇，使这个海峡呢，应该说让伊朗控制呢，他的这个信心，他的这种这个目标呢，更加的这个大。那么这就使得现在当前美国呢，似乎呢很难插手，即使是美国在外海，在阿曼湾附近进行了这个拦截，进行了封锁，但是呢，对于霍姆斯海峡本身来看的话，现在这个能不能通行，还主要看。

0: 伊朗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目前来看的话，它非常清晰，就是不断的向前推进，不断的保证伊朗在霍尔木海峡这种绝对的控制权。
1: 秦天先生，您觉得现在在谈判的这个桌上，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占绝对的上风？以及我们看到，就是在霍尔木海峡通航权这个问题上，伊朗表现得非常积极，跟阿曼谈，阿曼扮演什么角色？这也是否意味着中东国家希望由自己来主导这个部分，而不希望美国插手？
2: 其实首先来说一下阿曼目前的角色。我觉得阿曼现在处于一个其实比较难的处境，实际上他是被目前的战局裹挟到了第一线。那么他实际上跟伊朗他是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所以他不愿意得罪伊朗。在海峡的问题上，他现在实际上对伊朗采取了一个比较尊重，愿意跟伊朗去谈。尽管伊朗是非常的强势，但是阿曼还愿意跟伊朗去谈。那么同时，阿曼又是美国的盟友，所以他在海峡问题上又要照顾美国的关切，所以阿曼整体上是处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他希望表现出一些自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他现在的处境，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可以说，阿曼在目前的情况下有这种表现，就已经是一种有担当的表现了。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现在确实伊朗在谈判桌上可能是握有一些主动权的。那么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战略层面上，应该说伊朗通过2月份以来的这个2月底以来与美国的作战，它是打出了一定的信心。那么现在它对美斗争的意志是非常的坚决，包括在海峡问题上，它成体系的在强化它对海峡的这种控制力。而相反，美国它对海峡要控制海峡的这种决心似乎并不是特别的坚决。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去搞大规模护航这种能够表达坚决决心的这种行动。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伊双方其实在这种耗下去拖下去这方面其实也有明显的不同。就是伊朗认为他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他更能够跟美国耗下去拖下去，而特朗普政府相对来说他还是有颇多的政治上的顾虑，比如说中期选举就是他的一个顾虑。那么有这个政治顾虑在，美国拖下去耗下去其实他的信心是不足的。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现在谈判桌上确实伊朗是占据一定的主动的。
1: 好的，谢谢秦天先生的分析。好，在美国和伊朗博弈的关键时期啊，美国国内媒体现在主要在炒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美国的军火弹药已经快用光了。这个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那美伊开战以来，美国主要的战略导弹到底库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看美国智库是怎么说的，对比两组数据。根据美国智库 CSIS 的最新数据啊，截至7月底，萨德导弹的库存是从2月份的452枚锐减至20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库存更是从开战前的2000多枚缩减超过60%。整体来看，短短5个月，美国两大主力防空反导系统的库存消耗相当严重。美伊战争刚刚开打2个月，美军4款主力导弹的整体消耗率就接近了30%，其中战斧导弹还有 JSAM 导弹作为对地攻击主力，消耗绝对数量最大。而反观防空反导用途的标准3型导弹还有标准6型导弹，虽然消耗绝对数量小，但是它的消耗率非常高，库存压力更为凸显，这体现出美伊战争的复杂特点。好，我想请教一下军事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啊，您对 CSIS 的这个库存的这个报告怎么看？它披露出美军现在怎样的一个弱点？那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是否认，但另一方面是非常的焦虑，这种公开否认但私底下焦虑的态度说明什么？
0: 美国智库的报告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于美国现在弹药库存呢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不管是进攻型的导弹还是防御型导弹，那么现在呢经过5个多月的消耗呢，基本上呢接近了这个最低的这种这个库存量。所以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军工生产能力呢，尽管这个在加班加点的不断的这个扩大生产规模，比方说这个炮弹，那么原来要是在这个俄乌之前呢，它这个只这个每个月生产1.5万发的一个炮弹，那么现在呢增加了10万发。那么从爱国者导弹来看的话，因为它不是一般的这个 导弹系统，也不是炮弹。它要生产的话，它必须呢有很多人工的这个手工操作的这种设计，所以它这个产量呢很难呢大幅度提高。每年也就是600枚，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呢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满足不了美军作战需要的这个现状。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美国的军火商呢，他并不认为呢，保障美军这个弹药使用是他的这个首要任务，他更多的是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呢，能够扩大份额，比方说爱国导弹，比方萨德导弹，那么他不断的向中东地区、向欧洲地区出售，这是军火商逐利的一种这个具体的诉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弹药呢，它不仅仅是在数量上，出现了告罄的这种一个趋势。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弹药呢，在这个质量上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在伊朗这个无人机和这个导弹饱和攻击的面前呢，美国和以色列建立起来多层次的这种导弹防御体系呢，是很难拦截的。那么，美国的航母呢，其实在开战初期呢，在靠近伊朗边境大约不到300公里的这样一个海域呢游弋，但是呢，这个伊朗向它发射了无人机发射导弹之后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航母大群呢，不得不撤到1000公里以外，这就使得美国特朗普政府呢，比较抓瞎，因为在怎么样用什么手段来压制或者打击伊朗方面呢？美国现在还真拿不出攻防兼备的这个体系。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从2月份，有官方统计呢，他这个至少14次公开的宣誓呢，要对这个伊朗进行短促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了最后时刻呢，这个停下来了。主要原因呢，还是美军的准备不充足，特别是弹药的准备呢不充足。
1: 好，李瑞啊，从伊朗的角度来看，本来美国打的就相当的狼狈，然后美国媒体呢自揭家丑啊，把美国这个最尴尬、最羞辱的这个现实给暴露出来之后，这对伊朗是不是非常大的一个士气的提升？伊朗方面有怎样的反应？
3: 好的，杨叔，确实是啊，因为现在的伊朗的媒体里也确实迅速的、广泛的报道美国的弹药不足。那么，在伊朗的一些军方的人士，还有一些的强硬派议员，他们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讲话呢，就认为呢，一呢就是在长期的消耗战中呢，伊朗是占上风。而且呢，今天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了伊朗的击毁的、损坏还有击中的那些美国的无人机和战机，而说呢，相当现在呢正在研究这些先进战机的技术。那目前看来呢，一呢就是伊朗认为呢伊朗是占上风，在长期的消耗战当中呢，美国现在是已经是节节败退。第二个呢，就是也有分析认为呢，就是伊朗呢在上一次就上周呢，就是在美国停止对伊朗袭击之后，伊朗主动的打击了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呢，实施了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其实也是在测试美国弹药。那美国也没有予以还击，这就说明呢，美国现在呢已经是处于下风。所以呢，现在呢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伊朗应该利用现在的军事强压获取战果，所以逼迫美国呢接受伊朗的条件，就是回到谅解备忘录。所以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是非常大的，就认为呢美国被迫要接受协议，而且呢伊朗军方现在也在进行准备。也有种说法，就是说美国现在是想要停战，但是呢实际上是拖延时间，准备继续的这个堆积或者准备下一步的军火的准备，所以是在拖延时间。那但是呢，在伊朗的一些就是主战的人士看来，就是说现在要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呢现在就是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张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告诉我们伊朗不同的意见。好，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接着聊，一会儿见。

0: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嘅。
2: 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龙
1: 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系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系做一个平民版嘅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嘅香港。
2: 可能你由孙俾佢睇嘅时候，
0: 阿爷爷
2: 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为什么一场伊朗战争就让美国的弹药给打的库存耗尽了？这个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滕建群先生。这个到底是美军的导弹分配的不好，打了很多浪费了，还是说这本身暴露出美军弹药结构性的一些问题？另外我还注意到，就是 CSIS 的这个报告，它最后给了一个结论，说这个弹药耗尽的话，这意味着美国在西太平洋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窗口脆弱期，这个脆弱期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首先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军火这个生产结构。那么在这个80年代，美国它至少拥有50家军火公司生产各型弹药、各型这个作战平台，而现在来看的话，主要集中在不超过5家的这样一个军火公司，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这些公司呢，其实大幅度的垄断了美国的军火采购、军火生产。所以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军火分配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很难由政府来给予有效的支配。那么美军这个弹药储存呢，也在很长时间呢处在一种不饱和的状态，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美军呢现在到处打打杀杀，它的用弹量呢，应该说呢，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呢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而且呢，这种这个大量的这个使用先进的导弹也好，这个炸弹也好，更多的呢是这个跟一些这个非对称国家进行作战，所以它的这个费效比呢也不成这个正比。比方说一枚爱国者导弹，如果说正常算下来的话，可能有这个200-300万美元去打这个伊朗的一个发射车，可能不到这个20000美元。所以这种费效比来看的话，也使得美军呢看似非常强大，看似呢它的军费开支在采购军火方面呢是大手笔，但是呢真正用于对付像伊朗这些国家来说的话，它很难这个能够形成有效打击。所以现在尽管这个大量的使用了先进的导弹，包括这个进攻型的、防御型的，但是呢它的效果呢并不是非常明显，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那么还有呢对于这个这场冲突来说，各国家都在观察。那么我们看到乌克兰泽连斯基总统呢也不断的抱怨说，由于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是美国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这个力度呢在大幅度的这个下降。那么同时在这个亚地区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呢也表现出了焦虑，因为美国的至少在军事部方面呢，它重心呢是在这个亚太地区。
0: 好，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秦天先生，您对接下来的谈判有怎样的展望？
2: 我觉得这个谈判目前的现状可能不如外界报道的那么乐观。我们知道本周初的时候，美伊的官员都对达成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临时安排释放了乐观的信号。但是现在看来，如果这个目前披露的这些草案特别偏向于伊朗的话，我觉得美国很难同意相关的内容。因为对于美国来说，要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其实对特朗普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那么特朗普要做出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决策也是非常难的。而且我觉得往前推一步的话，就是即便美伊达成了这次的临时安排，那么后续临时安排的执行也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就像6月17号双方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后来执行不下去，重新回到了军事对抗的轨道上一样，就是未来美伊之间很可能还是一个打打谈谈的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3: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中国公开月球宝藏图，在这里呢，中国的标准啊，也让全世界都看见。这也是历时这个数十年来啊，它非常重要的一些科研调查的结果。所以今天呢，这是大公报的一个版面啊，也细数这十几年来呢，有许多在科研方面推进的努力。在今天一些关注的焦点上，我们先一起同做头条聚焦。头条聚焦，我们先把目光移到日本。日本的民众很生气，上街抗议。要知道现在的天气这么的炎热，在他们抗议的背后一定是累积了非常多的一个怒气与不满，还有更多的是对当前日本高市政府的怀疑。一起来看看，因为广岛原爆81周年，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到日本的民众啊，特别是还带着过去记忆的

要朝向无核化的和平努力，但是这无核三原则到底怎么看待？他虽然在事后的记者会表示呢，这无核三原则会尊重之前的一个政策，但是你到底会不会修改？你这个原则的认定到底现在有没有改变？在这里大家都认为他可能在说法上面呢比较模糊其词，而在这一些核爆的受害者团体的立场则是非常的明确，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而这里要看到，其实对于日本的政府来讲，他们在核保护的部分，大家都知道他高度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是他现在内部的政治压力已经体现，就是这群人啊，这美国在日本的国民对这件事情已经对他提出了一个重磅的安全批评。在这个时候来看到遏制通胀啊，好像成效也画上一个问号。经济日报今天一篇分析说，遏通胀对策欠诚意，高市内阁名望陷危机。在这里呢，当然他们自己解释很多啊。说有关于把食品销售税要做调整的这件事情，从现行的8%要大减到1%，这个可能对大家家庭用户的买东西这件事情会减低很多负担哦。但他说了很久啊，一直没有去施行。后来近期呢，也用了一些啊，这不断努力去对外解释说，因为他们算了一下，如果赶快从10%把它大减到1%，每年会有约50,000亿日元的财政收入缺口。那其他的教育啦，另外的像是学费啊、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这些的政策，可能都会被挤压，但是民众又不买账呢，在这里提出什么样的一个质疑呢？他们就说，日本公众是提到高市所谓的财政纪律，但是看看他近期对一些政策，像是推大阪赴首都的这件事情就很热衷，还有一些成长的战略一改态度非常积极，一拨就是拨很大的一笔款，那么这些又何来的财政危机、财政纪律的问题呢？所以公众发出的质疑直接冲击了他的民调。另外这份数字更要看到日本人的一个家庭消费，这是连续第七个月下降，这个年均呢数字大概在3.3%，所以可以看到实际上所体现的生活的压力。继续再看呢，日本还有一件事情相对比较打脸啊，来看，因为日本政府送熊本灾区便携式的冷气，他们日本有关部门也在官网上面呢在说这件事情，也努力再去做宣传，强调这些冷气机的品牌是日本大型一个连锁购物中心旗下的某个牌，可能品牌的样子是如此，但环球时报在这里报道当中呢说呢，其实有很多人看被发现啊，它制造是中国制造啊，那中国产的空调让日本的自卫队破功啊，这件事情啊。接续是中东情势上，伊朗跟阿曼啊，他们敲定协议的这件事情很有进展啊，都快要接近完成。在这一波的敲定当中，当然也是朝向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努力，但这不知道是不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在这里呢，路透社还报道，伊朗同时也警告海湾地区的国家，说要特朗普赶快收手吧，要不然呢，他们可能也会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呢施以重击。在这一波伊朗跟阿曼敲定的新的货峡航道坐标啊，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这里你的海湾出入，你的航道哪里进哪里出会规划，可能之后会不会再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再设计另外一个中间航道，大家也做关注。可是在这个部分，他可能暂时要先排除美国，当然美国不愿意。那如果怎么样去排除美国？为什么这么想呢？他们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伊朗的国会委员会现在正在审议一个草案，就在这个草案呢，他们是暂时可能让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啊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啊。这里呢，另外再来看到的是，彭博社也这么报啊。在这里，他讨论的方向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阵子以来，他们细数美国，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去袭击伊朗的话，可能后面这些事情都不会有。所以他们认为要开放这个海峡的同时，伊朗跟阿曼携手有一个管制权啊，有个管制权，他们觉得要握好管制权，同时认为呢，这些美国跟以色列的船只，你要先做好赔偿。你要先做好赔偿以后，大家才能来谈怎么样一起在共购的条件当中做运行。所以在这里呢，就再次考验美国了。特朗普口中说这个协议差不多要完成哦，但是呢，如果真的要按照这样的协议来签，也就是说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这可能跟美国的初衷不一样。但如果如此，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啊。现在你要升高军事压力的话，你要看看自己的军事弹药库同不同意。那另外呢，现在美国内部的民意压力也很大。但你如果真的要谈的话，好像之前呢跟伊朗之间，你就要被迫去接受伊朗他要的一个条件。那现在呢，就是讲到弹药库存的事情，《华尔街日报》就来看啊。
传出了说特朗普跟赫格塞斯呢，稍微两边他批评了赫格塞斯，因为特朗普显然不是真的知道弹药库缺乏的事情，他觉得被蒙蔽，甚至他可能觉得没有这件事情，他觉得可能有些人泄密造

0: 姚一度批评了赫格塞斯，赫格塞斯把责任推给说是他的副防长，副防长没有把这件事情解决清楚。好，吵了吵闹了这么一轮之后，是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出来说话，说一切100%。都是假新闻，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尽管如此啊，特朗普有一个动作还是让大家看到端倪，就是他要大家去查，查说什么呢？查到底是谁泄密，变成说是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根据目前国际之间知名的权威智库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所做的分析，都明确的去指向美军的弹药库，因为有些部分是可以去数算的出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评估的区间，所以美国的弹药库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当然肯定是有受到影响。而对于特朗普来讲，他怪罪的目的有一些后面媒体报道的原因，说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他不能精确掌握，可能大家在他旁边围成一个围墙，都只说他愿意听的话跟好听的话。他因为错过了这些消息，使得他对于伊朗的军事的选择就大幅空间被压缩。在这里还要看到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啊，文汇报这里看美以分歧升级，结构性对立难调和，这是文汇报的专题。这里呢，因为他们之前有私人友好的关系，但这一阵子以来的你来我往呢，被认为说私人的友好恐怕无法弥合战略的分歧。但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仍旧在推动两边防务有新的合作协议。但是尽管如此呢，他们彼此在想要的一个事件上，同时对待伊朗的方式，两边开始确实出现一些不同的想法。接续的一些防务合作，特别是在一些军事分配这个部分，可能呢渐渐的没有那么重叠在一块啊。大家可能看到在这块部分呢，好像开始确实会出现一些影响。与此同时，路透社这里也在出一篇特朗普现在在伊朗的困境，就是好像困入了战争当中，他好像也没有看到退路的尽头在哪里。刚才我们前面也说，这两天呢，我看到各家都持续在说，你要继续打的话会如何，你不打的话又会如何。而且核心是他一开始最初的目标好像都没有达成，不是一开始对着是有关于伊朗的核处理的问题嘛？但现在一切的一切核心还是要回到内部的政治压力，而且现在特朗普的班底在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这个明显性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因为对于共和党来讲，他还想要守住在国会的控制权，但眼下这一波呢，时间一拖长，美国民意最近都已经清晰的反映了。在伊朗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件事，伊朗总统佩哲十七扬他在这里呢，在谈话当中，他提到他说呢，他批评伊朗内部有人利用穆杰塔巴对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态度呢做文章，制造分裂他也提到跟他的联络非常困难。那核心呢，他当然主要他释放出这样的消息之后呢，他是认为当前为止他跟美国谈的一些细节，虽然他自己不同意，但是整体呢，大家在一个态度上面往前推的时候呢，是提出说担心有人在这个时候呢是有这个制造利用这个过程当中乱传话这个消息呢，但是仍就表示。穆杰塔巴呢是伊朗力量的主要来源认为说呢，如果接下来呢，可能希望看到对外呢可能展现让大家放心的一些共识。再来看的是特朗普一个黄金舰队，他自己也说了很久什么都要跟黄金有关。黄金舰队造价恐高达这个2750亿美元在这里呢是港币，这个肯定是美国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项目。怎么会这么贵呢？还是要看美国的造船业。美国的造船业你要重新振兴也不是一时三刻这么简单，它有很多缺乏，还有些人力技术人力的补强，这些美国想过可能跟韩国日本这里招募人，但韩国这里也讨论了一把，他们的人过去了工作之后也是有一些文化适应上的问题，核心工厂现在也力所未及，与其有老旧的一些建设你要重新汰换升级也是需要一些成本，所以这个黄金舰队可能要用黄金般的一种价值去打造，但打造出来的时间还有它整体的效能，特别是时间一拖长的这件事情是否能够符合他们原本的设计所需，也是画上问号。再看今天的全球速览。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纠结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对于这些油老板还批评了他们一下，靠着战争发财，怎么钱不还吐出来一些。这里呢，一战焦灼石油暴利，特朗普或转向美企开刀。美国能源界闻风全员启动。 土阻白宫限制出口啊，这文汇报的标题，经济日报大家也看到这里。因为美国它还是要靠出口石油获利，但现在又要做限制，因为内部的民意啊，在民生需求上，它发觉油价持续上涨，民意是有怨言的，所以这也是陷入一个两难。另外，特朗普这里呢说，对于出生公民权的这个事情，我们看今天《华尔街日报》啊就注意到这个部分，啊，路透社也跟进做一些消息，《纽约时报》也是。他呢主要是针对生育旅游啊，他希望要限制这一块。我们要知道上一次呢，美国的法院对于因为特朗普本来要限制啊，就是在美国的出生的这些孩子，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永久居民，那么你也不能取得在美国的合格居留权。但他这个行政禁令已经被法院给驳斥掉了，但他现在呢还是要继续推这一块。他对于生育旅游的这件事情，他需要想方设法的去禁止，要做限制啊。接续看的就是《纽约时报》提到是胡塞武装啊，他现在呢对也门的这个也门的政府军啊，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政府军队锁定他两个武装地点做攻击，所以这也让大家看到之前脆弱的停火协议，这会不会兴起另外一波的内战？与此同时，《以色列时报》也在看沙特阿拉伯啊，说掌握了来自美国跟其他地区的一个情报，显示他们的北面伊拉克方向，还有南面的胡塞武装，这里呢两边的武装网络可能会联合做南北的夹击，针对他们的能源、港口、一些通道，还有民用经济设施等等。其实这些事情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发生，但是这个消息的出来也可以看到沙特在相关的方面交通通道了一些这个交通的这个运行等等啊，还有一些能源的部分可能会受到他们南北夹击的一个压力影响。而华尔街日报这里在看以色列现在跟黎巴嫩的谈判也有问题，他现在呢可能跟黎巴嫩之间呢他的还是有攻击啊，那这个部分呢对于他本来要跟黎巴嫩做的谈判的进展说也是蒙上了阴影。中情局传涉古巴专组，其实这个部分传啊，这已经传了很久啊，似乎都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公开的秘密了啊。那这里今天的消息，包括政治新闻网站说他要设一个情报工作小组在古巴啊，在这里呢都建立，还有另外的消息也是有报告去讲，而且要对于哈瓦那当局做更大的施压。手法是什么呢？自己也有揭露啊，包括说呢，他可能呢是对于这个情报站啊，像是情报站，我们这边看一下啊，他有情报站网络攻击，甚至设置一些秘密行动啊，这是中情局常做的事。中国网信办审查派拓网络产品，称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及国安风险啊，这是有安全的理由。美国阻止阿根廷企业啊跟华为做生意啊，中使馆提出强烈反对，说美国你是破坏自由市场原则，触停霸权行径。金融时报也提说阿根廷的公司确实自己证实，同时也指控美国有这么样的一个行为干扰他们做生意啊。这个部分呢，美国怎么干预啊？阿根廷的这家公司呢，确实证明他们收到了短信，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们继续跟华为做生意的话，你们这家公司的董事，你们在美国的签证会被我撤销，或是正在申请的我就不给你。但是呢，阿根廷这家公司表示说，请他美国用正式的管道再来做处理。那这件事情，中方有关部门我们刚刚看到也做了一些清楚的回应。德国机场陷了炸弹无人机的这件事情呢，效应呢，连续这两天以来，因为它这次是一个主要是货机的，运送货物的这个机场，当时他们说有这个带着炸弹的无人机，所以一度所有的货机要停飞。原本有一架货机就要降落，因为只是呢重新在攀高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受到了不明飞行物的接近，虚惊一场。货机虽然另外降落在别的地方，安全的降落，机上的三名人员都没有事情。不过后来事后发现他们的机头有遭到碰撞，德国官方呢判断认为可能又是另外一架无人机。现在他们定性这件事情是一个混合战，已经提高警觉，也要再做深入调查。好，昨天才提的有关于在香港保险啊，内地的朋友来到香港，因为其实香港的保险有很多的选择，它的性价比很高哦，在这里呢竞争力也很强。那大家就会看这个税务啊，你的得益处啊，你的可能有一些投资的收益缴税。这一天呢，现在有关的部门出来在做说明的清楚啊，香港的保监就说，内地对居民境外投资收益缴税要求是一直存在，而且提到无需过度解读保单税，这主要是针对投资收益的这个部分。人贩子梅姨真名曝光，他的判刑会如何？公众关注。在这里涉及至少九宗，尽管悉数都已经找回，这些家庭面临的久违的团结，但是情节严重，法上都有很明晰的判定，而且他的真名也已经曝光，叫谢佳梅。被拐儿童表示相信会有正义审判。 另外，这《明报》跟《信报》港媒呢，主要是辉大通报的一个个案啊，提到有关于基因试验孩童的这一件事情。那还有这相关的一个讨论，还有这新规备案呢，在这里有关部门呢就必须再做核查。《联合早报》台风白海豚预计8月9号到10号在浙闽沿海登陆，好，在这里还要估计到一些市区的温度啊，也请大家也特别要做防台的准备。下集回来继续读报。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读报，我们同来看要闻追踪。福奇现在深陷国会对他的追缴，这位呢，在美国防疫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近期呢，他到国会作证，不过他有很多呢是以法律给他的一个缄默权来做保障，但未料呢，在美国的国会这里啊，却认为他藐视国会，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起诉他。所以在今天，包括各家呢都关注到啊，他这个法上所面临的一个争议的一个后续，而且现在会看啊，他会不会真的陷入一个法上的一个风暴，会不会陷入这么样一个困境啊？特别当我们知道在国会里面要动用投票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还有包括接下来以此窥探特朗普接续在防疫工作上面一些政策倾向啊，大家也会关注这个路子。另外就是美联储它的利率政策了啊。今天还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这美联储局呢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出来说啊，他们其实在上一次的一个会议当中就已经提到应该要加息才对，就是一个预防性的加息动作，是因为目前美国的通膨情绪仍没有办法控制到他们预期目标的2%。那使得沃什他这个人本来的方式，他是一种缄默，相对沉默要简洁的方式，还不容许人家先给一些前瞻性指引的一种方式，会如何？今天经济日报一篇评论就说，利率若能治百病，那就该沃什当总统了。同时新报看特朗普呢也被接，他常常打电话给沃什谈什么呢？谈经济。这也是沃什上任之前各方在看，哎，你会不会受到特朗普的压力？特朗普不是一直很希望减息，同时也认为没有真正的通膨发生吗？那这个部分呢，接续会看到《金融时报》呢也在看啊。现在沃什他的方式是什么？他其实并不理会啊，对他的一些市场对他的一些反弹甚至批评，他还是呢要对于美联储，他现在信息对外透露是比较简洁的方式，他还是要走这一块啊。但接下来他们还要再开会了。那这一波新的一个开会的情况当中，因为整体我们刚刚提到通膨还没有控制到他们的目标，同时就业形势依旧是强劲，接下来这一波开会的一个方向呢，当然也是一个议息的焦点之一。再来看看 DeepSeek 预告说它要全面上调 API 定价，这个就是应用程式界面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应用程式编程接口。在这里，国产 AI 业转向成本可承受下的商业化。在这里呢，这几家媒体也关注，包括南华早报啊，这里也提，因为大家对于低价的 AI 模型的需求在增长的同时啊， DeepSeek 它出现了一个要大幅增加加价，因为在相关的领域我们看到竞争性提升之后，你要怎么样在那么强烈的竞争性下还要维持自己的一个利，这种有利之处，现在它似乎选择放弃快速复制强模型能力的这个路径啊，它这是以更高的算力时间跟研发风险去换取这模型能力的自主来源。消息再看张一鸣，字节跳动拒绝通过他开发模型的一个方式拒绝蒸馏型的开发 AI 模型，他说他是要聚焦长期目标，不为榜单排名。重磅轰6N 战机挂核飞弹，惊雷一首曝光，而且还有歼20半飞护航。在这一次我们看到这有关的这个宣

传片当中啊，每一集可能很多军事迷会关注，在最后一集里面呢，大家看到的这整体的一个方向呢，有一些首次曝光了轰六 N 的轰炸机，我们看到这一幕景象啊，挂这个惊雷一。好，这里整体呢被这个分析师呢，这个军事啊专家怎么解读呢？说现在接下来看到这个气势啊，就是中国不再只公布单一武器啊，而是呢可以让大家看到它构建了一个啊有隐形战机、预警机、加油机、联合指挥网络所支撑的一套空中核打击系统，这整个体系啊。再来看这个台北方面汉光演习，很多民众可能看到啊这些武器上车，但是这个演练啊，看赖清德穿避弹衣搭装甲车的这个部分，他怎么样去撤退等等啊，这个部分呢，两岸的网友看到一些评论呢，就会觉得呢，他们可能眼睛呢都比较晶亮，因为在这个演练啊要撤退的过程当中呢，赖自己本身的一个动作啊，好像还像慢动作一样啊，慢动作那当然就给摆拍有很多的空间了。那事实上，依照现代的一个战场情况，这样子的一个速度呢，可能分分钟都是被无人机给清晰淡定的去锁定啊，所以这波演习到底实际的效用是有多少？还有呢，到底旁观的人士当中到底哪些有些外来分子的成分引起的争议是什么？但核心就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接下来年底又要面临一波选举，他们看在眼里，心中觉得作秀的成分比例比较高的同时，那么真正的民生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要回问到赖当局了。再看大天世界，AI 带来了我们生活上什么样的变化呢？这篇先看华尔街日报，现在好多啊，像是美国的调查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当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都在问 AI， 医生就很着急，因为有些跟临床实验情况可能不一样，担心大家太过依赖 AI 的话会不会呢反而会发生更多的伤害。不过也有这些专家显示说，如果你把长期自己的吃药状况跟看病的病例都给 AI， 它数据统整更清晰了之后，有的时候给出了一个建议还是有它的一个可信度，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用 AI先做一个自我调查。另外 AI 时代呢， SEO 不够 GEO 成关键，这个主要是我们用传统网络搜寻怎么样让自己的排名更加前面， GEO 呢这里主要呢可能是用了一些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软件把自己的内容做一些优化，在这里来看到大家品牌竞争的一个重点变成了能被 AI 理解而且持续推荐。再来看这 AI 的研究，很多科学家呢既然研究什么呢，怎么样再去造一个新的病毒，其实这个一般来讲我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尝试，你一定要去研究病毒呢？当然科学家表示他是为了要找到治疗疾病更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在这里呢，这边就说 AI 现在真的是创造出来了新的一个病毒，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部分，那担心者就会担心他会被逃逸，尽管科学家说实验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封闭的环境下，但模型会被逃逸，会被更恐怖的恐怖分子啊有心者呢可能利用来作为一个攻击的武器呢，所以这两者之间啊，这个是与不是之间这变量是同等重量。纽约时报在机器人可不可以拯救日本的高龄化呢？他说他们这里有一个农村，这个有个地区大概平均年龄73岁以上，他们现在要农作的话引进一些机器人的帮助，但是能不能长期机器人的帮助可能可以维持一些农产量的部分，但是机器人没有办法帮他们再创造新的这个农场的主人，这里主要也是透过这么样的一个碰撞去看现在，面对 AI 机器人它这些功能的使用。好，中国的奢侈品牌，现在是从一个挑战者变成了一个市场塑造者，而在全球之间的精品化呢，则是正逐渐失去光环。这里提呢，现在呢又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高端的消费者呢，他是越来越支持本土的品牌，而且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你的工匠的能力，还有创新，还有一些高价值的这些消费体验。好，月球有了中国标准，新版地质图全自自主，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公开月球的保障图，在这里用1:500万的比例，哇，这里呢把十多年来，从嫦娥一号开始有多少个撞击坑，有多少的岩石类型，有多少的构造，还要用颜色区分的非常清楚，而且是会建月球科研站，和平利用共同发展。在这里的目标我们看到它也定了首个阶段2035年前，甚至定到了2045年前这么样的一个努力目标。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张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四川有个火把节盛大举行了，当然传统文化呢也吸引了很多多方八方相聚的游客，一起看看，也祝福大家周末喜乐。

0: Лец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舞皇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皇正点播报每天凤舞皇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 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舞皇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罕见联手，美日打响日元保卫战，能否力挽狂澜，遏制颓势？We're
9: always there for Japan. Japan's been very good to 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urse, of Pearl Harbor.
8: 游泳偷渡，强闯边境，休达爆发移民危机。西班牙为何怀疑美国暗中作梗？Aquí
10: muy difícil. Ahora mismo muy difícil. Hay muchos migrantes, hay militares aquí, hay la policía. Tú no puedes marchar en la calle tranquilamente.
11: Venimos a que no nos invadan de otros países. Y aquí la cultura es la que hay. No podemos hacer lo que ellos quieran.
9: And that same thing's going to happen to us if the Republicans don't get elected. Except worse. Much bigger. Much easier to get into.
8: 卫星图观，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如何将军事化野心包装成民生福利？立体解读解放军黄岩岛一连五日军事训练，如何破解日非阴谋？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今天立秋，一叶知秋，万物丰收。今天立秋啊，我们看看有什么话题。哎，现在人们投资啊，跟过去的概念完全不一样。过去投资啊，全球的布局首先想的是啊成本、效益，现在完全变了啊。过去是想的降本增效，而现在想的是安稳避险啊。比方说，你说石油，哎，你想石油买的便宜一点儿，哎，可是。

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把闸门一关，整个美国的股市就着急了。所以美国的股市一着急，又影响全球的资本的走向啊。这就是所以现在新的考虑投资一定是安全第一啊，产业链能不能保持正常的运转，这是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一直在搅局啊。那么美国搅局怎么搅的呢？我们看看啊，美国在这个7月23号突然冒出来说啊，有些国家强迫劳动要给征10%以上的关税啊，其中也是指我们中国。然后7月24号又说是 Kimi 啊，就中国的那个月之暗面那个公司啊，说他盗窃了美国的技术。7月28号啊，又对中国的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啊列入进口管制名单。到了7月30号，这时候中美的经贸牵头人啊，就是贝森特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副总理通了电话啊，进一步落实特朗普和我们国家主席啊讨论的方案。没想到台湾话7月30号台湾话以后，31号就有47家中国的企业被列入禁止进口实体清单，变本加厉。中国终于忍无可忍啊，忍了5天，到8月5号出台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包括管制无人机的出口，还有美国7家企业列入反制清单，还有首次对啊进行国安调查，就有些啊美国的公司啊拿中国新疆的棉花又做文章。好，咱就收拾你，对等的啊，不客气啊。那么这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美国在戴维营开会啊，特朗普把大家弄得一个度假村开会，戴维营啊。开会期间呢，哎，特朗普把国防部长训了一顿，说你弹药不够了，你为什么啊不告我，让我决策啊紧张。结果有的媒体就给爆出来，特朗普特别生气啊，说这假消息啊。但反过来说，谁报这个行为啊，报道这个行为的记者就是犯了叛国罪。你看到底是假新闻还是真新闻？假新闻需要那么生气吗？那我们再看看是不是库存出了问题啊？特朗普认为国防部给他的错误信息，让他对伊朗的作战呢决策失误啊。言外之意这样，我们先看看库存啊。现在萨德，美国的萨德系统的库存只剩下一半了啊啊，而它的年产量呢只能生产600枚，爱国者导弹的库存就剩下1/3了，而年产量更少，只有96枚啊。那么现在要准备增产啊，扩产啊，萨德扩展到年产量2000枚啊，爱国者扩展到400枚。但是现在美国发现呢，它的产业链上居然也有好多中国的啊小厂家的供应。注意我说的是军品啊，不是民品。你就像这个巡航导弹啊啊，这个制导的攻击性武器，远程的反舰导弹，战斧的巡航导弹，这就是这些美国公司生产。然后呢，它的部件的来源是这么多的行业的部件啊，承包商。但是最终的啊小部件的供应商居然有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红颜色的中国的供应商，所以全球的产业链是连成一片的啊。所以你如果说是还是讲成本，你必须按这个产业链走；如果你要讲风险，美国试一试把这个产业链切断，不要中国的供应商，你能不能生产出这个东西来？这就是美国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又想断又断不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注意全球的，因为我们卫星呢全球观测啊，看到啊，美国最近呢不断的在用啊，从7月31号到8月2号，美国的C-17啊那个运输机啊，不断的把萨德导弹啊防空系统，我们怀疑是用这个东西啊，从哪儿运呢？哎，注意从韩国起飞啊，然后经过啊加拿大，经过美国啊，经过阿拉斯加，经过美国，最终啊运到中东地区来啊，就准备啊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这个伊朗附近啊，萨德是他从这个韩国调，因为不够用。另外我们发现他的这个发现美国的 C-5 运输机也在这个区域来回活动，也在运东西啊。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看见俄罗斯的运输机也比较忙。俄罗斯的运输机呢，哎，是从俄罗斯起飞往伊朗运东西，而乌克兰的运输机居然跑到菲律宾啊，跑到菲律宾也是跟菲律宾勾勾搭搭啊，这些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但是特朗普特别矛盾啊，又想跟中国斗，又想啊对中国好，为什么呢？他在积极的安排啊，他说是有全球最重要的个嘉宾要在九月下旬到美国访问啊，对美国来讲非常重要的外宾来九月下旬到美国访问，于是他门口这个停机坪呢，本来已经建得七七八八了，地下已经开始铺砖了。突然下令啊，所以不好啊，要拆了重建，现在给拆了，把地板砖又给拆了，重建啊，这是八月四号的下面，然后重建为什么？就是迎接九月底的贵宾到访。那么一方面迎接贵宾到访，一方面又在对中国捣乱，捣什么乱呢？我们发现啊，美国的顾问现在给这个赖清德啊，就台湾的那个负责人，搞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干什么呢？就是演习赖清德在被打击的情况下紧急转移，转移到哪儿呢？从他上班的地方转移到啊他那个军事指挥的地方啊，就国防部的指挥地方，这儿呢就部署了啊这个防空导弹啊，这些地方红的布了防空导弹，而且这儿他有个工厂啊，这个工厂就是他的唯一生产大口径弹的工厂，而且这个指挥行动呢是美方给的建议啊，当着军事顾问，而且是派三路汽车防止啊把这个斩首行动把它干掉。那么与此同时呢，他这儿有个弹江，注意啊，这台北是弹江，这个弹江呢可以从海里面把船呢一直开到市区里头去，所以呢哎，台湾搞了个汉光演习啊，就把这个弹江这儿啊要封锁，防止啊外来的军舰从这儿进来，直接啊干掉这个他们的中心城市的地方。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汉光演习啊，汉光演习啊，这个它主要是刚才讲这个弹江大桥，这是一个重点啊。弹江大桥呢原来没有建好，现在建好，建好它就要在这个桥要封锁外来的军舰或者攻击的力量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转移的地方，电厂要保护啦啊，这个导弹车啊要转移阵地啦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大口径的生产的这个啊厂啊也要怎么保护一下，哎，这就是汉光演习的一些重要内容。哎，说到这个中美关系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大家知道中国啊，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大模型啊，包括是开源的闭源的哗啦哗啦，尤其是开源模型不断的出来，所以一开源啊，这个 Anthropic 这头啊叫达利奥啊，达利奥就哎要尽开源啊，这个人原来还在百度工作过，结果他说尽开源好，不断有新的开源模型中国就出来了，像 Minimax 啊，这个特别棒啊，也是新升级，千问也特别棒，也在升级啊，质朴也在升级，不瞒你说这三个软件我今天早上都用，还有 Kimi 啊，就是月之暗面的那个 Kimi 啊，也在升级， DeepSeek 更不要说了，也在升级啊，所以达利奥就急得要死，要关关关啊，不能要制裁中国。但我们看看美国的用户也在用中国的大模型，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价格问题啊，就他这家公司按照 Robic 公司收费啊，这是黄颜色是输入的价，这个黑颜色是输出的价啊，我们就是这个词源也叫 token 啊， token 输出价它是最贵的，所以这个开源的把它打得够呛，但是最最最最最便宜就是 DeepSeek 啊， DeepSeek 就涨了价，依然要比美国的便宜，没办法啊。我们再看看现在中美斗争啊，已经完全不是简单的贸易战，都是在科技领域，所以现在美国就报道啊，就是说中国的卫星技术在快步的追上美国，为什么呢？他就举了个例子啊，注意看，这是中国在2016年天上的卫星啊，2016年，注意啊，这有黄颜色的是成像卫星，蓝颜色是导航卫星，这个天蓝色的是情报啊，信号情报卫星，有的飞得远啊，有的飞得近啊，飞得远啊，就是高轨卫星，飞得近呢就是低轨卫星，绕着地球表面，这就飞得比较远啊。好了，那么到了2026年。注意啊，2016年才99枚，现在2026年，中国在地球表面啊飞的卫星已经有595颗，而且有高轨的啊低轨的，你看这个多热闹！注意，这是《华尔街日报》做出来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华尔街日报》还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太空的啊竞争的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卫星有些已经超过美国，有些没有。我们以这个具体
啊，光学成像啊，就我们说的照的相片，美国有啊454，中国274，中国不如它，但是导航定位，中国就比美国多多了啊。

然后情报信号中国也比美国多啊，导弹预警信号哎美国比中国多啊，然后技术训练美国比中国多啊，雷达成像哎中国又比美国多啊，各有千秋。那么戴维营开会啊，啊戴维营在哪儿？很多老说戴维营，戴维营白宫在这儿。戴维就在这儿啊，所以坐飞机呢啊，直升机也就30分钟就过来了。那么这回开会的地方啊，就叫月桂树这个小木屋啊，我们把它放大啊。那么特朗普已经第13次开内阁会议，这回开会有两个著名的啊新闻报道镜头，一个镜头就是他的财政部长写了个小条，要大量收购日元啊，还有一个小条啊、哎，不是小条，就是现在传说的啊。特朗普在这个戴维营开会把国防部长骂了一顿啊，说你提供假消息让我这个决策失误啊，为什么你说的弹药够哪够用，根本不够用啊，现在出了问题我不得不停下来，很被动啊。另外一个问题也在戴维营会议上说啊，特朗普说你看看现在西班牙出事了，哎，所以啊如果拜登他们民主党执政，我们美国就跟西班牙一样啊，大量的难民会涌进来。那西班牙出什么事呢啊，就是好多西班牙难民呢啊，这个啊不是，好多北非的一些摩洛哥的民众呢跑到了西班牙的在北非的一个飞地，我们下面有图讲。那么而这个期间呢，西班牙认为这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整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做法，为什么呢？因为西班牙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且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且呢，这个，所以他认为这是以色列啊善于搞这种偷偷摸摸活动，跟美国联手啊轰这个难民去西班牙。但是西班牙这回来的难民是摩洛哥过来的，那摩洛哥过来的，摩洛哥啊附近一个邻居叫阿尔及利亚，他们两家关系非常不好，而西班牙的首相到这儿来访问，由于难民问题呢，哎，申根条约国家看蓝颜色的申根条约国家就要求重新边境把控，说是害怕西班牙的难民到了西班牙再跑到他们那儿去啊，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兜。登那个欧洲大陆啊，只是在北非的一块飞地。为什么讲呢？我们给大家讲这块飞地叫休达啊，休达是在北非啊，这直布罗陀海峡这个北非的这一块，就这一块呢，虽然摩洛哥不承认是西班牙，但是西班牙实境占领。实境占领呢，这回啊，好多难民呢，就是从这儿游泳，从这儿啊，哎，就游过来了，就很近的距离。不是啊，好多人以为是游到西班牙，不是。而这个申根条约国家呢，就认为啊，你难民到了西班牙以后，哎，往我们那儿跑，所以这申根条约把边境就关了啊，要重新审查，所以西班牙就特别生气，觉得美国、以色列还有欧盟一些人就联合整我们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图呢，所以那些7万多人呀、啊、游过来啊，或者从这儿游过来啊，现在基本上都回去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没什么吃的。那么西班牙也是，这是殖民扩张的一个啊。老毛病啊，一个癌症的瘤子。为什么西班牙它有两块飞地，你看一块在这儿啊，叫美利利亚，一个叫休达，这两块都是啊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说惹麻烦嘛啊。好了，我们再说贝森特开会时候呢，哎，写了个条子是要买多少多少亿的日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和日本联手救日元啊，大家知道日元对美元前两天160多块钱啊，日元一个美元。所以呢，为什么美国要救日元呢？因为日本没钱，日本的外汇储备80%都是拿的美债，那要他要救日元的话，他必须要抛美债，一抛美债啊，那美债就麻烦了啊，一个是美债得要交更多的利息，另外呢，好多人怎么接盘啊，而且会带动美国的股市下跌啊，所以贝森特就急了啊，说我掏美元来救日元。但现在他又想了个新办法，他说哎，他建议啊，美国联储局呢用日本拥有的美债做抵押，再向联储局借出美元去买日元，这样的话呢，哎，把他的日本的这个外汇储备的里面的美债就成了个抵押物了啊。但是现在还没有通过啊，这个不是这么简单事。但是大家要明白，这一轮救日元是救不了，但我们看看他救日元为什么要救。我们都说日本有消失的30年，这30年怎么消失的？注意看，这是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原来日元啊这个贬值啊贬得特别高啊，结果呢在1985年有个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一下来啊，日元对
美元就一直升值，升的最高点升到2011年以后啊，12年，这是日元对美元升值最高的时候。然后好，现在就日元啊又开始贬到这儿了，所以它要干预。干预的时候，我们记得啊，从163日元换一个美元，现在干预以后啊，立刻跳的啊，现在是157啊，现在还在这个位置上。但是美国不是为了救日本，是为了救美国，因为要美债遭到抛售的话啊，美国就没有办法了，像贝森都发出这个事儿。但这一轮啊，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还是啊，伊朗这场啊轰炸造成的，因为伊朗的战争持续，石油的价格就高，日本的进口成本飙升，那么日元就更弱啊，因为它进口成本高，出口它也涨不了价，对吧？所以日本为了救自己的汇市啊，就日元的汇率呢，必须要大规模啊抛美债，拿现金来买日元啊，就这么道理。所以贝森的不希望他抛啊美债，于是美国出手干预。干预以后啊，如果他抛售的话，美国的股市也会的增加压力，所以呢，而且美债的收益率会上升，收益率上升就是美国政府要交的利息更多啊，美债的风险也上升。而这样的话呢，现在通过这样的行动啊，使美国更强大，然后利息差大一点，然后这个联储局延后降息的时间啊，这样会变得美元更强大。但这是个恶性循环，我们不展开讲，这个就是不是根本解决问题，而是使得问题更麻烦、更推迟化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啊，基本上知道。那么日本现在又出现了更麻烦的事，他自己除了经济有巨大的问题，老百姓的收入是明显的下降啊。最新的情况啊，6月份的情况啊，物价的上涨已经超过了工资的上涨，就证明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缩水，在下降啊，没办法。就在下降的过程中，美国还要日本还要增加军费，要扩军备战，准备要打仗啊，这就是啊这个。日本现任的班子的想法，而且他们搞一个小阴谋，我们看看他的防卫白皮书啊，这是2024年防卫省出的防卫白皮书的封面，是打铁炼钢炼剑啊，要准备打仗。现在啊，这个女的首相就来个骗人的方法，好像我扩军备战是为了大家过可爱美丽跳舞唱歌的生活，别忘了。8月6号是日本爱原子弹的纪念日，结果这个时候用这个东西来纪念日本的爱原子弹的日子，哎，日本的政府应该想一想，对不对？好，日本军事化呢，啊，还有个说法啊，他说是我们搞了军事工业，是让我们的人更多的就业。为什么就业呢？自卫队啊，住在这个北海道地方呢，可以带动当地的消费啊，军人出来消费，老百姓就高兴了。还有中小企业可以生产国防的零件啊，民用零件生产我们生产国防的啊。啊，还有30重工，我们可以啊 ，F-35 飞机，还有12型导弹的生产部件啊，这都是他的工厂，在哪儿呢？在爱知县这啊，这就是他的国防白皮书说解决就业问题。那么我们会看到啊，在这个30重工长期造船厂的正在造一艘啊，很明显是一艘军舰啊，正在造一艘军舰。我们看它的生产的过程。而我们发现7月31号，日本海警的一个侦察机啊，跑到台湾啊，中国的台湾降落，而且它这个低风的导弹系统一直在日本部署的，没有撤走啊，演习完了一直留在那儿。那么日本的白皮书，不说他自己怎么防卫，他说我们的最大威胁来自中国。为什么来自中国呢？他拿这些数字说，首先说中国的飞机啊，第4代、第5代的战机数量啊，第四代这下面这都是旧的老的啊，苏-27啊，那么新的战斗机啊，歼-10啊有600架。啊，歼-15100多架，啊，歼-16啊300多架，啊，歼-20300多架，还有啊歼-35有8架啊，这是统计解放军的飞机，这是日本统计的啊。那么还有军舰啊，我们看潜艇，中国有58啊，
驱逐舰、护卫舰104啊，海警船175。我们再说日本跟菲律宾还搞了个小动作，干什么呢？他们突然在公海上画了一个两。

0: 国的中间线，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不满。还有一个岛啊，现在美国啊和这个菲律宾在这搞联合军演，叫巴丹群岛，绿颜色的。注意，巴丹群岛在北纬20度以北。根据二战停战协议的时候啊，各种国际文件，就是菲律宾啊的地区，因为当时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嘛，所以当时战后重新划边界，就菲律宾啊的范围是北纬20度以南，所以从历史的法理上，这个岛根本不属于菲律宾的，而是属于中国台湾省的啊，要给大家说明。但是现在菲律宾啊在这站着，还搞军事演习，还要建基地，另外呢，中国啊用的标准的国际海洋法，就是你海上的争议都是由陆地的延伸来定的，而菲律宾呢，它没有那么多陆地，它说我的海岸边是我圈岛的依据啊，严重违反国际法。而且日本还有个问题啊，日本我们注意到前一段解放军有几艘一个舰队呢，在冲之鸟礁这里做了联合实弹巡演习，演习完了以后，这支舰队到哪儿去了呢？我们发现这个红颜色就是解放军舰队的巡逻路线，基本上绕这一大圈，又到了这个地方啊。这是7月27号我们看到的东西，看到的军舰的行程。而日本现在又在跟中国挑起矛盾，关于东海建油气田设施的问题。而日本人画的200海里，看这个蓝颜色就这么来画它的经济范围。你看日本本土在这儿，他画这儿来了你说那没画到美国去也这画的有点近了，你把美国画进去我们再看看解放军最近的演习解放军演习。首先刚才我讲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地方的演习有052D 导弹驱逐舰，还有071两栖攻击舰还有两艘护卫舰这是黄岩岛附近的演习，还有海警演习强制脱离你要到这儿来我给你拉走还有轰六挂载鹰击12的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参加演习，还有两栖攻击舰摘的直20和这个直8C这个直升机参加演习，所以黄岩岛的演习有可能是进一步的要加强。好，日本现在有一个7.1级的大地震，结果这个地震呢对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日本熊本经历7.1级强震，这场重创9州的天灾为何让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捏了一把冷汗？9州素有日本龟岛之称，是日本半导体和汽车产业的重镇，而熊本县正是日本龟岛的心脏。此次熊本强震导致大量半导体工厂紧急停工，由于半导体制造对精度要求极高，即使工厂建筑结构安全，但如果光刻机发生奈米级的微小位移，就必须重新校准。虽然熊本位于地震带上，属于地震高风险区域，但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仍然使其扮演了日本半导体复兴战略的关键角色。熊本位于阿苏火山山麓，拥有丰富且水质极高的天然地下水，可提供芯片制造过程中所必需的超纯水。而九州1970年代起就是日本半导体重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人才资源，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生态。为了防范地震灾害，熊本的半导体工厂也发展出了极高的应变能力。2016年熊本地震后，当地工厂历时约3个半月才完全复工，而2026年的震后复工时间预计将被压缩至1个月内。当极限防震照进现实，日本未来的半导体制造还将演化出怎样的韧性？而面对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日本这套极致的防灾模式会否成为半导体行业的全新标准？

0: 称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8: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3: 边界不再存在。
8: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3: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在南昌市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这栋灰色的大楼里总是那么热闹。每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们，都是为了了解发生在这里的重要革命史实——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栋南昌市当年最豪华的大楼里，曾经风云际会，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当年那个南昌一中的美术老师傅抱石，也恰巧是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31年7月的南昌正值盛夏，在一个闷热的午后，顶着酷暑的傅抱石却一丝不苟地穿着整洁的长衫，拿着5年前写成的模印学手稿，在江西

舍门前踟蹰徘徊。此刻他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0: 因为哪天哪天到江西来那个什么什么，所以很多人去拜访。
1: 当傅抱石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后，出于对徐悲鸿这位文化名人的敬仰，他也希望能够有幸一睹大家风采。而恰巧在这时，一位熟识的银行家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2: 那么这个银行家呢，既是徐悲鸿的朋友，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啊，所以呢，通过这个银行家起了作用。
1: 当时，尽管傅抱石已经成为了罗家大院的女婿，在南昌的篆刻界也小有名气，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对徐悲鸿而言，他是个无名小辈。虽然银行家已经出面替他约好了登门拜访的时间，可傅抱石心里依然忐忑不安。约定的时间到了，可是徐悲鸿并没有出现。或许是整日忙于应酬，或许是徐悲鸿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外出一直未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天色已晚，突然傅抱石快步走上楼去，请人打开徐悲鸿下榻的房间，然后将随身携带的魔印学手稿放在了卧室的床头。傅抱石当时并不知道，正是这一鲁莽的举动让他及时地抓住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从此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3: 因为徐悲鸿他在外面应酬，喝醉了酒回来以后就睡觉了，结果睡到半夜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哎，一看旁边有东西，就打开来看。这一看不要紧，一看以后忽然觉得，哎呀，这个人太好，太难得了，就看看是谁。哦，原来叫傅抱石。
2: 那么他看完了以后，徐悲鸿就感到非常惊讶，此地还有这么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啊，宣布要去到他家去拜访。
1: 当晚没有见到徐悲鸿的傅抱石回到家中一夜未眠，他为徐悲鸿刻制了一枚名章。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中国艺术界的领军人物即将成为他的良师益友。第二天，正当傅抱石还在为昨天留下的文稿是否会被徐先生看到而担忧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徐悲鸿竟然会意外地出现在他的家中。
0: 当时徐悲鸿到了他们家，把傅抱石吓一跳，感到很惊讶。傅抱石把他专门为徐悲鸿刻的印送给了徐悲鸿，因为文化人嘛，交往不就说话，送了一个铜印。然后徐悲鸿就在他家里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个鹅啊，送给傅抱石，还讲了，臣你送个铜印，真是我画一幅画呀，不相抵，就是抵不到你这个价值，那很谦虚啊。
1: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篆刻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几乎处于荒芜状态。直到1907年，黄宾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续摹印》，才开创了印论系统研究之先河。试想，当徐悲鸿在一个信息闭塞的边远城市，看到一名中学美术教师竟独立进行篆刻研究，并拿出了自己的著作时，爱才的他会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3: 这本书为什么会让徐悲鸿那么有感触呢？全是工笔小楷，那么这种文书的这个工整，这个做事的认真，这个做文章的这种精妙，徐悲鸿当时就跟我爸爸，后来跟我妈妈说，哎呀，一直是让他叹服，很叹服。
1: 初次谋面，傅抱石就让徐悲鸿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勤奋和才华，他当场提出建议，让傅抱石出国留学深造。
3: 他徐悲鸿跟他说：“他说法国是个艺术之都了，当然他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搞东方文化的话， 搞东方艺术的话，

0: 你要是到法国去留学，必须要脱胎换骨。但是日本是把中国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他说我当然建议你是到日本去留学。后来我爸爸就是到日本去留学的这个愿望当然是很就坚定下来。
1: 这是1931年与徐悲鸿见面之前的傅抱石夫妇。如果没有与徐悲鸿的这次会面，那么这张照片里呈现的安稳将会不变地继续下去。傅抱石依然还是南昌城那个小有名气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命运却让这个不散将的儿子传奇般地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早在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画的马就已成为达官贵人追逐的珍品。当徐悲鸿和傅抱石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以后，为了能够让傅抱石顺利留学日本，徐悲鸿居然主动画了一幅奔马图，送给当时江西省的政要大员熊式辉。
0: 这件事情徐悲鸿真是叫做知遇之恩，识人之慧眼，而且是助人之巨力呀。所以这是我们家里一个经常谈起的一段佳话。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初的南京，此时傅抱石即将踏上来之不易的出国求学之路。从未走出过江西的傅抱石，第一次来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从此便与南京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一年，他29岁。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都小平市的武藏野美术大学。80多年前，当傅抱石来到这所日本著名的私立美术学院留学的时候，他的名字叫帝国美术学校。对于当时的傅抱石来说，这所大学是他人生和命运的一个新起点。这是傅抱石1933年秋初到日本时所拍摄的照片，脸庞上自信的目光中透露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就在这一年的9月，傅抱石进入帝国美术学校研究部学习雕塑和工艺美术。
2: 我认为傅抱石到日本去，第一开阔了眼界，看到了日本人学西方的东西的成就，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就，他看到了。第二，他看到了他在国内很多他看不到的东西，他没有机会去看到的东西。看到跟没看到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对青年的学子来讲有很大的震动，甚至于奠定他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0: 但是我爸爸最想学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是学工艺，而是要学中国美术史。
1: 事实上，从1933年到1936年，在近3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抱石完成了从一个学习东洋工艺美术的留学生，到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理论家的蜕变。

0: 上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美国梦正一一幻灭，为什么？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霸权走向衰落，除了咎由自取之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玉台集气，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以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认识郭沫若是傅抱石留学日本的另一个重大收获。当时这位参加81南昌起义后受到通缉的文化名人正流亡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们相识并成为了挚友。他们两个人，一个发奋学画，一个潜心研究甲骨文字，正是两人在艺术和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使他们结成了维持一生的亲密友谊。这幅趣味盎然的龙基图是傅抱石结识郭沫若后专门为他绘制的，郭沫若非常喜欢，当即在画作上题写诗词。在后来的岁月里，郭沫若为傅抱石的绘画题诗有30-40幅之多，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因此他对傅抱石要改变中国画的想法非常赞成。当傅抱石准备举办自己的作品展览时，郭沫若对他给予了全力的支持。
3: 我爸爸经常感叹一件事，就是在东京认识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是个很识才的人，而且对傅抱石啊，我觉得信息很相通。
4: 我认为郭沫若对他甚至有再造之恩啊，所以他会连篇累牍的不断的给郭沫若创作很多作品，而且毕恭毕敬。
2: 1935年5月10日，在导师金元省吾和好友郭沫若的主持下，傅抱石生平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在日本东京银座的松坂屋举办。这张照片拍摄于展览现场，傅抱石正陪同一位日本观众用放大镜观看陈列的一枚微雕印章。虽然日本早已有在米粒上雕刻的传统民间工艺，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微雕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参观者开始以为这只是印章上的纹饰，但是用放大镜看到后才知道，原来全是文字。
5: 这个展一开啊，震动日本。日本有一个能够在这个米粒上面用针刻上几十个字的一个米粒刻的，但是傅抱石比他还劲道，能够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石头上刻离骚，这个不得了的。
2: 多年以后，在南京博物院，我们有幸见到了傅抱石的微雕作品。
6: 这都看不清楚呀。
7: 那是的，是的。那用一般的放大镜是肯定看不到的。
6: 这上面有多少字？
7: 有2500多字，是曲原离骚的全诗的内容。
2: 在这方印面边长2.2厘米、高4.4厘米的石头上， 傅抱石雕刻出了屈原《离骚》的全文。借助特殊的摄影器材，我们看到了上面字字珠玑般的精致和优美。
4: 这个傅抱石他会刻未雕，他并不是完全靠目力来解决的，你也可想而知，他就是心里面他手动了一下他就动了一下，他主要这个部分还是心里面在刻，手抓这个刀心里面刻，他并不是要拿个很大的放大镜放了很大的倍数，那个刀刻不成了。
2: 傅抱石的绘画篆刻作品展览在日本取得了成功，当时的日本许多知名画家都纷纷买下了他的篆刻和绘画作品。当傅抱石当场进行微雕表演时，人们连连称奇。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的，傅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在雕刻。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5: 所以有人讲啊，傅抱石出名了，这个郭沫若讲过一句话，他不仅是在江西出名，而且在中国出名，而且是世界上的有名了。
2: 1935年6月，因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傅抱石提前结束了留学生涯。在归国前，傅抱石把他在日本创作的绘画篆刻作品保存在老师金原省吾家中。如今这批作品已成为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珍贵的馆藏。傅抱石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事实上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对他此后的艺术史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转折性影响。
8: 对傅抱石来讲，他积累的是什么呢？他在日本积累了很多关于绘画上的知识啊，不是日本的绘画。
4: 他到日本去留学，他也就发现日本实际上在学中国传统的优秀的部分，而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因为极贫极弱而看不起自己。
9: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在日本找到不是学习日本的某种方法，而是在日本找到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所丢失的东西，而在日本还能保留下来的东西，他是去找这些精华的东西。哎，
2: 这是2014年初夏的南京，在僻静的富后港这条街道上，伫立着两栋老式别墅，一栋是徐悲鸿故居，在它的旁边，就是傅抱石故居。这两栋老房子经历了近70多年的风雨，如今主人早已远去。尽管这栋别墅是1948年才修建的，傅抱石一家在这里并没有住很长时间，但是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却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而他来到南京，也正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恩师徐悲鸿的邀请。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一部分。1935年7月，从日本归来却没有得到文凭的傅抱石第二次来到南京。在徐悲鸿的鼎力推荐下，破格担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美术史讲师。
10: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期对于傅抱石先生来说是他一个关键的时期，我感觉到他那个时期除了上课之外全力以赴在做研究，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研究，发表的论文、完成的著作非常多。
2: 这枚印章，上课其命维新，是傅抱石众多印章中他非常珍爱的一枚。 其命维新这四个字表达的是傅抱石立志改革中国化现状的志向。在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之后，其命维新四个字已经印在了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在一篇文章里明确写道，中国化的改变由我开始。
4: 傅抱石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他对美术史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美术史没有这样的研究，他很难去走这个路。在他的文章当中，他也并不掩饰这个问题。他说在纵观前人的时候，他觉得到处都是墙，哪个地方都堵着，没法出去。他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墙上打个洞，然后出去，才有希望。
2: 也就是在此期间，傅抱石又面临了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当年送他出国留学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来南京时，特意拜访了这位从南昌走出来的人才，并且当面向傅抱石提出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邀请，请他出任某县县长。傅家世代贫民，家徒四壁，别说做官，就是出一个读书人都很不容易。然而此时的傅抱石却刻了一方不求文达的微雕印章，婉言谢绝了熊式辉的美意。这一年他30岁。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8月15日，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随着局势日益危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傅抱石就职的中央大学也随之西迁。但惦记着南昌家人安危的傅抱石并没有随学校迁徙，他离开南京，回到了江西老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也回国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担任中将厅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5: 这个时候郭沫若又想到傅抱石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傅抱石回南昌了，后来呢，日本人打呢，这个又回到他的姓余老家，后来那个战争越来越扩大了以后呢，他又到桂林，这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武汉了，那么郭沫若主持三厅的时候呢，就把傅抱石呢又召到他那个三厅，实际上是做他的秘书，相当于中校这个等级。
2: 在今天的武汉14中学校园内，仍然保留着一栋70多年前的小楼，这里就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旧址。当年正是在这里，傅抱石度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涯。
11: 那么傅抱石，我印象就是他投笔从戎嘛，他是觉得能够投笔从就穿军装，他选穿军装。那个时候是意气风发，到处唱这个抗日歌曲，武装保卫大武汉，那是民族大团结，国共合作，是吧？红军没有了，变成八路军、新四军，八支都在武汉都有。那么我们的傅抱石啊，跟这个很多军人熟悉的，他和军人熟悉，他这个人非常热情。
2: 然而，战争的事态却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武汉的陷落，傅抱石也不得不夹杂在三厅撤离的队伍中，与难民一起踏上了西迁的 漫漫长路。

0: 黄牌大放送，现代空战的王牌技术。
1: 我能看到你，我就能锁定你，我就能击落你，而你毫无察觉。
0: 颠覆传统的隐身革命，这些隐形战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科技秘辛？空天魅影，战机隐身科技探秘，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持续拉动科技公司对香港数据中心的需求，推动今年香港数据中心的租赁价格几乎翻倍。彭博社七日报道，在 DeepSeek 等成功案例的推波助澜下，这股 AI 浪潮正促使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将香港作为测试大模型及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数据中心咨询机构 Structure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上一季度香港数字基础设施的交易节奏显著加快，直接推高了数据中心按每千瓦计算的容量单价，已达每千瓦180美元。超大规模厂商的数据中心批发价自年初以来已飙升90%，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价格涨幅最大的市场之一。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内地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正不断扩大在港的算力部署，同时一些独立的新锐 AI 企业也相继入局，借此加速出海步伐。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数据中心租赁交易约90%是内地的企业。彭博社指出，对于这些处于高速增长期的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具备了难以替代的优势，不仅能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还能直接无缝对接国际市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他还曾极力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还扬言要惩罚泄密者。特朗普还表示，目前仍然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无意撤换他。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 万斯他是顶着美国国内诸多批评指责，是坚持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实让他不得不大吐苦水，说伊朗人是很难缠的，很曲折，很耗时。根本原因是伊朗内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而就在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中也公开抱怨说，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其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正好证实了美方的判断。那么在美方看来，万斯及特朗普政府将谈判曲折归咎于伊朗内部分歧，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也是一种巧妙的外交叙事与战略手腕，通过公开强调伊朗内部的不稳定作为打击伊方谈判筹码，向伊朗谈判代表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多让步。预告谈判将耗时且充满波折，这是在为美方外交进展缓慢打预防针，降低国内及盟友对近期快速达成协议的预期。对美方来说，这是一种降低预期的防守动作。美伊谈判的真正死结在于核活动限度、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解除制裁等实质性的底线冲突。那么，美方通过过度渲染伊朗内乱，这很显然有掩盖自身战略要价过高、缺乏妥协诚意的甩锅嫌疑，转移谈判僵局的责任。至于伊朗总统的公开讲话，披露内部的麻烦，这具有极强的政治安全防守与路线斗争的反击色彩。穆杰塔巴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出于战时安全防护及健康等考量，长期处于高度隐蔽和幕后状态。在伊朗法学学者监护的神权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是各派分歧的终极仲裁者。那么一旦总统及文官内阁系统呢是极难直接联系到领袖的话，这一仲裁机制便陷入瘫痪，半瘫痪吧。而当最高领袖无法直接向公众或政府发布明确指示时，革命卫队高层或者是保守派元老等内部强硬派就很容易利用信息差，以领袖意图或者是领袖办公室的名义越权施压，挟持政策的制定。佩泽西奇扬主动向媒体披露这些细节，并且强调穆杰塔巴尊重专家程序，还有遵守集体表决，一方面是维护领袖的形象，称新最高领袖是讲求程序、尊重技术官僚评估的，并不是盲目主战的极右翼代言人。另一方面就是要抵御强硬派的挤压和挟持。近期伊朗内部频繁传出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及革命卫队反目，甚至可能辞职的政治谣言。佩泽西奇扬直接点名，这就是有意之人，伺机制造分裂、抹黑形象，旨在将舆论焦点从政府失职或懦弱转向有人在暗中搞派系阴谋。目前看来呢，伊朗内部分歧的焦点和根源是越来越清晰了。以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文官政府主张务实路线，其战术诉求是寻求解封经济制裁，造成阶段性停火，达成阶段性停火，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以此缓解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怨。那么强硬派及革命卫队的部分势力则坚持对抗立场，主张维持高压威慑，坚决拒绝向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佩泽西奇扬的这番坦言也表明，穆杰塔巴虽然接掌了最高权力，但尚未建立起如其父亲一般绝对且顺畅的统御权威，在最高决策，在最高外交的决策进入最关键的摊牌时刻，伊朗决策层内部的路线之争已演变为对领袖决策过程的直接争夺。佩泽西奇扬提到的四分之三票数支持案，极大概率就是针对近期极其敏感的外交或安全协议。这表明即便温和派在委员会中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强硬派依然在试图阻挠最终执行。如果这种最高层沟通梗阻与派系掣肘无法迅速解决，那么德黑兰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的政策确定性与履约能力确实也将面临严重挑战，而且呢，令世人高度怀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6日到8日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 另据消息人士指出，巴基斯坦和沙特还与土耳其于七日共同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2: 夏巴兹一行在六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英国卫报六日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一月份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第一个施工合同，建造一个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哨站。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一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这些人员将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米建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这家公司此前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这次新闻让人们又想起几乎都已经忘掉的那个特朗普在一月份高调推动建立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当时特朗普企图将这个和平委员会打造成脱离联合国框架、主打商业投资与宏大重建的新地缘秩序的代表，并且逼迫各国表态参加。后来呢，伊朗战争爆发，此事就没有了声息。现在特朗普又提起，然而呢，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已经沦为试点微缩，原定的全境重建锐减为南部100米乘120米的一个小型的哨站。这说明任何缺乏政治基础和全面安全保障的经济重建，在面对中东复杂的战地现实都难以展开。而将工程交给那个阿克尔国际公司，这个在伊拉克等地有安全履历的美国承包商，那么这只是证明美国一贯的依赖军事化外包逻辑来推进政治议程。这种军工和安全利益集团联动的方式，本质上是以安全防务开路，而并不是属于民生重建优先。当时轰轰烈烈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大戏，目前只是一个150人的摩洛哥轮换部队部署在以军的控制区内，并且还要设立快速撤离通道，这凸显了阿拉伯国家的极度谨慎。阿拉伯国家呢，既想配合美国的和平大局，又极其害怕被巴勒斯坦民众视为以色列占领的帮凶或代理人，因此呢，只能采取极低风险、极小规模的试探性参与。至于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未完全清除之前，绝不会撤回红线之外，就构成了对特朗普方案的实际抵制。以色列通过掌握绝对控制权，将重建变相限制在安全隔离与监控框架内，只要以军认定安全威胁未消，任何民用重建都无法铺开。而允许外军建立哨站的前提也是位于以军控制区内，这实际上是在用阿拉伯部队为以色列的控制区做安全缓冲，而不是推动以军的撤离。和平委员会的推进是如此拉胯，暴露了商人外交和面子外交在地缘安全领域陷入困境的典型缩影。那么特朗普的构想是绕过联合国建立 以美方为主的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席，但现实是至今缺乏巴以双方代表的权威认同，这种治理机制的合规性愈发脆弱，在推进的路上连基本的军用哨站的建设都需极其谨慎地设撤退通道。那么如何实现资本驱动招商引资式的所谓加沙科技绿洲呢？在地缘战略上，原本试图协调或强行整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配合，但以色列坚持安全第一，阿拉伯国家又心存戒备，现在呢，伊朗战争又还没有出路。加沙和平委员会的首份合同不是民房、医院或学校，而是一座微型的军哨，这本身就是对战后和平重建的最大讽刺。在巴以核心政治诉求被回避，以色列拒绝政治妥协，哈马斯战术依然存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外包给美国公司制造哨站，加上借阿拉伯小股部队护航，来强推和平大计，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空中楼阁。这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当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3: 真人真话真心。
2: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3: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4: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华盛顿邮报》六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高度评价万斯近期的政治表现。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是为时尚早。特朗普也尚未正式公开支持任何人。
6: 华盛顿邮报六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两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不过，另外六位特朗普阵营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六月梅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此外，万斯今年六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5: 华盛顿邮报这则报道不管真假，其实却是一直是政治家、政治观察家们津津乐道的。下一届共和党总统由谁出马竞选？有三个选项：一是特朗普自己谋求连任，他自己也放过风；二是万斯；三是卢比奥。一般都认为卢比奥的形象比万斯和特朗普都要好，但是玩政治不是仅看谁的形象好，而是要看谁敢拼敢骂，也要看谁有资金。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公开表示他希望看到万斯赢得2028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前提是他自己要放弃连任的念头。 这我想是很不容易的。而他要在万鲁二人中间选择万斯，那么肯定是与万斯背后的强大势力有关，甚至连特朗普本人的去留可能都有无形之手在遥控。这强大势力在美国政坛并不是秘密，就是硅谷高科技财富集团。谁都知道万斯是硅谷顶级创投人彼得蒂尔极其成功的政治投资。2011年，万斯在耶鲁法学院听了蒂尔的一场关于建制派衰落与精英腐败的演讲之后，就把蒂尔视为导师。他毕业之后加入了蒂尔旗下的密银资本，随后又在蒂尔的资助下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叫纳里亚资本。2022年，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蒂尔向支持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超过15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单人砸向单一参议员初选的最高纪录之一，强行将万斯送入了联邦参议院。也是蒂尔在2021年亲自带领万斯前往海湖庄园，促成了万斯与特朗普的闭门和解与政治盟约。除了彼得蒂尔，科技界又一大佬大卫萨克斯、埃隆马斯克，还有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等人，在提名关键期也都频繁地与特朗普通话，极力游说其选择万斯作为搭档。萨克斯更是直接在旧金山为特朗普举办了筹款高达1200万美元的高规格科技界晚宴。由此看来，特朗普青睐万斯是有背后金主的缜密安排，而万斯从进入白宫到可能竞选总统，是要完成将特朗普粗暴的美国优先转化成系统的新右翼科技民粹主义的使命。传统共和党金主多来自于华尔街、能源和建制派企业，这些力量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外交孤立主义持怀疑态度。万斯作为硅谷的门徒，就是硅谷风险投资、加密货币行业以及国防科技资本走上政坛的桥梁。当然，这个桥梁是硅谷大佬建立的。于是呢，万斯从早期大骂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彻底转型为最激进的特朗普的捍卫者。这种对行政建制派彻底洗牌的决心，是彼得蒂尔早在斯坦福大学编辑校报的时候就确立的目标。那如果万斯真的被确立为特朗普的接班人，则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本人就是硅谷反建制科技寡头集团在华盛顿的最高代理人。这一联手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利益的交换。在彼得蒂尔、马斯克和马克安德森等硅谷右翼寡头这一边，他们的核心诉求在于摆脱传统官僚体制的束缚，全面放宽对人工智能和反垄断的行业监管，打压极力限制科技巨头的监管机构，要求政策全面转向支持加密货币产业发展。同时，他们也寄望于获得更多的联邦政府在以帕兰提尔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军工 AI 和以 SpaceX 为代表的太空探索领域的高额采购订单，甚至希望将科技公司的管理逻辑和方法引入国家治理，以技术裁员的方式彻底重构政府的结构。那么如果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接班人，实际上是用万斯这个纽带完成了共和党从华尔街和石油大亨等传统财阀向 AI、 加密货币和国防科技的数字科技寡头的权力重组与利益交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已经与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框架。伊总统强调，未在谅解备忘录中是做任何让步。而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用意是要加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俄乌护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俄军控制多个居民点，而乌石油公司的设施遭到大规模袭击。 西班牙宣布8号的零点钟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跟海运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到9月7号。泰国的校园枪击案，8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14岁的枪手自杀身亡，尚未明确犯案动机。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逼近长三角部分铁路，临时停运。台湾气象署再度的扩大海警范围。 早安，你好，我是廖翔义，欢迎您加入2026年8月8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头条来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伊朗跟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但是由伊朗、美国以及地区官员都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已经明确，最终文本在近期会公布。
1: 只是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7号也强调，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会逐渐失去重要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塔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 最终文本即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旅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 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

0: 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两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这次强调与阿曼即将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协议，实际上则是通过阿曼与美国间接谈判。霍尔木兹是否通航，最终也需要美伊双方回归谅解备忘录。而目前美伊仍在进行最后的博弈，为谈判争取筹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将近达成，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根据伊朗的官员的话说呢，现在是等着最高精神领袖胡塞塔巴的批准，一旦批准呢，那么正式协议将会公布。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就是关于新的航道呢，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关于收费问题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那我还没有具体的公布。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就是这次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背后一定是有美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制裁，那么伊朗呢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所以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与阿曼的协议是技术层面协议，但是真正的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呢，是要需要美国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强调的是只和阿曼谈判，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实际上是跟美国谈判。如果美国呢不能够同意伊朗的要求，也就是伊朗控制整个的航道的航线的安全，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同意以签订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那美国呢也不可能取消对伊朗制裁和海上封锁，所以呢，目前看来呢，还是美伊现在正在最后的博弈。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战争已经不可能，使得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不可能使得油价下降。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因为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或者打击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些中间方的斡旋之下呢，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还是要回到谅解备忘录中。那么其中最前提的条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双方要建立互信。所以呢，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美国会释出一些善意，比如说解除制裁、解除封锁这样的信号，那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美国和伊朗进行正式的谈判。所以我们还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比较关键的。
1: 再看美国的动作，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是接连叫停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而根据西方媒体的披露，今年2月以来，对伊朗开战以来呢，美军在攻防两端的导弹库存都出现锐减，导致美军的行动难以为继。
3: 路透社日前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作为空袭伊朗的主要武器，美军各类进攻型导弹的库存已出现严重消耗。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库存已几乎耗尽，若仍需使用，只能从其他地区调拨库存。此外，美军还在对伊空袭中发射了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导致此类导弹的全球库存较开战前大幅下降近50%。与此同时，美军在防御端的情况也同样严峻。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对伊开战前，美军共有约2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已减少接近一半。而美军另一防空利器萨德导弹的库存更是较对伊开战前骤降接近80%。有报道指，美军防空导弹库存的快速消耗不仅令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难以自保，更令美国的地区盟友感到恐慌，担心无力抵御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另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披露，为缓解导弹库存消耗过快问题，

0: 特朗普政府正持续要求美国军工巨头提升产能。美国雷神公司上月披露，已与美国陆军达成一份总价4.4亿美元的爱国者二型导弹生产合同，这也是美国军方30多年来首次从雷神公司采购爱国者导弹。另一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上月更宣布与美国陆军达成一份总价58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将在未来7年间为美军生产爱国者三型导弹。但有分析指，一枚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周期约为2年左右，一枚萨德导弹的生产周期更是长达3到4年。在此情况下，即使美军现在开始加紧采购，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其巨大的库存消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的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是再次爆发了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格伦德贝里就表示了，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内发动的袭击据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伤亡，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遭遇袭击事件也再度的发生，而这些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危及2022年停火所取得的成果，也让也门进一步的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格伦德贝里也表示，过去几周他与也门的各方地区和有关方面以及国际合作伙伴都进行密集接触，探讨推动局势降级、扭转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方案。格伦德贝里表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也呼吁也门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要停止可能引发军事报复的行动，并且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的重点是要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且规定对三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之下，区内国家正在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以色列时报在7号的报道，一个以色列民间组织就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遭遇到以方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数量已经显著增长。以色列反对拘留儿童的家长组织从以监狱管理局获得的数据就显示，遭遇到以色列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未成年的数量是已经从2025年1月份103人上升到2026年3月的191人，而被行政拘留超过一年的八未成年的数量从2025年3月的6个人增加到了3月的50人。那报道也说，行政拘留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以色列关押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方式。2025年初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未成年人当中，1/3处于行政拘留的状态。2026年3月，这个比例也升到接近一半。马上还要换一个焦点，看到是中国国防部回应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待会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行。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针对菲律宾近日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7号表示，菲方有关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非法无效的，而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于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
2: 菲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1: 而根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就表示，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而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也进行新型导弹挂飞试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7号回应说，日本在军事化妄动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2: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1: 也要看一份民调，是日本国内最新的民调显示，将近80%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要坚持无核三原则，并且反对允许美国将核武器部署到日本。那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该要倾听民众的呼声，停止在核问题上来玩火。林健说，相关的民调已经是结果，充分反映日本的主流民意鲜明反核立场，反映日本民众对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繁荣珍惜，而且日本执政当局的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和这要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举动，已经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1亿多的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而林健强调，日本执政当局应该要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而根据共同社在7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正计划在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当中，将防卫费增加到8.9万亿日元，为历史的最高水平。同时，为了要强化持续的作战能力，预算中也会包括采购部署大量的无人机。
3: 据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在定于本月底向财务省提交的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列入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规模再创新高。由于目前预算中的很多项目没有明确金额，预计最终金额或将进一步提高。报道进一步指出，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用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控制方面的人工智能等。此外，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被列入申请。预算中还包括拟新设防卫涉外机构，以及负责推动防卫装备生产出口等工作、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机构。早前，对于日本近期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动向，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政府于2022年底正式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共同社援引一名政府高官的预测称，2027年度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就是日本广岛长崎遭遇到原子弹轰炸81周年，而202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田中希嗣在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时，就批评高市早苗内阁加速右倾化，也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呼吁日本应该要坚守无核政策。
4: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曾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多次暗示会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他指出，日本政治正加速右倾化，并呼吁日本政府无核三原则立法，防止政策被修改。
5: どんどん右傾化してきましたね。特に今度の内閣になってから突然その右傾化がひど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だから公然とね、非核三原則について、見直しをし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
4: 田中表示，日本历届政府一直以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基本方针，但如今出现要求重新探讨的声音，令原爆受害者团体强烈忧虑。他认为，日本作为世界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更应坚持无核立场，应尽快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田中对高市内阁的安保政策更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如果目前反对运动持续扩大，高市内阁恐怕难以维系政权运营。
5: もう本当にやめるべきだと思うし、今の運動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けば、自民党そのものが高市さんを首相にすることについて意見批判が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よ。多分ね、内閣そう遠くない将来。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表示，核武器相关政策应不设禁区展开讨论，引发日本原爆受害者团体及和平团体抗议。长崎四个原爆团体等共32个团体已联合向日本政府表达抗议，要求坚守无核三原则。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俄乌局势来看到的是，根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的消息，乌军在过去2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而武装部队当天也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而俄国防部7号也说，过去一周，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还有苏梅的多个居民点。
1: 俄罗斯国防部7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另据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7日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两地多个居民点，并于前一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尼斯基诺居民点。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同日表示。 过去48小时内，乌方共打击12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以及燃料和弹药库、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日表示，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
2: 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石油天然气公司称，过去24小时，俄方还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4座乌克兰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抵达塞尔维亚，开启对塞尔维亚的首次正式访问。
0: 他此行将同塞总统武契奇等人举行会晤，两国预计将就扩大经济合作、加入欧盟进程以及安全事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接下看塔斯社在7号一个报道，由匿名的俄罗斯黑客表示，已经获取了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而有关内容就涉及了乌军7月袭击俄两地石油码头的事件。 匿名的黑客说，他们是获取的书面证据就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方提供了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而另外一方面呢，德瓦赫特的方面提议说，同乌方代表举行线上会谈作为回应。 而乌方的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参与沟通。塔斯社有援引黑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占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而已。现在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在7号也压倒性的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且将法案送交给了众议院进行审议。 美国参议院在当天是以86票赞成、11票的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部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先前提出的对俄制裁方案，而这项法案将惩罚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的国家，也容许总统特朗普对5大的俄油气买家征收关税，而同时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高层、金融机构以及能源项目，还有针对俄规避制裁的旧油轮。 法案后续会递交给众议院，而众议院6号已经通过是对于乌克兰援助及制裁俄经济的法案，预计参议院将会敦促众议院在月底复会之后要跟进。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大约就剩下不到90天了，而民主共和两党的博弈也越来越白热化。特朗普团队接二连三的法庭失利，到底给选举政策策略会带来什么样的牵制？ 还有美国司法部长的任命上演了政坛反转，又会如何搅动美国中期选举的走向呢？今天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奕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奕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小英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也在推进相关的选举诉讼。美国媒体7日报道称，政府要求各州提交一个详细的选民名册，但是已经连续遭遇了21场败诉。多名法官认为，相关的要求是不符合联邦法律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
4: 美国媒体7日报道称，今年以来，美国司法部为获取各州选民名册，在联邦法院已经连续败诉了21次，目前尚未赢得一案。特朗普政府希望扩大联邦政府对选举的监督，并将这个行动和打击非法投票联系起来。
3: 司法部已经起诉超过20个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州份，要求获得包括选民出生日期、部分社会安全号码等信息，并计划将州选民名册与联邦移民数据库进行对比，筛查可能不具备投票资格的非法公民。不过，多地联邦法院认为，美国宪法赋予各州管理联邦选举的主要责任，现行联邦选举法律也没有规定各州必须按照司法部的要求去提交未经删减的选民名册。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还将司法部获得宾夕法尼亚州选民资料的行动形容为是一种撒网式调查。美国媒体称，尽管特朗普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投票可能会影响到美国选举的结果，但州政

0: 政府审计和独立研究普遍显示，这类违法投票非常少见。美国司法部表示将继续推进诉讼，目前已经对16起败诉提出了上诉，另有9起案件还在审理。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选民资格和联邦政府选举管理权限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升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特朗普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确认程序7日经历了戏剧性的反转，在关键共和党议员转态表示支持之后，布兰奇获得确认的最后障碍基本扫清。白宫表示期待他尽快正式出任司法部长。
1: 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确认程序再次出现戏剧性变化。当天早些时候，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穆考斯基宣布反对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此前，明尼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已公开宣布反对这项提名。由于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仅以53席对47席占据多数，加上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因病暂未返回参议院，在民主党预计全员反对的情况下，布兰奇的提名最多只能承受2张共和党反对票。然而，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随后宣布，他将投票支持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这一票对处境艰难的特朗普提名候选人而言至关重要。卡西迪表示，布兰奇并不完美，但参议院当前面临的选择并非在完美人选和布兰奇之间做出决定，而是在布兰奇与一位可能无法有效领导司法部的代理司法部长之间做出选择。卡西迪在宣布决定时一度情绪激动，他坦言自己会因为这一决定受到批评，但希望路易斯安那州选民相信他已经认真研究问题，并尽最大努力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对此，白宫当天表示，布兰奇几乎确定将获得参议院确认，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这是一项令人振奋的消息。白宫发言人比斯在声明中表示，布兰奇担任代理司法部长期间表现出色，并将在正式履职后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他表示，布兰奇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在司法部推动恢复理性、维护法律与秩序，以及落实保障美国民众安全的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华尔街日报》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再次推动罢免美联储的理事丽莎·库克。白宫本周质询库克以涉嫌在房贷申请中提供不实信息为由，要求他在8月底前作出回应。特朗普去年也曾经试图罢免库克，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裁定，总统不能在缺少基本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将他解职。库克否认了相关指控，并认为特朗普真正的目的是要扩大对白宫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这场争议也再次引发了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特朗普长期要求美联储降息，但在通胀压力下，美联储目前仍然维持着利率不变。白宫与美联储之间的矛盾也在持续升温。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谢谢应谦。不过美国的事情真的蛮多，因为美国联邦上诉法庭7号裁定，特朗普必须要暂停白宫的新宴会厅项目的大部分地上施工。法院说，总统无权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推进这个扩建计划。白宫有14天的时间向最高法院要提起上诉。而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立即就法院这个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他也说，裁决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且是违法的。
1: 7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裁决，要求总统特朗普暂停白宫新宴会厅项目的地上施工。法院认为，特朗普计划利用约4亿美元私人捐款建设白宫扩建项目，已超出总统的行政职权范围。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维持了联邦地方法院今年4月做出的裁决，认定在获得国会明确授权之前，该宴会厅项目的大部分地上施工必须暂停。多数意见书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米莱特和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法官加西亚共同撰写。两位法官指出，每一位总统都只是白宫及总统官邸的临时使用者，而非所有者。白宫属于美国人民，总统既不拥有，也无权主张对这处联邦财产享有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因此无权凭个人意愿对白宫进行大规模改建或重建。 法院还表示，原告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已充分证明，国会从未授权行政部门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为了满足某一届总统的需求，对这座被称为人民之家的历史建筑进行重大改造。不过，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拉奥持反对意见。拉奥表示，本案涉及复杂的建筑规划和安全评估，更适合由美国特勤局和军方等专业机构作出判断，而非由法院裁决。根据法院决定，此项裁决将暂缓执行14天，以便白宫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仍可继续推进宴会厅项目的地下施工，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接下来关注是哥伦比亚的当选总统德莱斯普列亚7号是在第三大城市卡利宣誓就职，任期4年。德莱斯普列亚新年是47岁，是哥伦比亚的律师、企业家和右翼政治人物，而长期活跃于公众事务。而他之前在竞选时主张是以强硬手段要打击犯罪，要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接下来看到是秘鲁外交部在7号发布了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就表示，已经根据1954年加拉加斯外交庇护公约，向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前总理查韦斯签发安全通行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查韦斯已经抵达了墨西哥，也强调这是两国数周持续对话的成果，也表示与秘鲁恢复外交关系。事件源于2025年的11月，秘鲁政府指责墨西哥干涉内政，因为其为查韦斯提供庇护而因此断交。继续我们要看到的是，休达的移民危机还在发酵当中。意大利单方面的恢复对于西班牙的旅客的边境检查遭到西班牙方面的抗议，而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不会撤销针对经由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而相关的措施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同一天也宣布，作为回应跟反制，将会对来自于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的边检措施。
3: 意大利政府7日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在对意大利施压无效之后，西班牙政府同一天宣布，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看这起枪击在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当时有一名14岁的学生在事发前在家中已经先枪杀自己的祖父母，随后到校园行凶之后自杀身亡。事件当中包括枪手在内，一共是有8个人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其中9个人受到重伤。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嫌疑人玩过暴力主题的涉及电脑游戏，也曾经搜寻美国有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只是明确的犯案动机还没有查到。而这一次也是泰国自2022年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枪击事件。
4: 泰国农务里府一所学校7号发生枪击案，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持续听到枪声，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维持秩序，疏散学生。泰国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他当天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随后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为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事发后，当地警方封锁枪手的祖父母家，试图寻找调查犯案动机。警方初步检查发现，枪手玩过包含暴力主题的电脑游戏，尤其是射击类游戏，并且曾搜寻和研究美国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这些搜寻记录大约从7月30号开始。 此外，枪手的祖父母在其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表示，枪手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另有同学表示，枪手此前在学校经常被其他学生欺负。警方尚不能确定枪击事件的直接原因，调查仍在进行中。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校园枪击事件表示非常悲痛，强调此类事件绝不能再次发生，并指政府将推进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除了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马上回来关注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待会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公路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下看到是伊朗称已经与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框架，而伊总统强调未在谅解备忘录谈判做任何让步。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已经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而乌护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俄军控制多个居民点，而乌石油公司遭遇到了大规模袭击。在西班牙宣布8号0点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跟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持续到9月7号。据泰国校园枪击案导致8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14岁的枪手自杀身亡，尚未明确犯案动机。而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逼近长三角部分铁路临时停运，台湾气象署再度的扩大海警范围。欢迎回来，来看到的是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台青一家，阻止台湾的民众访问平台，并且称平台存在各自外泄的风险，是大陆对台进行舆论战、心理战的手段。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7号回应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锁不住台青求发展的心。陈冰华说，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用意是要回应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的需求，而上线以来得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岛内青年的欢迎跟认同。而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然的封锁台青一家，实际上是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的需求。他也表示将会持续的为台湾青年来大陆逐梦圆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便利性，也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关心天气动态，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地区高雄男子科技园区7号的上午突发安全意外，当时有一家日本电子厂外的鹰架在强风之下倒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气象署当天晚间再度的扩大海警范围，到了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的海面，而预估台风在9号的下午会最接近台湾。
1: 高雄男子科技园区7日上午遭6级强风，双叶电子厂外整排鹰架瞬间倒塌。
2: 风啊大，放了了。
3: 哦，我南阿溪风啊大。
1: 鹰架如骨牌般整片倾斜，帆布猛烈飘动。一名摩托车骑士更在事发前数秒通过，惊险逃过一劫。工人与驾驶者惊慌撤离，停放车辆也急忙移走。警方已封锁现场，责任归属仍待调查。同一天，基隆及台东沿海掀起超过3米巨浪，部分浪高更达6米，农田排水系统受阻，稻田遭洪水灌入，农民损失惨重。台东富冈渔港挤满返台旅客，超过2000人提前结束绿岛行程。乌市港渔船与赏鲸船也已进港绑船，离岛船班全面停航，避免民众受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的晚间正式进入了24小时警戒线，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浙江近岸的海域海浪预警级别升级为红色，而国家防总对于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而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之下，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的列车9号到13号临时停运。
4: 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600公里，最大风力14级，预计将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减弱，并将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到8号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发布海浪橙色预警。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铁上海局也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计划对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襄甬铁路，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京铁路，9号至12号金千铁路，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关注8月7号 APEC 第33次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百日倒数计时 ，APEC 会议聚焦科技普惠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会议的承办地深圳持续的支持科技初创企业的发展，为亚太科技创新合作提供支持。
5: 在7月举办的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上，中国向 APEC 各经济体释放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信号。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参会的深圳机器人企业建议，各经济体需依靠开源协作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科技普惠，促进中小创新企业发展。
6: 我们就一直坚定地坚持整个技术开源的一个路线，这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更好地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同时赋能到开发者的整个生态，就不管是科研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初创的企业，或者是下游的一些厂商，它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开源模型自己去做很多各种各样的实验和二次开发，把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做大。
5: 开源技术真正赋能中小企业，也需要完善的产业环境。深圳作为亚太地区科创发展的核心区域，现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2.6万家。深圳重点支持科技初创团队发展，完备的供应链持续吸引企业落户。
7: 整个深圳的社会文化是一个多元体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个供应链体系在深圳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环境。那像我们这台机器，如果我们在美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可能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以及非常多的人力，但在深圳我们可以以周为单位去迭代我们的产品。
5: 亚太地区贡献全球60%的经济总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同样是 APEC 会议的重要议题。中国将梯度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依托 APEC 平台推动各成员经济体政策互通、项目共建，让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开放合作红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7号是在礼宾府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就深化香港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交流意见。
8: 李家超欢迎高金鸿访港，他表示香港与东盟经贸关系密切，东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香港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会继续深化与东盟成员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物流和创新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达至互惠共赢。李家超表示，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会积极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为东盟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多元专业服务。特区政府通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拓展

0: 包括东盟在内的市场，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双向流动。去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设立经贸办，作为香港在东盟成员国设立的第四个经贸办，进一步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贸往来和合作。李家超表示，香港会继续与东盟秘书处保持密切交流，并争取其他持份者支持香港早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美股三大指数周五收高，其中标普500指数更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点。待会儿见。

0: 黄牌大放送，现代空战的王牌技术。
1: 我能看到你，我就能锁定你，我就能击落你，而你毫无察觉。
0: 颠覆传统的隐身革命，这些隐形战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科技秘辛？空天魅影，战机隐身科技探秘，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时势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五收高，其中标普百指数更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累计整个星期来看，三大指数都录得了较大涨幅。而由于美国七月的非农就业岗位意外的减少，而市场分析员也预计美联储下次的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画面你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4,036点，涨了151点，涨幅0.28%。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690点，涨了342点，涨幅是1.3%。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7,757点，涨47点，涨幅0.62%。再看是中国上个月的外汇储备回升，同时央行连续第21个月是增持黄金储备，而增幅也创下接近3年最高。
1: 中国央行周五公布，中国七月末的外汇储备有34,187.76亿美元，虽然稍低于预期，但较六月末有小幅度的反弹，回升25.14亿美元。至于黄金储备，以美元计算，上升至3,063.54亿美元，以盎司计算，也上升至7,608万盎司。是连续第21个月增持，增幅64万盎司，是2023年10月以来最高。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受全球宏观形势、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路透社估算，汇率波动和债券收益率可能带来约160亿美元的正向估值效应，因资本暂时外流导致的减少规模约为135亿美元，较前月的减少规模40亿美元有所上升。不过，今年至今外汇储备累计增加609.1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是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威克菲尔德有一栋建筑物7号的下午发生火灾，火警等级一度是攀升到了6级，而目前火灾的原因跟人员伤亡的情况还不明朗。航拍画面你看到的是发生火灾的建筑物冒出了滚滚的黑烟，而消防部门也派出云梯在现场喷水灭火。据报起火点是一栋一层的砖造建筑，可能是一栋空置的商业建筑。当地警方说附近的部分路段因为火灾暂时封闭。马萨诸塞州的交通局就说黑弗里尔线1249次列车也因为火灾暂停行驶，晚点20到30分钟。马上回来讨论一下，这伊朗说是已经与阿曼明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框架协议最终文本近期就会出炉，待会见。

0: AI 可以模仿一切，什么是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
1: 真人、真话、真心。
0: 当数据成为新的信仰，播客该如何生存？
1: 每个人的收听时长应该是要接近80分钟。
2: 我们用演员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并大放厥词。你真的很容易被骂啊！
3: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刚刚过去的八月第一周，我们走过了从大暑到立秋的节气更迭。上周呢，我国的天气格局差异很大，干热、闷热、清凉、骤雨，多重天气状态可以说同步上演。盛夏时节的雨水向来急速多变，8月3号到6号，我国形成一条从云南纵贯到黑龙江的降雨带。本周降水最强的时段呢，就集中在3号，充沛的水汽叠加充足的对流能量，多地短时强降雨频发。4号到6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发展靠近，大量的水汽被台风环流吸纳，输送至我国内陆的水汽大幅减少。整体来看呢，全国降雨范围收缩，强度呢也减弱。不过需要注意，台风白海豚长途跋涉，正直奔华东沿海而来，它或将于明天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本周末呢，华东的强风雨将会开启，在这要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们要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海边出行、海上作业要提前做好防范。那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说。

欢迎回来。本周盛夏的高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西部的新疆、甘肃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是属于干热型的高温。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也是突破45度，地表温度呢更是超过70度，酷暑感十足。而东部从辽宁一直延伸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则是截然不同的闷热桑拿天，空气湿度高，是从早到晚的桑拿天气。那唯独图上这中间的降雨区域呢，褪去剩下的燥热，尽显清凉舒爽。像8月3号重庆这里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6.1度，西安最高气温呢，也是低到23.3度，在盛夏8月属实罕见。好在暑热终有退场时，正所谓一夜清风起，残暑悄然收。昨天开始呢，东部持续的闷热高温逐步缓解，北方冷空气南下，叠加台风外围风雨的影响，盘踞多日的热浪快速消散。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今天最高气温呢就是22度，那最低气温降到13度，昼夜温差呢也是近10度。北方夜间凉意尽显，提前解锁初秋的氛围感。盛夏的天气变幻无常，晴雨变化快，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日常出行要带好雨具，做好防暑降温。沿海居民要密切紧盯台风的动态，稳妥应对。愿大家在多变的天气里依然能安然惬意。再会。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称已经与阿曼明确或穆斯海峡航运框架，而伊总统强调未再设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任何让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俄乌护旗对方黑海船只等军控目标，而军说控制多个居民点。 西班牙宣布8号的零点钟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跟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持续到9月7号。泰国校园枪击导致8人死亡，30多人受伤，14岁的枪手自杀身亡，尚未明确犯案动机。而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逼近，长三角部分铁路临时停运，台湾气象署再度扩大海警范围。 周末早晨，早安，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跟进每一局，是因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尚未公布，但是伊朗还有美国及地区的官员都说，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经明确。而最终文本将会在近期就要公布。只是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在7号强调，伊朗的主张是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要解决地区的安全问题。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由于伊朗
1: 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会逐渐失去重要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塔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 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 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伊朗媒体此前披露，伊方拟议的协议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船只及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市长扎卡尼也表示，威胁过伊朗的国家必须取消制裁并支付赔偿才能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家，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受制裁伊朗实体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 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两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